0: 去年还是一片工地，今年啊，玻璃幕墙现在就亮起来了。
1: 是呀，旁边配套的食堂、健身房，甚至托儿所都开了，这才是搞事业该有的样子嘛。
2: 路通了，人来了，楼亮了，上班路更短，奋斗心更近。
3: 产城融合创新之城，海口邀你携手共建六个之城，让奋斗者安居乐业。
4: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2: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餐饮场所，特指额定就餐人数100人以下的小饭店。一、严禁存放易燃易爆化学危险物品；二、严禁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三、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并及时维护保养，每层要配备一个消防水桶；四、严禁经营住宿合为一体；五、严禁封闭安全出口，严禁在楼梯、疏散通道及安全出口堆放杂物，严禁在门窗上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
5: 琼州海峡北岸由广东往海口方向过海的司机旅客朋友们要特别注意，海安新港的作业区在2026年的10月1日到10月7日暂停散客大客车的业务，相关业务呢同步调整到徐闻港办理，所以有过海需求的散客和大客车司机要合理安排行程，国庆期间可以前往到徐闻港预约购票过海。目前琼州海峡已经实行全预约过海，请关注琼州海峡轮渡管家微信公众号提前预约购票，并及时获取进出岛港口的最新动态，合理安排出行。
6: 每个欢庆的时刻，我们总会深情回望，我们跨越了奇绝的高山大河，写下了动人的一笔一画，站在寸寸热血浇灌的土地上，
7: 无方力量强大，高兴，
6: 甚至可以呼叫太空和星辰。
8: 各号注意，我是北京。
6: 飞逝的时光里，我们看到一个坚韧不拔、欣欣向荣的中国。我们并肩同行，相互守望，当追梦的人遇见追梦的人，眼底便浮出光亮，当坚守的人望向坚守的人，便一起挺起脊梁，当奔跑的脚步追上奔跑的脚步，征途便有了方向，当许多个平凡的你我凝聚在一起，这就是不凡的中国，这就是复兴的力量。
9: 金秋十月，喜迎国庆，共庆丰收，我给祖国比个心，祝福祖国歌舞升平，纳千祥。
10: 56个民族共欢腾，祝福祖国繁花似锦，欣欣向荣，我给祖国比个心。
11: 广袤大地，壮丽山河，我给祖国比个心，祝福祖国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12: 生在红旗下，长在春风里，我给祖国比个心，祝福祖国繁荣昌盛，生日快乐。
13: 回首光辉历史，展望未来征途，我给祖国比个心，祝福祖国繁荣富强，国运永昌，
11: 我给祖国比个心。
0: 官方媒体教口才、融媒口才招新持续进行中，4到16岁均可报名，专业教学、活动展演、权威赛事、考级认证、研学游学、全媒体实践平台等你来，一线主持人授课，演播室实景登台，练就自信表达，学口才来融媒口才，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88。
14: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5: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4: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5: 海口 Voice Radio。

0: 全国首个 AI 而
1: 发现发明，
2: 随着智能家居市场
3: 逐渐扩大，
2: 发
3: 明
1: 发新生。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中国具身智能大会的现场。
1: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制造，智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5: 欢迎大家收听科技新视点。长征十号以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点火升空了，但是呢，真正让大家刷屏的哈，不是发射成功这四个字，而是火箭的一个子集在海上回收平台通过网系捕获的方式成功回收了，被一张大网稳稳地接住了。对，您没有听错，是接住了，不是像其他的火箭那样用腿站住了，而是像一个天上掉下来的球一样被一张网兜住了。这是人类航天史上的第一次，运载火箭的海上网系回收就这么诞生了。说实话，其实我看到那个画面的时候呢，脑子里冒出来的第一个问题哈，其实挺朴素的，就是这个网得多结实。往下再想，问题就越来越多了。这个网架在什么上面？诶，船上，为什么这个船在海上能够稳住不动？火箭从太空扎下来速度那么快，怎么就能够精准的钻到这个网里，而不是扎进海里？所以呢，今天这期节目我就请到了科普作家瘦头老师，把一张网接住一枚火箭这件事儿来给我们讲一讲。瘦头老师您好。
2: 诶，陈亮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5: 我们看到啊，其实这个长征十号乙在海南首发成功呢，最刷屏的哈，还不是说它这个发射成功了，而是有一个子集的火箭是被一张大网接住了。我不知道瘦头老师第一次看到那个画面的时候，你有些什么感受？
2: 首先呢，作为一个长期关注航天，尤其是中国航天发展的一个爱好者吧，我这个场面呢，实际上已经在我脑海里面已经想象了很多很多次了，因为这也不是长十乙第一次进行这个系网回收以及回收的这样的实验啊。其实在几个月以前啊，如果大家非常关注中国航天发展的话，我们的长十乙呢已经进行过一次低空的这种回收一个实验，但是那次实验呢并没有二级入轨，其次呢也没有让我们的这个火箭被大网接住。那次如果去看视频的话，你会发现它在海面上悬停点附近就有我们的网系的这个回收船就在旁边，实际上是一次测试。那么这一次呢，就是在第二次试飞当中，我们就顺利完成了两大重要的任务，一个任务就是载荷入轨，这是一个火箭，你不管是回收有多成功，如果载荷没有入轨的话，那个火箭的任务就没有完成，因为无论是什么火箭啊，最终的我们的使命是要把不管是卫星啊、飞船啊，还是其他的这个载荷啊，送到预定的轨道当中去啊，这是火箭的这个最终的使命啊，这个是成功了。然后呢，对于这款火箭来说，或者对于我们中国航天现在这个阶段来说，大家都非常期待的就是关于可回收重复使用火箭的这样的技术啊，再通过这次实验也能够证明我们是完全可以掌握了，这是两大这个重要的这个结果。我个人来说，这个真的是想象了很多次，但是真正看到实景的时候呢，还是非常震撼的。
5: 确实，就是我们看的时候觉得非常的神奇，但是又热血澎湃。我们看画面，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加速了，它从分离到入网好像很快很快，但是新闻都说是有6分钟嘛，然后做了掉头啊、刹车啊、挂网这个一套的动作，就是瘦老师能不能跟我们听众来说一说，就是这个6分钟它到底发生了什么？
2: 这6分钟从发射到回收6分钟哈，看起来是非常非常快的一件事情。其实如果初次去现场看航天发射的朋友，大概都会有一点点这样的遗憾。遗憾是什么呢？就是太快了。我花了很长时间，千里迢迢的到了海南文昌，还是到了酒泉民用发射中心大漠戈壁深处，我们都可能要花很长时间，在旅途上就花很多的时间。然后你在那儿等待发射倒计时，19876543321，然后点火了，长则1分钟，短则几秒钟，哎，你就看不见它，
5: 刷就没了，还没反应过来的感觉。有的时候
2: 它就是一个很快的过程，比如说像这种近地轨道的发射，从发射到入轨就10几分钟的时间就可以了。那么对于我们的一级火箭来说，这6分钟经历了什么呢？首先发射之后呢，一级火箭呢要经过160秒的工作，就是它的基础工作就是160秒内完成的，160秒一级和二级就分离了，2分半多一点，不到3分钟的时间。

0: 完成了之后，二级火箭接力继续把载荷往轨道上运。这个时候，一级就会往下掉。开始呢还不是往下掉，它在分离之后，它还有一部分惯性，它还要继续往上爬。虽然已经完全没有动力了，它还是往上飞。一二级的分离的这个高度呢，大概是60公里。但是到了弹道顶点，也就是说它就是关机了之后，继续往上爬，爬到了大概100公里的高度。这个时候说，哎，终于爬不动了，到头了，它开始往下掉，从100公里的高度掉下来。它一边掉呢，它就会一边加速，你从高处往下跳，它可能越来越快，这个速度非常之快，快到了几倍音速。但是这个时候呢，就碰到一个问题，就是当它开始掉到比较低的高度的时候，比如说3万米、4万米的高度，空气的密度已经开始比较大了。就开始空气呢，阻力在上面扮演很重要的作用。这个时候火箭就会碰到一个问题，首先它会加热，因为和大气的摩擦会加热。你如果不去控制的话，这个火箭只是从100公里的高度，相对速度为零往下掉，掉到2、3万米的高度的时候，它可能会被空气的加热烧坏，烧到几百度的温度，上千度的温度，这个是很危险的。所以说呢，它需要择机来减速。择机来减速呢，一方面呢就是靠点火。中间有一次这种减速的点火，火箭发动机它不是一级有7台嘛，其中可能会点3台发动机或者2台发动机，让这个火箭减一下速，就相当于踩一脚刹车。然后呢，就不能一直踩，一直踩的话，这个发动机需要烧好多好多的燃料。这就是老司机了啊，他一边是踩一下刹车，知道什么地方踩一脚刹车能控制一下速度，然后继续用空气的这种阻力来给它减速。减速到了大概1万米以下的时候呢，这个山格垛就是你看到这个火箭的一级上面有个4个像苍蝇拍子一样的东西，对不对？那是4个空气垛面，打开之后呢，会去精确的控制这个火箭的姿态，就是它不能摇摇晃晃的，我得知道它，对吧？是按照一定的方向，按照一定的姿态去往下掉，而且要控制它的落点，要用这些4个山格垛去。初步的去控制一下它能够落到这个我想要它落的地方，就是我的回收船所在的那个区域里面。然后呢，这是已经过去大概4分多钟、5分钟的时间了。到最后目标就在下方，然后再会开启这个发动机，开一台或者是几台，这个可能根据程序不太一样啊。然后再进一步的减速，垂直的速度减到零，同时呢去修正一下最终的位置。视频当中啊，大家也可以看到了，其实是挺巧妙的。首先，火箭往下掉，它的那个弹道的落点并没有涉及到落点，就一定在靶心上，它落点并不在船上，它在船旁边。说万一我们这个最后的着陆点火没点着，它不至于把船砸坏了呀，不能造成更大的损失。所以说，它并没有瞄准到那个船上，瞄准到船旁边几十米的地方。最后发动机点火之后，火箭会呈现一种悬停的状态，然后同时控制它的姿态，控制这个发动机的这个摇摆，让这个火箭在到几十米啊，这其实很小的一个范围，到那个网子的正上方，慢慢的落下去，落下去，确认我的这个被网子捕捉了，然后发动机熄火，其实
1: 对，
0: 还是很惊心动魄的每一个环节。
1: 对，刚刚您提到了，就是6分当中，包括那个最后火箭入网的这个过程，各种比如说建造船，还有这个网，包括我们提到的怎么用这个船的动能换取它的这个稳定。其实我之前看到一个分析，就是说为什么这一次我们的这个火箭哈着网的这种方式，网系回来这种方式，不仅仅是航天了，我们其实是整个的这个系统性的这样的一种创新关系。像您刚提到的，我们的这个船有要求，
0: 你还是那句话说，这个东西呢不是一蹴而就的。
1: 是
0: 比如
1: 吗？
0: 说，就还是以咱这个平台来说哈，这个平台呢，说这个动力定位这套东西，对于我们国家的这个海洋工程的工程师和科学家来说，它不算新鲜。我们做过更大的，比如说，大家可能还有印象的话，我们国家造过很多的深水钻井平台，海洋石油981啊、蓝鲸号啊什么的，他们都是5、6万吨、7、8万吨，从海面以上以下都是几十米、上百米的一个巨大的一个看起来像一个钢架子一样的结构，他们好多就是采用动力定位的，我也去参观过这样的动力定位的平台，它就可以在比如说台风天气里面就可以保证平台在海上纹丝不动。这是非常非常了不起的啊！
1: 就是您刚提到这个领航者号回收船，我看到他说是长144米，然后2.5万吨的排水量。就刚才咱们说到，它其实相当于一艘中型的航母。但是呢，我看到很多分析说这个大就不是关键的，最关键就是您刚刚提到的，它要在比如说这个浪如果很高的情况下，它比如说4米高的话，它要把自己放在一个精度是优于0.5的位置上，因为如果是船不稳了，我们这个箭再准可能也没有用，对吧？我们要那个。

0: 个完美的这样一个对接，就是我要对接好。
1: 是，
0: 就是您刚提到的一个叫动力电源系统，我看是说叫 DP2，分析是说不抛锚，然后靠自己推进系统，把自己钉在海面上，这个是个什么概念？
1: 这个呢，就很像有的时候老开玩笑说，你看那个水面上的水鸟，比如说一只鸭子啊，一个天鹅，你看它在水面上呢，它悠然自得，它飘到那儿啊，这个白毛浮绿水。但是如果你到水下去看它两条小腿的话，那红掌拨清波是一直在拨，一直在拨，一直在拨，它在勤捣是，实际上和我们这个动力定位系统是一样的，就是说它下面呢，首先它有动力，它有螺旋桨，我们都是知道一般船的螺旋桨呢，它不就是朝后推的吗？船要向前走，对不对？它要向后推，产生推力。现在呢，这个动力定位系统的螺旋桨呢，它是朝各个方向推，上下左右前后。至少六个方向，它朝六个方向来推进，都是一对一对的螺旋桨，一般都是8个、12个、18个、10个，甚至更多。就靠这些螺旋桨呢，它去控制这个船。你一个船在水面上运动啊，它是一个三维的运动，它和在地面上不太一样。说我们在地面上，我们不考虑上下，对不对？但是你这个波浪涌起来的时候，这个船还有上下的运动。你要去控制这个船上下的运动幅度，首先我要感受我受到的风有多大，我感受到的浪有多大。我如果不去开启我这套 DPI 系统，我的动力定位系统的话，我的船会一个什么样方向的运动，然后通过复杂的运算反过来让这个船抵消上下左右前后六个方向的运动，一个螺旋桨以什么样的功率来运转，它就能定位了。就是这样一套东西，像无人机的天上悬停一样，反正都是触类旁通了。但是你无人机可能，我们的家用无人机可能是只是几百克，对吧？200多克，你这个东西有2万多吨，它有2万多吨一个东西，它而且它你这个水的响应和这个大气的响应完全不一样，它其实是还是挺复杂的。
0: 而且海上的天气的变化还是有时候瞬息万变的。
1: 当然了，就是说
0: 我还要适应这个天气的变化。
1: 航天发射呢，肯定是一个也是一个严重的看天吃饭的这么一个事情啊，不管是发射场也好，回收场也好，天气合适不合适，这个需要我们的发射的决策部门去进行评估。也不是说什么天气都可以发，什么天气都可以收，它肯定不是这样。但是呢，仍然我们要去尽量的扩展我们的发射窗口和回收窗口，就是说，刮点小风没事儿啊，对吧？再大点也没事儿。这样的话，我可能一年365天，原来就是说完美的天气可能只有30天，但是呢，我扩展了一下我们的使用范围，我可以让它比如说200天都可以用，或者是300天都可以用。当然也有一些，比如说一年当中有个10天20天极端的天气，你就不发射了，对吧？不回收了。我们就可以往后推一推，但是呢，我一旦我把我的这个回收的窗口放大了之后，我们就可以让我们的发射更灵活了，这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你刚才我们说这个动力定位啊，对于一个大型船舶来说它很重要，因为你如果是现在啊，就是包括像这个猎鹰九的海上方案也是一样，这个火箭回到一个地方来要精确的命中一个石环它已经很难了。现在呢，这个石环呢，它还是个移动靶，而且这个移动靶呢，尤其是对于像这个猎鹰九，如果是完全靠着陆腿来去回收的话，它对重心的要求其实蛮高的。你这个船的，我们说是纵轻横轻了，就是摇来晃去嘛，摇晃的范围稍微一大，固定不住了，就要倒啊，对不对？
0: 就我看到有个说法叫做六自由度的运动，舰还会偏航，然后转啊什么的，所以他们这个对接真的是挺难。它这个船，它还能够，比如说在远程遥控。告诉他这个经纬度，他让他自己走过去，
1: 就还可以去适当进行调整。
0: 那这个船上是没有人吗？
1: 那回收的时候还是太危险了，万一出了问题，那你就完全是躲无可躲的，都不像我们在地面的发射场，我们有这个安全室啊，我们可以躲在某一个安全室里面，我们地下的掩体，我们就可以去躲避一下。毕竟它是一个几十米高、里面装满了燃料的这么一个非常危险的东西，确实是。它在回收的时候一定是无人的、无人的状态，并且还有一点呢，就刚才我们说的这个。它咱们的运动嘛，它的晃来晃去嘛，你看如果大家关注的话，这次长石蚁回收之后啊，回收之后的船上的一些监控啊已经这个放出来了，大家可以在网上去找到，然后你会发现说那个船就是在晃啊，然后我们的那个长石蚁在那个上面就是像个钟摆一样在晃来晃去，但是幅度并不大。但是呢，这个呢意味着什么呢？就我们这套这个用网子接的这套装置啊，它的这种固定点不是在这个火箭的底部，你如果说用这个着陆角的话、着陆腿的话，它是在底部去固定它，对不对？在一个平面。
0: 嗯，
1: 我们现在呢是挂在它的上面， 这个呢，实际上就像我们这个太容易理解了，这跟我们。

0: 平常拿东西拿筷子夹东西也一样，你这是一种更牢靠的方式，更尊重它的物理规律。你夹上面，它下面晃一晃，它是不会掉的。但是你夹下面，尤其是这么细长、那么重的一个东西，它是很难维持的。就像我们拿一个细长的东西一样，拿一个杆子一样，对不对？我们肯定不底下拖着。我们小时候可能会玩，我们拿个扫帚，我们放在手上拖着，不让它倒，那是需要点这个技巧的。但是你从上面抓住它，它是很牢靠的。现在就是这样的。
1: 当时为了保证安全，它是一个无人的这个船，但是这么大的一个体量，我们要远程的遥控它，这个大家会觉得难度还是挺高的。
0: 这个其实大家有点多虑了哈。我们航天人呢，最善于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无人化。因为想想航天里面绝大部分的任务，除了极少数的载人航天之外，就是无人的。不管是我们把这个探测器送到太阳系的边缘，还是送到火星上干活挖土，还是送到月球上挖土返回，都是无人的。我们航天人在这方面是最有经验的，比其他任何行业的人都更善于搞无人化的东西。
1: 所以相当于就是它这个不管是船还是说火箭，它逻辑是一样的。
0: 对，不是一样的。所以说，大家不用太担心说，哎呀，一艘无人的回收船到底有多难？这个可能，对于我们航天人来说，这都是小菜，
1: 最
0: 说这
1: 基
0: 是小
1: 础的。
0: 菜。当然，不只是航天人自己来做这样事儿嘛，还有船舶人在努力做这样事儿。对于我们的现在的工业能力，对于我们国家的工业能力和科研能力来说，这个可能都没有那么难。
1: 除了说那个船之外，还有那个网系的。塔架，刚才你也说到，其实那个也是很高的，像那个塔架是我看是有67米，然后自重有3500多吨，这个也是相当于20多层楼
0: 对
1: 了，
0: 呀、
1: 看起来像一个非常巨大的像龙门吊那样哈，那就是这么一个庞然大物架在这个船的甲板上，重心还非常的高，船不会翻吗？还有人问，这跟普通军舰上说架个雷达天线有一些什么样的不同？
0: 它是一个专门的工程船舶啊。工程船舶呢，对于造这样类似的东西啊，我们去最可以类比的就是海上钻探平台，甚至我们可以说，这个领航者号就是一个海上钻探平台的一个特殊的接火箭板。我们不是往下钻东西，而是上面接火箭。对于海上钻探平台来说，大家可能看的不太多啊，就是有的时候你去海边，偶尔可能会看到这样的东西，或者是在一些影视材料里面会看到这样的东西。它在远远看就像一个岛一样，钢铁的岛一样，它非常非常的高。你想象那个钻塔啊，上面也都是几十米、上百米的钻塔。但是呢，大家看到的是水面以上的部分啊。对于一个船舶来说，它更重要的部分是水面以下的部分，尤其是对于这样的海上工程平台来说，它有一个非常厉害的一个点啊，就是当我们需要让它去航渡啊，比如说从一个地方拖到另外一个地方，我需要它要尽量的轻一点。你别这个在后面死拽着我，怪沉的。但是对于一个船来说，造的轻很简单，它一个铁壳子其实也没多沉。但是呢，我一旦到了目标任务的区域，我需要去让自己稳重下来，它可以马上稳重下来。怎么办呢？我需要把下面的通海阀打开，把海水灌到我的船舱里来就可以了。
1: 就是让我的船身变重，然后我能稳
0: 对啊，
1: 住。
0: 我所谓的压载嘛。就用压载水的方式，我就可以去调节我的船的重心，因为对于这样的平台来说，它的这个关键指标不是让它走多快，你跑得快的话，你就得想方设法的减少阻力。但是对于这个海上平台来说，它的工作的时候，
1: 要
0: 它要
1: 稳。
0: 稳，它要慢，这个时候呢，我需要额外的增加阻力，对不对？就是刚才这样的，它可以调节。我在航渡的时候，我可以让自己的船吃水浅一点儿，然后在这个工作的时候让我的船吃水深一点，这都不用特别复杂的计算。对于在船舶工程来说啊，这是基础题，这是前面的选择题都不到后面大题啊。就是说，哎，让一个船计算它的这个重心，然后在什么样的海况下面不能翻，我就挂上一个火箭之后，在风吹浪打也不能翻，这是基础题的基础题。难就难在哪些地方呢？就是首先就是说它还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工程船舶，这个工程船舶呢。它要去接一枚火箭，这个火箭呢，它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它是个动态的东西，并且这个火箭本身，火箭呀，你在着陆的时候，它的发动机虽然没有全功率的运行啊，不是7个发动机或者几个发动机全功率的运行，可能只有2台，1台发动机的运行，但是它喷出来的尾焰仍然是几千度的温度。第一，要经受住这些火箭尾焰的考验，你不能烧坏了。第二个呢，就是这个火箭的尾焰和这个船舶之间会发生什么样的互动，这个很重要。就是它喷出来这个力量也很大，你想想几百吨的火箭需要让它悬停下来，喷出来的那个力道也是上百吨，对不对？然后它需要让它在这种动态冲击的过程当中，怎么保证这个船舶，尤其包括那个塔架上面的钢缆，它的稳定性？
1: 看到网友问的一个问
0: 嗯。

0: 说火箭高速入网它的冲击力有多大，对于这个网的材质有一些什么样的要求？
1: 那显然都是实验已经做了很多了，包括像发射塔架这种东西呢，我们航天人也是有丰富经验的。过去虽然我们没有造太多回收的装置，但是我们造了很多发射装置啊，对不对？那个发射塔上的各种各样的东西也要经受住火箭发射的时候带来的高温冲击，是吧？那个我们也是有很多很多经验的。哎，这个意思啊，就是所有这些东西呢，不是一蹴而就一下蹦出来的，都是长时间积累。真的还像学生做题一样，说，哎，这个孩子突然解了一道大题，这个大题之前大家都没做出来过，你做出来了，不是他一下开窍了，他之前做了太多太多其他的题。基础题，这个进阶题，然后才做了后面的大题。有一天他把大题做出来的时候，他已经付出了很多很多的代价和很多很多的努力。
0: 所以就是这个网的材质，它肯定就是要比如说高强度还有柔性哈。但是还有一个问题，我看到大家就说的比较细节，说那个靶心，刚才就是那个网的那个靶心，据说就因为火箭是五米嘛，然后这个靶心直径是44米，大概是你看这算下来有39米的这样一个余量哈。这个余量怎么算出来的？他考虑的是什么问题？
1: 他考虑的呢，就是我们说啊，就像还是打靶一样。你打到十环啊，你可能需要训练10年的时间，成为一个顶尖的射手，10万里挑一这么一个能力。但是呢，我说我现在降低一下要求，我只让他上靶。可能很多听众朋友也都参加过军训，军训的时候去射击过啊。然后你发现说上靶其实没那么难的，你比如说百米卧射，我就步枪上靶，大概即便是没怎么经过训练的，10个人里面有4、5个也能上靶，对吧？这个是没有问题的。要训练练一练的话，几乎所有人都可以做到。这个就是这样的，你把精度从那种筷子夹的1米以下的这个精度范围，就相当于真的十环，不光是十环，是内十环，是这样的一个精度要求，变成一个40米的一个方框里面，或者40米的一个圆里面。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4: 1926年12月9日，海口正式设立海口市政厅，开启现代建设城市的百年历程。
5: 百年海口有精神，海口精神是什么？请您为提炼海口精神贡献金句。
4: 海口市正式启动海口精神表述语的公开征集工作，赶紧来报名，用你的金句提炼百年海口的坚守和热情吧。本次征集活动将评选出10件入围作品，每件入围作品可获得2000元奖励，发送百年海口到公众平台查看报名方式。
6: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加快海口绿色发展。
7: 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8: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10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9: 之前全国首个 AI
10: 发现。发明，
11: 随着智能家居市场，
12: 昨天国家
11: 不断扩大，
10: 发新生，
13: 新生是中国巨身智能大会的现场，
10: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制造，智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14: 欢迎大家收听科技新视点，
4: 长征十号已运载火箭的一个子级舰体精准地飞入到了海上。

0: 上回收平台领航者一号的一张柔性大网被稳稳地接住。可以说呢，这不是一次普通的降落，全球首次运载火箭海上网系回收就此诞生了。那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呢，科普作家兽头老师把长石蚁的入网过程、入网特点以及船和火箭怎么样精准的对接，从技术的角度呢给我们详细做了解读。我还看到了很多网友的评论，大家除了感慨非常厉害，还有很多网友问一个问题，说这个火箭回收了跟我们普通人有一些什么样的关系。那今天这期节目我们将继续从火箭还有这张网出发，往深处来聊一聊，聊一聊火箭回收的三条路线啊，为什么同一道题世界上有三个答案。我们还要聊一聊把火箭捡回来能够重复的使用到底有一些什么样的价值。我们继续有请兽头老师。兽头老师您好。
1: 哎，陈总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那说到这个网系回收，可以说是我们中国航天可重复使用领域的大胆创新。当火箭入网的那一刻，我们看到的是中国航天的实力啊。我们知道现在世界上呢，绝大多数重复使用火箭呢，都是采用这个陆腿回收的方式。长征十号乙火箭是结合舰体的规模，还有我们的基建能力的优势啊，设计了网系回收方案。很多网友呢说，
2: 这个有点像太空钓鱼，还有人说是海上接绣球啊，您是会怎么来形容就这样的一个模型？这到底是一个什么原理？
1: 关于这次的长征十号乙的一子级的回收呢，是一个我们之前在任何地方都没有见过的一个方案。关于重复使用火箭呢，大家可能对于尤其对于年轻的航天爱好者和年轻的听众来说，它不算什么新鲜事儿了啊。那我们已经看到了太多，不管是那个猎鹰九号那样的用着陆腿落在海上的回收平台，或者是落回发射场，以及星舰回到发射架用一个大筷子夹住的那种方式，大家已经看过很多了。甚至对于很多年轻的朋友来说，说一个火箭啊，对于21世纪的火箭、21世纪中期的火箭来说，它如果不具备可重复回收使用能力的话，大家都会觉得说，哎，这个火箭哪儿就不对，是因为它已经变成了一个趋势啊。但是呢，大家从来没有见过长征十号以这次的这种回收方式，这是第一回，就是用一个海上的回收平台，然后这个回收平台呢，也不像我们之前看到的像猎鹰九的那个海上回收平台一样，它只是一个平台，这个平台还挺复杂，上面有一个大架子，架子上面有钢索，是吧？它其实也不是一个网，它实际上是四根钢索，然后这个火箭的一子级从这个遥远的太空，从100多公里以外的太空回来，悬停落在这个架子的中心，然后这个四根钢缆就瞬间夹过去，然后把这个火箭就给固定住了，是这样的一种回收方式。这种回收方式就是真的是独一份儿。我们到目前为止虽然看到过一些设想，但是第一次把这个设想变成现实的是我们的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现在呢，可回收这个加分项它变得非常非常重要，因为我们看到了这个航天的这种蓬勃发展，以及大家对于航天发射的巨大的需求，其实是要求火箭把成本降下来。我们过去呢，在猎鹰九真正成熟之前啊，世界上所有的火箭几乎都是一次性的。像我们像80后啊，航天爱好者就觉得火箭它就应该是一次性的，因为我们之前只见过一次性的火箭，能够重复使用的是非常非常少的。那其实这些一次性的火箭就让整个航天发射的成本非常非常的高，因为你一个火箭，我们哎想就可以想到它一个航天技术，然后里面用的特殊材料，那些火箭发动机啊什么的，非常非常昂贵。然后你就为了那么几吨、十几吨的卫星或者是其他载荷，然后就一次性用完了，是很难理解的一件事情。有点类似于说大家想去送一个快递啊，我们叫了个货拉拉送了个快递，然后这个货拉拉把快递送到指定地点之后，这个车就报废了，我就不再用了。就这件事儿显然是非常非常的没有经济性的。
2: 规模越来越大，大家送的越来越多，规模越大，我们的成本太高的话，那这个产业可能就不能维系。但是有很多网友我看也提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花了这么多的这个研究，火箭给捡回来复用，它到底能省多少钱？还有这个省钱对于我们普通人的生活会有什么影响？
1: 那这绝对是非常非常大的影响，以及省了非常非常多的钱。我们来看一下哈，
2: 给我们算个账，
1: 基本上算个账哈。你比如说我们中型的运载火箭吧，长征二号、长征四号这样的运载火箭。算是过去我们发射的最多的运载火箭，它把一颗比如说2吨重的卫星啊，3吨重的卫星发到近地轨道或者是太阳同步轨道，大概是离地面400-500公里、500-600公里的高度。它本身有多重啊？因为火箭呢，大概是几百吨重，

0: 然后最终能够去运送的货物大概只有几吨重，也就是说，一个火箭的90%多、95%以上的重量都是浪费了，就是都没有再用了。真正的就所谓的载荷比啊，就是它载荷在它整个这个火箭这个整个这个整体当中所占的这个重量的比例是非常非常低的。大家说它为啥这么低啊？说你想想，说我一个。货拉拉这个还是拿货拉拉做例子哈，一个汽车啊，大概就是2、3吨重啊，它只能运几十公斤重的东西，这太奇怪了是吧？我们说哎，2、3吨重的轻卡应该能拉将近1吨重的东西才行，那才是比较合理的。但是为什么火箭就不行？这个就是受到的基本的物理学原理的限制，因为我们知道重力呢是一个很强的一个力，就是地球的引力是非常非常强的，你要克服地球引力让。你的载荷达到一定的速度，因为我们知道说啊，这其实高度不重要啊。你看我们说运到多高的轨道上去啊，400公里、500公里的轨道上去，这个高度呢其实没那么重要，跟大家想的不太一样。火箭发射不是把东西直往上打，你如果是直上直下的话啊，就是你不管是打多高，你就是打到太阳去，它早晚也会掉下来。你最终我们需要的一个什么呢？需要的是它相对于地球的速度。我们重要的是速度，而且这个是个所谓的切线速度，就是绕地球转的速度。这个呢，当年就是3、400年前，牛顿就算出来了，就是说你必须要达到每秒7.9公里的速度，才能让一个东西围绕地球转不掉下来。
1: 1秒钟要达到7.9公里，这个速度真的是太
0: 对，
1: 快
0: 大
1: 了。
0: 部分的我们的通勤，上班通勤啊，比如说我们大家在北京哈、啊，十几
1: 对，
0: 公里，你就想想从，
1: 十公
0: 对，
1: 里
0: 从
1: 左
0: 出
1: 右。
0: 门到办公室办公桌上，你就是1、2秒钟就到了，就是这个速度，就是相当于音速的20多倍啊，这是非常非常快的一个速度。你要达到这个速度，就需要能量，这是基本的原理嘛，就是动能很大，对吧？你需要很大的能量，这个能量从哪儿来？传统火箭就是用燃料燃烧。就是类似于一种可控的爆炸，然后产生的推力去推动它，需要很多很多的燃料才能把一个东西加速到这个程度。这就是现在的这个基本的物理限制。所以说，你看啊，一个火箭啊，几百吨重，里面绝大部分是什么呢？首先，绝大部分是燃料。但是从现在来说，燃料并不太贵。真正贵的是什么呢？就是把燃料转换成能量的，转换成速度的那个发动机。而且火箭发动机呢，我们知道说，为了让这个载荷能够尽快的加速。我们现在的火箭都是叫多级火箭，比如说2级的、3级的，是吧？就大家看到的时候，为什么是多级？
1: 就是您刚提到的这个级哈，我们老看，但是可能还可能也不太明白，这个2级、3级之间的差别在哪里？
0: 是，这个呢，你说就为什么是用多级火箭，不用1级火箭？这个呢，也是100多年前的人类航天之父啊，就是俄罗斯人乔尔科夫斯基，当年就用也是基本的数学就算出来了，说你如果是这个火箭啊，只有1级的话，就是整个一个。你要加速，至少达到低于宇宙速度每秒7.9公里，你是需要把整个火箭都得加速到那个速度，你相当于带了很多死重。你想，我不光是要把那个卫星加速到那个速度，你还要把剩下的我已经烧完了的、没有扔掉的那个外壳什么那些重量全部都加速到这个速度，那是非常不划算的。所以说，乔尔科夫斯基就提出了多级火箭的概念，说，哎，我一节一节的，我用完了一节我就扔一节，对吧？用完一节我扔一节，我自己不就越来越轻了吗？对不对？最后需要的能量总体来说就是少的。所以说呢，叫多级火箭。多级火箭这里面呢，你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常见的2级或者3级的这种火箭，大头反而是1级，因为在起飞的时候，整个这个火箭是最重的，而且呢，它需要克服的阻力也是最大的，因为那个时候它没有突破大气层，空气的阻力是非常非常大的，你需要消耗很多的能量去劈开空气，去挤开空气，然后让自己加速。但是到了一定的高度，比如说60公里啊、70公里高，甚至100公里高，那个时候大气的密度就非常非常小了，几乎就。当不存在了，这个时候火箭不需要那么大的劲儿来去推动它。
1: 那么说到这个长征十号乙本身呢？
0: 我们的长征十号乙呢是一个很大的火箭啊，大家可能看视频啊，感受不太出来。长征十号乙是目前我们国家造的最大的火箭之一，非常非常的大。特别希望我们的摄影师以后能有机会去拍一个这个长征十号乙和一个人的一个对
1: 对
0: 比，就是
1: 比，
0: 说如果一个人在这个长征十号乙下面会是个什么样子，这个是非常非常明显的，因为长征十号乙5米的直径，
1: 那它的高
0: 那
1: 度
0: 高度
1: 呢？
0: 有将近70米，哈哈，现在是60多米，以后要扩展到70多米，大概20多层楼高的，它的直径5米，5米就相当于一个很大很大的房间，非常大的一枚火箭。那么这个火箭呢，它的一级呢是装了7台发动机，每一台的推力都超过100多吨，然后它的二级呢。只有一台发动机，当然这两个发动机不太一样哈，也就是说一级要使更大的劲儿，然后呢，在60多公里的高度呢，只用。

0: 用160秒左右，就2分多钟不到3分钟的时间，就一集就烧完了，把里面几百吨的燃料全烧完了。烧完了之后，已经把火箭推到了大概60多公里的高度，然后一二级分离，分离了之后呢，二级接力，它只需要一台发动机，然后就可以把火箭载荷，不管是卫星还是飞船，继续往上推，推到轨道上去。然后这个时候一级任务就结束了。按照传统过去一次性火箭的话，这个一级就会从大概60多公里的高度掉下来。我们还需要在每次发射的时候呢，要画一个东西叫落区，大概会掉到这个地方来。每次发射之前，大家都要去清空，要撤离，暂时躲一下啊、所以说，过去你想布置这样的发射场，请它的一级落区都在我们的陆地上，发射的这种疏散都很麻烦。以前它就掉下来了，掉下来怎么办？就肯定会摔坏嘛。你想想从几万米的高度啊，然后掉下来，它的速度也非常快，然后就一下子摔成一堆废铜烂铁了。回收价值呢有一点点，可能有些重要的金属啊什么的，可能还能回收一下，但是已经不值钱了，因为你想想一个精密的机械是吧，然后就摔成了一堆原料，已经失去了主要的回收价值。很早之前呢说如果特别是一级火箭，它在这个火箭上本来就占大头，发动机也最多也最贵，说我能不能用完了之后把它再重新再把它二次使用。多次使用啊，我们重复使用那就最好了。但现在呢问题在哪儿呢？这是一个非常难的事情。这个难的事情就在于你把一个东西啊加速到很快送到很高的地方去，它需要消耗能量。但是你现在想让它从很高的地方掉下来，然后能够稳稳当当的落到你想让它落的地方并且不摔坏，同样也消耗能量的。可以想象一下，以我们比较熟悉的地面交通为例子哈，在山路行驶的时候啊，遇到长下坡其实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尤其对于重载的货车来说，就好多货车司机是吧，然后我说爬坡很困难，你需要消耗很多的能量去爬坡，但是现在我从这个坡顶上滑到坡底去，听起来很爽的一件事情，但是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你需要去严格的控制车速，然后呢你需要刹车，如果是只用这种传统的这种刹车片来刹车的话，遇到长下坡就会碰到一个问题，这个刹车可能会过热，因为你一直在刹车，刹车的能量根本排不出去，这个刹车就可能会失效。所以说过去手动的时代的时候，大家都有一个安全的指南，就是严禁空挡下坡，我发动机空挡，我不用烧油啊，我就直接滑下去就行了，对不对？这是非常危险的，所以说都要求你必须要挂上档位，并且有的时候要挂上低速档，用发动机本身的力量来去让车慢下来，这个时候发动机不再起到一个让车加速的作用，而是让车减速的作用。其实火箭也一样，你想想啊，就是我已经把这个火箭加速到每秒钟几公里的速度，已经达到了100多公里的高度，然后它就这样掉下来了。
1: 我要让它停下来。
0: 对，你如果控制它的话，它就会速度会超过音速，然后就变成一个叫导弹一样的东西落在地面上。你现在要让它零速度的落到地面上来，它要稳稳的停下来，你需要消耗很多能量去减速，并且呢，它是得受控的减速，你得控制它，你让它落到你想落的地方去。所以说这个呢也是限制了过去火箭进行回收的一个重要的难题，就是它太难了，
1: 就是它本身的这种体量和速度的要求其实就很难实现，包括我们知道像马斯克回收失败了很多次最后才实现
0: 的。现在就是在21世纪啊，随着科技的进步，不光是航天技术的进步，还包括其他领域的进步，大家可能会疏忽啊，就会忽略这一点。其实包括像马斯克的猎鹰九号能够成功的完成这样的可回收使用，主要的突破呢不在于航天技术啊，发动机啊什么的，这些燃料啊什么的，其实这东西都是几十年了都没怎么有太大的变化，但是它核心的变化呢实际上在其他方面，比如说算法，比如说运算能力。你一个火箭在就是下落的过程当中，你需要处理的东西非常非常的多，过去的那种传统的计算能力非常差的一些火箭啊，就是智能化程度非常低的火箭，它是根本处理不了这样复杂的情况的。然后现在呢就是随着算法的能力的提升啊，实现了这样的一个结果，但是这样的结果呢对于整个航天来说产生了颠覆性的影响，这颠覆性的影响在于就是它让这个航天发射的成本大大下降了。
2: 嗯，是个通力作用的结果哈、啊，那下降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呢？
0: 这也是大家比较关心的哈。
1: 比如说我们复用的话我们收回的它应该也不能马上就用吧、可能还是要进行一些修复啊或者是改造、
0: 需要检查一下，首先需要检查一下看什么情况。我们还是以这个最成功的复用火箭猎鹰九号啊，500多次了，大概现在差不多每周3次的发射的这种频率，它已经变成了这个人类历史上最成功的发射，数量最多，发射载荷最多，现在的最主流的一个火箭。它差不多全世界90%的发到天上去的东西都是靠猎鹰九号来挡去的。这还是从它的成本上，过去哈，你把1公斤的东西就送到近地轨道上去，离地面300-400公里，我们的这天空空间站啊，国际空间站啊，地轨卫星啊，像星链啊，什么都在这个轨道上。运到这个轨道上去呢，1公斤的东西的成本大概是

0: 多少呢？在20年前，也就是1009在成熟之前，那时候的成本大概是每公斤发射的成本，人民币的话大概在30万到50万。
1: 每公
0: 一公斤
1: 斤。
0: 的朋友在国际空间站上，我想给他送瓶水，然后把一瓶矿泉水500克送上去，你就要花10几万、20万的价格。这瓶水才多少钱啊？对不
1: 太
0: 对？但
1: 贵
0: 是你不
1: 了。
0: 喝又不行。这个大规模的太空经济，在这种成本。

0: 式的这种变化，产生了一个连锁的影响。这个对我们的日常生活有什么影响呢？目前来看呢，好像还没有直接的影响。但是随着技术的继续成熟，包括规模的继续扩大，包括我们国家在可重复使用火箭和以商业航天的入局，然后去改变这个产业结构，有过去很多想都不敢想的一些事情，就可能会变成现实。因为成本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一旦东西便宜了，以前就可以激发出很多的可能性来。比如说像太空制造啊，包括未来的卫星互联网、太空算力中心啊，以前你根本就是想都不敢想，你连科幻小说都不敢这么写，现在可以去这样去畅想。然后它一旦实现了之后，就会深刻地改变我们的地面的生活。
1: 所以正是因为它潜在的价值，才会吸引着我们的科技工作者不断地去想要怎么样能够把这个火箭回收。从技术角度来说，我们要回收火箭，其实是不是相当的难？
0: 技术本身呢，难度是非常大的。刚才我们说了一个呢，你需要让这个火箭可控的减速，再有呢，你需要让这个火箭啊，它去受控的去控制它的位置。这两件事儿呢都很难。一个呢，火箭的主要的任务还是因为把东西要往上，对不对？要往上打，一切的设计都是让它向前加速。现在你让它变成向后减速，还是拿车打这个比方啊，就是以前车只有油门，不需要刹车，你现在还有的装一套刹车系统，你不光要装刹车系统，你还得在火箭已经不是我们打引号的正常状态，就是它是一个完整的那样的形态的情况下，你还要去做精细的控制。这个控制呢，就非常非常的难。那么不管用各种各样的技术啊，我们看到栅格座呀、舰体本身的气动减速啊，里面还要贴什么防热板啊，然后做各种防热设计啊，以及用动力减速啊，让这个一级火箭，尤其是一级火箭，包括我们这次尝试也是，不要一次把这个燃料全用完，就是完成交接任务的时候留点燃料之后呢，在这个下降的过程当中进行一次或者几次的这种火箭的这种再启动，发动机还要再次使用、再次启动，让它来减速。这些完了之后呢，还有一个更难的就是最终的那个降落的精度。所以说呢，对于传统的猎鹰九是用这个着陆腿的这种方式，下降的时候展开3个或者4个支腿，像三脚架一样，平常叠在这个火箭上呢，要减少阻力。现在把它打开，用它去吸收最终着陆的冲击力。但是呢，这个事儿其实挺难的，大家想想就行了。这个一级火箭啊，非常细长的一个东西，它很细很长。然后你那个支腿呢，能打开多大的一个范围啊？其实也打开不了太大的范围，你还要去减少重量，要不然的话，那个支腿在发射的时候它是个死重，对不对？起不到什么作用。那个重量太重要了，火箭工程师们想方设法、千方百计的减少重量。好家伙，你要是来给我装上4条特别大的腿儿，是吧？这个东西就会严重的影响成本。它那个支腿都不大，但是呢，再用这种小支腿儿，在这种这个非常复杂的动态下面，让它去落下来，能够支得住。这个就挺难的，就别说是支个腿儿了。我们像原来这个运动会的时候扔个标枪，你能让标枪尖儿能够准准的给我扎到地上都很困难，对不对？这事儿难得多得多得多。所以说，这个你需要非常精确的去控制它，并且呢，还是有一定的安全风险，尤其是如果在水面在船上降落的话。这个船的这个运动的状态，对不对？这个船万一遇到大风浪啊，不太合适，然后它可能就没办法回收了。这是一个，在之前呢也曾经发生过啊，就是太空探索公司 SpaceX 他们猎鹰九在回收的时候落到那个船上，哎，落是落上了，但是没有落稳。然后第二种的方案呢，就是刚才我们说的，还是太空探索公司的这个更大的星舰。星舰呢，它用了这个所谓的用筷子夹的方式啊，就是还是那个发射架，它这个火箭要飞回到发射架上去。然后，落回到发射架上，用那个大筷子，用一个不锈钢的一个夹臂把它夹住，有点像筷子夹油条的这种感觉。但是它的难度在哪儿呢？就是这个对于着陆精度的要求就更高了。你一旦没有落好，你要炸了什么东西，就是落在一个发射平台上，或者是回收平台上，或者是一个回收船上，可能还好的都是无人的，或者是说它本身也不是特别复杂。但是你现在要把它落到一个你的发射场上去。如果一旦出现了问题，你可能炸坏发射场，这个会对于你的这个发射产生很多的影响。但是呢，对于星舰来说，它为什么要用这种高风险的方案？一个是它对于自己通过猎鹰九的几百次这种回收，它已经非常有信心了，说我其实还可以弄得挺准的，我对我自己的准头非常有信心。第二个呢，是它需要尽量的减少，刚才您刚才也提到了，这个火箭回收之后的第二次使用之间的间隔。你如果说这个火箭它落在了一个很远的一个回收平台上，你得把它运回来，对不对？而且呢，这个星舰呢，尤其它的一级的这个就是所谓的超重助推呢，是一个特别特别大的东西，它比我们 看到的这个长征十号乙要大很。

0: 很多很多，它是人类造过的最大的火箭，这个运输啊、转移啊，它本身就很复杂。所以说呢，他们想就我就干脆了，我从哪儿发我就回哪儿去，然后呢，对我就在发射台上，然后我在发射台上检修整备，下次发射就在这儿继续发射，就减少了这一部分的折腾。但是这个技术风险呢，就刚才我们说了，一个是它对这个精度的要求非常之高，其次呢，它对于安全的风险呢也非常的大。
1: 我们的算力的这样一个提升，所以它能够算得很精准。过程当中，我们有时候看那个哈，它回来的时候就经常担心，哎，它这个机械臂能不能夹住？哎，它夹住了，说明它的计算非常
0: 这
1: 精
0: 计
1: 准。
0: 算是大脑，就像我们说我们人搞体育一样，说你可能哎，比如打球，我脑子里面算得很准，但是我手投出这个球，它就是不准。这里面其实也涉及到了从算到真正的机械的这套装置的一系列的这些，就最终落实，实际上是很还是很复杂，需要解决很多很多工程的问题，都不是一蹴而就的。
1: 像这个三个方式，就是从工程难度上来讲，就是自己立柱、夹柱还有网柱，哪个更难？当然，我觉得它也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网，就像您刚刚提到，它其实是几根钢索，对吧？我感觉像是
0: 四根
1: 四
0: 钢
1: 根
0: 索，
1: 钢
0: 是的，
1: 索，就是那这个到底是谁想出来的？还是说这个之前我们整个业界有人提出来这样的建议？
0: 应该说哈，我们说没有任何的一个回收方案呢是完美的回收方案，你都有一些需要舍弃一些东西，做平衡，做博弈。往期回收这个方案到底是属于一种什么样的考虑？它的好处在哪儿？一个显而易见的好处呢，它对于回收的精度的要求，相比于我们看到的筷子夹这种方案来说，它小了很多。
1: 好，今天也非常感谢寿老师给我们带来的分析，谢谢。
0: 好，谢谢。
2: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喽。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2: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讲信誉，重信用，建设诚信海口，诚信经营，放心消费，诚实为本，不诚不行，信誉为重，无信不立，诚信经营赢天下，放心消费乐万家。
4: 健康生活始于点滴，食品安全从我做起，食品安全情系民生，创建行动你我同行，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
5: 项目是支撑，招商是关键，以营商环境建设促进招商引资，以招商引资倒逼营商环境改善，海口不断强化企业全生命周期服务，努力增强企业的根植性和认同感，积极营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海口营商环境，让每一份信任都有温度。
6: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次又晒什么呀？
7: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6: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7: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1: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8: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9: 慢点儿跑，你看那边，那是白鹭，那是赤鹭。
10: 爷爷，以前这里也有这么多鸟吗？
9: 以前可没这么多啊，这几年海口把这片红树林保护得好啊，水清了，鱼多了，这些老朋友就都飞回来了。
1: 最强的城市滤镜不是美颜相机，而是这一片碧海蓝天。
5: 低碳绿色生态之城，海口邀你携手共建6个之城，守护椰城的碧海蓝天。
11: 国庆假期车客出行集中，为了确保车客出行安全顺畅有序，海口新海港、秀英港、铁路南港都执行预约过海制度，所以必须提前预约购票，没票就不能进入到港口。所有客车、货车以及散客都需要提前购买对应航班。

0: 的船票，没有票就不能进入到港口，没有预约的车辆和旅客也请不要前往到港口聚集，小客车需要在航班开航前2个小时内方可检票进港，散客在航班开航前4个小时内方可凭票进站，港口不接受跨日期跨航班的检票，必须是当日当次航班才能够有效进港，国庆假期请各位提前预约购票，错峰出行，合理规划行程。
1: 我有一个美丽的祖国，它的名字叫中国。
2: 我的祖国很大，秀美山河，幅员辽阔。
3: 我的祖国很暖，56个民族相濡以沫。
4: 我的祖国茁壮肥沃，养育中华儿女累累硕果。
5: 我的祖国坚韧伟大，面对坎坷从不退缩。
6: 它有我们人民的扶托，它有我们党的辅佐。
7: 即使再多挫折，也会让祖国变得更加强大。
8: 何其有幸生于华夏，在祖国的爱护下幸福长大。
7: 祝愿我们的祖国永远繁荣昌盛，祝愿祖国母亲生日快乐。
9: 融媒口才招新火热进行中，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名嘴亲自代课，演播室实景开课，为4到16岁青少年搭建综合实践平台，收获丰富展演机会，让孩子感受有声语言的魅力，表达有逻辑，登台有自信。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88。

0: 天下满芒夏暑相连。
1: 二十四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二十四节气在身边。
2: 露中仍夜浅，时节遇秋分。秋分是二十四节气中的第十六个节气，也是天气由热转凉的分水岭。秋分还被认为是昼夜均等、寒暑平衡的中间点，是平分秋色之时。秋分有三候，一候雷始收声。古人认为雷是因为阳气盛而发生，秋分后阴气开始旺盛，雷声也就渐渐消失了。二候蛰虫披户，秋分之后天气变冷，一些蛰居的虫子开始藏入洞穴，并用细土堵封洞口，开始为蛰伏地下过冬做准备了。三候水始涸，秋分之后雨水减少，气候干燥，水分蒸发快，河流湖泊等地面水量变少，一些低洼沼泽以及溪流会逐渐干枯。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秋分后我国大部分地区进入秋收季节，迎来了满满的收获。我国部分地区有送秋牛的习俗，在红纸或黄纸上印上农历节气，印上农夫驱牛耕田的图。

图案，名曰秋牛图。在我国岭南地区有秋分吃秋菜的习俗，所谓秋菜其实是一种野苋菜，民间称之为秋碧蒿。这些习俗也共同构成了中国人对自然规律的敬畏与顺应。秋分养生重在阴阳平衡，饮食要遵循燥则润之的原则，可以多吃百合、银耳、秋梨等润肺生津之物。起居应早卧早起，符合秋收的养生规律。秋分，秋天行至一半，一半是内敛，一半是张扬，一半是凉飒，一半是明艳，一半是秋色宜人，一半是千里婵娟。让我们学会调整生活的天平，在收获硕果的同时，也为心灵留一份清明与从容。不负秋天凉景，不负辛苦耕耘，不负浪漫的你对生命所怀的畅想与遐想。

0: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Voice Radio。

0: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让我们一起加入无偿献血队伍，共建文明社会，共筑和谐家园。
1: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2: 爷爷，一大早又要锻炼去了。
3: 是啊，孩子在家要乖哦。
2: 爷爷路上也要乖哦，别忘了您教我的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
3: 文明出行，咱们人人有责。
4: 做文明海口人，101.8海口综合广播。
5: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6: 城市会有很多种样子，
4: 文明是它最美的样子。
6: 和谐的缩影，城市的品牌，
4: 市民的形象，文化的品味。
6: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持续巩固提升全国文明城市创建成果。
7: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8: 追剧会员费没少花吧？
9: 早免费了！中国移动 APP 网龄计划，每月免费选腾讯、爱奇艺等会员，还能领流量包。
8: 要是话费充值能省，就更好了。
9: 简单，参加中国移动 APP 充值三重礼活动，零息充值至高省20元，周三抢券充值低至88折，首次绑定中移支付再送10元充值券，里外能省好多呢。
8: 没错，用中国移动 APP 查业务、办业务、享优惠，一站全搞定，省钱又省心。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2: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3: 魅力自贸港，幸福海南岛。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4: 当清晨的第一缕微光唤醒琼州海峡，这座城市中的老饕们总能在坊间寻找出最道地的味道。好奇，
5: 好可爱的椰子洞呀，我要拍一下。
4: 惬意，
5: 老公怎么又做这么多菜啊。
4: 当美好的情绪伴随着食材流入街头巷尾，似乎只有食指大动才能表达人们对自然馈赠的感激。
6: 来尝一下我们正宗浓香鸡，
7: 来小朋友，没事再点两个，再点两个菜。
4: 然而当热闹喧嚣过后，你是否也曾无视过那些被浪费的食物？
8: 爸爸不是说水质好用才粒粒皆辛苦吗？
4: 别让他们的疑问变成无法回答的质问，别让浪费的盛宴变成一种习以为然。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横念物力维艰。
7: 要不我们还是得两顿饭够就行。
4: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从光盘开始。
5: 老公，我们不能这么浪费。
9: 光盘行动，
10: 光盘行动，
11: 光盘行动，
12: 光盘行动，海南有我。
0: 消防部门提醒您，教育孩子不玩火，不玩弄电器设备，家中不乱拉乱接电线，电路熔断器切勿用铜丝铁丝等代替，不乱扔烟头，不躺在床上吸烟，家中不可存放汽油、酒精、香蕉水等易燃易爆物品，离家或睡觉前要检查用电器具是否断电，燃气阀门是否关闭，明火是否熄灭，如果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切勿触动电器开关和使用明火。
3: 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1: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3: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
1: 温柔以待。
13: 慢点儿跑，你看那边，那是白鹭，那是赤鹭。
14: 爷爷，以前这里也有这么多鸟吗？
13: 以前可没这么多啊，这几年海口把这片红树林保护得好啊，水清了，鱼多了，这些老朋友就都飞回来了。
1: 最强的城市滤镜不是美颜相机，而是这一片碧海蓝天。
3: 低碳绿色生态之城海口邀你携手共建六个之城，守护椰城的碧海蓝天。
15: 为了保障国庆假期新海港港区和周边道路的交通秩序，2026年9月24日10时

0: 10月7日24时期间，新海港小客车进港线路是有调整的，关闭 G15 沈海高速公路进新海港通道，所有前往新海港的出岛小客车按照滨海大道、新海大道、海色路、新海港的路线进港，关闭云散路、福波路、天荣路与海色路的交叉路口，仅保留海色路与福波路的北往东左转弯路口。新海港的 GTC 廊桥仅作为送客通道，不作为小客车过海进港通道，公交、出租、网约和其他进出新海港 GTC 的车辆由新海大道与海色路交叉路口进，从海色路与福波路交叉路口出，秀英港和粤海铁南港的客车进港线路不变。
1: 每个欢庆的时刻，我们总会深情回望，我们跨越了奇绝的高山大河，写下了动人的一笔一画，站在寸寸热血浇灌的土地上，
2: 不放力量强大高兴，
1: 甚至可以呼叫太空和星辰。
3: 各号注意，我是北京。
1: 飞逝的时光里，我们看到一个坚韧不拔、欣欣向荣的中国。我们并肩同行，相互守望。当追梦的人遇见追梦的人，眼底便浮出光亮。当坚守的人望向坚守的人，便一起挺起脊梁。当奔跑的脚步追上奔跑的脚步，征途便有了方向。当许多个平凡的你我凝聚在一起，这就是不凡的中国，这就是复兴的力量。
4: 金秋十月，喜迎国庆，共庆丰收，我给祖国比个心，祝福祖国歌舞升平，纳千祥。
5: 56个民族共欢腾，祝福祖国繁花似锦，欣欣向荣，我给祖国比个心。
4: 广袤大地，壮丽山河，我给祖国比个心。祝福祖国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5: 生在红旗下，长在春风里，我给祖国比个心。祝福祖国繁荣昌盛，生日快乐。
6: 回首光辉历史，展望未来征途，我给祖国比个心。祝福祖国繁荣富强，国运永昌，
4: 我给祖国比个心。
7: 方媒体教口才、融媒口才招新持续进行中，4到16岁均可报名。专业教学、活动展演、权威赛事、考级认证、研学游学、全媒体实践平台等你来。一线主持人授课，演播室实景登台，练就自信表达。学口才来融媒口才，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88。
8: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9: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8: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9: 海口 Voice Radio。
10: 音乐是什么？是什么？或猖狂，
11: 思念太猖狂，一个人不放，
10: 或奔

0: 想你，
1: 我忧伤。
2: 最最亲爱的人啊，
3: FM 101.8歌曲九连环。

他醒不来的梦，红线里被染尽的红，所有刺激剩下疲乏的痛，在无动于衷。从背后抱你的时候，期待的却是他的面容，说来实在超

0: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1: 海口 Voice Radio。
3: 人人参与拱卫工作，共创健康美好家园。
4: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5: 追剧会员费没少花吧？
6: 早免费了，中国移动 APP 网龄计划，每月免费选腾讯、爱奇艺等会员，还能领流量包。
5: 要是话费充值能省就更好了。
6: 简单，参加中国移动 APP 充值三重礼活动，零息充值至高省20元，周三抢券充值低至88折，首次绑定中移支付再送10元充值券，里外能省好多呢。
5: 没错，用中国移动 APP 查业务、办业务、享优惠，一站全搞定，省钱又省心。
7: 短路产生火花，
8: 30秒出现明火，
7: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8: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7: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8: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7: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9: 音乐是什么？
10: 是什么？
9: 或猖狂？
11: 思念太猖狂，一个人不放。
9: 或奔

0: 想你，
1: 我忧伤。
2: 最最亲爱的人啊，
3: FM 101.8歌曲九连环。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2: 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

0: 88.8 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一次性就把水电气包装事项办妥，不用来回跑，
2: 省下不少功夫。拍地和拿证零时差，拿地和开工双同步。
3: 园区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专业周到的服务，我的高层次人才认定很快就通过了。
4: 一条条举措持续发力，一件件实事落地见效，这都是海口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选择海口，发展无忧，海口欢迎您。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5: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6: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9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5: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6: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1: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2: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4: 主播说安全。私家车辆、商铺货物长期占用小区、园区消防通道，黄色禁停网格沦为私人车位，一旦起火，消防车无法驶入，救援黄金时间被白白耽误，小火酿成大祸。主播说安全温馨提示：占用消防车通道，最高可处5000元罚款，造成严重后果，依法追责。消防车道禁占用，救援路上不添堵。
1: 在海口，日子是活的。
2: 千百年来，海口人向海而生，把胆量装进船舱，把牵挂系在岸上，走再远，根还在。
1: 在南洋回来的骑楼里，一面墙刻着四海风雨，一扇窗透着故土月光。
2: 海口的人文是向海而生的勇气，是守家待地的温情。
1: 这种底气装在心里，写在脸上，一代代传下去。
4: 魅力海岛，人文之城，海口邀你携手共建6个之城，品味椰城千年文脉。
7: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8: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购物场所，特指建筑面积1000平方米以下的小商场、商店、市场等。一、严禁存放易燃易爆化学危险物品；二、严禁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三、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设施并及时维护，每层要配备一个消防水桶；四、严禁在经营场所内使用明火，严禁在场所内吸烟；五、严禁在场所内设置员工宿舍，严禁无关人员留宿。
9: 为了保障国庆假期，新海港港区和周边道路的交通

0: 日序2026年9月24日10时至10月7日24时期间，新海港小客车进港线路是有调整的，关闭 G15 沈海高速公路进新海港通道，所有前往新海港的出岛小客车按照滨海大道、新海大道、海色路、新海港的路线进港，关闭云散路、福波路、天荣路与海色路的交叉路口，仅保留海色路与福波路的北往东左转弯路口。新海港的 GTC 廊桥仅作为送客通道，不作为小客车过海进港通道。公交、出租、网约和其他进出新海港 GTC 的车辆由新海大道与海色路交叉路口进，从海色路与福波路交叉路口出，秀英港和粤海铁南港的客车进港线路不变。
1: 我有一个美丽的祖国，它的名字叫中国。
2: 我的祖国很大，秀美山河，幅员辽阔。
3: 我的祖国很暖，56个民族相濡以沫。
4: 我的祖国茁壮肥沃，养育中华儿女累累硕果。
5: 我的祖国坚韧伟大，面对坎坷从不退缩。
6: 它有我们人民的扶托，它有我们党的辅佐，
7: 即使再多挫折，也会让祖国变得更加强大。
8: 何其有幸生于华夏，在祖国的爱护下幸福长大。
7: 祝愿我们的祖国永远繁荣昌盛，祝愿祖国母亲生日快乐。
9: 融媒口才招新火热进行中，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名嘴亲自代课，演播室实景开课，为4到16岁青少年搭建综合实践平台，收获丰富展演机会，让孩子感受有声语言的魅力，表达有逻辑，登台有自信。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88。
1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1: 海口 Voice Radio。
12: 音乐是什么？
13: 是什么？
12: 或猖狂，
14: 思念太猖狂，一个人不放；
12: 或奔

0: 世界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大家好，我来采购食品了。
2: 给。
1: 哈，纯天然食品，我要了。好，很卫生的食品，我要了。
3: 给。
1: 啊，你这含有违规添加剂，不要。
3: 啊，你们怎么都合格呢？
2: 为了公众健康，咱们食品企业不能使用违规添加剂呀。
1: 哦，我明白了。哈，你们真有责任心呀。
4: 做健康食品，远离违规添加剂。
5: 当短路产生火花，
6: 30秒出现明火，
5: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6: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5: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6: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5: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
7: 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8: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10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9: 每个欢庆的时刻，我们总会深情回望，我们跨越了奇绝的高山大河，写下了动人的一笔一画，站在寸寸热血浇灌的土地上，
10: 不放力量强大，高兴，
9: 甚至可以呼叫太空和星辰。
11: 各号注意，我是北京。
9: 飞逝的时光里，我们看到一个坚韧不拔、欣欣向荣的中国。我们并肩同行，相互守望。当追梦的人遇见追梦的人，眼底便浮出光亮。当坚守的人望向坚守的人，便一起挺起脊梁。当奔跑的脚步追上奔跑的脚步，征途便有了方向。当许多个平凡的你我凝聚在一起，这就是不凡的中国，这就是复兴的力量。
12: 金秋十月，喜迎国庆，共庆丰收，我给祖国比个心，祝福祖国歌舞升平，纳千祥。
13: 56个民族共欢腾，祝福祖国繁花似锦，欣欣向荣，我给祖国比个心。
12: 广袤大地，壮丽山河，我给祖国比个心。祝福祖国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13: 生在红旗下，长在春风里，我给祖国比个心。祝福祖国繁荣昌盛，生日快乐。
14: 回首光辉历史，展望未来征途，我给祖国比个心。祝福祖国繁荣富强，国运永昌，
15: 我给祖国比个心。
16: 音乐是什么？是什么？或猖狂，
17: 思念太猖狂，一个人不放；
16: 或奔

0: 想你，
1: 我忧伤。
2: 最最亲爱的人啊，
3: FM 101.8歌曲九连环。

0: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2: 平安守护立即惠民保险推广季来了，车险、家财险、健康险、企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又全，平安保险保平安，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4008-60。
3: 您即将收听收看到的是椰城纠纷。您现在收看的是海口综合频道。
4: 今天我学了这个字，它的作用可大了。
5: 人之初，
4: 扶持教育，
5: 性本善，
4: 创建公共医疗，建设交通，发展民生经济，巩固国防，研发提升科技，纳税最光荣，助力中国梦。
3: 文明餐桌，公筷公勺，一菜一筷，一汤一勺，不让筷勺传播病菌。小餐桌大健康，公筷勺吃得香，让我们从现在做起，做文明餐桌的使者。文明用餐从使用公筷公勺开始。
1: 盯着问题抓整改，追着整改看落实。椰城纠纷月度特别节目，承诺兑现回头看，检视整改承诺，聚焦解决问题，强化制度刚性回。

0: 商，让整改不力现行，让承诺渐渐兑现。
1: 大家中午好，这里是海口大型作风建设监督专栏《叶城秋风》，我是主持人刘生，
2: 我是主持人安琪。
1: 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您可以通过海口电视一套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以及海广网，海广网手机客户端在海口同步收看收听。此外，您也可以特别关注海口纪委监委的官方网站青联海口网，手机搜索叶城秋风抖音直播号、微信公众号、视频号，参与节目互动和交流。
2: 我们将进行到的是特别板块承诺兑现回头看，在节目当中我们会共同来梳理一下市区两级在节目当中所承诺到的一些民生事项目前整体的推进情况是怎样的。那这些事项呢，也都是老百姓极难筹盼的一些高频事项，我们将在节目当中一一来进行梳理。
1: 时间过得很快哈。
2: 是的，
1: 一转眼一月又要过去了。尤其是特别期待一到了月底的时候呢，进行这么一个回头看的动作，现在已经成为了我们的一个固定动作了。
2: 对，其实老百姓的事儿再小，它其实也是大事儿。我们通过承诺兑现回头看，就是看看这些小事儿有没有真正的落实。
1: 有些事情啊已经解决，有些事情呢在解决的路上，还有一些事情呢有在进一步的督促。那今天呢，我们也是结合前段时间叶城秋风啊涉及到的一些具体问题，给大家呢来做一个回头看。首先要聊到，应该是有些时日了，当时呢是卫生健康系统集中上线叶城秋风的时候，中间有一条内容涉及到海口市妇幼保健院。其实啊，说到早孕关爱门诊，可能对于一些特殊群体，他们呢非常的关切，尤其是这么一个早孕关爱门诊，现在呢已经成为国家非常普惠的一项好政策。可是啊，前段时间我们暴露出来的问题就是，针对一些特殊群体，他们却知之甚少，这样的一些好政策并没有延伸到他们的身边。我们来看记者的回访。
0: 5月8日，海口市妇幼保健院党委副书记、院长林白浪上线叶城秋风。节目现场播放短片《早孕门诊遇冷宣传指引存短板》中反映，在海口市妇幼保健院，不少前来孕检的孕妇对国家重点推进的早孕关爱门诊便民惠民政策一无所知，该项惠民政策红利没能真正惠及目标人群。节目播出后，整改情况如何呢？近日，记者来到海口市妇幼保健院进行实地回访。记者在医院门诊大厅、产科候诊区等人员密集区域看到循环播放早孕关爱门诊宣传视频，全方位汇集服务内容、惠民优势及就诊流程。同时，在医院大厅、挂号窗口等醒目位置摆放标准化易拉宝宣传展架，公示门诊服务时间、就诊地点、服务范围及惠民亮点。此外，医院印制专项宣传折页，由医护人员在日常接诊、健康宣教过程中定向发放，现场为群众答疑解惑、解读政策，切实提升宣传精准度和时效性。市妇幼保健院产科护士长曹素芳向记者介绍，针对宣传工作薄弱、政策惠及不到位等突出问题，市妇幼保健院高度重视，迅速整改、细化完善宣传推广举措。
3: 这目前肯定是持续的，因为现在很多人都不了解。还有挂号的话，现在挂号处的话，我们就放在首诊第一个挂号分出来，就是我们的公众号啊、小程序里面放第一个号。以前是跟产科混在一块，现在分出来了，跟产科妇科完全脱离出来，它是属于一个独立的早孕关爱门诊。
0: 据了解，一系列宣传举措推行以来，整改成效初显。院内多渠道的宣传布局，让早孕关爱门诊惠民服务得到进一步惠及。我们希望海口市妇幼保健院能够持续加大宣传引导力度，多措并举，扩大惠民政策覆盖面，确保惠民举措惠及更多有需要的育龄群众。
4: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叶城秋风。
1: 欢迎回来。其实呢，说到早孕关爱门诊这个概念，其实是很早就提出来了。
2: 对，但是我们发现现在其实有很多朋友对于早孕这个概念可能还不是特别的了解。
1: 对，尤其是前两年国家卫生健康委，当时呢是发布了一份通知，就具体涉及到了关于开展早孕关爱行动的通知。于是乎各地呢就成立了这样的门诊。我想安琪从女

0: 女性的一个角度来讲，您肯定切身能够感受到，这种门诊其实对于很多的一些，我们刚才为什么叫特殊人群，涵盖到一些女性同志这方面就要特殊的照顾。
1: 对，
0: 如果是有这样的专门的门诊来接待他们，那不管是，早孕的确认啊，心理健康的疏导，
1: 的确，
0: 等等。我想会非常的实用。
1: 是的，因为这个孕早期它在整个女性她在生产前期的一个准备过程当中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但是有很多的朋友可能到了医院就只知道说，哎，我是不是应该挂这种产科呀，
0: 是，
1: 或者是相关的这种。那我们刚才看到这个医院呢，它的动作还是比较快的，现在也是把这个早孕门诊已经成立起来了，包括一些宣传也已经上了。但是就是这个怎么能够让大家知道的同时能够让大家实际上去使用，我觉得这也是下一步需要去解决的问题。
0: 对，安琪说到点上了，好政策啊出台了以后怎么能够真正的飞入寻常百姓家，尤其是呢，我觉得最好的一个突破口在于什么，像这样的一种宣传方式哈，这个就是广而告之。
1: 对，
0: 但是呢，就刚才这个短片，首先我们给海口市妇幼保健要点个赞。除此之外呢，我觉得更多的还是应该把触角延伸到，比方说社区。
1: 对，
0: 比方说这个像这个一些孕检机构，他们可能对于这样的一些女性的信息的掌握会更精准。
1: 是的，
0: 如果是做到这样的一种衔接，我们的服务延伸的才能够更加的精准。
1: 没错，而且你想，在孕早期的这个女性哈，她应该年龄段也就是在20多到30多这样的一个区间，那大家也都是用手机的频率会更高一些，那是不是可以通过一些短视频呀、科普文章的这种推送，让大家更多的来了解到这种早孕门诊它具体的一些功能。
0: 好，今天呢开场的第一条消息就让我们觉得很欣慰。
1: 是的，
0: 尤其是哈，涉及到咱们承诺兑现，回头看大家呢通过这样的一种整改和优化，真正的把用户的思维运用到工作当中啊，点个大拇指。
1: 是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再和大家来关注到今天的第二条短片。在七月初的时候，琼山区水务局的负责人当时上线节目，那节目当中有一个短片的内容是三门坡镇文郊村的村民守着水塔却不敢上，这个水塔呢水质管护停摆，饮水安全也成了大家心头的一个问题。当时嘉宾在节目当中承诺要立即整改，那现在我们了解到就是他的新的扶梯已经运送到了村里，那是不是问题就真正解决了呢？我们一起来看记者调查。
2: 7月10日，琼山区水务局党组书记、局长周金做客叶正秋风节目中播出短片，三门坡镇文郊村党总支书记兼村委会主任苏文斌在短片中反映，村内承担全村供水任务的饮水水塔年久失修，多处设施破损老化，塔顶无护栏，上塔的爬梯生锈，存在严重安全隐患，同时水质管护缺位，村民日常饮水安全难以保障。
3: 水塔建成应该有几二十年了，现在的这个爬上去的楼梯钢管有点生锈，不方便上去查看那个水质，还有清洗。希望水务局那边家会帮我们把这个找一些专业人员帮我们把这个扶梯水管给更换一下，还有清洗一下里面，让我们村民有好一点的那个水质生活。
2: 周金看过短片后坦承，这座水塔年久失修，各类设施逐步老化失效，尤其用于上塔检修清洗的爬梯锈蚀破损严重，安全风险极大，无人再敢上塔。按惯例每年都要进行一次的塔顶蓄水池清洗也迫不得已停了下来。他表示，琼山区水务局将认真对待村民的诉求，积极着手解决这一问题。日前记者实地回访，发现全新打造的水塔扶梯已摆在水塔之下，只待专业人士进行安装。
4: 局里面很重视这个，我们就马上就联系了一个厂家，按那个程序吧，走了程序以后就给他们把这个扶梯都做好，就算能解决他们这个清洗水塔什么这些问题，就是保证这个水质这个安全。
5: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叶城秋风。
1: 叶城秋风，欢迎回来。那刚才我们看到这个短片当中说到这个水塔的一个问题，这是关乎到

0: 整个村民的一个饮水安全的问题哈。那接下来呢，针对这个短片，我们要来对话到的是琼山区水务局农村饮水负责人冯飞燕，你好。
1: 哎，你好，
0: 哎，你好。想先跟您确定一个问题，就是刚才我们看到这个新的扶梯呢，是已经这个到位了，那现在已经安装好了吗？目前这个事情的整体进展是怎样的呢？
1: 主持人你好，通过上次我们看这个叶城秋风，这个交头村民反馈的水塔爬梯生锈和这个供水管老化漏水问题，这个我今天就高度重视，迅速组织对交头村的水塔爬梯、护栏、供水管进行了更换。就这个7月15日的时候，已经完成了更换。交头村的村民都很满意。我们呢也是从这件事情中，我们就举一反三，就是在对全区进行摸排，争取就是说后续的持续解决这个相应的问题
0: 咱们的反应速度还是比较快的。那现在就是我们的村民也能够用得到这个水塔了。那后续就涉及到我们这个水塔，比如说清洗啊、消毒啊、水质检测这些工作，是由谁来负责呢？
1: 也就是我们局里面，那也是我们负责这项工作，
0: 后面我们有没有形成一个常态化的这种机制呢？
1: 有的，我们是每年都组织排查一次，建立台账，存在的问题就新品资金进行更换，还有一个就每年我们就进行对水塔进行清洗2次这样的。
0: 那刚才你也说到了，就是我们接下来也是要对整个区域当中类似的这种老旧水塔来进行一个摸排。那目前的一个摸排情况是怎样的呢？
1: 目前摸排了，现在有32个，还存在这样的问题，也是有一些生锈啊什么这样问题。我们也是建立台账，也那个向上级正在申请资金。如果资金申请下来以后，我也进行全面更换。
0: 好的，非常感谢您的介绍。
2: 好，
1: 谢谢主持人。
0: 好，再见。
1: 好，来，再见。
2: 对，涉及到农村用水问题
0: 是的。
2: 应该说是水务部门特别关切的一环工作
0: 是。
2: 尤其是涉及到很多的一些，比方说一些扶梯。其实呢，我们更多的以前是关注水管是吧？年久
0: 对。
2: 失修，但是呢，像一些水塔的爬梯，那如果是生锈不堪，检查人员他这个出于安全的各个角度，就这么一环工作，影响了后续所有内容。所
0: 是，
2: 以说呢，刚才这位领导也特别说到了，是吧？32个这样的一个
0: 水
2: 扶
0: 塔，
2: 梯呢，有待去更换。我们希望速度越来越快。
0: 是的，我们也希望后续，比如说关于水塔的一些水质检测，也都能够向我们的村民来进行公示。
2: 好，让我们继续梳理内容。接下来呢，聚焦到的这是前不久市消防救援局上线叶城秋风的时候，中间有一则内容呢，也是引起社会的讨论。什么呢？就是有一些小区的地下车库啊，他私自建了一些快递站。你要知道，这来往的一些快递物流涉及到各种材料，如果是一旦引燃，后果不堪设想。那么这处快递站，后果如何？我们来看记者回访。
3: 7月29日，海口市消防救援局副局长马峰做客叶城秋风节目中播出短片《地下快递驿站暗藏火灾隐患》。市民在短片中反映，龙华区金玉广场小区地下停车场私自设置快递驿站，大量纸箱、泡沫、塑料快递包裹随意堆放，场所无人值守，行人随手丢弃烟头，给整栋居民楼埋下了不小的火灾隐患。
4: 这驿站它主要是说，它所有的那包裹，它都是塑料制品、纸箱制品或者是一些泡沫制品，它的易燃易爆这个系数比较高，它容易着火，所以说我们最大的担忧是怕它着火。消防部门这块最大的问题是要求他们 多监管。

0: 在检查上他们多配备一些消防器材或者是一些设备，对于这个火灾隐患能够多消除。再一个，在他现场的管理上面，最好是让他要求人员值守。
1: 马峰看过短片后表示，建筑防火通用规范明确规定，民用建筑地下车库仅允许配套自用小型附属储物间，严禁私自改造开设经营性快递仓储一盏。节目之后，他第一时间赶赴金玉广场地下车库现场办公。现场可以看到各类快递包裹杂乱堆放，外包装全是纸质、泡沫、塑料等易燃品。驿站门口经常有来往行人随手丢弃未熄灭的烟头，地下空间通风差，排烟难，一旦起火，浓烟会快速充斥整个车库，居民逃生、消防救援难度很大。看见眼前乱象，马峰当场做了表态。
2: 我们到场之后立即核实，然后佐证，收集证据，然后根据他的现场情况，这肯定是一个违规设立的一个情况，肯定是要依法取缔的，要要求他们立刻搬离这个地下场所，在上面的空旷的露天场所找一个合适的地方，再重新设置这些快递柜，然后得规范日常的管理。我们将持续跟踪，一直到它整改完毕，然后回归正常的状态，我们也持续跟踪这个事情，形成一个隐患整改的一个闭环。
1: 马峰承诺给商家一周的缓冲期，一周后快递驿站必须搬离地下车库。日前记者实地回访，发现原来快递驿站所在地已经空空如也，消防安全隐患不复存在。
3: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叶城秋风。
4: 看到这个结果呢，我相信对于这个小区的居民来讲也是安心了。
5: 的确的确，像这个小区的消防安全问题，那涉及到每一家每一户，包括我们的物业工作人员所有人的这个安全问题。
4: 我有印象，当时呢是马峰局长上线节目的时候，针对这个情况呢也做了一个特别的探讨。因为根据建筑防火通用规范明令的规定，像这样的一些民用建筑，如果是地下车库建设这种东西，除了一些附属的呀一些小空间之外，这种是严重违规的。那接下来呢，我将连线的是海口市龙华区消防监督员刘婷婷。您好。
6: 您好，您好，主持人好。
4: 好的，我印象很深刻，当时呢下线之后哈，马峰局长立即到了现场啊，针对这个情况呢做了部署。我们的记者呢也进行了回访，现在呢这个快递驿站已经是空空如也，撤离了。一些细节能不能跟我们讲一讲？
6: 跟主持人汇报一下，就是在发现这个地下空间做了快递驿站以后，我们大队是联合了街道排查了整个辖区的地下室，然后针对这种擅自变更使用用途、违规设置快递驿站的，进行了全面的整治排查，建立了隐患的财政，然后督促了他们去清退违规经营的这种行为，然后在地上去选择合适的合规的场所再进行设置快递驿站。第二个呢，我们是压实了物业的主体责任，我们是督促物业落实防火巡查，严禁他们就是将地下室违规的出租出去。就这样子从源头上就控制了隐患的发生。三个是我们完善了部门的联动移送机制，我们联动了市场监管、综合执法还有人防的部门，实现了线索互通共享，对地下空间违规经营或者是这样子违规储存的这种行为，我们依托网格化实现隐患的早发现早处置。第四个是我们拓展了快递类的这个场所的风险管控，我们不仅排查地下的，我们还排查了所有的这个架空层设置快递驿站或者是车库的边边角角啊，去违规设置这种收发点的这种行为，对他们的这个电气线路呀还有通道的堵塞啊、占用啊这种情况都进行了相应的排查。第五个是我们强化了执法的警示宣传，对这个拒不整改的隐患，我们是坚决的依法处罚。然后对于涉及到重大隐患的，我们将会函告属地推动综合整治。依托小区阵地呢，开展了警示教育，张贴了许多的警示那个宣传画，从源头上就遏制了地下空间经营类这个仓储。

0: 的隐患发生。
1: 嗯，好的，您刚才呢介绍的也非常的全面，而且呢行动也特别的有力。其实呢举一反三，我们做一个深度的思考，这个快递站呢，我相信它建了已经不是一两天了，但是呢发现到处置中间呢多少呢还是一个时间段，就是未来呢我们在整个过程当中怎么能够发现得更敏锐，尤其是通过这么一个案例，您觉得对于我们地下空间的管理有哪些警醒的作用吗？
0: 是这样子的，就是因为有一些业主呢，他会觉得说快递驿站或者是其他的存储类的这种场所放在自家的地下室这边是比较方便的，所以他们不会及时的去举报啊反映这些情况，所以我们现在也是依托国家局的一个就是专项的夜查行动，我们现在是每周都会举行一个夜查，然后针对高层建筑小区啊还有各类的场所，我们都会进行专项的排查，及时的把这些隐患尽早的发现出来。然后像这样子的一个这个取缔的这个行动吧，就是这个快递驿站他们这个母公司肯定是已经在内部进行过通报了，就是他们这一家快递驿站的这个被取缔肯定是在他们行业内也是有一定的影响的，相信就是相关的这些快递驿站的公司都不会再轻易的在不合适的场所去选择设置快递驿站这样的行为了。
1: 好，谢谢您的介绍，再见。
0: 好，再见。
1: 防火于未然，所以说呢通过一件事我们推演一类事啊，它的警醒作用呢希望能够延伸到咱们广大的市民群众，
2: 是的，
1: 发现这种情况及时报道。
2: 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再和大家来关注到一个三五小区它的这个承诺兑现的一个情况。这是在半个月前，琼山区城管局的负责人当时做客到直播间，直面了一个这是梁氏一所小区三无状态下的脏乱差的问题。那在节目当中呢，嘉宾承诺会及时的来进行解决。那目前呢进展是怎么样的，我们一起来看记者调查。
3: 8月10日，琼山区城市管理局副局长陈欣欣做客叶城纠风节目中播出短片《小区虽然老旧，管理岂可滞后》。位于宗柏里梁氏一所小区的业主反映，他们所住小区是一个三无小区，日常环境卫生依靠环卫部门兜底保洁，垃圾清扫不到位，小区状况脏乱差，住在这里既不舒适更不舒心。
4: 这边的话好多垃圾，这里好像这里的话这些东西都放好久了，那边的那些虫啊那些东西放好久了，加上这里的那个树叶啊啥东西都落一地都没人管了。
5: 那这里面感觉怎么样？
4: 很不舒服，再加上这里的电线乱拉的，对这里的小孩啊啥住户都很不安全那种。
6: 没有物业的去管小区呢，去管就那个卫生是有谁看到就谁扫下了，这是我们的楼道啊，有木板啊，还有纸箱啊，这个安全稳算这个消防它是很相当危险的，希望政府部门采取那数期定个时间来我们小区打扫卫生，我们住个安全的小区吧。
3: 陈欣欣看过短片后介绍说，梁氏一所小区属于典型三无小区，也就是无正规物业管理、无主管单位统筹、无业主委员会自治管理的老旧院落。为方便住户出行，小区此前加装了4部电梯，便民设施落地了，可闲置的步行楼梯楼道里却堆满了大量易燃杂物。陈欣欣坦言，该小区生活垃圾无人常态化清扫，电线撕拉乱接现象普遍，消防安全隐患比比皆是，这样的居住环境谁住谁糟心。他表示，节目后将联合环卫、街道、社区等单位现场办公，争取解决这一顽疾，给市民营造一个良好的居住环境。
7: 我们会督促环卫企业加强这个小区的去清扫保洁，保持一个干净整洁舒适的居住环境。第二个的话，我们会联合社区把楼道啊这些杂物不要的东西呢都会清理干净，然后让大家住的舒适也安全。

0: 下一步我们将会举一反三，对我们的三五小区全面的一个排查，进行一个整治，然后的话营造打造一个干净舒适整洁的居住环境。
1: 日前记者实地回访，发现21所小区卫生状况已大为改观，楼道乱堆乱放、电线撕拉乱接等现象也得到了整改。
2: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夜城纠纷。
3: 夜城纠纷，欢迎回来。刚才在短片当中我们看到这个小区整体的一个环境变化已经有了明显的一个改善和提升了。
4: 是的。
3: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将对话到的是琼山区环卫局副局长于少妹。于局您好。
5: 啊，主持人您好。各位观众好。
3: 首先想问一下于局，就是现在这个小区它的日常保洁是不是已经纳入到了一个常态化的管理，包括短片当中提到的像这种楼道的杂物和电线乱拉这个情况的解决进展是怎样的呢？
5: 是这样子的，目前呢该小区已经纳入了常规的常态化的保洁。就是说我们全区的话有70多个这样子的三无小区，视频中指出的问题呢我们都进行了举一反三，进行了精细化的管理，提高我们的作业质量，对我们全区的小区的公共区域进行了全面的一个清扫保洁以及垃圾清运，并且呢加强了日常的监督和巡查，保障小区的公共区域干净整洁。同时我们也联合了我们的属地的街道社区，对楼道堆积的杂物进行了清理和清运。
3: 那像这个三无小区一直以来它的这个管理都是比较有难度的，它也没有物业也没有业委会，那在我们节目播出之后，咱们这边是您这边是如何来推动整个的整改的呢？都有协调到哪些部门？
5: 首先我们是协调了属地的街道跟社区，协调属地的街道跟社区对我们楼道的这些占用楼道消防通道进行了清理和清运这些杂物，这是第一个。另外关于撕拉电线还有消防隐患的问题，我们协调行政执法、消防还有属地的街道开展了联合的整治，对外墙撕拉的这些电线进行了全面的一个排查，劝导居民呢拆除违规的这些线路，消除了用电的安全隐患。这是以上是我们对于联合就是整治，然后给群众给居民一个安全舒适的一个居住环境。
3: 那我们也了解到呢，在2016年的时候，其实咱们海口这边就出台了三无小区管理的实施意见，这里面提到了有几种管理模式，像单位型、专业型，包括呢还有自治型、社区型。像这个小区的话，它是属于哪一种管理模式？包括后续这个三元有没有配备呢？
5: 小区现在的话是属于自管型，也就是说它的物业的话它是没有专门的来管理，然后的话环境卫生是由政府这边来安排环卫企业进入清扫保洁。
3: 那我们下一步有没有计划对辖区当中的其他一些三无小区来进行摸排，然后接下来的工作计划是怎样的？
5: 接下来的话我们对我们辖区全部的三无小区进行一个全面的一个摸排，去排查这样子的卫生问题，摸排了以后就进行一个全面的整治，然后提高我们的那个作业卫生环境这块的作业质量。就是这样子。
3: 好的，感谢于局的介绍。那刚才说到关于这个三无小区，的确很多人一提到三无小区都觉得头疼，觉得管理上是个难度，但是它不是完全没有办法，也是有政策可依的。
4: 对，尤其是呢这么一个小区啊，印象很深刻啊，在中博里。以前的时候呢就是政府来兜底，但是呢现在呢我们通过种种一种能不能也尝试去创新一些方式方法，让大家的这种对于环境卫生的保护意识能够越来越强一些哈。好，来继续往下看内容吧。我们接下来呢回顾一下，这是前不久龙华区城市管理局上线节目的时候涉及到这么一个地方，我相信呢对于很多海口市民来讲哈，甚至成为了一个晚上夜间经济的网红打卡地。哪儿呢？龙湖天街旁边的坡博路。那这里呢一到了晚上哈，灯火璀璨，周边的很多的一些商铺还有包括一些流动摊贩开始陆续出摊，产生的这些厨余垃圾呢，他们呢习惯性的会把它就

0: 丢到了旁边这个破布四行路的一些居民的垃圾桶。这最终导致的结果，一就是环卫工人的作业压力变大了，二周边的环境卫生也让人觉得堪忧。我们来看记者的回访。
1: 8月5日，龙华区城市管理局局长陈树福上线夜城纠纷栏目，在现场播放的短片中反映，每天晚上坡博路沿街餐饮商铺流动摊贩陆续出摊，商贩违规倾倒厨余垃圾的问题却持续困扰周边居民，也给环卫工作带来不小压力。节目现场，陈树福承诺马上整改，增加环卫的清运频次，与街道加强联动，劝导周边商户规范经营。8月27日，记者进行实地回访时发现，原本被油污覆盖的地面已经被清理干净，垃圾桶有破损的也已经更换，并且增加了垃圾桶的数量。
2: 上次这块地方这个垃圾桶点曝光了之后呢，我们也是根据实际的情况把一些破损的垃圾桶更换掉了，然后呢加强了每天的这个清洗的频次，每天之前清洗1到2次，现在已经增加到了3次。另外呢，我们也对周边的这些商户和店家进行了一个引导，就是说来到清倒垃圾之前，如果是说有这个油污或者是一些比较就是含有腐蚀性物质的一些东西呢，都让他们自己先打包好，然后才往里面投放。现在来说的话，这个点位目前它的这个卫生情况包括这个污染情况呢，明显是好多了。对，
1: 坡博路周边升腾的烟火气与市民的谈笑声交织在一起，勾勒出热闹的城市夜生活。但是当夜生活落幕后，干净整洁需要大家共同守护，夜城纠纷将持续关注。
3: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夜城纠纷。
0: 欢迎回来，涉及到这个问题，我将连线的是海口市龙华区环卫局副局长王阳阳。王局长你好。
4: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看到这个内容的结果呢也特别的喜人，尤其是呢现在不光是增加了频次啊，周边呢也在进行一系列的措施，让大家这种环卫的意识能够越来越高。首先呢，我这里呢，当然了，结果是喜人的，我呢想给您探讨一下，尤其是涉及到像这种情况，周边老百姓呢有这方面的需求，而我们呢也有工作的要求，就怎么能够一是增加频次，另外呢更换垃圾桶，最核心的是不是还是这些商户他们的这种环卫意识能够增强，比方说把这个油污的一些厨余垃圾打包之后你们再进行清运，您还有哪些比较先进的一些思考吗？
4: 是这样子，就是我们也是很开心看到我们这个点位有一个比较好的改变。那我们也考虑，就是主要改变可能就是在两个方面，一个是我们的商贩就是他们的一个意识的提升，第二个也是我们政府部门应该做的一些措施。那我们首先就是近期的话，我们也是在配合市城管局、市执法局开展这个专项的整治行动，然后就是一个常态化的上门去检查，督促指导他们来配备厨余垃圾桶，然后如果有问题的话，我们会及时督促整改，同时呢也会就是对接我们海口市的仓储垃圾收运单位，来逐步的优化和增设我们的垃圾清运点位，然后提升我们的一个仓储垃圾保障能力。在此之上呢，我们也还就是严格落实了省市关于城市管理进社区这项工作的要求。周边居民如果遇到就是这种环境卫生或者垃圾处置的相关问题，也可以直接通过我们的属地街道或者社区来直接来联系我们对应片区的环卫负责人，我们就可以第一时间知道问题，然后快速处置，然后得到一个闭环的解决。对，主持人
0: 好，谢谢您的连线，谢谢。
4: 哎，好。
0: 为什么对于这个事情呢，我们一定要说用喜人两个字，我是觉得哈， 他没有说采取这样的一刀切的方式，就
5: 是
0: 通过这样一种啊、硬性的要求、粗暴的干预，
5: 嗯，
0: 而是说通过我们增加我们服务的频次和精度，哎、真正的让这个片区。

0: 区呢，一方面又有烟火气，
1: 没错，
0: 除此之外呢，就整个环境还能够得到保障。
1: 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来看下一个短片。这里说到的是八月初美兰城市管理局的负责人上线节目，当时呢有一个短片反映到的是美兰区的琼苑路这边有一处街心小公园，存在着绿化损毁、设施损毁等等这样的一系列的问题。那在节目当中呢，负责人承诺会立即进行整改。那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看看目前的进展是怎样的。
2: 八月七日，韩口市美兰区城市管理局党组书记、局长李勇上线叶城秋风节目，现场播放短片《小公园连接大民生，建得好也要管得好》中，有居民反映美兰区琼苑路一处街心小公园存在绿化损毁、设施破损、路面地砖翘起、缺乏常态化保洁维护等多重问题，影响了周边居民就近休闲的基本需求。居民希望相关部门尽快出手管护。面对群众诉求和媒体曝光的问题，美兰区城管局直面短板，现场认领整改责任。
3: 针对媒体曝光这个街角公园、琼苑路街角公园存在这个设施破损啊、绿化杂乱的环境脏乱的问题，我也代表美兰区城市管理局向周边的居民表示诚恳的一个致歉。由于我们这个日常养护啊不到位，这个导致了群众家门口的这个环境变差，这个正常生活受到影响。对此，我们里面提出的问题，我们照单全收，进行下一步进行一个立即整改。
2: 近日，记者重返琼苑路街心公园实地回访，看到园区整体环境已实现大幅提升，焕然一新。目前，园内裸露地块已全部铺设草皮，花坛绿植修剪规整，遗留坑洞全部修补平整。破损石椅修缮完毕，并新增了一张休闲石椅，补齐便民设施短板。同时，园区开展全域深度保洁，地面的槟榔渍、烟头垃圾已被彻底清零，缺损砖块重新铺设，破损地块夯实补绿，园区脏乱差面貌得到了全面改善。但现场仍有少量收尾工作有待完善，一处瓷砖松动问题尚未彻底修复，部分新植绿植存在轻微蔫巴的情况，仍需持续的管护养护。本次整改成效明显，切实回应了群众民生期盼。
4: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叶城秋风。
1: 我们看到呢，在短片当中，在这个很短的时间之内，这个公园的变化还是比较大的哈。刚才就说到关于这个小公园，现在大家知道海口的口袋公园也是非常的多，大家在吃了饭之后啊，或者是周六周天的休闲的时候，都很喜欢到这个公园当中去走一走、逛一逛，甚至现在还有很多的朋友在那边露营。但是我们会发现，有的公园呢，由于缺少了日常的一个维护，可能会出现短片当中提到的这种设施的这种损坏，像石凳可能也没有办法坐呀。包括我们想拍照打卡的时候，发现哎，这个地方这个绿树可能有一点枯黄的情况。那接下来呢，我们再一次来连线到的是海口市美兰区园林管理局的副局长林敏月。林局您好。
5: 啊，你好。
1: 我们在短片当中看到，短短的时间当中，这个公园有了比较大的一个变化。那我们在接到这个问题之后，我们是如何具体推进开展工作的呢？
5: 接到这个问题之后，第二天我们就马上安排相应的管养公司安排人员到现场去对这问题进行全面的整改。一个的话是首先对现场的一个杂草还有杂物进行清理，清理完之后对于黄土裸露的部分补植草皮，接着就是修复那个破损的桌椅，然后再安装一张新的那个坐凳。同时还对于那个因为临近那个监控摄像头无法进行补植的那个树池的话，协调市政部门进行硬化处理，然后同时也协调环卫部门对绿地的那个地砖上的一些槟榔的遗留的一些痕迹进行清扫保洁。
1: 街心公园的面积不大，但是呢它涉及到很多日常当中，比如说我们的绿植的修剪、设施的维护，包括我们还有这个卫生保洁多个环节。那在这一次整改之后，咱们这边是如何来推进这种常态化的管护机制的呢？
5: 是这样的，我们

0: 我们局里面的话会按照片区分为不同的责任人，然后每周的话对辖区内的口袋公园进行巡查，发现问题的话也是要及时督促管养公司进行整改，同时的话将我们这个平常的一些检查的结果与他们的管养经费挂钩，倒逼管养单位将管护工作落实到位。
1: 嗯，那另外就是
0: 另外的话，我们也会对公园内的一些坐凳、照明设施、健身器材这些进行定期的排查，及时维修更换，消除安全隐患，方便市民群众的日常休闲活动的需要。
1: 嗯，好的，感谢您的介绍。
2: 嗯，
1: 刚才说到关于这个街心公园的问题，那我们也更希望相关的职能部门能够把我们的这个解决问题再前置一下，不要等我们的市民朋友发现了，然后我们再去解决。
2: 对，所以说老百姓的这份幸福感怎么能够彰显？哎，这么一个街心小公园现在焕然一新，就是一个很好的实例。好的，朋友们，叶城秋风正在直播，接下来将是一段公益宣传时间，让我们稍事休息，节目马上回来。
3: 您现在收看的是海口综合频道。
4: 打辣椒，你吃烦恼，一气拿掉的新闻刀，我未着就要玩哪西啦！
5: 够倒忙，刮风千万比海忙。光亮芒色能晒行，能晒行。
6: 好戏好戏，人生本是好戏，私财赌博一定没戏，远离私财赌博，享受美好生活。
3: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叶城秋风。
2: 叶城秋风，欢迎回来。大家好，我是刘生。
1: 大家好，我是安琪。
2: 嗯，我们的节目继续直播，您可以通过海口电视一套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以及海广网、海广网手机客户端在海口同步收看收听。此外，你也可以特别关注海口纪委监委的官方网站青联海口网，手机搜索叶城秋风抖音直播号、微信公众号、视频号，参与节目互动和交流。
1: 好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和大家共同来关注到的这个也是我们的市民朋友常去的一个地方哈，这个就是万绿园。
2: 对，
1: 万绿园呢，很多的朋友其实日常休闲的过程当中会去到它其中的那些健身的那个场所，然后来用一用它的单杠啊，包括其他的一些设施。但是呢，这个在之前我们的一个短片当中有反映到，就是这个万绿园它的一些设施也是年久失修啊。针对这个情况呢，我们一些上线单位在节目当中也是承诺要进行例行例改，那解决的情况是怎样的呢？我们一起来看记者调查。
7: 常年烈日暴晒、暴雨冲刷，加之毗邻海岸，富含盐分的海风持续侵蚀，使得万绿园健身长廊内的铁质器械加速老化锈蚀。这批于2021年投用的健身器材标称保质期长达8年，如今却已提前挂彩，锈迹斑斑。8月12日，海口市城市管理局党组书记、局长张建良率相关部门负责人赶赴现场，实地查看器械状况。
8: 什么问题没有？你讲一讲，我们好改进呢。
9: 这个器材呢，有些器材已经老旧，你看这些都生锈了，是吧？对我们锻炼者来说的话，一般老旧了容易存在
8: 安全隐患。
10: 像有些器材像那个生锈了，就是要及时修复。
7: 万绿园管理处主任李文坦言，园区编外人员编制应为228人，但目前实际在岗仅89人，日常巡检力量捉襟见肘，难以做到全面覆盖。同时，万绿园健身人群已覆盖全年龄段，现有器材种类单一，难以满足市民多样化锻炼需求。然而，管理处经费有限，无力自行增配新设施。
11: 我们也派人定边定岗去巡查这些器材，但是我们那个人员的话人手不够，我们财政局给我们的编外人员是228个人，但是我们现在只有89个人了。我们一年的就是管养费才2-3百万，你在这已经扣现到就是最基本。

0: 的一些维护了，只要它稍微有一些额外的支出，我们是没有这个多余的经费的。
1: 面对该问题，海口市城市管理局相关负责人明确表态，海口作为全国卫生城市和文明城市，守护城市环境与公共安全是城市管理局不可退让的底线。他要求万绿园管理处立即对锈蚀严重的器材进行多遍防锈涂刷处理，并迅速建立长效管护机制，对园区现有的261件套健身器材实行常态化巡检，发现问题即查即修。针对资金缺口，市城市管理局将酌情统筹增加预算，支持器材更新与品类补充。
2: 城市管理啊，还是要有绣花的功夫，是不是？一定要多下功夫，多征求市民的意见，这是最重要的。做到，我们一定要做到干净整洁，是吧？有序，这特别是就是在安全上，一定要多下一些功夫来。
1: 公共健身器材的健康映射着一座城市的治理温度与文明成色。面对自然侵蚀与人手紧缺的双重压力，管理部门的及时回应值得肯定，但更需以制度之力守住长效之诺。我们期待万绿园的健身器材早日换新，让市民们在椰风海韵中用得安心，练得舒心。
3: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椰城纠风，
4: 聊到的是关于万绿园的健身器材。
5: 没错，
4: 首先呢，说到万绿园，它的地位实在是太特殊了。
5: 嗯，
4: 我们很多老百姓把它称之为我们城市的会客厅。
5: 没错，
4: 这样的一些健身器材，它的质量好不好，安不安全，未来的检修检验各个环节不要脱钩，我相信呢，是我们广大海口市民都热切希望的。
5: 嗯，好的，那我们继续来看短片。来关注到的这个是长滨七路南段，它有200米的道路沿线，由于呢100多棵的行道树都因为僵尸车占道，迟迟没有办法来进行修剪，市民也是颇有怨言。那在8月12号我们的节目播出之后，市城管局也是联合了多个部门到现场去进行办公，那这个承诺现在兑现了吗？我们一起来看记者调查。
1: 8月12日，海口市城市管理局上线椰城纠风，报道了长滨七路南段延长段约200米道路沿线100多棵行道树因修剪不及时，引发市民关注。记者调查发现，背后的拦路虎是车辆长期停放且车主不愿配合挪动的僵尸车。为解决这一老大难问题，8月14日，海口市公共绿化管理所联合交警、综合行政执法局等部门来到现场进行商讨研判，明确分工等工作方案。海口市公共绿化管理所副所长谢定友表示，对于园林部门沟通无效的车辆，将由交警部门负责联系车主或实施拖车，清理出作业面供修剪作业。现场清障过程中，工作人员发现实际操作远比预想的还要复杂。海通卫视清障人员查看待清车辆停放空间后表示，现场的小货车具备拖移条件，但另一辆占道车周围空间局促，缺乏充足的操作距离，无法直接脱离，增加了变数。
2: 它这个是斜的，那个是正的，全部都挡死了。那你要只是硬拖该再出来，车辆损坏都不能找我们了，对不对？
1: 对此，海口市公共绿化管理所副所长谢定友介绍，已按分工进行灵活调整，交警部门负责对沟通无效的车主持续通知，并会同清障人员根据现场条件采取针对性措施，能拖则拖，暂时无法拖移的则协调车主限时移车。综合行政执法部门同步清理周边临时堆放物和违建，最大限度释放作业空间。各部门将边清边检，错位推进，力争在2天内完成该路段约100至200棵行道树的修剪工作，消除安全隐患，回应市民关切。
6: 我们沟通不了的这些车，他进行一些去由交警部门去打电话或者去发信息给他们，就要实在不行，我们由交警去拖车，腾出的工作面给我们进行修剪。另外一个，城管就是对一些附近那些临时摆放的或者占用的一些违建呢，他们进行清理，包括施工场地进行清理，以便我们进行这些开展的这些作业。我们争取在2天内就把这100多200棵树把这段整个修剪完成。
3: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椰城。

0: 秋风。
1: 针对短片当中的问题呢，我们现在来连线到的是海口市城市管理局园林绿化科副科长陆小庆。陆科长您好。
2: 哎，主持人你好。
1: 我们看到这个事情整体的经过，它还是比较有难度的。这么多的僵尸车，它必须得有这个交警部门来进行这个处理，包括有一些可能不太

0: 因这事情出现以后呢，我们这个跟交警还有综合执法部门，我们日常之间是有一个联动机制的，我们就及时对接，然后针对各个情况来进行处置，然后出现发现这个情况以后，我们及时这个联动以后也进行了及时的修剪，这个下一步呢，我们也看一看及时加强这个巡查，来做好这项工作。
1: 嗯。因为现在我们这一批他停的一些僵尸车可能处理完毕了，但是后续说不准，可能还会有一些车辆停在这儿，继续影响我们的这个修建。所以我们在接下来会跟交警形成一个怎样的联动机制呢？
0: 这个呢是我们到时间如果发现了以后，下步第一首先我们是也是积极的对接交警，下步看跟相关的这些部门呢沟通协调，看如何针对这个僵尸车以及树下这个绿化破坏绿化带的车辆，就是怎么形成一个联动的机制，要跟相关部门多对接多沟通，然后以后这个形成一个有效的一个联动机制，然后尽量避免这此类事件的再次的发生。
1: 嗯，好的，感谢您的介绍。
2: 对，
0: 嗯，
2: 这就凸显出来哈，各部门之间协同作战的这种重要性了。
1: 没错。
2: 嗯，哎，让我们继续往下看今天的承德兑现回头看的最后一条内容，涉及到啊，前不久这是市资规局上线节目的时候，探讨到一个情况，什么呢？是海南华侨中学美丽沙分校。其实啊，这个学校确实口碑很好，以至于呢这几年的发展当中学位是越来越紧张，校方呢也有这方面的诉求，能不能在校舍资源方面获得土地方面的一些支撑。市资规局的领导在现场呢也是做出承诺，而且呢节目结束之后又立马到了学校啊进行相应的一些研讨。那关于土地拨付顺不顺利，审批效率能否更快，我们来看记者的回访。
3: 8月24日，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党组书记、局长朱耀强上线耶城纠风节目，短片反映海南华侨中学美丽沙分校办学九年来，在校学生规模由规划1500个学位扩增至2700余人，校舍资源缺口突出，学校计划新建校舍，但在规划调整、容积率核定、划拨工地等环节审批流程阻滞。学校期盼市资规局能够加快手续办理。节目结束后，朱耀强带领各相关科室负责人前往海南华侨中学美丽沙分校开展现场办公，实地摸排学校办学难题，研究落实解决方案，明确事项办理实现。
4: 就已经入库了，你做完了嘛？
5: 对，
4: 调规已经做完了嘛？
5: 对。
4: 其实调绿地很难的，因为本来海淀岛的密度就很大了，
5: 对，
4: 那个学生密度，就绿化，我们当时规划公司其实阻力也很大，像有一些有家长小孩需要读书了，他肯定支持，但有一些没小孩的，他就说我好不容易有块绿地，你凭什么给我调了，要一个众口难调。那总体是肯定教育还是优先嘛，对小孩不能等的，那到点就得上学。
6: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耶城纠风。
2: 好的，看到这个内容呢也让我们觉得充满了期待。
1: 是的、
2: 啊、尤其是呢一把手现场办公已经给出承诺，我们也寄希望于未来的土地拨付更加顺利，学校的学位更为充足。今天呢细数到九条内容，
1: 是
2: 我呢刚才也做了一个粗略的统计，
1: 嗯，
2: 没有解决的是零啊，解决的是七啊，剩下两条呢还在推进过程当中，
1: 我们也会持续的来关注哈。
2: 好，那针对我们本期节目啊，我们也特别连线到耶城纠风特约评论员陈志宪老师。陈老师您好。
7: 你好。
2: 咱们再做一个回头的盘点，针对今天的九条内容您有哪些观察？
7: 首先我看了这几个案例，首先我想到的是海口市委市五五规划建议特别部署加快建设全民宜居幸福之城，要求探索高效能城市治理发展新路径，要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提升人民群众在自贸港建设中的获得感作为奋斗目标，优先补齐基本公共服务短板。本期节目的案例涉及到五期基本公共服务短板，例如琼山、 水务局。

0: 局积极着手解决水塔扶梯更新问题，琼山区城管局、环卫局解决三五小区的环境卫生管理，龙华区城管局处理波博路垃圾问题，美兰区城管局解决街心公园维护问题，海口市城管局解决老化健身器材更换问题，海口市公共绿化管理所联合交警、综合行政执法局等部门联动解决行道树修剪问题，还有就是涉及城市基层治理，例如海口市消防救援局取缔地下快递驿站，还有就是涉及提升办事效率，例如海口市自规局提速供地审批，还有就是涉及到健康海口建设，例如海口市妇幼保健院多措施并举重视早孕关爱问题。上面的九个在之前被椰城秋风曝光的案例问题全部得到解决，让人欣慰。这就体现了相关职能部门通过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教育，强化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加快建设全民宜居幸福之城、探索高效能城市治理发展新路径方面，重视媒体监督与人民群众的诉求，提升了我为群众办实事的工作效率。海口市委书记范少军多次强调，提高工作效率的根本在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范书记要求深刻把握以人民优乐为优乐、以人民甘苦为甘苦的价值取向，坚定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在增进民生福祉中诠释正确的政绩观，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希望上述相关职能部门的领导能够谨记范书记的上述叮嘱。主持人，以上就是我今天节目的几点感触。
1: 好的，感谢陈老师。朋友们，本期节目呢就给您分享到这儿。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3: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4: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5: 讲信誉，重信用，建设诚信海口，诚信经营，放心消费，诚实为本。不诚不行，信誉为重，无信不立，诚信经营赢天下，放心消费乐万家。
6: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7: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6: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7: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2: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

0: 笑得开心。
1: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醒，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
0: 在海口，日子是活的。
1: 千百年来，海口人向海而生，把胆量装进船舱，把牵挂系在岸上，走再远，根还在。
0: 在南洋回来的骑楼里，一面墙刻着四海风雨，一扇窗透着故土月光。
1: 海口的人文是向海而生的勇气，是守家待地的温情。
0: 这种底气装在心里，写在脸上，一代代传下去。
1: 魅力海岛人文之城，海口邀你携手共建六个之城，品味椰城千年文脉。
2: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3: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教学场所，特指床位数100张以下的寄宿制学校、50张以下的托儿所、幼儿园、500人以下的非寄宿制学校、100人以下的非寄宿制托儿所、幼儿园。一、严禁存放易燃易爆化学危险物品；二、严禁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严禁在宿舍内使用电炉、电熨斗等电器设备；严禁在学生宿舍内使用明火；三、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设施并及时维护；四、严禁在宿舍和教室等公共区域外窗上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
1: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4: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4: 海口 Voice Radio。
5: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1: 24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24节气在身边。
0: 漏钟仍夜浅，时节遇秋分。秋分是24节气中的第16个节气，也是天气由热转凉的分水岭。秋分还被认为是昼夜均等、寒暑平衡的中间点，是平分秋色之时。秋分有三候：一候雷始收声。古人认为雷是因为阳气盛而发生，秋分后阴气开始旺盛，雷声也就渐渐消失了。二候蛰虫披户。秋分之后天气变冷，一些蛰居的虫子开始藏入洞穴，并用细土堵封洞口，开始为蛰伏地下过冬做准备了。三候水始涸。秋分之后雨水减少，气候干燥，水分蒸发快，河流湖泊等地面水量变少，一些低洼沼泽以及溪流会逐渐干枯。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秋分后，我国大部分地区进入秋收季节，迎来了满满的收获。我国部分地区有送秋牛的

0: 习俗，在红纸或黄纸上印上农历节气，印上农夫驱牛耕田的图案，名曰秋牛图。在我国岭南地区有秋分吃秋菜的习俗，所谓秋菜其实是一种野苋菜，民间称之为秋碧蒿。这些习俗也共同构成了中国人对自然规律的敬畏与顺应。秋分养生重在阴阳平衡，饮食要遵循燥则润之的原则，可以多吃百合、银耳、秋梨等润肺生津之物。起居应早卧早起，符合秋收的养生规律。秋分，秋天行至一半，一半是内敛，一半是张扬，一半是凉飒，一半是明艳，一半是秋色宜人，一半是千里婵娟。让我们学会调整生活的天平，在收获硕果的同时，也为心灵留一份清明与从容。不负秋天凉景，不负辛苦耕耘，不负浪漫的你对生命所怀的畅想与遐思。
1: 和海南相约，与健康同行。这里是海口市融媒体中心专业医疗健康服务平台海南新健康，做您健康生活的守护者。和海南相约，与健康同行。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海口市融媒体中心专业医疗健康服务平台海南新健康。本节目由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南省中医药管理局、海南省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全程指导，感谢海口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的大力支持。您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可以搜索海南新健康的微信公众号来了解最新的健康服务信息。同时在每期的节目当中，我们会邀请省内的知名专家帮助我们解决生活当中遇到的健康困惑。今天呢，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海口市人民医院儿童医学部副主任王丹红王主任，欢迎您的到来，王主任。
2: 主持人您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海口市人民医院儿童医学部的王丹红医生。
3: 王丹红，海口市人民医院儿童医学部副主任，儿科专业基地教学主任，中国医师协会新生儿专委会青年委员，中国医药教育协会新生儿专委会委员，海南省医学会儿科专委会委员，海南省医师协会青春期健康与医学专委会副主委，海南省医学会变态反应专委会委员。
1: 欢迎王主任，今天呢邀请您做客我们的演播室，主要和大家聊一聊每个家庭都非常关心的一个健康的问题。我想这个话题呢，不仅是涉及到我们每一个成年人，更重要的是涉及到我们每一个孩童。那么说到啊，目前流行性脑脊髓膜炎已经成为一个全球性的健康问题，它具有很强的传染性和高病死率。但是呢，令人担忧的是，很多人对这个疾病的认识仍然是有限的状态。因此呢，我们是需要加强对流行性脑脊髓膜炎的宣传教育，要更好的能够预防和控制该类疾病的传播。那么在这里呢，首先请教一下王主任，什么叫做流行性脑脊髓膜炎呢？请您给我们解答一下。
2: 流行性脑脊髓膜炎其实就简称的流脑，它是一种急性化脓性的脑脊髓膜的炎症，通常是由脑膜炎赖色菌感染引起的。这是目前在我国它是属于一个乙类传染病。
1: 其实这个疾病对于大家的生活当中，它认为和我们之间是有距离的，但是我们是非常有必要的去了解这个疾病，能够保障我们自身的一个健康。那么在这里请教一下主任，流行性脑脊髓膜炎它的这样一个感染的途径是什么呢？
2: 那么它主要是通过呼吸道飞沫传播。那像平时如果那个带菌者或者是患者打喷嚏或者是那个咳嗽，都可能会导致这个疾病，就是这个病原菌的一个传播。
1: 那么其实说到这儿啊，就大家比较困惑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我得了这个流脑的这种疾病的话，它的这种症状和表现的特点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初期的一个表现呢？
2: 如果是得了流脑，那么比较典型的表现就是我们常见的这个普通型啊，它其实会分为几个典型的一个那个疾病发展期。那么首先一个前驱期，那么前驱期病人可能就表现一个发烧，然后无力，然后类似上呼吸道感染的一个症状。但是呢，如果是流脑的孩子，他可能很快就会进入到一个败血症期。那么出现败血症期的时候，孩子会表现一个循环衰竭的一个表现，也就是面色苍白、大汗淋漓，然后血压可能会

0: 低，就出现一个低血压休克的一个表现，然后有些孩子全身会开始出现大面积的这个瘀点瘀斑，
1: 瘀点瘀斑就是说可能
0: 出血点，
1: 出血点
0: 对，出血点，另外还有一些孩子会合并了头痛、呕吐，出现那个脑膜跟脑实质的这个炎症的一个表现，那么这种情况都相对表现是比较重的，另外还有一小部分，就极少部分的病人，他会表现为一个爆发型，那么爆发型就是起病非常的急，但是呢，绝大部分的人可能就是一个隐性的感染者，也就是虽然感染，但是没有什么症状，或者是一个轻型的感染者，就是表现为一个普通的一个发烧，咽痛、咳嗽的这些表现，然后可能通过积极的对症治疗，其实就会自己缓解。
1: 那么其实说到这个流脑的初期症状，它和普通的感冒，包括流感，还有我刚才说到的一些其他的疾病，还是有一些类似的。作为我们就是大众群体来讲，是很难做到一定的区分的。就比如说家里有一个几岁的宝宝，他可能因为他不会说话，不会言语，他只能靠自己的这种状态去表现。有的家长认为他是发烧了哈，简单的发烧；有的认为他是流感，有的认为他是甲流，等等各种各样的状态。那么这个时候，您能告诉我们如何去区分这种流感，包括我们的感冒，还有我们这个流脑之间的一个初期症状吗？
0: 其实对于家长来说，初期症状是很难鉴别的，因为基本上都是表现一个发烧，然后咳嗽，咽痛。但是如果是流脑，可能那个发烧可能会比普通的感冒会更加明显，然后发热的这个高峰可能会更高，然后发烧之后孩子的这个精神状态，还有包括退烧以后的这个反应和食欲，可能都会受到影响。但是最重要的就是，如果发现孩子出现了一个持续的高烧，或者是高烧之后就退烧以后，孩子的精神状态和食欲如果受到影响，建议还是要去医院让医生来做一些相应的检查，来帮助评估到底是流感还是普通的感冒，或者是流脑。
1: 非常感谢王主任的分享。那么其实通过和您的这个交流之后呢，我们知道了这个流脑它的这种具备着发病急、进展快、病死率和致残率较高的一些特点吧。那么这个低龄儿童，包括是低龄的婴幼儿和青少年，也是一个比较易感的人群。那么这个婴儿和儿童感染流行性脑脊髓膜炎之后的症状和成人之间，它会不会有什么不同呢？接下来，让我们通过一个短片，简单的了解一下。
2: 流行性脑脊髓膜炎具有起病急、进展快、传染性强等特点。婴儿和儿童感染流脑后，由于免疫系统尚未发育完全，症状表现与成人有所不同。
3: 它的一个临床表现呢，可能跟它年龄啊、免疫状态啊，还有一个细菌的一个侵袭力有关系。所以在成人和儿童之间，可能会有些区别。成人的话，他一般是免疫系统已经发育完善了，而且他有一定的抵抗力，所以他的发病率的话就会比较少，而且他的症状的话相对比较低。他主要表现为呢低热，或者是轻微的头痛、咽痛等。然后呢，他一般是以慢性型为多见。儿童呢，他可能有些特点，儿童的免疫系统发育的话可能没有完善，特别是在婴幼儿方面。然后婴幼儿的话，是，特别是6个月到2岁的时候，它的那一个抗体，它是一个最低的一个水平，所以它更容易感染，也最多见。相对于大一点的儿童的话，它的症状会表现的一个突出一些，比如说它是一个突发的高热，剧烈的头痛，频繁的一个呕吐，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一个皮肤的瘀点瘀斑，或者是脑膜炎刺激征，然后比较严重的话会出现一个败血症的一个休克或脑实质的损害。所以它跟个体还是跟年龄，不同的话，它的症状可能也是不同。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海南新健康。流行性脑脊髓膜炎是一种由细菌引起的严重感染性疾病，它对我们的健康构成了较大的威胁。如果不及时治疗的话，病情可能会迅速恶化，严重时会导致死亡。那么在这里请教一下王主任，这个流脑的主要治疗方法也是大家非常关心的。如果遇到了这种情况下，我们该采取什么样的治疗方式呢？
0: 首先，第一个流脑的治疗一定是在医院里面进行。那么它治疗的关键就是早期足量的使用敏感的抗生素。另外呢，流脑的孩子他可能会出现循环，还有神经系统方面的各方面的各个脏器的一个这个损害的一个表现。所以呢，医生会根据孩子的情况来进行很多，包括营养，包括各个脏器的这个支持等综合治疗。另外还有流脑是一个一类传染病，所以呢也是需要进行一个隔离的一个治疗的。
1: 那么在这里有没有一些可以预防的这样的一个方法来防止这种这个流行性脑脊髓膜炎的一个发生呢？
0: 其实预防

0: 方，尤其是脑脊髓膜炎的发生，最重要的方法就是打疫苗。
1: 那么在这里也请王主任给我们回答一下，流行性脑脊髓膜炎的疫苗有哪些种类？
0: 那目前的话呢，按照我们那个预防接种的这个疫苗，主要是分为两大类，一类呢是免费的，另外一类是自费的。那么免费疫苗的话，主要有两种，第一种是 A 群牛老多糖疫苗，第二种是 A 加 C 群牛老多糖疫苗。那么 A 群牛老多糖疫苗主要是针对2岁以下的孩子，如果是按照疫苗接种程序，是在6个月和9个月的时候分别接种这2针 A 群牛老多糖疫苗。那么 A 加 C 群就是针对2岁以上的孩子，主要是在3岁跟6岁的时候来分别进行接种。那么自费的疫苗呢，就会有好几种了，有包括 A 加 C 群的，牛老多糖结合疫苗。那么具体的话，那大家可以根据就是自己的一个经济状况，还有包括孩子的情况，然后再结合那个预防保健部门这边接种人员的这个专业人士的意见来进行选择。
1: 非常感谢王主任的分享，我们稍事休息一下，精彩继续。
2: 健康生活方式与行为。健康生活方式主要包括合理膳食、适量运动、戒烟限酒、心理平衡四个方面。保持正常体重，避免超重与肥胖。膳食应当以谷类为主，多吃蔬菜、水果和薯类，注意荤素、粗细搭配，提倡每天食用奶类、豆类及其制品。膳食要清淡，要少油、少盐、少糖，食用合格碘盐，讲究饮水卫生，每天适量饮水。生熟食品要分开存放和加工，生吃蔬菜水果要洗净，不吃变质超过保质期的食品。成年人每日应当进行6到10千步当量的身体活动，动则有益，贵在坚持。吸烟和二手烟暴露会导致癌症、心血管疾病、呼吸系统疾病等多种疾病。低焦油卷烟、中草药卷烟不能降低吸烟带来的危害。任何年龄戒烟均可获益，戒烟越早越好，戒烟门诊可提供专业的戒烟服务。少饮酒，不酗酒。遵医嘱使用镇静催眠药和镇痛药等成瘾性药物，预防药物依赖。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海南新健康。本节目由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南省中医药管理局、海南省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全程指导，感谢海口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的大力支持。通过刚才和主任的交流，我们了解到接种流行性脑脊髓膜炎的疫苗是预防这一疾病的关键手段。那么为了确保接种过程当中的一个安全和有效性，在这里呢，我们还要继续请教您，请您为我们详细的介绍一下接种流行性脑脊髓膜炎这个疫苗有哪些需要注意的事项。
0: 那么首先第一个，其实它很少会出现那个不良反应或者是副作用。那么最常见的就是接种部位局部的一个红肿和疼痛，大概1到2天左右可以自行缓解。那么还有一些孩子可能会有一些低烧的一个过程，那么大概也就是2到3天左右是可能自行缓解的。但是呢，牛老疫苗会有一些禁忌症。那就是对于如果他对牛那个疫苗成分有过敏的，或者是孩子有一个癫痫、脑病这种病史的，或者是一些比较严重的慢性疾病，或者是急性感染期，是不太建议接种的。所以如果孩子有这种类似的这种那个情况，最好是在接种之前先咨询当地的那个预防接种部门的专业人士来决定到底能否进行接种。
1: 那么在我们的平台上也有很多的网友进行留言，希望您帮助解答一下，我们来看看这个问题。这位网友说，小月龄的宝宝很少出门，那他需要接种流脑疫苗吗？
0: 这个是需要的。因为我们接种疫苗并不是为了预防目前他能不能够感染，而是为了预防孩子将来会不会感染流脑。
1: 谢谢主任。其实您刚才给我们提到了几点建议，但这个非常的受用哈，也希望通过主任的一个分享能够引起很多家长的足够的重视，以及要对我们的孩子要有足够的保护，提供这个重要的保护的一个方式和方法。那么其实现阶段呢，我们既有免费的国家免疫规划的疫苗，又有自愿自费的接种的非免疫规划疫苗可以供大家的选择。那么如何选择并且制定适合自己的接种策略呢？接下来让我们通过一个短片去了解一下。
3: 随着医学技术的不断进步，预防流行

0: 急性脑脊髓膜炎的疫苗种类日趋丰富，涵盖了单价、多价、多糖、结合以及联合疫苗等多种类型，为公众提供了更为广泛和灵活的选择。
1: 接种疫苗是预防疾病最有效的措施。我国目前的流脑疫苗主要有两种免费疫苗及三种自费疫苗。免费疫苗用于预防 A 群和 C 群流脑，接种程序为六月龄、九月龄各接种一剂次 A 群多糖疫苗，3周岁、6周岁各接种一剂次 AC 群多糖疫苗。自费疫苗首次接种年龄为3到6个月不等，如 ACYW135 群流脑结合疫苗可从3月龄开始接种，预防 A 群、C 群、Y 群、W135 群4种血清型感染引起的流脑。总体来说，疫苗所含的菌群越多，可预防的血清型就越多。从疫苗保护效果考虑，结合疫苗保护效率优于多糖疫苗，因而本着早接种、早保护、早受益的原则，各位家长可根据孩子的年龄、健康状态、家庭经济情况以及当地预防接种部门的建议进行综合评估，为孩子选择合适的流脑疫苗。
2: 欢迎回来，这里是海南新健康。对于流行性脑脊髓膜炎患者的康复过程，我们的护理是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这里请教一下王主任，那么关于这样的患者的一些护理需要注意哪些？尤其我们这个家长啊，可能护理孩子的过程当中有一些注意事项呢。
3: 那么如果孩子是康复回家，或者是一些轻症的啊，其实也就是那种发烧、咳嗽、咽痛的这种孩子，那么我们主要是注意几个方面。第一个就是一定是注意孩子一个营养的一个保证，就是给他清淡的、容易消化的，但是营养相对比较丰富的那个半流质或流质饮食，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平时可以用一些淡的淡盐水来进行漱口，来减少那个口咽部的病菌的一个定植。那如果是有些孩子他确实合并了这个皮疹，就像我们刚刚说的症状中间有一种是那个皮肤的大面积的瘀点瘀斑，那么如果是有出现皮疹的孩子，是需要加强一个皮肤的一个护理，来避免皮肤的一个二次感染。
2: 非常感谢主任的悉心解答。那么观众朋友，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健康知识，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海南新健康的微信公众号，同时您也可以在人民号、央视频、环球网、环球时报、今日头条、微博、抖音、西瓜视频等各大网络媒体平台搜索并且关注海南新健康。我们稍事休息，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4: 健康素养66条，成年人的正常血压为收缩压大于等于90毫米汞柱且小于140毫米汞柱，舒张压大于等于60毫米汞柱且小于90毫米汞柱，腋下体温36到37摄氏度，平静呼吸每分16到20次，心率每分60到100次。接种疫苗是预防一些传染病最有效、最经济的措施。儿童出生后应当按照免疫程序接种疫苗。在流感流行季节前接种流感疫苗，可减少患流感的机会或减轻患流感后的症状。艾滋病、乙肝、丙肝通过血液、性传播和母婴3种途径传播，日常生活和工作接触不会传播。肺结核主要通过病人咳嗽、打喷嚏、大声说话等产生的飞沫传播，出现咳嗽、咳痰2周以上或痰中带血，应当及时检查是否得了肺结核。坚持规范治疗，大部分肺结核病人能够治愈，并且能够有效地预防耐药结核的产生。
2: 欢迎回来，这里是海南新健康。面对流行性脑脊髓膜炎，除了医生和护士团队的紧密合作，夜以继日的默默为患者付出之外，他们还需要时刻关注患者的心理状况，为患者提供精神支持和关爱。那么接下来让我们一同走进海口市人民医院儿童医学部，看看在那里发生了哪些感人的故事。
5: 大家好，我是陈静，从事护理工作23年，现任海口市人民医院儿童医学部护士长。我记得在一个寒冷的春节前夕，我们新生儿科迎来了一位特别的访客， 一位仅出生28周、体重仅670克的

0: 毛茬儿，她比预产期提前了2个多月，体重如同一个大苹果般大小，生命迹象微弱，皮肤透明如纸，情况异常危急。面对这样的挑战，我带领着新生儿科护理团队义无反顾地投入到救治与照顾之中。我们轮流守护着这位脆弱的小生命，不断调整呼吸机参数，监控生命体征，用心呵护着他每一个微小的变化。经过2个多月的不懈努力，这位早产儿的生命指征终于平稳，体重也增长至2.5千克，达到了出院的标准。在这段艰辛的历程中，我们舍弃了与家人团聚的时光，放弃了休息和假期，只为守护这个小生命的健康成长。当听到他即将出院的消息时，我们心中充满了喜悦与欣慰。这份成就感不仅仅来自于我们的努力得到了回报，更源于我们为新生儿带来的希望与光明。作为新生儿科护理工作者，我们不仅要具备扎实的专业知识和技能，更要怀揣着对生命的敬畏与热爱。我们凭借爱心、耐心和专业知识，细心守护着每一个新生儿的生命，为他们带来健康与幸福。我们深知这份责任重大而神圣，它不仅仅是一份工作，更是对生命的尊重与热爱的体现。
1: 生活热心肠，健康帮帮忙，欢迎回来，这里是海南新健康。那么当很多家长面对孩子反复出现高热的情况时，这个心态哈、容易产生焦虑和担忧，但是实际上此时更需要家长们的保持这种淡定和理智的状态，才能够更好的安抚孩子的情绪，并且能够采取科学的措施守护孩子的健康。那么如果孩子出现了反复高热，家长应该如何调整心态来护理孩子呢？让我们通过一个短片去了解一下。
2: 面对孩子反复发热的情况，家长首先需要保持冷静和理性的心态，这样才能更有效地照顾孩子。以下是一些建议，帮助家长调整心态并妥善护理孩子。了解疾病知识，家长应该学习一些关于儿童发热的医学知识，了解发热的原因、症状以及可能的治疗方法，这样在面对孩子发热时能够更加从容不迫。密切观察
3: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4: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3: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5: 海口
4: Voice Radio。

0: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让我们一起加入无偿献血队伍，共建文明社会，共筑和谐家园。
1: 下去，你给我，你给我下去！
2: 这是我们的地方，你起开！
1: 我就不走，我就不走！
3: 你起开，别推我！
4: 怎么了？你们在干嘛呀？
1: 还是过期食品，该下架了就赖着不走，
2: 把我们位置给占了！
1: 大哥，救我呀！
4: 哦，过期食品可能会变质腐败和细菌感染的，不能继续销售。为了确保食品安全，你还是下来吧。
1: 哦，这样啊，那我下去。
4: 关注食品安全，不要过期食品。
5: 琼州海峡北岸由广东往海口方向过海的司机旅客朋友们要特别注意，海安新港的作业区在2026年的10月1日到10月7日暂停散客大客车的业务，相关业务呢同步调整到徐闻港办理，所以有过海需求的散客和大客车司机要合理安排行程，国庆期间可以前往到徐闻港预约购票过海。目前琼州海峡已经实行全预约过海，请关注琼州海峡轮渡管家微信公众号提前预约购票，并及时获取进出岛港口的最新动态，合理安排出行。
6: 我有一个美丽的祖国，它的名字叫中国。
7: 我的祖国很大，秀美山河，幅员辽阔，

0: 祖国很暖，56个民族相濡以沫。
1: 我的祖国茁壮肥沃，养育中华儿女累累硕果。
2: 我的祖国坚韧伟大，面对坎坷从不退缩。
3: 它有我们人民的扶托，它有我们党的辅佐。
4: 即使再多挫折，也会让祖国变得更加强大。
5: 何其有幸生于华夏，在祖国的爱护下幸福长大。
4: 祝愿我们的祖国永远繁荣昌盛，祝愿祖国母亲生日快乐。
6: 和海南相约，与健康同行。这里是海口市融媒体中心专业医疗健康服务平台海南新健康，做您健康生活的守护者。和海南相约，与健康同行。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海口市融媒体中心专业医疗健康服务平台海南新健康。本节目由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南省中医药管理局、海南省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全程指导，感谢海口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的大力支持。您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可以搜索海南新健康的微信公众号来了解最新的健康服务信息。同时在每期的节目当中，我们会邀请省内的知名专家帮助我们解决生活当中遇到的健康困惑。
7: 我们直播间邀请到的嘉宾是陵水黎族自治县中医院肛肠科主任、主任医师张世文，欢迎张主任。
8: 您好，主持人。大家好，我是陵水黎族自治县中医院肛肠科主任张世文。
9: 张世文，陵水黎族自治县中医院肛肠科主任、主任医师，中国民主促进会会员，海南省好医生引进人才，陵水黎族自治县政协常务委员。中华中医药学会肛肠分会委员，海南省医师协会肛肠医师分会常务委员，海南省中医药学会肛肠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海南省中西医结合学会大肠肛门病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三亚市医学会消化病学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
7: 欢迎张主任。肛周疾病作为肛肠科临床常见病症，其涵盖范围广泛，症状表现也丰富多样，从轻微的瘙痒不适到令人难以忍受的严重疼痛或者大量出血，每一种症状背后都可能对应着不同类型的肛周疾病。因此今天我们特别希望围绕肛周疾病这一主题和张主任展开深入的交流。首先想请张主任给我们科普一下肛周疾病主要包括哪些类型的。
8: 那么是我们主要包括什么呢？一个是内痔、外痔、混合痔、肛裂、肛周脓肿、肛瘘，包括实现以上的疾病，那么说又包括直肠腺瘤、息肉，再一个就是神经内分泌瘤。那么说肛门以外的疾病，就是我们肛周皮肤的疾病，有肛周瘙痒、肛周湿疹、肛周菌裂啊等等。所以说我们把所有的这些疾病统称为或者是俗称为痔疮。
7: 那么肛裂它和其他的一些症状，它的疼痛有什么不一样的呢？
8: 肛裂是疾病当中是最小的一个病。那么说我们说了给这个起了一个字最，就是疾病最小，痛苦呢它是一个最大的。治疗呢又是一个最难的，诊断呢又是一个最易的。它为什么它出血主要是什么？说肛裂出血是什么出血呢？就是以手指带血为主，刚开始也可能会出现低血，低血少还是少见的。那么说就是以出血为主，以手指带血为主。有的时候那我们说哎呀我大便疼痛的厉害，我的这个是不是肛裂？那可能就是肛裂。那有的说哎呀我大便不痛也出血，那也会不会是肛裂呢？也可能是会肛裂。为什么呢？那么是肛裂位置靠下的时候，那么说靠比较靠下，那它就是疼痛厉害。如果是肛裂位置靠上，它可能疼痛就不是那么厉害了。所以说一定要到专科医生看一下检查一下，不能自己来对症处理的。
7: 它的疼痛和这个位置有关，靠上靠下。
8: 对了，
7: 那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直肠脱垂和这个痔疮脱出怎么来区分呢？
8: 直肠黏膜脱垂就类似于我们的这个直肠黏膜，那么说就像我们套袖一样啊，就是

0: 整个的黏膜层脱掉，黏膜层脱垂掉下来了，整个的黏膜层掉下来了。那么久蹲、久坐、久站也会这样啊。那么说痔疮呢？痔疮是齿状线以下的位这一块区域，也我们叫痔膜带这一块，或者叫肛垫下移了啊。那么它们区分的时候，老百姓很难区分，那只能靠我们专业医生来区分啊，非常容易混淆的。
1: 你说像我们成年人，他如果要是有身体不舒服的地方，可以进行语言的描述或者自行就医。那么像儿童，他也会出现这种肛周的疾病吗？常见的类型又有哪些呢？
0: 一般理论上讲，15岁之前，我们肛肠疾病是很少的，15岁以后才容易得肛周疾病。现在儿童主要得的是什么？有两种病，第一种病就是肛裂。因为孩子有的时候喝奶粉的时候，奶粉我们就牛奶嘛，我们中国人叫乳糖不耐受症。不耐受症有的人会引起腹泻了，也有的人会引起什么？那么大便干燥会引起肛裂了，腹泻同样也会引起肛裂了。
1: 腹泻也会？
0: 也会，因为它是一个括约肌痉挛嘛，所以说就导致了是什么？这个肛裂发病率比较高一些。那么说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脓肿。这个脓肿，儿童这个脓肿很容易忽视，我在临床当中见的比较多一些。那么说这个脓肿有的时候，儿童这个脓肿会不会发展成瘘呢？如果说不治，它也会发展成瘘。就是。
1: 那么肛周疾病它会发展成癌症吗？很多的朋友都会关心这个问题，就是你看肛周它有好多好多的这个您刚给我们介绍的各种各样的这个小的疾病哈，那它会发展成比较大的一种问题吗？
0: 肛周疾病，你说如果说发展成癌症，这种可能性有没有？有，不能说没有，不能全面说没有。但是肛周疾病不能和癌症混，很容易和癌症混淆的。你比如说这个内痔出血了，那么内痔出血它典型的是以新鲜。过后我们后边我们还会具体讲。那么说这个内痔出血的时候，它也是无痛的。那肠癌出血也是无痛的，但是颜色是不一样的。那么说再一个就是说肛瘘因为它是慢性炎症，肛瘘的内口在哪个位置呢？肛瘘的内口就在齿状线附近。那就在齿状线附近，齿状线这个位置那就是什么？就是直肠的末端。所以说它会不会呢？它就是因为炎症。它有外口，外口它可能不痛也不痒，那么说但是它内口它会什么？会分泌一些东西，当它分泌东西的时候就是炎症，慢性炎症刺激，长期刺激那么说就容易癌变。这个在临床上我们也遇到过。
1: 谢谢您的专业解答。那么正在观看直播的朋友们，如果您也有任何的想要咨询的问题，不妨积极的来参与进来，张主任呢将会针对大家提出的问题给出专业且详尽的解答，机会难得，希望大家踊跃参与。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的评论区已经非常热闹了，充满了网友们的热情提问，我们来看一看直播间网友都问了哪些问题哈。网友问答说，哪些日常习惯容易引发肛周疾病呢？请您给这位网友做一下解答。
0: 这个容易引起肛周疾病的原因很多啊，比如说这个底纤维饮食，这是一方面，我们先从饮食开始，低纤维饮食那么说一方面，喝水少，我们一天为什么要保证8杯水呢？水分少了，大便就硬了，粪便就硬了。我们刚才讲过了，我们这个直肠吸收水分是特别快的，我们直肠的水分95%的人会冲吸收回来的，冲吸收回来以后就导致了我们粪便发硬、结干，也就是说我们常说的那个羊粪，羊粪便。这是一种原因。再一个就是久坐久站那么说久躺也会得的。为什么说只有直立性的动物才能得痔疮？包括我们地球的吸引力也是容易比较得的，都是原因。那么再一个说不良的蹲便习惯，特别现在一些年轻人边玩手机边蹲厕，那么说一蹲蹲半小时以上，那他就非常容易得这个痔。
1: 谢谢您的科普。那么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2: The major snow brings biting cold. To withstand chill, the body needs to take in more nutrients. This practice is emphasized i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s 进补. When done properly, according to one's body constitution, it not only helps us resist the cold,but also lays a solid foundation for the next year's health. If you often feel cold and are sensitive to cold temperatures,

0: in daily life. You might have what's known as a yang deficiency constitution. According to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during the major snow, you can appropriately eat more warm and heating foods. Here, we recommend trying stewed pigeon with ginseng and astragalus. American ginseng can strengthen the spleen and the lungs, as well as replenish qi and enrich the blood. Astragalus can boost the qi, raise yang energy, promote fluid production, and nourish the blood. Pigeon meat can nourish the liver and kidneys, as well as moisten dryness and generate bodily fluids. These three ingredients not only create a delicious dish, but also provide a warming and a nourishing effect for the body. As the weather turns cold during the major snow, our resistance can weaken, making us more prone to getting sick. So we can also try the 三九贴, a traditional Chinese external treatment method that involves applying Chinese herbal medicine externally to specific acupoints. During the 三九 period, the specific acupoints include 大椎, 肺腧, 关元, and so on. Applying the plasters to these points helps regulate the body's balance and boosts our resistance. The major snow has arrived. Let's follow the health-preserving wisdom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Nourish ourselves appropriately according to our body constitutions. The Soboters can speak. Thank you for your support. Remember to continue to follow us.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海口市融媒体中心海南新健康，关注肛肠健康，守护生命要道，肛周疾病融媒体直播，我是李玲。感谢陵水黎族自治县中医院的大力支持。刚刚呢，我们围绕肛周疾病和张主任展开了深入的探讨，现在呢，我们将话题聚焦到痔疮上啊。那么前面呢，张主任也给我们介绍了痔疮的这个类型以及各种特点哈。那么再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痔疮为什么发病率这么高呢？哪些人群它是属于这个高发人群？
2: 好多肛周疾病、肠道疾病都认为是痔疮，这就是混淆的一部分了，那么说哪些人群比较多呢？你比如说老师，站着讲课，一讲讲一个小时，那么说他活动量少了，容易引起腿部的静脉曲张，那么腿部的静脉曲张也会引起我们痔区的静脉曲张，那么说。再一个是久坐的人，像你们节目主持人天天这么坐着也会容易得痔疮，对不对？所以说久坐久站，司机非常辛苦，开着车不动，并且肠子蠕动也会慢的，像这类人群都会得。再一个说现在一些年轻人玩手机，蹲在厕所里边一蹲蹲上半小时，那肯定得痔疮，不得痔疮他也会黏膜也会脱垂的，也说这些不良的习惯痔疮会是一个什么必然的结果。
1: 那么不同阶段的它这个痔疮有什么不同的治疗方法没有？
2: 治疗的方法有很多，你比如说我们中医院的，我们是中医嘛，就是治疗的时候用中药做浴，然后还有针灸，拔罐，针刺，挑穴位，我们有一个方法是从后背，我们从尾骨这个地方给你挑穴位，可以的。但是这是对轻度的内痔可以。你如果说你得了肛瘘了，你得了脓肿了，你再用这个方法肯定是不行的。你包括一些栓剂了，一些膏剂了，效果都可以。初期，一到这个二期内痔都可以，包括一些新鲜性的肛裂都可以。但你如果说到了陈旧性肛裂，你再用这些方法，那不好用。你再怎么做浴它也好不了，那你必须要做手术的。都需要做微创手术。对，
1: 那您介绍过程当中说这个痔疮出血它是一种症状，那么出血它会导致贫血吗？
2: 在临床当中，我们好多一些年轻的小伙子按理说20多岁30多岁是身强力壮的时候，但是就是因为这个出血，那么内痔会出血会导致贫血，肛裂也会，这个内痔它有时候大出血，还有我刚才看见跟前面讲的一个叫直肠腺瘤，它两个出血的时候，出血都是比较大的，都是喷射状的或是滴状的，那么说出血量特别大，所以说会贫血，贫血以后呢他就感觉哎呦心慌，上楼梯也没有力气，脸色也苍白，口唇也苍白。

0: 苍白，眼睑也苍白，走路就心慌的厉害，那就晚了嘛。
1: 哦，出现这些症状就需要警惕了。嗯，谢谢张主任的专业分享哈。那么我看到评论区已经非常热闹了，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直播间的网友又提了哪些问题，想请您帮忙解答一下。
0: 好。
1: 网友说，痔疮没有症状需要治疗吗？痔疮可以自行消失吗？
0: 我们这个痔疮，是这个，能不能消失呢？一期内痔，如果说我们做一些缩肛运动啊，膳食的这个饮食了，也可能会慢慢些这个改变一些坐姿了，
1: 哦，
0: 缩肛运动以后会改变了血液的循环，哎，它可能会改变。如果是到了二期内痔，它就脱出来了，但是你再不用药物控制或者是不治疗啊，那就很难去好的，
1: 哦，
0: 哎。
1: 谢谢您的分享。那么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2: 健康生活方式与行为。健康生活方式主要包括合理膳食、适量运动、戒烟限酒、心理平衡四个方面。保持正常体重，避免超重与肥胖。膳食应当以谷类为主，多吃蔬菜、水果和薯类，注意荤素、粗细搭配。提倡每天食用奶类、豆类及其制品。膳食要清淡，要少油、少盐、少糖，食用合格碘盐，讲究饮水卫生，每天适量饮水。生熟食品要分开存放和加工，生吃蔬菜水果要洗净，不吃变质超过保质期的食品。成年人每日应当进行6到10千步当量的身体活动，动则有益，贵在坚持。吸烟和二手烟暴露会导致癌症、心血管疾病、呼吸系统疾病等多种疾病。低焦油卷烟、中草药卷烟不能降低吸烟带来的危害。任何年龄戒烟均可获益，戒烟越早越好。戒烟门诊可提供专业的戒烟服务。少饮酒，不酗酒。遵医嘱使用镇静催眠药和镇痛药等成瘾性药物，预防药物依赖。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海口市融媒体中心海南新健康，关注肛肠健康，守护生命要道，肛周疾病融媒体直播，我是李玲。感谢陵水黎族自治县众议院的大力支持。在刚刚的直播环节当中呢，我们围绕肛周疾病，特别是大家关注较高的痔疮展开了细致且深入的探讨，相信通过这些交流啊，不少朋友们已经充分的认识到肛周健康的重要性，开始审视自己的这个健康维护了哈。那么基于此啊，接下来我们将要聚焦肛周疾病的日常健康管理这一核心话题展开讨论啊。那么首先想请张主任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在日常生活当中究竟应该怎么样科学的、合理的建立并养成健康的排便习惯呢？
0: 强调是规律排便，
1: 嗯。
0: 就像我们。就像一个这个你到定点，你就该去排了
1: 嗯，
0: 啊。早上8点排，你就早上八点排。如果说我咋8点不排，我到了10点排行不行？可以，好了，那我们大肠水分怎么办？我也会把大肠会把你的水分重新给你吸收回去。我刚才提到一个数字，是重吸收是95%，那大便就会干啊。你8点不排，10点排，有的人就会产生便秘的感觉。
1: 嗯，
0: 所以说，当一旦有便意的时候，我们一定不能控便，啊，一定要去排便。那排多长时间合适呢？那么说，一般情况下，我们排便的时间控制在3分钟到5分钟，这是最合适的排便时间。那么说，排完便还要注意什么？清洗肛门，一直把肛门清洗干净了以后，那么我们肛周疾病也就不容易得了。哎，所以说，科学排便是非常关键的。再一个问题就是，肠子很长，结肠、溶肠。也说我们的结肠正常这么拐个弯就过来了，但是呢，结肠它下边有一个带子，它下来从又这么延长出一块来，再上来再拐个弯，结肠、溶肠也会影响排便。这就也是便秘一种原因，啊。所以说我们定期排便，如果说排不了便，要定期检查，这是非常关键的。哎，就是。
1: 那么前面您介绍过说，这个痔疮问题，我们有很多的疗法。那么咱们陵水黎族自治县中医院目前开展了哪些肛肠手术？有哪些特色的这个中医？

0: 疗法呢？
1: 那么说我们开展有哪些呢？包括我们混合治，我们有外波内扎，啊，我们这就是中医的方法，啊，内治小指令注射，啊，我们做一个注射，啊，那效果也非常好，啊，直肠黏膜脱垂、内脱垂的时候，我们叫一针技术，一针两层，啊，三鼻、四部、五度，啊，我们这个治疗效果是非常好的，就是直肠黏膜内。

0: 到水疗，雷火灸，针刺，都是我们开展的项目。
1: 都是很有特色的
0: 哎，
1: 项
0: 对，
1: 目，
0: 非常
1: 我
0: 有
1: 知
0: 特
1: 道。
0: 色的。
1: 最后，对于咱们这个久坐人群预防肛周疾病的发生和复发，您有什么样的建议给到大家
0: 这个久坐人群呢，
1: 呢？
0: 我就建议，我刚才谈到一个什么呢？要坐一段时间以后，就起来活动一下，运动一下，运动一下。不管我们人体要运动，我们肠道也要让它运动起来。那么说，要有足够的运动。我刚才谈到，一天我们要最少要8000步，量够了。或者是我们还赞成一个什么运动，就是每周至少要大汗淋漓2次，出汗，运动的出汗，大汗淋漓2次，那么说第二个问题呢，就是多喝水，要水分要够，水分不够，那么肯定是引起肛周疾病的一个重要的因素，8杯水是多少呢？我们1杯水是300毫升，8杯水就是2400毫升，也说这是一个人体的基本需求量，所以说要8杯水。再一个八是什么呢？我们要睡够8个小时，让大脑得到充分的休息，让我们肠道得到一个充分的休息。
1: 非常感谢张主任的悉心解答，希望大家能够通过直播将学习到的知识运用到实践当中，从养成良好的饮食排便习惯做起，积极预防肛周疾病的发生。如果出现相关症状，请及时到正规医疗机构就诊。陵水黎族自治县中医院肛肠科全体医护人员将竭诚为您的肛肠健康保驾护航，让我们共同行动，破除认知误区，科学守护肛肠健康，享受品质生活。再次感谢张主任做客我们的演播室，为我们带来详细的解答。那么，也感谢陵水黎族自治县中医院的大力支持。想要了解更多的科普知识，希望大家持续关注海南新健康的视频号、微博号。大家在生活当中有任何的健康困惑，也可以与我们的各大平台联系。和海南相约，与健康同行。我们期待与您下次相见，再见。
2: 向往的生活是什么？是陪伴子女的成长，是奋不顾身的恋爱一场，还是一种无需声张的关怀？在流淌的时间里，享受生命，在最深的期待中，呵护健康。和海南相约，与健康同行，做你健康生活的守护者。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2: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3: 魅力自贸港，幸福海南岛。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4: 爷爷，一大早又要锻炼去了。
5: 是啊，孩子在家要乖哦。
4: 爷爷路上也要乖哦，别忘了您教我的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
5: 文明出行，咱们人人有责。
1: 做文明海口人，101.8海口综合广播。
6: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7: 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8: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7: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
6: 温柔以待。
9: 主播说安全。
10: 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一次堵塞，终身遗憾。楼道堆纸箱，杂物堵楼梯，看似存放闲置物品，实则关上逃生大门。火灾浓烟瞬间封锁楼道，狭窄通道寸步难行，老人孩童根本无法快速撤离。消防通道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畅通，不得堆放任何杂物，上锁封闭。楼道不堆杂物，生命不留堵点。
11: 张姨，您看今天这冬瓜排骨炖得多烂乎，我给您多盛点儿。

0: 好好好，自从咱们旧改加了电梯，我这老寒腿上下楼方便了，天天都能下来吃口热乎的。
1: 是啊，孙子就在对面新建的学校念书，我在这儿陪读一点不耽误，
0: 这就叫幸福。老的管饱，小的管好，咱们在这住的踏实。
2: 一老一小总关情，一餐一饭暖人心。
3: 全岭宜居幸福之城，海口邀你携手共建六个之城，让每一个你都感受到家的温暖。
4: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5: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生产加工企业，特指生产车间员工在100人以下的服装厂小型生产加工企业。一、严禁存放易燃易爆化学危险物品；二、严禁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三、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设施并及时维护，每层要设置一个消防水桶；四、严禁在生产经营场所内使用明火，严禁在危险部位吸烟；五、严禁生产经营储存与住宿区合为一体。
6: 国庆假期车客出行集中，为了确保车客出行安全顺畅有序，海口新海港、秀英港、铁路南港都执行预约过海制度，所以必须提前预约购票，没票就不能进入到港口。所有客车、货车以及散客都需要提前购买对应航班的船票，没有票就不能进入到港口。没有预约的车辆和旅客也请不要前往到港口聚集。小客车需要在航班开航前2个小时内方可检票进港，散客在航班开航前4个小时内方可凭票进站。港口不接受跨日期跨航班的检票，必须是当日当次航班才能够有效进港。国庆假期请各位提前预约购票，错峰出行，合理规划行程。
7: 每个欢庆的时刻，我们总会深情回望，我们跨越了奇绝的高山大河，写下了动人的一笔一画，站在寸寸热血浇灌的土地上，
8: 无方力量强大高兴，
7: 甚至可以呼叫太空和星辰。
9: 各号注意，我是北京。
7: 飞逝的时光里，我们看到一个坚韧不拔、欣欣向荣的中国。我们并肩同行，相互守望。当追梦的人遇见追梦的人，眼底便浮出光亮。当坚守的人望向坚守的人，便一起挺起脊梁。当奔跑的脚步追上奔跑的脚步，征途便有了方向。当许多个平凡的你我凝聚在一起，这就是不凡的中国，这就是复兴的力量。
10: 金秋十月，喜迎国庆，共庆丰收，我给祖国比个心，祝福祖国歌舞升平，纳千祥。
11: 56个民族共欢腾，祝福祖国繁花似锦，欣欣向荣，我给祖国比个心。
12: 广袤大地，壮丽山河，我给祖国比个心。祝福祖国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13: 生在红旗下，长在春风里，我给祖国比个心。祝福祖国繁荣昌盛，生日快乐。
14: 回首光辉历史，展望未来征途，我给祖国比个心。祝福祖国繁荣富强，国运永昌，
15: 我给祖国比个心。
16: 官方媒体教口才、融媒口才招新持续进行中，4到16岁均可报名。专业教学、活动展演、权威赛事、考级认证、研学游学、全媒体实践平台等你来。一线主持人授课，演播室实景登台，练就自信表达。学口才来融媒口才，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88。
17: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0: 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 Voice Radio。
0: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0: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儿呢要和大家聊一种夏季的美食，这就是毛豆。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中国食文化研究会专家委员、美食专栏作家李奇公先生，欢迎李老师。
1: 听众朋友好，主持人好。
0: 夏天这个时节哈，很多朋友到大排档去品尝美食的时候，花生毛豆是必点的。
1: 是是是，
0: 除了这个鸭脖子之外，好像花生毛豆是大家最寻常的一种选择。
1: 是是是，而且这个属于是路边大排档呢必不可少的食品。
0: 招牌的一种夏令美食哈。其实说到这个毛豆，我们自己在家里也可以做
1: 啊，那没问题。
0: 那咱就说说关于毛豆的一些事儿哈。很多朋友觉得这个毛豆很美味，就想问问这个毛豆和大豆，之间是个什么关系哈？
1: 这个咱们说的这个大豆，就是一般呢，就是指的就是咱们说的这个黄豆，黄豆就是大豆。这个大豆呢，就是它是一个学名的叫法，因为它是这毛豆呢，就是一个俗名的叫法，就是大豆的青春期，
0: 青年时期，
1: 青年时期
0: 还没有完全成熟，没有那么饱满哈。
1: 对，这个时候呢，大家食用的时候，都不是上市的时候，是根本就没有脱掉豆荚的，
0: 对，
1: 豆荚上有毛，称之为毛豆，
0: 很形象的一种说法。
1: 哎，对，实际上呢，它的本质就是大豆，
0: 就大豆青春年少的时候。
1: 哎，对对对，
0: 那我们说哈，夏天吃毛豆，它不仅仅美味，其实对我们的身体也挺好的。
1: 是，
0: 大豆中的钾含量是比较高的，那夏天我们这个流汗啊，水分流失比较多，多补充一点钾是好的。
1: 对，
0: 还有大豆中的膳食纤维，对身体也很好。
1: 对，这个膳食纤维非常丰富。
0: 我们到大排档是可以买到毛豆的，其实一盘的价格呢也不便宜，比如说你花生毛豆拼一盘，怎么也得8-9块钱、10块钱以上了哈。
1: 对，现在是越来越贵了啊。
0: 是，如果我们自个儿在家里做的话哈，咱们就从挑选毛豆这个带豆荚的毛豆开始说起。我去买的话，我怎么挑选呢？
1: 这个应该说也是非常容易的。还一个就是我说什么，第一呢，就是先看这外表光鲜不光鲜。这个非常之重要。如果说还有这个光鲜呢，是不是均匀？如果说在这一堆毛豆里面，我们看见有一两个豆荚是黄的，就是我建议不要买。
0: 为什么有黄的不能买呢？
1: 因为什么呢？这些豆子呀，就是它是没有到成熟期，但是呢，就是它在摘下来的过程之中，这个时候不应该是有黄的的，它还没有到那黄的时候，不应该有黄的呢。这个呢，就说明在存放的过程之中啊，就是它也后熟嘛，就是有个别的就是比较饱满的毛豆，它已经开始变黄了。这是非常关键的一条。
0: 就是说，这个毛豆不够新鲜了。
1: 对。就是有那么一两个变黄的，就是我们认为就是它从距离从摘下来的这个时间，就间隔就长了，最好不要买。
0: 这是鉴别的一个标准。
1: 这是一个标准。还有这一堆豆子里面一定要仔细看，你可以扒拉扒拉，就是说不能有腐烂的。有腐烂的是什么原因啊？就是在这运输或者存放的过程之中，就是被水泡过了。

0: 就比如说赶上雨水比较大，它比如装在麻袋里头，它被水泡的时间比较长，这个时候有的地方呢就是沤了，
1: 对，沤
0: 这
1: 了就烂了。
0: 哎对，这个时候我们就要特别注意，就是我们要发现这个毛豆呢，新鲜的毛豆没有一个是糟践的，
1: 哦，都是能吃的。
0: 对，这就是观一叶而知秋啊。就是有一个两个坏的，就必定注定了他所出售的这些毛豆都是不新鲜的。
1: 哦，这是信号，告诉你它采摘的时间已经足够长，
0: 对，
1: 它在来路的过程中它被沤了，是吧？它
0: 对，
1: 水分比较大。
0: 对对对，要特别的注意。然后呢，就是也不排除有极个别的不法小商贩，就是他们呢，就是为了自己这个毛豆就卖得比别人快。它呢，价钱呢就卖的比较便宜，但是呢，他用别的方式找回来了
1: 他用什么方式找回来了？
0: 卖以前用水泡，
1: 就会显得这个比较碧绿，是
0: 哎，
1: 吧？
0: 对对对，啊，说这样的，如果说但是他今天卖不完的话，可能第二天就会有极个别的开始腐
1: 烂
0: 烂，
1: 了。
0: 对，
1: 他用水泡。
0: 对，这个呢就很容易鉴别，就是凡是，就是说我们买的要买上下都干松的，啊，底下有水。啊，这个就不是特别的好，虽然就是有的小贩呢，可能他没用水泡过，但是呢，他为了就是保湿，要隔一会儿就往上喷一次水，这样的也不好。
1: 拿个喷壶是吧？
0: 哎，对，我们还是最好买那些比较干松的，就是哪怕就是稍微有点萎蔫，啊，但是呢，这个萎蔫呢，是因为没有及时喷水造成的萎蔫，这个没有关系，还得饱满，
1: 这个也很重要。
0: 所以您净瘪子也不行
1: 你
0: 啊。
1: 吃着吃着，这里面就豆就一点儿啊，
0: 对，
1: 吃着不过瘾。
0: 是是是，
1: 这是挑选毛豆的几个小窍门，
0: 啊对，
1: 不能有黄豆荚的，是吧？
0: 对，
1: 不能有腐
0: 不
1: 烂
0: 能有
1: 的，
0: 腐烂的，
1: 要饱满的、干松的。
0: 对，
1: 这比如说第一步我们就完成了，买到一些卖相也好、品质也比较好的毛豆。那拿回家之后，我们要如何加工呢？
0: 这加工呢，这个因为毛豆啊，它是在秧子上长的，离地面远，它不像花生似的，所以就是非常的好冲洗。啊，这个冲洗的这个过程呢，就是非常的简单，也非常的容易，很洁净。
1: 那冲洗完了之后，我们是不是就，比如说第一种最简单的煮毛豆，
0: 比如这盐水毛豆是吧？这个呢可以加一点花椒，大排档啊，就是喜欢呢再加一点辣椒，干辣椒啊，这个也可以，这都没问题。这个呢，我们要注意什么呢？就是水开了可以下毛豆比较好。啊，为什么说水开了下是最好呢？这个时候啊，就是毛豆下去以后，相对来说受热均匀。啊，如果说一股脑的全下去，这有一个缺点，就是呢，靠近火苗的地方，它受热的这个时间要
1: 长，
0: 比上面的要长。啊，而且呢，一般的来说呢，咱们家里啊，就煮的相对来说比较多，翻锅不方便。如果锅比较小的话，啊。咱们经常，比如说经常用小锅煮，翻锅可不方便了。所以，如果你要是用一个，就是说是，或者说稍微大一点的锅啊，然后呢，再加上呢，先放水，后下毛豆，水开了以后下毛豆，这样的话呢，不牵扯到翻锅的问题。
1: 它就自然就均匀的沸腾了。
0: 对，这一上下的层的毛豆呢，就是几乎它的受热是一样的。
1: 这是下了锅之后哈，您还放了点干辣椒、
0: 干辣椒、花椒。
1: 花椒，
0: 盐，
1: 其他的都不用放
0: 啊，
1: 了。
0: 其他的就不用了。这么着，您就关键是掌握好，就是您自己的这个口味就行了。
1: 很多朋友我看那个毛豆做的挺精细的，下锅之前还把那豆荚的两端呢都给剪了啊，觉得这样更入味儿。您觉得呢？
0: 那我觉得就是没有任何必要啊。为什么呢？因为这毛豆啊，就是它的皮啊特别的薄，而且在煮的过程之中呢，就是很多豆荚它会微微的开裂。啊，就是不需要，就是这么在做了。就是这种方式呢，就是很多情况呢，就是过去啊，很多就是餐馆儿，他为了这个增加这个卖相，
1: 附加值。
0: 哎，附加值，说你看我这个制作的多精细呀，啊，毛豆必须要剪掉两头，为了便于它入味儿。它实际上就是它入味儿是非常非常容易的，
1: 不像
0: 啊。
1: 煮花生是吧？
0: 对，因为它豆荚会自然开裂，煮到一定程度，就是打弯的那一侧，哈，它就开裂了，这是很正常、很正常的现象啊。我说你给搅开了以后就。

0: 没有任何必要，多此一举啊！而且呢，就是说什么呢？你给它都搅断了以后，就是它容易最后
1: 散喽，
0: 散落，最后豆掉出来。
1: 这是盐水毛豆哈，
0: 盐水毛豆，
1: 非常简单，而且我们注意到李老师没有放过多的调料，就放了点花椒，没放大料啊，桂皮呀，各种各样的
0: 对
1: 哈，
0: 对对，因为什么呢？毛豆啊，就是它的，我们要吃它的那种豆青气，或者说呢，有一点豆腥气。咱们平时老觉得这说这腥气不好，实际上这种很清新的东西，要是没有腥气都没有了，那就不好吃了。就跟吃鱼一样，说这个鱼要是一点儿都不腥，咱们所说的说这鱼不腥，指的是腥气很微弱。但这腥气本身是它新鲜的，也是一个标志之一。
1: 所以还要品尝这个毛豆原味儿，是吧？
0: 哎，对对对对，
1: 它那种醇厚的天然的味道，
0: 是是是，所以这调味料呢，就是不宜太多。
1: 不要放太多的这个调味料。
0: 对。
1: 那其实除了这个盐水毛豆哈，还有糟毛豆，还有一个毛豆茄子的做法。
0: 啊，对，
1: 在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将继续和您聊夏令美食毛豆，也欢迎您关注收听。
2: 有一种味道，才下舌尖，又上心头。
1: 欢迎继续收听，今儿呢跟您聊到的是夏季的一种美食毛豆。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中国食文化研究会专家委员、美食专栏作家李奇功先生。说到毛豆哈，除了盐水毛豆之外，还有些朋友愿意吃这个糟卤的毛豆，这也挺有风味的一种做法。
0: 对，这个风味儿，它本身是南方的味道，江南的味道，啊，江苏啊，浙江啊，上海啊，等等等等。经过我的大力推广，现在很多人都在到处的去找这个糟，啊，
1: 您经过我平台的推广，有更多的朋友愿意用糟。
0: 对对对对，非常爱吃这个糟毛豆。这个糟毛豆呢，实际上它的制作方法呀，就是比咱们这个椒盐毛豆啊，还要简单的多。啊，
1: 那您先说说这糟是什么东西吧。
0: 这个糟卤啊，它是制作黄酒的一个副产品啊，它是呢，里面呢含有黄酒的成分，但是呢，里面又加入了比如这个什么这种大料啊，等等等等，就是它有一个配方，加入了很多种调味料在里头，还有盐的成分，就是以这个黄酒实际上作为一个主要的那么一个材料啊，它是黄酒的副产品。
1: 这种糟卤我们在超市可以，很方便的买到。
0: 现在就是很多大的超市就是应该是有的，
1: 对，大型超市都有。
0: 对，或者一些呢就是比较大的那个农贸市场啊，我们去卖调料的地方。
1: 一瓶也不是很贵。
0: 哎，对，一瓶好像是现在是5.5块。
1: 5.5块
0: 对，
1: 哈，
0: 我要去的话5块。
1: 给您打折
0: 啊，
1: 了。
0: 打折了，买的多。
1: 可能品牌不同哈，容量不同，这个价格稍有这个
0: 哎，
1: 浮动。
0: 对对对，这都是正常的，但是您能买着，我觉得就可以了。
1: 我们糟卤也有了啊，这个毛豆也买来了，需要怎么做呢？
0: 怎么做呢？就是我这做法也跟上海人也不太一样，上海人呢就是又是剪掉两头啊，我还是主张就是不剪。这个当然剪掉两头呢，它有它的好处，就是制作起来更快，它更迅速。
1: 入味更容易。
0: 哎，它更迅速啊！我这个呢就是稍微的慢一点，还是前面是一样，把这水烧开，还是这锅呢稍微大一点。这个时候呢，然后把洗干净的毛豆啊，就给放到开水里面。放进以后呢，你就看它煮，这个时间呢要远远的要少于就是咱们煮这椒盐毛豆的时间。哎，
1: 盐水毛豆。
0: 啊，对对对，啊，要短于那个时间。为什么呢？这个上海这个糟毛豆，
1: 它是脆口的。
0: 哎，对，为什么是脆口的呢？就是它这特别注重卖相，要保证啊，它那个
1: 碧绿。
0: 皮，对，不能褪黄。这个皮要是转成黄颜色，这卖相就差了。这皮一黄，这豆子就面了。它为了要这个表皮这个翠绿色，所以里面这个豆子呢，就是还是比较是偏硬的啊。这个时候啊，我煮一会儿，你观察，观察这豆子必须得给它煮熟了，煮透了啊。你要是不煮透了以后呢，它豆。

0: 腥气太大，
1: 对，还半生着呢。
0: 哎，这也不好
1: 嗯。
0: 啊。给它煮透了以后，这煮透了有一个什么标志呢？哎，你看这豆荚呢，有个别的开始裂缝了。
1: 嗯。
0: 这个时候不要等它都裂，你从上面看，已经出现了有裂缝了。这个时候就可以，表面保证还是翠绿的。这时候呢，又断生了，
1: 嗯。
0: 把它捞出来，把水控干净了，然后装在一个容器里头，
1: 嗯，
0: 然后把这糟啊，徐徐的转着圈的给它倒进去。
1: 嗯，就是一瓶糟我都倒进去，看您煮多少毛豆了。
0: 对，一般的来说呢，就是像我这个比较会过日子的，你知
1: 嗯，
0: 道吧，是不舍得呀，就是把这个糟啊，就是完全的没过这个毛豆。
1: 哦，
0: 一般的情况下，比如没，比如是倒这个毛豆的1/2，
1: 嗯。
0: 然后过一会儿呢，我翻一次，啊，这么着不就省糟了吗？然后呢，这个过程呢，应该是在冰箱里面连冰镇，然后再这么翻，
1: 嗯，
0: 啊，是这么完成的。
1: 那得浸泡多久这个才能入了味儿啊？
0: 一般的来说，我跟你讲啊，如果说你要是愿意按照这个上海人的制作方法，就是搅掉两头，当然还是先给它煮熟啊，然后再剪掉两头。这我跟上海这个上海人啊，跟这个我说这个程序不太一样
1: 嗯，嗯，
0: 啊，他们呢
1: 先剪两头再
0: 先剪两
1: 煮，
0: 头，这
1: 哦，
0: 容易往外掉豆
1: 对。
0: 啊，这而且容易灌水
1: 嗯，
0: 啊，这个不好。
1: 水塌塌的。
0: 哎，对。这他那倒省糟，反正是啊，我那个呢，就是如果说你要搅的话，搅的我也做过哈、啊。比如有的时候你家里哈、啊、来朋友，为了卖相好看，
1: 嗯，
0: 剪下来一看，哎呦，这个下的功夫真大，这个。
1: 对呀、
0: 剪掉两头呢，就用这个方式，就是先煮后搅啊。先煮后搅呢，放在冰箱里面镇，一般的来说，1到2个小时，足可以了。
1: 啊。哦，1到2个小时。
0: 啊，对，
1: 嗯，
0: 但是如果说您没有搅掉两头，就得3、4个小时。
1: 哦，那3、4个小时，您要是这糟没过一半的话，还得不停的翻腾。
0: 对，就是说，比如我勤快点的话，比如过半个小时翻一回，
1: 嗯，
0: 啊，晚点的话，过1个小时翻一回，啊，
1: 所以还是麻烦一点
0: 还
1: 哈。
0: 是麻烦一点啊，因
1: 哦，
0: 为你省糟啊。
1: 嗯，那很多朋友觉得我比李老师还会过日子，这
0: 嗯，
1: 糟吧，我这毛豆都捞出去了，我觉得这糟还有味儿呢，我能不能重复利用呢？
0: 我告诉你啊，就是这个糟。一旦接触了这个毛豆以后，就是它很容易腐败。
1: 哦，
0: 如果不接触这个毛豆，没问题，就是你给敞着盖还剩半瓶，绝对不坏，高盐食品。接触了毛豆以后啊，它把毛豆里面的水分给拿出来了，稀释了，它容易腐败。
1: 嗯，
0: 如果说您这个糟，它只是味道变淡了，但是呢，如果说您要是能够啊，比如说立刻又泡上了新的毛豆，
1: 嗯。
0: 这糟算利用上了。如果说您打算再放几天，这个
1: 不行，
0: 对健康就不好了。
1: 对，尤其是夏季哈，很多东西都容易腐败，
0: 对，
1: 所以这种风险我们还是不要冒了。
0: 啊，是是是，
1: 为了节省那块八毛的是
0: 对对
1: 吧？
0: 对，您
1: 嗯，
0: 再吃坏了，你再，
1: 就是哈，所以糟还是要不要重复利用的好。
0: 对对对，
1: 嗯，这是我们说到了盐水毛豆，还有糟毛豆。您刚才说的这个椒盐毛豆其实就是盐水毛豆，对吗？
0: 哎，对，就是花椒。标准的盐水毛豆是不搁花椒。
1: 啊，就连花椒都不搁，
0: 哎，对，它就是盐。
1: 嗯，然后豆子那种本来的味道。
0: 对对对对，就是其他调味料全不要。
1: 刚才的节目当中，其实我们也说到了哈，除了这个煮毛豆、糟毛豆之外，还有一个毛豆茄子，
0: 哎，对，毛
1: 嗯，
0: 豆烧茄子，特别爱吃烧茄子。这个烧茄子呢，唯独是在夏季的时候，又增加了一个品种，
1: 嗯。
0: 就是毛豆烧茄子。这个时候呢，它起的作用是什么呢？一个是调节口感啊，因为这个茄子非常软烂，它过
1: 嗯，
0: 油以后，啊，这个毛豆呢，它能够丰富一下口感。还有一个呢，这个烧茄子它黑乎乎的，
1: 嗯，
0: 它的颜色非常不好啊。这个时候配上这种鲜艳的这种颜色，绿色啊，这个时候呢，丰富了颜色，
1: 嗯，
0: 啊，这么两方面的作用。
1: 那就是在烧茄子的过程中放入毛豆。
0: 哎，放入毛豆。
1: 嗯，两方面的调节哈。
0: 对，这毛豆是去掉豆荚
1: 的。肯定是去掉豆荚，不能带着毛的那个毛豆。如果您觉得平时的烧茄子这个卖相差了点儿，是吧？口感也单调了一点儿，不妨就在制作烧茄子的过程中加入毛豆。
0: 哎，对，
1: 而且经过李老师的介绍哈，无论您是尝试海派的这个糟毛豆也好，都可以为您夏日的餐桌或者说漫长的夏夜增添一道美味的夏令美食，希望您能够试一试。那本期节目进行到这儿，也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

0: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1: 海口 Voice Radio。
3: 1926年12月9日，海口正式设立海口市政厅，开启现代建制城市的百年历程。百年海口有精神，海口精神是什么？请您为提炼海口精神贡献金句。海口市正式启动海口精神表述语的公开征集工作，赶紧来报名，用你的金句展示百年海口的活力和热忱吧。本次征集活动将评选出10件入围作品，每件入围作品可获得2000元奖励。发送百年海口到公众平台查看报名方式。
4: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5: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6: 当短路产生火花，
7: 30秒出现明火，
6: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7: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6: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7: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6: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
8: 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9: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静，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
10: 听见，
9: 开启智慧同声音香气的奇妙旅程。

0: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儿呢要和大家聊一种夏令美食花生。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中国食文化研究会专家委员、美食专栏作家李奇公先生，欢迎李老师。
1: 听众朋友好，主持人好。
0: 嗯，夏夜漫漫哈，很多朋友出去吃大排档，毛豆花生那是必备的小食。
1: 哎，对，
0: 嗯，
1: 要不就跟缺点什么似的，
0: 嘴里得有点嚼过哈。
1: 对，嗯，
0: 毛豆花生是首选。那我们知道哈，坐在我对面的李奇公老师，在他的少年时代就曾在报纸上发表过一篇小文章
1: 啊，对，
0: 名字叫《怎样煮花生》。
1: 是，这中学时期就研究出来煮花生的窍门了。
0: 说来您煮花生也有几十年的历史了哈，
1: 三四十年的历史了，
0: 应该说是资深的这个专家
1: 啊，煮花生专家。
0: 煮花生专家。那今天在我们栏目当中，就和大家分享一下自己这么多年积攒下来的经验哈。事先还是要说一下，您煮花生的这个品质是很高的，因为李老师经常和一些朋友一起沙龙啊聊天啊，可能有的时候带出自己的煮花生。
1: 给我印象比较深的呀，是有一次，然后有一个饭局啊，然后我呢带点花生过去吧，是吧？这个呢，虽然大家呢老是捧我啊，说这是美食家给煮的花生，哎呀，是真好吃，真好吃。后来呢，有一位老先生后来跟我说，李奇公，说那次聚会的时候你带点花生，说大家都说好吃啊，说呢包括我也吃了啊，说我觉得呢起初我觉得大家是恭维之词。
0: 老先生意思，我当时吃了也没觉得有那么好，
1: 哎，也没觉着怎么特别的好吃。觉得呢大家是不是恭维之词嘛，
0: 对
1: 啊，说您拿来吧，大家可不得给你两句好话吗？
0: 对啊，得领你的情嘛。
1: 哎，对，说最后呢剩了那么一捧啊，然后呢大家说您带回去吧啊，因为他最年长啊。说就让我带回来了。说带回来以后呢，我还没把它当成多好的东西，就往桌上那么一拽，
0: 随意的一扔，
1: 哎，那么一放，吃不吃还两说着呢啊。然后呢，我老伴儿过来了，随手就捏起一个来，然后一吃，嘿，这花生谁煮的？这花生太好吃了，
0: 这是非常中肯的评价、
1: 哎，对。他说我老伴儿这么一说，哎呦，他说我才觉得他们此言不虚啊，
0: 这是平地惊雷呀、
1: 啊。他说肯定你这花生那是与众不同啊。他说我老伴儿说，哎呦，这花生嘿，它还特有味儿，而且呢它还特别适合老年人吃，它给煮的特别面糊。
0: 哦，还入味儿还面糊哈。
1: 对。这可费了劲了，
0: 是吧？
1: 因为这聚会是老年人的聚会，他要吃面口的东西，所以这花生就不就而且还得入味儿。老年人呢，他的味蕾啊退化了，他喜欢吃口重的东西。
0: 对，
1: 这个搁的盐呢，就比咱们要多。
0: 你看，这李老师是花了心思的。
1: 哎，然后呢，花不光是盐，花椒、大料味儿呢，桂皮味儿都在里头呢。这个头天晚上，比如第二天我中午去赴会去啊，头天晚上把这煮好了，浸泡一夜，然后临走以前再烧一坎儿
0: 啊，
1: 烧一坎儿又往里头走一遍味道。这个时候第一遍的时候是不面的，第二遍的时候通过第二个坎儿给它弄面了。
0: 所以说哈，这花了心思的花生确实让知音哈哈、这个老先生的老伴儿确实是出来这个花生好了。
1: 哎，对，就是你给不同的人，你得准备不同的东西。就这个成熟的花生，就是它很难啊，就是它给你给它煮到纯面。一般吃到嘴里啊跟豆腐渣似的，总有渣子似的，让你感觉这不太容易。
0: 所以说嘛，李老师的花生的确是名不虚传哈。
1: 哎，所以说这个必须得啊针对不同的对象做东西，
0: 这就叫见人下菜碟。
1: 没错。
0: 啊，

0: 虽然说这句话好像有贬义的成分
1: 没便
0: 在
1: 宜了，咱们在这儿没便宜了。
0: 对，就是看你服务的对象是谁，是吧？
1: 是。
0: 所以说得到了这个参加聚会的所有老年朋友的认可。
1: 是。
0: 嗯，那我们在家里制作花生哈，可能家里人的口味也不一样。
1: 嗯，
0: 我们看给谁做。
1: 是。
0: 我们还是从采买开始说起。
1: 对，嗯。
0: 买花生，我们自己家里想做煮花生的话，我们怎么挑选呢？
1: 挑选呢，我首先建议买小花生。小花生呢，还买那种干净的，就是不买糊着泥的。
0: 糊着泥的不是新鲜吗？
1: 不是，它糊着泥的，说明它不是沙土地的花生。就是沙土地的花生，公认是品质最好的啊。所以我们要选沙土地的花生，那花生上是根本就不带土的。
0: 说那花生上带着黑泥，好像是新起出来
1: 哎，
0: 的，
1: 对。
0: 其实不应该是这样。
1: 对，它不是沙土地花生，
0: 品质不是最好
1: 对，
0: 的。
1: 它品质比不了那个沙地的，啊，就跟种西瓜似的，您要是不是沙地的西瓜，它长出来好吃不了。
0: 就是它的土壤就决定了
1: 对，
0: 它未来的口感。
1: 对，你想这西瓜，在这果实膨大期、生长期特别喜欢水，你要玩命的给水，给水呢，既要满足它充分的需要，还不能积水，那怎么办呀？
0: 就沙土
1: 哎，
0: 地最
1: 只有
0: 好
1: 沙
0: 嘛，
1: 土地能满足这个
0: 供
1: 要求。
0: 水的渠道畅通，而且还透水性好。
1: 对，又不积水，又不会涝，只有沙土地能满足，所以它才能长好。这花生也是一样啊，你不能积水，然后呢，土质疏松，然后呢，它每一粒花生啊都能长到它标准的尺寸。
0: 就是我们买的时候要买干净的、利落的花生，
1: 哎，对，沙土地的，
0: 沙土地品质好的花生哈。
1: 对，嗯。
0: 还有这个花生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我怎么看它饱不饱满啊？
1: 这个太容易了，就是看它的纹理啊，纹理比较深刻的，那就是成熟度非常好的花生。
0: 饱满的、
1: 哎，
0: 成熟的，
1: 对对对，然后呢，纹理就是
0: 比较平、
1: 哎比较平的，颜
0: 模
1: 色
0: 糊
1: 发
0: 的。
1: 浅的，皮含水量特别高的，那就是成熟的不好的花生。
0: 对，其实我们在吃这个熟的煮花生的时候，你发现有的时候仁儿比较瘪的，水分含量大的，它也确实是纹路比较浅的那种。
1: 对对对对，
0: 纹路比较深的是饱满的成熟的花生
1: 哎，
0: 哈。
1: 对对，很深刻，花纹很深刻，
0: 就跟年轮似的，
1: 啊，
0: 花纹清晰深刻哈。
1: 对。
0: 花生我们买好了，回家之后呢？
1: 回家之后啊，我是主张什么呢？就是如果您要是讲究一点的话，就不要立刻就煮，就嘴不要太急。如果说呢，您要是嘴特别急呢，您非要煮一点呢，也最好呢能够多买点，留出一部分来，干嘛用的呢？就是第二天、第三天再吃。
0: 为什么要留2天呢？
1: 这个时候呢，您用家里有阳台的话，或者通风特别好的地方，把那个花生呢，给它摊在地上啊，摊在地上以前你铺上报纸，报纸会有吸潮的作用，这样呢，它贴地的这一面呢，它不至于这发霉啊，通风向阳啊，这个时候呢。能够呢，让那花生的表皮更加的干燥，让这花生仁的水分呢，能够就是，
0: 脱一脱
1: 哎，
0: 水。
1: 对，能脱一脱水。这样有一个什么好处呢？这花生皮它经过脱水以后，是不是变薄了？变薄了以后，就是有助于入味儿啊。然后呢，这果仁呢，是不是缩小了？然后有助于就是佐料水能进去更多。
0: 给它的空间
1: 对，啊，还有一个最关键的。就这个花生仁呢，脱水以后，它的口感呢，比以前呢变得更酥脆。
0: 确实是老北京的花生有半空，
1: 啊，好像呢，我感觉好像呢，甜度比以前也大了。
0: 就是它还是浓缩了一些的，
1: 哎，对，
0: 这是如果有可能，我们留了2天哈，这花生也脱水了，甜度也更好了。我
1: 对。
0: 们煮这部分花生，我们要如何操作呢？在一段片花之后，我们将继续和您聊。
2: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
3: 听见，
2: 开启智慧同声音香气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

0: 一样美好。
1: 欢迎您继续收听，
2: 继续收听。
1: 收听，今儿呢和您聊到的是一种夏令的美食——煮花生。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美食专栏作家李奇公先生。我们说到哈，花生采买完毕，拿回来之后，经过脱水两天的等候，那么下面我们要怎么制作煮花生呢？
3: 这个时候还是得洗一下，
1: 这
3: 个洗一定要在晾晒以后。
1: 对，晾晒之前洗，那不等于给自己找麻烦了吗？
3: 一个是找麻烦，一个是这个时候花生啊非常容易发霉
1: 哦，
3: 因为它这个花生的这个壳啊，就是它很疏松，它对水的吸附能力特别强，
1: 就把水给吸进去，
3: 吸进去了，
1: 那就
3: 发霉了吗？所以我们一定注意。另外，我们为什么就是反复的强调，就是这个沙土地的花生，一个是品质好，还有一个不是很主要的原因。但是呢，放到洗涤环节就很主要了，上面没有什么沙子。
1: 哦，对，您要是上面都是泥什么，你洗着多费劲。
3: 然后都是泥，经过两天的晾晒，
1: 就更不好洗了。
3: 就更不好洗了。您还得浸泡，这个就时间就长了。沙土地，这个时候呢，像咱们如果环保一点啊，就是所谓的就是浑水，那个尽量的省水嘛。
1: 对。
3: 这个时候就充分的。要利用好第一盆水
1: 哦，就是让它尽量的洗干净哈。
3: 对，把这个泥呀、就是反复的，不要轻易的换水，把这上面的就是沙子呀，这个时候要反复的淘洗。实际上，沙土地的这个花生呢，就是洗起来是非常非常的简便，因为它上面呢就是存的这个沙子是非常非常少的，充分的利用第一次水。这样的话呢，按我的这种洗法呢，就是第一次。就是揉搓的时间比较长，然后再经过两次淘洗，就是一共三次，这个基本上就接近于清水了。
1: 三次就接近清水就差不多了。
3: 差不多了。说你要是没有洁癖的话就行了。
1: 有老太太洗十遍八遍的。
3: 她非要见清水，我觉得这没有必要，因为我这个煮花生呢跟别人不一样，别人煮花生呢他喜欢捏口。
1: 对呀、我得找口，我得有入味儿啊。
3: 我这入味儿呢是通过浸泡。所以呢，即便呢这个水呢就是里面有微量的沙子，这沙子是钻不到花生里面去的。
1: 对，不会影响它的卫生情况哈。
3: 对，不会影响。
1: 嗯，
3: 那个花生壳就是一个过滤器。
1: 所以说您洗三遍就差不多了。
3: 对，所以这样呢就可以煮了。这煮呢是，比如说这个七月份刚有的这个本地花生。还有呢是到十月份比较是老成的这花生，这煮法还不一样。
1: 那咱就说说七月份这花生吧。
3: 这比较嫩的花生，这个时候呢要先烧水，必须要把水烧开了。烧的时候呢，这个调料放里头啊，盐，花椒，大料，桂皮，
1: 这个调料就明显比毛豆多了哈。
3: 放在里面煮。
1: 这
3: 个煮的时间可以多一点，不要以水开为标准。比如打个比方，给它煮上10分钟到20分钟，
1: 就一直是开的这个状态。
3: 开的状态，因为它老挥发嘛，水多添一点。
1: 水宽一点。
3: 对，这个时候，比如煮上20分钟，我认为比较好。煮上20分钟，花生您下去。下去以后，因为它这个花生很嫩，比如这个年轻的呢，喜欢吃这个脆口的。又见着开锅了，5分钟足够了。不要再超过5分钟了。再炒5分钟，这花生很快就面了。
1: 等于前20分钟我们是在煮这个花椒大料这个水。
3: 对对对、
1: 哦、
3: 就是如果说您要是有功夫，您在煮以前就用这锅水啊把花椒大料都泡上。那时间还可以短点，您煮10分钟也行。
1: 等水开了，我们把这个花生放进去。
3: 对，
1: 然后等它再开5分钟。
3: 对，
1: 开了之后再持续5分钟
3: 足可以了。然后这个时候焖上它，焖上它。这焖上它呢，有这么一个小技巧，因为这个花生啊，它是在水面上浮着。我这个浸泡花生是利用什么原理呢？就是经过加热以后，因为我花生没有捏口，它一加热呢，就是花生仁跟花生壳之间它有空气，热空气它一膨胀，它会通过这个花生的皮。

0: 急啊，它就会
1: 交换，
0: 就跑了，跑了。这样呢，一定让这花生呢浸在水中啊，浸在汤里面的啊，浸在这个热水里面。这个时候呢，随着温度的冷却，它里面的热空气要收缩，但是空气又少了一部分，一收缩把水吸进来了，
1: 哎，所以这花生呢，
0: 这它就有味道了，是靠这么来的。所以呢，要达到一个完美的境界，就是每一颗花生都能被吸进水去，就是煮完了以后不能让这花生在水上飘着。
1: 那我们怎么让它潜下去呢？
0: 哎，如果您有用的是那个大的那个蒸锅的话啊，如果您花生煮的比较多，就那个盖帘儿啊，就
1: 给
0: 把
1: 它
0: 它
1: 压上。
0: 压上，然后您要用小锅啊，像我家里用小锅啊，正好我家里呢能找一个呀，比这锅的内壁稍微的直径短一点的一个浅盘子，浅盘子，然后压在花生上，
1: 给它一定的重力，让它泡在里头。
0: 对，所有的花生都能浸泡在水里头。
1: 这是很重要的哈，入味儿很重要的一个
0: 对，
1: 环节。
0: 对对对，因为我是从不捏口的。啊，用这种方式，就是每一颗花生里面，就是都可以能够进到这个汤汁儿。
1: 那我们要浸泡多久呢？
0: 这个时间啊，大约2个小时吧。
1: 2个小时就基本能入味
0: 啊，
1: 儿了。
0: 基本就是水就吸进去了。
1: 您刚才说的是前20分钟在煮这个花椒大料水，这个花生已经投进去，又开了5分钟之后，您说这个年轻人就喜欢吃这种脆口的了。
0: 对。
1: 那我们家要有老年人呢，我这个煮的时间是不是适当的要延长了？
0: 老年人呢，我主张这个口重，口重呢，就是我主张这还是浸泡的呢，时间更长一点好。就是比如说呢，头天晚上煮，煮一次以后，这个时候煮的呢，就是接近于面了。
1: 那是不是时间要适
0: 就
1: 当
0: 是
1: 的延
0: 咱们
1: 长？
0: 吃着可能觉得够面的了，但是在嚼的过程之中呢，感觉还有渣子，不是还，那不能很快的变成粉末状，然后第二天，它的味道呢又重了，再煮一次。
1: 再煮一次，就像您参加那次聚会一样
0: 对
1: 哈，
0: 对对，
1: 再见一个开。
0: 对，再煮一次，这个时候你再尝，它的面度它就增加了。
1: 我们在这说哈，老年人喜欢口重一点，也不是说提倡您就盐吃的多一点，只不过是让我们这个花生能够更入味儿。
0: 是是是，
1: 这样可能家里的老年朋友就会比较喜欢。
0: 这看那是肯定的啊，有一次像有人让我给做过一次，就是。炒花生，说给老年人啊，那老年人老是想吃半空，就是吃不着。然后我给他做了点儿，我说我这个是专门给老年人做的。他说怎么给老年人做呢？我说炒的比咱们吃的要糊，因为老年人他吃的不容易感觉出香气来，这样呢稍微的糊一点儿，就是比咱们暂时又没有到不能吃的那个地步啊。这个时候他会吃的比较香。
1: 您说李老师家的老人有多幸福啊？其实年轻人稍微用一点心哈，
0: 对，
1: 就能让老人吃得更好。
0: 这就是量体裁衣嘛，是
1: 对，量体裁衣非常的重要哈，就像我们刚才说的那句话，见人下菜碟
0: 吧？
1: 是一个
0: 对，
1: 意思哈，看我们的服务对象是谁，
0: 对，
1: 怎么样让他能够满意哈。
0: 是，
1: 说来这个煮花生，我们在家里是完全可以操作
0: 对
1: 的。
0: 对对，比如像我这儿，比如朋友来了，或者有花生给别人送去了啊，或者参加什么这个饭局，我要带花生，我的每一粒花生都是精选的。啊，把一个豆的全挑出去，瘪的不饱满的全挑出去，最后都是匀溜个，全是2个豆以上
1: 你看，我是吃过李老师的煮花生的。您这么说之后，我就回忆哈，您给我的那一袋子花生确实是，是2个豆以上
0: 是
1: 的，
0: 的，
1: 都是您精挑细选
0: 对
1: 的。
0: 对对
1: 您要早跟我说那袋花生，我吃的再仔细一点儿。
0: 没有没有，
1: 好，那本期节目进行到这儿，也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

0: 为了保障国庆假期新海港港区和周边道路的交通秩序，2026年9月24日十时至10月7日24时期间，新海港小客车进港线路是有调整的，关闭 G15 沈海高速公路进新海港通道，所有前往新海港的出岛小客车按照滨海大道、新海大道、海色路、新海港的路线进港，关闭云散路、福波路、天荣路与海色路的交叉路口，仅保留海色路与福波路的北往东左转弯路口。新海港的 GTC 廊桥仅作为送客通道，不作为小客车过海进港通道，公交、出租、网约和其他进出新海港 GTC 的车辆由新海大道与海色路交叉路口进，从海色路与福波路交叉路口出，秀英港和粤海铁南港的客车进港线路不变。
1: 我有一个美丽的祖国，它的名字叫中国。
2: 我的祖国很大，秀美山河，幅员辽阔。
3: 我的祖国很暖，56个民族相濡以沫。
4: 我的祖国茁壮肥沃，养育中华儿女累累硕果。
5: 我的祖国坚韧伟大，面对坎坷从不退缩。
6: 它有我们人民的福托，它有我们党的辅佐，
7: 即使再多挫折，也会让祖国变得更加强大。
8: 何其有幸生于华夏，在祖国的爱护下幸福长大。
7: 祝愿我们的祖国永远繁荣昌盛，祝愿祖国母亲生日快乐。

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 Voice Radio。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2: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我知晓，我奉献，我参与。
3: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4: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0: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
4: 温柔以待。
0: 主播说安全。私家车辆、商铺货物长期占用小区、园区消防通道，黄色禁停网格沦为私人车位，一旦起火，消防车无法驶入，救援黄金时间被白白耽误，小火酿成大祸。主播说安全温馨提示：占用消防车通道最高可处5000元罚款，造成严重后果依法追责。消防车道禁占用，救援路上不添堵。
5: 张姨，您看今天这冬瓜排骨炖得多烂乎，我给您多盛点。
6: 好好好，自从咱们旧改加了电梯，我这老寒腿上下楼方便了，天天都能下来吃口热乎的。
7: 是啊，孙子就在对面新建的学校念书，我在这儿陪读一点不耽误，
6: 这就叫幸福。老的管饱，小的管好，咱们在这住的踏实。
4: 一老一小总关情，一餐一饭暖人心。
0: 全龄宜居幸福之城，海口邀你携手共建6个之城，让每一个你都感受到家的温暖。
8: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9: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物资储存场所，特指总储量在10000吨以下的粮库，总储量在500吨以下的棉库，总储量在10000立方米以下的木材堆场。一、严防人为破坏，严格执行各项安全操作规程。二、加强防火教育，普及消防知识，增强仓库管理人员责任感。三、仓库区内禁止带入火种、易燃易爆品。四、全仓所有区域禁烟，库区作业必须用火时应严格执行动火证相关规定，并按规矩进行审批。五、各种电器设备需符合安全要求，日常需定期对其进行检查并做好记录。
0: 每个欢庆的时刻，我们总会深情回望，我们跨越了奇绝的高山大河，写下了动人的一笔一画，站在寸寸热血浇灌的土地上，
10: 无方力量强大，高兴。

0: 甚至可以呼叫太空和星辰。
1: 各号注意，我是北京。
0: 飞逝的时光里，我们看到一个坚韧不拔、欣欣向荣的中国。我们并肩同行，相互守望。当追梦的人遇见追梦的人，眼底便浮出光亮。当坚守的人望向坚守的人，便一起挺起脊梁。当奔跑的脚步追上奔跑的脚步，征途便有了方向。当许多个平凡的你我凝聚在一起，这就是不凡的中国，这就是复兴的力量。
2: 金秋十月，喜迎国庆，共庆丰收，我给祖国比个心，祝福祖国歌舞升平，纳千祥。
3: 56个民族共欢腾，祝福祖国繁花似锦，欣欣向荣，我给祖国比个心。
2: 广袤大地，壮丽山河，我给祖国比个心，祝福祖国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3: 生在红旗下，长在春风里，我给祖国比个心，祝福祖国繁荣昌盛，生日快乐。
4: 回首光辉历史，展望未来征途，我给祖国比个心，祝福祖国繁荣富强，国运永昌。
2: 我给祖国比个心。
5: 官方媒体教口才、融媒口才招新持续进行中，4到16岁均可报名。专业教学、活动展演、权威赛事、考级认证、研学游学、全媒体实践平台等你来。一线主持人授课，演播室实景登台，练就自信表达。学口才来融媒口才，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88。
6: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7: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6: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7: 海口 Voice Radio。
8: 1926年12月9日，海口正式设立海口市政厅，开启现代建制城市的百年历程。百年海口有精神，海口精神是什么？请您为提炼海口精神贡献金句。海口市正式启动海口精神表述语的公开征集工作，赶紧来报名，用你的金句展示百年海口的活力和热忱吧。本次征集活动将评选出10件入围作品，每件入围作品可获得2000元奖励。发送百年海口到公众平台查看报名方式。
9: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10: 24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24节气在身边。
11: 漏中仍夜浅，时节遇秋分。秋分是24节气中的第16个节气，也是天气由热转凉的分水岭。秋分还被认为是昼夜均等、寒暑平衡的中间点，是平分秋色之时。秋分有三候：一候雷始收声。古人认为雷是因为阳气盛而发生，秋分后阴气开始旺盛，雷声也就渐渐消失了。二候蛰虫披户，秋分之后天气变冷，一些蛰居的虫子开始藏入洞穴，并用细土堵封洞口，开始为蛰伏地下过冬做准备了。三候水始涸，秋分之后雨水减少，气候干燥，水分蒸发快，河流湖泊等地面水量变少，一些低洼沼泽以及溪流会逐渐干枯。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 秋分后，我国大部

0: 本地区进入秋收季节，迎来了满满的收获。我国部分地区有送秋牛的习俗，在红纸或黄纸上印上农历节气，印上农夫驱牛耕田的图案，名曰秋牛图。在我国岭南地区有秋分吃秋菜的习俗，所谓秋菜其实是一种野苋菜，民间称之为秋碧蒿。这些习俗也共同构成了中国人对自然规律的敬畏与顺应。秋分养生重在阴阳平衡，饮食要遵循燥则润之的原则，可以多吃百合、银耳、秋梨等润肺生津之物。起居应早卧早起，符合秋收的养生规律。秋分，秋天行至一半，一半是内敛，一半是张扬，一半是凉飒，一半是明艳，一半是秋色宜人，一半是千里婵娟。让我们学会调整生活的天平，在收获硕果的同时，也为心灵留一份清明与从容。不负秋天凉景，不负辛苦耕耘，不负浪漫的你对生命所怀的畅想与遐思。音乐是什么？
1: 是什么？
0: 或猖狂，
2: 思念太猖狂，一个人。

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1: 海口 Voice Radio。
3: 1926年12月9日，海口正式设立海口市政厅，开启现代建制城市的百年历程。百年海口有精神，海口精神是什么？请您为提炼海口精神贡献金句。海口市正式启动海口精神表述语的公开征集工作，赶紧来报名，用你的金句展示百年海口的活力和热忱吧。本次征集活动将评选出10件入围作品，每件入围作品可获得2000元奖励。发送百年海口到公众平台查看报名方式。

0: 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学习道德模范，争做文明市民，向道德模范致敬，向身边好人学习。学习道德模范，争做海口好人。
2: 当清晨的第一缕微光唤醒琼州海峡，这座城市中的老饕们总能在坊间寻找出最道地的味道。好奇，
3: 好可爱的椰子冻呀，我要拍一下。
2: 惬意，
3: 老公怎么又做这么多菜啊。
2: 当美好的情绪伴随着食材流入街头巷尾，似乎只有食指大动才能表达人们对自然馈赠的感激。
4: 来尝一下我们正宗的文昌鸡。
5: 来小陈总，没事，再点两个菜。
2: 然而当热闹喧嚣过后，你是否也曾无视过那些被浪费的食物？别让他们的疑问变成无法回答的质问，别让浪费的盛宴变成一种习以为然。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5: 要不我们还是得两顿过去就行。
2: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从光盘开始。
3: 老公，我们不能这么浪费。
6: 光盘行动，
7: 光盘行动，
8: 光盘行动，
9: 光盘行动，海南有我。
10: 追剧会员费没少花吧？
11: 早免费了，中国移动 APP 网龄计划，每月免费选腾讯、爱奇艺等会员，还能领流量包。
10: 要是话费充值能省就更好了。
11: 简单，参加中国移动 APP 充值三重礼活动，零息充值至高省20元，周三抢券充值低至88折，首次绑定中移支付再送10。

0: 元充值券，里外能省好多呢。
1: 没错，用中国移动 APP 查业务、办业务、享优惠，一站全搞定，省钱又省心。
2: 音乐是什么？是什么？或猖狂，
3: 思念太猖狂，一个人不放。
2: 或奔

怪这感觉，狂热灯光忘了音乐，放着感受体温上升，妆化了，你晃着 I know you

0: 福海南岛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当清晨的第一缕微光唤醒琼州海峡，这座城市中的老饕们总能在坊间寻找出最道地的味道。好奇，
2: 好可爱的椰子洞呀，我要拍一下。
1: 惬意，
3: 老公怎么又做这么多菜啊。
1: 当美好的情绪伴随着食材流入街头巷尾，似乎只有食指大动才能表达人们对自然馈赠的感激。
4: 来尝一下我们正宗的文昌鸡。
5: 来小陈总，没事再点两个，再点两个菜。
1: 然而当热闹喧嚣过后，你是否也曾无视过那些被浪费的食物？
6: 爸爸不是说水质旁边菜粒粒皆辛苦吗？
1: 别让他们的疑问变成无法回答的质问，别让浪费的盛宴变成一种习以为然。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横念物力维艰。
4: 要不我们还是得两样蛋过去就行。
1: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从光盘开始。
3: 老公，我们不能这么浪费。
7: 光盘行动，
8: 光盘行动，
9: 光盘行动，
10: 光盘行动，海南有我。
0: 良好的营商环境如同阳光、水和空气，不仅彰显城市经济的软实力，更为各类企业的蓬勃发展提供坚实的硬支撑。我们致力于营商环境持续优化，有效激发各类经营主体的内在动力和创新潜能。营商环境优无止境，政企联动双向奔赴，我们正以自贸港建设为核心引擎，全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一流营商环境。海口与您共写时代答卷。
11: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12: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13: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9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12: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13: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14: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15: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16: 周末逛商圈，夜游西海岸，打卡特色市集，海口也太潮了吧。
17: 烟火气十足，吃喝玩乐一站式配齐，天天有新意，全程都是热闹活力的氛围。
16: 潮起椰城，乐享生活，缤纷商圈。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2: 魅力自贸港。

0: 夜游经济，特色消费多点开花，解锁时尚新生活，绽放城市烟火气，
1: 时尚消费活力之城，海口邀你携手共建六个之城，潮玩椰城等你来嗨。
2: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0: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医疗场所，特指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以及床位数50张以下的各类医疗机构、疗养院、养老院、福利院。一、严禁违规存放大量易燃、可燃药品药剂；二、严禁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严禁使用电炉、煤气炉、电水壶、酒精炉等非医疗电热器具，不得超负荷用电，严禁使用明火；三、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设施，并及时维护，每层要配备不少于一个消防水桶；四、严禁在病房内吸烟。
3: 为了保障国庆假期新海港港区和周边道路的交通秩序，2026年9月24日10时至10月7日24时期间，新海港小客车进港线路是有调整的，关闭 G15 沈海高速公路进新海港通道，所有前往新海港的出岛小客车按照滨海大道、新海大道、海色路、新海港的路线进港，关闭云散路、福波路、天荣路与海色路的交叉路口，仅保留海色路与福波路的北往东左转弯路口。新海港的 GTC 廊桥仅作为送客通道，不作为小客车过海进港通道。公交、出租、网约和其他进出新海港 GTC 的车辆由新海大道与海色路交叉路口进，从海色路与福波路交叉路口出，秀英港和粤海铁南港的客车进港线路不变。
4: 我有一个美丽的祖国，它的名字叫中国。
5: 我的祖国很大，秀美山河，幅员辽阔。
6: 我的祖国很暖，56个民族相濡以沫。
7: 我的祖国茁壮肥沃，养育中华儿女，累累硕果。
8: 我的祖国坚韧伟大，面对坎坷从不退缩。
9: 它有我们人民的福托，它有我们党的辅佐，
10: 即使再多挫折，也会让祖国变得更加强大。
11: 何其有幸生于华夏，在祖国的爱护下幸福长大。
10: 祝愿我们的祖国永远繁荣昌盛，祝愿祖国母亲生日快乐。
1: 融媒口才招新火热进行中，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名嘴亲自代课，演播室实景开课，为4到16岁青少年搭建综合实践平台，收获丰富展演机会，让孩子感受有声语言的魅力，表达有逻辑，登台有自信。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88。
1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2: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3: 海口 Voice Radio。
14: 音乐是什么？
15: 是什么？
14: 或猖狂，
16: 思念太猖狂。

0: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健康生活始于点滴，食品安全从我做起，食品安全情系民生，创建行动你我同行，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
1: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
2: 少点外卖，动手做菜，倡导光盘，拒绝盛宴，生食熟食切忌分开，购买食物要看包装，食品安全连万家，安全食品靠大家。
3: 当短路产生火花，
4: 30秒出现明火，
3: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4: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3: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4: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3: FM 101.8 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
5: 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6: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10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7: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8: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7: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9: 海口
8: 海口 Voice Radio。
10: 音乐是什么？
11: 是什么？
10: 或猖狂，
12: 思念太猖狂。
10: 我奔放。

0: 想你
1: 我忧伤，
0: 最最亲爱的人啊，
2: FM 101.8歌曲九连环。

0: 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温柔以待。主播说安全，私家车辆、商铺货物长期占用小区、园区消防通道，黄色禁停网格沦为私人车位，一旦起火，消防车无法驶入，救援黄金时间被白白耽误，小火酿成大祸。主播说安全温馨提示：占用消防车通道，最高可处5000元罚款，造成严重后果，依法追责。消防车道禁占用，救援路上不添堵。
1: 周末逛商圈，夜游西海岸，打卡特色市集，海口也太潮了吧！
2: 烟火气十足，吃喝玩乐一站式配齐，天天有新意，全程都是热闹活力的氛围。
1: 潮起椰城，乐享生活，缤纷商圈，夜游经济，特色消费多点开花，解锁时尚新生活，绽放城市烟火气。
0: 时尚消费活力之城，海口邀你携手共建6个之城，潮玩椰城，等你来嗨。
3: 琼州海峡北岸由广东往海口方向过海的司机旅客朋友们要特别注意，海安新港的作业区在2026年的10月1日到10月7日暂停散客大客车的业务，相关业务呢同步调整到徐闻港办理，所以有过海需求的散客和大客车司机要合理安排行程，国庆期间可以前往到徐闻港预约购票过海。目前琼州海峡已经实行全预约过海，请关注琼州海峡轮渡管家微信公众号，提前预约购票，并及时获取进出岛港口的最新动态，合理安排出行。
0: 每个欢庆的时刻，我们总会深情回望，我们跨越了奇绝的高山大河，写下了动人的一笔一画，站在寸寸热血浇灌的土地上，
4: 无方力量强大，高兴，
0: 甚至可以呼叫太空和星辰。
5: 各号注意，我是北京。
0: 飞逝的时光里，我们看到一个坚韧不拔、欣欣向荣的中国。我们并肩同行，相互守望。当追梦的人遇见追梦的人，眼底便浮出光亮。当坚守的人望向坚守的人，便一起挺起脊梁。当奔跑的脚步追上奔跑的脚步，征途便有了方向。当许多个平凡的你我凝聚在一起，这就是不凡的中国，这就是复兴的力量。
6: 金秋十月，喜迎国庆，共庆丰收，我给祖国比个心，祝福祖国歌舞升平，纳千祥。
7: 56个民族共欢腾，祝福祖国繁花似锦，欣欣向荣，我给祖国比个心。
8: 广袤大地，壮丽山河，我给祖国比个心，祝福祖国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9: 生在红旗下，长在春风里，我给祖国比个心，祝福祖国繁荣昌盛，生日快乐。
10: 回首光辉历史，展望未来征途，我给祖国比个心，祝福祖国繁荣富强，国运永昌。
11: 我给祖国比个心。
0: 融媒口才招新火热进行中，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名嘴亲自代课，演播室实景开课，为4到16岁青少年搭建综合实践平台，收获丰富展演机会，让孩子感受有声语言的魅力，表达有逻辑，登台有自信。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88。
1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3: 海口 Voice Radio。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2: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加快海口绿色发展。
3: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4: 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5: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4: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从中国台湾到中国香港再到中国内地，有很多的影视剧的演员在影视剧当中取得了成绩之后，都会向歌坛发展自己的事业。一些明星们甚至做到了多栖发展，最典型的就是刘德华，在影视作品上和歌坛上都有着不少的代表作。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当中带领大家去听一些美女女神们在歌坛的代表作。这些女神们有一个传统的特点，我们看到她们的名字并不会第一时间想到他们的歌手身份，甚至不认为有些人发表过个人单曲。那今天我们在接下来的时间里面就一起去听一听他们所演唱的歌曲。而今天我们要听到的这一位，他就是范文芳。张信哲除了跟刘嘉玲合作过对唱歌曲之外，还跟新加坡的一位女歌手范文芳合唱过一首歌，叫做《别让情两难》。这首歌发行于1996年，收录在范文芳的个人专辑当中。

神，也是值得大家去慢慢重温他们的影视剧里面的一些发展的一些桥段。还有呢，我们除了在影视剧之外，还有他们所演唱的歌曲值得我们单曲循环。1994年，江山与王志文因为电视剧《过把瘾》着实是火了一把，这是那个年代的青春偶像剧。当时呢，还没有什么青春偶像剧的这种说法，但是江山和王志文就是当时的女神和男神。随后呢，两个人除了发行了对唱专辑之外，各自又发行了个人专辑，其中江山的单曲《梦里水乡》获得了巨大的好评。这首歌的 MV 里，江南水乡的柔情感觉让无数的粉丝心动不已。

内地的影视剧女神们在歌坛的代表作，说到的这一位是周迅，在2000年左右爆红，成为了影迷们心目当中最有灵气的一位女神。2000年，著名的音乐人陈耀川为自己打造了个人专辑《飘摇》，让她有了一首个人音乐代表作。随后呢，周迅又发行了几张个人专辑，成为了多栖发展的明星。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短暂休息了之后回到了音乐导航。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的节目当中继续和各位听一听影视剧的这些女神们在歌坛所带来的自己的一些代表作品。那来到这个小节的时候，我们要和各位说到的这位歌手，他名字叫做曲颖。曲颖呢是模特出身，影视歌坛的模特行业多期发展的一位女神。其实她在张艺谋执导的电影《有话好好说》当中的炫酷的那种造型是无数人心目当中的梦中情人。其实曲颖呢在90年代开始一直在发行个人专辑，终于呢在2003年唱红了一首《加速度》，这首歌让曲颖在歌坛当中有了自己的爆火代表作。

0: 魅力自贸港，幸福海南岛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健康生活始于点滴，食品安全从我做起，食品安全情系民生，创建行动你我同行，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
2: 平安守护并启惠民保险推广季来了，车险、家财险、健康险、企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又全，平安保险保平安，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4008-60。
3: 追剧会员费没少花吧？
4: 早免费了，中国移动 APP 网龄计划每月免费选腾讯、爱奇艺等会员，还能领流量包。
3: 要是话费充值能省就更好了。
4: 简单，参加中国移动 APP 充值三重礼活动，零息充值至高省20元，周三抢券充值低至88折，首次绑定中移支付再送10元充值券，里外能省好多呢。
3: 没错，用中国移动 APP 查业务、办业务、享优惠，一站全搞定，省钱又省心。
5: 项目是支撑，招商是关键，以营商环境建设促进招商引资，以招商引资倒逼营商环境改善，海口不断强化企业全生命周期服务，努力增强企业的根植性和认同感，积极营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海口营商环境，让每一份信任都有温度。
6: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7: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6: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7: 海口 Voice Radio。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6号，星期二，农历8月2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

0: 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让中国式现代化的底色更加亮丽。
1: 国庆假期，人们打卡文物古建，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国庆假期第六天，各地交通运输部门增加运力，细化服务，全力保障旅客顺畅返程。
1: 也门胡塞武装称，对近期攻下所有区域仍保持控制。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三国决定落实共同防御，在沙特部署军力。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让中国式现代化的底色更加亮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来到青海湖，感觉湖水蓝得特别透亮，远处的雪山景色非常的美，比想象当中的还要壮观。
4: 国庆假期，青海湖仙女湾游人如织，清澈的湖水，翱翔的飞鸟，高原明珠的壮美风光，吸引各地游客驻足留影。作为我国最大的湖泊，青海湖是维护西部生态安全的重要屏障。2021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青海湖仙女湾考察时，实地查看青海湖环境综合治理、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成效。总书记强调，
5: 青海的生态建设好，生态资源保护好，把国家公园建设好，这也是我们的宝藏啊，是资源的，是财富。
4: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青海湖全流域建立起多层次立体化的保护体系，科学划定生态旅游发展边界，实施水生态环境治理、湿地保护、封湖育鱼等措施。青海湖景区保护利用管理局副局长陈德辉：
6: 我们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主要入湖河流水质全部达到或优于二类，裸鲤、水鸟、捕食园林种群持续恢复。青海湖国家公园的创建已进入成效评估阶段，我们将以国家公园建设为抓手，守护好高原明珠。
4: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天更蓝，今年上半年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比去年同期提升 4.5 个百分点。水更清，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黑臭水体基本消除。地更绿，三北地区作为国土绿化主战场，绿色万里长城正以每年约2000平方公里的速度北上西进。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副局长严震：
7: 科尔沁沙地吸收草原景观逐步重现，黄河入黄泥沙量逐年减少，塔克拉玛干沙漠带上了绿围脖。十五五是山北攻城攻坚战的决胜期，我们将集中优势兵力，不避险，不畏难，确保打赢打好山北攻城攻坚战。
4: 绿水青山是人民幸福生活的重要内容，当前在持续筑牢重大生态屏障的同时，我国生态治理的重心进一步下沉。今年上半年，全国新开工建设口袋公园2800多个，推窗见绿、出门入园的口袋公园让绿意在街头巷尾悄然铺展。在福建省福州市，今年已建成15个口袋公园。福州市园林中心规划发展处处长朱鹏树：
8: 我们将深入实施绿化福州、植龙护龙行动，在聚焦园林更新提质、公园活力激发、文化特色彰显上持续发力，以更高品质的园林绿化厚植城市绿色基地。
4: 生态环境问题归根到底是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问题。目前我国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电力体系，放眼神州大地，光伏板在戈壁上铺展成蓝色海洋，发电风机矗立在草原和山巅，输电线纵横千里奔涌绿色动能。在辽宁省营口市，70万千瓦海上风电项目近日启动风电机组采购招标。辽宁省发展改革委新能源处处长史源：
9: 充分发挥风光资源禀赋优势，加快推动重点风电光伏项目建设，科学有序推进分布式新能源发展。辽宁省新能源发电装机规模超越火电装机规模，成为辽宁省第一大电源类型。
4: 生态兴则文明兴，十五五时期是美丽中国建设承前启后、扩面提质、实现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的关键阶段。今年8月15号，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标志着我国生态环境法治建设迈入新境界。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科学指引下，在生态环境法典护航下，美丽中国建设的成果必将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生态环境部副部长李高：
10: 生态环境法典既是美丽中国建设的法治保障，也承载着老百姓对良好生态环境的热切期盼。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法典要求，推动法典全面、准确、有效实施，守护好老百姓的美好生活。
1: 国庆假期，文博游、古建游成为热门出游选择，各地让文物活起来，让古建可阅读，在传统与现代的交融中丰富人们的假期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国庆假期，江西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公园游人如织，博物馆内马蹄金、青铜器、简牍等文物把西汉时期的制度礼仪和生活图景一一呈现。海昏侯刘贺墓出土的《论语》《诗经》简牍原件吸引了许多游客驻足良久。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管理局宣传推广处处长何颖介绍，国庆假期游客不仅可以走进博物馆近距离观赏汉代文物，还能通过 VR 沉浸式数字体验、汉风互动、文创消费等方式感受2000年前海昏侯国的历史风华。
12: 我们希望打破博物馆只能看不能玩的固有印象，把厚重的汉代历史变得鲜活可感，让千年汉文化可触、可玩、可传播。
13: 国庆假期，天津依托老建筑空间价值，创新打造一批体验消费新场景。在拥有90年历史的中国大戏院内，一场文旅版话剧《日出》正在上演。观众不仅可以坐在剧场内观赏话剧，还能在回廊、会客厅等空间内欣赏演出快闪，身临其境地感受戏剧魅力。导演池晓彤：
14: 在整个中国大戏院的这个楼里面的每个区域会有一个有关于这个戏的一些展示，我们戏里面的一些演员在里面会跟观众有一些沉浸式的互动。
15: 国庆假期，山西太原晋祠博物馆人头攒动，游客在一步一景中拍照留念，感受厚重的历史文脉。
16: 古建筑保存得非常好，尤其让我印象比较深刻就是咱那个水质特别澄澈，特别清澈。
15: 国庆假期，山西太原晋祠博物馆日均客流量达到4万人次，为保障文物安全和游客游览体验，博物馆延长开放时间1个半小时，并实行预约限流管理，游客需提前预约入馆参观名额，接近馆区最大承载量时将停止售票。晋祠博物馆公众接待部副主任严丽如：
16: 我们全体工作人员呢也会坚守一线，开展文明劝导、游览指引，全力保障游览秩序。
0: 今天是国庆假期第六天，假期接近尾声，各地交通出行迎来返程高峰，交通运输部门增加运力，细化服务，全力保障旅客顺畅返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7: 河北环京环省多条高速公路车流量同步上升，京港澳高速部分路段北行方向车流集中，返程交通压力逐步加大。河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民警王一：
18: 针对重点调流点位，制定完善梯次调控、有序放行的方案，防止车辆集中涌入造成车辆积压、节点拥堵，将清障车辆、救援人员以及专业装备前置布设到重点路段、收费站口、服务区等关键点位，确保突发事件事故能够快速响应、快速清澈、快速处置。
19: 在江苏苏州长滩高速白杨湖服务区充电站内，不少新能源车辆正在有序补能，
20: 大概充个10多分钟左右就可以了。现在充电桩挺多的，然后基本上都能找到位置，就不要等位嘛。
19: 国庆假期，苏州在白杨湖、澄湖、石牌、阳澄北湖四大重点高速服务区统筹投放10台智能移动储充车，实行跨片区动态调度。 目前，长三角铁路也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铁路部门适时加开多趟夜间红眼高铁列车，全力满足旅客出行需求。中国铁路上海铁路局淮安东站客运值班员葛颖佳子。
2: 动态分析铁路12406大数据，最大限度增加热门方向的运输能力。
21: 今天，中国铁路郑州局管内返程客流继续增长，出行客流维持高位，当天预计发送旅客 95.3 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77列。中国铁路郑州局郑州客运段高铁二队书记郑小雨
22: 重点补充了郑州、洛阳开往北京以及南阳、商丘开往上海等热门方向的运力。此外，还计划增开43趟夜间高铁，通过多加车、错峰开车等方式来扩充运能，最大限度地满足旅客返程出行需求。
1: 气象部门最新预报显示，国庆假期最后两天，全国大部天气以晴好为主，利于返程和出行。南方多地最低气温继续探底，公众需注意防寒保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3: 随着冷空气推进，我国中东部大范围晴朗天气上线，仅有西南和东南沿海等地有降雨出现。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涛介绍，这样的天气状况在未来两三天内将会持续。
24: 我们国家的大部分地区都在一片晴空控制之下，这就是未来两三天的一个主要的情况，都不会有改变，是有利于大家的出行和返程的。
23: 受降雨减少、天空放晴的影响，夜间辐射降温明显，南方多地最低气温继续探底。在广州，最低气温为下半年来首次跌破20摄氏度，合肥则仅在11摄氏度左右，秋凉尽显。中国气象局气象高级工程师孙凡迪提醒，公众早晚进行户外活动时需注意保暖，及时将短袖换成长袖外套。有出游计划的公众提前准备合适的衣物，谨防着凉感冒。
25: 假期最后两天，干燥的空气会继续控制中东部地区，提醒大家在返程路上可以多备一些润燥的饮品，旅途中及时来补充水分。我国很多地方的昼夜温差都会在10度以上，记得适当的添件厚点的衣物了。
0: 从东数西算到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算力正在像电力一样跨区域调配绿色供给，成为数字中国建设的关键底座。在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察右前旗，精猛零碳智慧算力产业园正加速建设。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一起走进这里，听东数西算的零碳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周瑶、大洋、王轩傲。
26: 站在察右前旗土贵乌拉镇的施工现场，远处数据中心楼已经封顶，工人们正在做机电安装和园区配套收尾。园区总投资约36亿元，规划算力1.5万匹，是集团超6.7万匹算力集群的首发标杆。中联数据集团内蒙古区域公司总经理骆希勇：
27: 我们使用当地的丰富的风电新能源资源，以专线直供这个算力基地项目，能够实现绿电100%自用，实现近零碳园区。
26: 项目建成后，将支撑察右前旗2026年底投运机架超5万架，算力规模超2万匹目标，并带动机柜制造、数据服务等企业集聚。察右前旗行政审批政务服务与数据管理局副局长江媛媛：
28: 算力产业不再是单一机房建设，而是形成算力供给、运维服务、人才培育的闭环产业生态。
26: 东数西算工程2022年全面启动，布局8个国家算力枢纽、10个国家数据中心集群。国家数据发展研究院专家王启新：
29: 截止2026年一季度，8大枢纽节点智能算力规模占全国比重超80%，国家枢纽节点间20毫秒实验圈以及本建成，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监测调度试验验证平台，目前已接入超145万匹 FLOPS 的算力，覆盖全国60%以上的智能算力资源。
26: 东部枢纽聚焦实时服务和创新策源，布局低时延、高交互业务；西部枢纽聚焦绿色供给和后台保障，承接大模型训练、影视渲染等高能耗需求。如今，这种协同正向更深推进。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1: 山东济宁邹城的50多万亩玉米陆续进入收获期，90后田管家陈宝磊也开始忙碌。他负责的卫农服务中心托管了6万多亩的庄稼，秋收连着秋种，要忙的事一件接着一件。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

0: 听鲁南又迎金黄。采制总台记者王成林。
1: 一大早，济宁邹城代墅街道新葛村的玉米地里，收割机已经开始忙碌。35岁的陈宝磊掰下一根玉米，掂了掂分量，再剥取包衣，用指尖按了按金黄的玉米粒儿，嘴角扬起笑意。
2: 这个算是很好的了，也没有脱节。今年有部分玉米呢，由于授粉原因造成了一些滑粒，但是你像我们这就没这种情况。
1: 陈宝磊的卫农服务中心托管了3000多个农户的6万多亩地，庄稼从种到收，小到一袋化肥，大到一台收割机，他们为农户提供全套的管家式服务。眼下玉米大面积的收获还没有开始，这段时间他和农户们的沟通就没有断过。
2: 这个玉米你再来看看，还得有一段时间收，
3: 行，
2: 不要着急，行吗？
3: 行，等那收了再来收。
2: 这个我预计这块地也得1300斤左右吧。
3: 应该差不多。
4: 行，等那收获了。
1: 陈宝磊学的是工商管理专业，受父亲的影响，大学毕业后他选择了农业，最初是经营农资，后来逐渐扩大到全链条土地托管。
2: 我们每亩地能给农户增加产量200到300斤，同时啊，我们还建设了农资集配中心，他们采购农资的成本更低。我们就是通过土地托管这种形式实现了多方共赢。
1: 土地托管既能发挥规模化种植、集约化管理、降成本、增效益的优势，又能有效控制和分摊风险，农户们省心省力，还多收了粮。愿意托管的农户越来越多。
4: 你要自己一亩地小麦收到1000斤，最多了呗。你要托给管他们小麦的，收了1400斤左右。
5: 但是你得给他们托管费啊。
4: 一样产量上去给托管费也合适，不是你咱省事了吗？还省力气了，那还比以前挣得多。比以前一亩地多挣100块钱，200亩地还多挣2万呢，是不是？
1: 霜降抢秋，不抢就丢。眼前这块地刚开始收获，陈宝磊就开始和农户商量播种的事儿。
2: 化肥农药种子都给公司给你安排送到家了吗？
6: 已经到位了。
2: 什么都不用管，你给我监管好质量完了，其他全部交给我们来做。
6: 好。
1: 忙完这季，陈宝磊开始盘算着把服务中心托管的土地增加到10万亩。有了新技术、新设备，他期盼能有更多的年轻人和他一道，把年轻的梦想写在金色的田野之上。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最高人民检察院日前发布一批检察公益诉讼典型案例，有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将以纵深推进食药安全议录型监督活动为重要抓手，密切关注食药安全领域新情况、新问题。
0: 自然资源部表示，截至目前，我国海水淡化总规模已达到每日307.7万吨。
7: 深圳海关公布，10月2号，深圳盐田港单船完成28684标箱装卸作业，刷新中国港口单船装卸箱量记录。目前盐田港每周运营100条全球航线。
0: 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出品的60集重大革命题材电视剧《伟大的长征》将于10月9号登陆 CCTV1 黄金档重磅首播。
7: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天17点，2026年国庆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0亿元。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7: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本台消息，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63届会议5号协商一致通过中国代表47国提出的无障碍建设促进所有人享有人权决议。本次决议草案着眼人口老龄化，致力于推动无障碍和适老化建设，聚焦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呼吁各国在新兴数字技术开发使用中坚持创新、包容、开放、公平、安全、可靠等原则，促进无障碍信息交流。古巴、埃及等多国发言，赞赏中方积极推广人人享有无障碍理念，为无障碍事业未来发展指明方向。决议通过后，联合国人权高专办及多国向中方表示祝贺。2024年人权理事会首次通过中方主题同名决议，系联合国历史上首个无障碍专题决议。
0: 关注中东局势，也门胡塞武装方面6号称，胡塞武装对所有近期攻下的区域仍然保持着控制。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5号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立即履行共同防御承诺，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 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0: 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0月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胡塞武装对所有近期攻下的区域仍然保持着控制。萨雷亚还称，过去几小时内，胡塞武装对在也门南部的敌方实施了数十次打击。 也门政府军10月5号称，已从胡塞武装手中收复塔伊兹省的红海港口城市穆哈。也门政府军在5号启动代号为“也门黎明”军事行动，以收复胡塞武装近期控制的地区。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也加大了对胡塞武装的打击力度。多国联军5号宣布，当天凌晨出动100架战机参与了也门黎明军事行动，打击了300多个高价值目标。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5号在利雅得举行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启动集体防御机制，同意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 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8月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协议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随着也门冲突激化，当地民众表示，塔伊兹附近道路中断，民生物资供应出现了问题，他们深陷燃料短缺、食品涨价的困境。
1: 我们在抢燃料，现在连食品都在涨价，这里所有的东西都在涨价，我们也找不到工作。
2: 根本找不到，因为冲突我们都失去了工作。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表示，美军此前从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撤走轰炸机，是因为基地面临具体威胁。这些轰炸机此前被用于打击伊朗。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刘洪凯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5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外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美方知道是谁发出了威胁，这些轰炸机并非无缘无故的撤离。他称，美方在发现威胁后决定调整部署。美国国务卿卢比奥5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轰炸机撤出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与此前发生的安全威胁事件没有直接关联。卢比奥表示，美国国防部会根据需要持续调整军事资源部署，基地也会进行常规轮换，包括 人员和飞机的更替，因此在世界不同地区调动军事资产并不罕见。观察人士注意到，4号当天有多架 B1轰炸机飞离费尔福德基地。据一名匿名五角大楼官员4号称，这些轰炸机已被重新部署回其在美国的总部基地。在梅姨战事的高峰期，费尔福德基地一度部署了20多架 B1和B52轰炸机，后来随着战事减缓，只剩12架 B1轰炸机仍在基地。今年7月，美军还动用了 B1轰炸机执行了对伊朗的空袭任务。费尔福德基地位于伦敦以西160公里处。9月27号凌晨，英国警方接到报警称，有3辆可疑车辆驶向费尔福德基地，警方随后逮捕了5名20多岁的英国男子，并疏散附近85户居民。警方后续表示，在涉事车辆中没有发现爆炸装置，但发现了一定数量的汽油。
2: 其他国际消息，伊朗情报部6号宣布，在该国东南部捣毁3个恐怖组织行动小组，2名恐怖分子在与安全部队的交火中被打死，另有10人被逮捕。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在一场竞选集会上说，可以让伊朗摧毁位于加利福尼亚州的美国第二大城市洛杉矶或美墨边境重镇圣迭戈。此番言论引发加州官员强烈批评。
4: 俄罗斯国防部6号通报说，当地时间5号晚至6号早，俄防空部队在多地上空拦截并摧毁了868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莫斯科州州长6号称，乌方大规模无人机袭击已造成莫斯科州2人死亡、9人受伤。
2: 德国总理默茨5号表示，德国将继续加强北约东翼防务，并与立陶宛等北约盟国深化合作，应对来自俄罗斯的安全威胁。默茨表示，德国计划到2027年底完成驻立陶宛旅的全面组建，这是二战以来德国首次在境外长期部署大型军事部队。
5: 世界银行6号发布东亚和太平洋地区经济预测更新报告，将2026年该地区经济增速预测上调至4.5%， 较4月预测高0.3%。报告显示，这一经济增速上调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作为人工智能价值链一部分的国家高技术投资和出口表现强劲。
2: 加拿大交通安全委员会5号宣布，将主持调查3号在美国马萨诸塞州南塔基特岛海岸附近发生的医疗救护飞机失事事件，机上6人可能已全部遇难。
6: 秋收是大地。

0: 春华秋实的岁月沉淀，是耕耘终有回甘的生动写照。国庆假期，亿万劳动者坚守岗位，用辛勤的汗水守护大国粮仓。
1: 我叫周德华，是北大红集团黑龙江七星农场的水稻种植户。今年国庆，我们用搭载卫星导航的无人自动收割机加紧收获水稻，保证粮食颗粒归仓。我们要

0: 抢收。我们现已推广的杠机通平台，手机上就能预约农用机械和农机手，这就很好的解决了我们农机调度难的问题。
1: 我叫包芳芳，来自河南信阳罗山县，是一家农机专业合作社的负责人。国庆假期正值秋收，我守在烘干厂区内，盯着烘干机进行运转，确保乡亲们的粮食能够颗粒归仓，稳稳变现。眼下合作社里的大型烘干机24小时不停歇，这就是科技给咱带来的丰收底气。
2: 我叫蔡宝来，是江苏淮安白马湖村的乡村主播。这个国庆，我们通过直播把新鲜捕获的湖蟹打包寄出，直接送到各地消费者的餐桌上。有现代种养殖技术托底，搭上网络电商的快车，如今的乡村丰收能变现，好物能出山。
3: 我叫吴佳，来自安徽马鞍山。放假嘛，就跟家里人一起来超市采购。超市在做新疆购物节，有新疆那边的西梅啊、梨啊，还有杏子啊，这些水果价格也不贵。
4: 我叫塔里峰胡尔马别克，是新疆马纳斯县韩恰斯坦乡米马省台村的养殖大户。我养了30头牛100只羊，这些年政府帮我们建了这个标准化的圈舍，给我们指导科学的养殖技术。国庆假期时常牛羊肉供应充足，大家国界餐桌上嘛有肉吃，我们心里也高兴。
5: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黄天卓，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4: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5: 平安守护并启惠民保险推广季来了，车险、家财险、健康险、起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又全，平安保险保平安，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4008-60。
6: 国庆假期车客出行集中，为了确保车客出行安全顺畅有序，海口新海港、秀英港、铁路南港都执行预约过海制度，所以必须提前预约购票，没票就不能进入到港口。所有客车、货车以及散客都需要提前购买对应航班的船票，没有票就不能进入到港口。没有预约的车辆和旅客也请不要前往到港口聚集。小客车需要在航班开航前2小时内方可检票进港，散客在航班开航前4小时内方可凭票进站。港口不接受跨日期、跨航班的检票，必须是当日当次航班才能够有效进港。国庆假期，请各位提前预约购票，错峰出行，合理规划行程。为了保障国庆假期。

0: 滨海港港区和周边道路的交通秩序，2026年9月24日十时至10月7日24时期间，新海港小客车进港线路是有调整的，关闭 G15 沈海高速公路进新海港通道，所有前往新海港的出岛小客车按照滨海大道、新海大道、海色路、新海港的路线进港，关闭云散路、福波路、天荣路与海色路的交叉路口，仅保留海色路与福波路的北往东左转弯路口。新海港的 GTC 廊桥仅作为送客通道，不作为小客车过海进港通道。公交、出租、网约和其他进出新海港 GTC 的车辆由新海大道与海色路交叉路口进，从海色路与福波路交叉路口出，秀英港和粤海铁南港的客车进港线路不变。
1: 我有一个美丽的祖国，它的名字叫中国。
2: 我的祖国很大，秀美山河，幅员辽阔。
3: 我的祖国很暖，56个民族相濡以沫。
4: 我的祖国茁壮肥沃，养育中华儿女累累硕果。
5: 我的祖国坚韧伟大，面对坎坷从不退缩。
3: 它有我们人民的扶托，它有我们党的辅佐，
6: 即使再多挫折，也会让祖国变得更加强大。
3: 何其有幸生于华夏，在祖国的爱护下幸福长大。
6: 祝愿我们的祖国永远繁荣昌盛，祝愿祖国母亲生日快乐。
7: 融媒口才招新火热进行中，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名嘴亲自代课，演播室实景开课，为4到16岁青少年搭建综合实践平台，收获丰富展演机会，让孩子感受有声语言的魅力，表达有逻辑，登台有自信。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88。
8: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海口新闻。
9: FM101.8 综合广播海口新闻。
10: FM101.8 综合广播海口新闻。
1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口新闻。今天是2026年10月6日星期二，农历8月26。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蓬勃发展新海口，厚植绿色发展本底，让生态红利惠及万家；逐浪溪海岸探馆品文脉，海口旅游市场热度不减；古韵非遗闹国庆，海口文旅换新姿；节日我在港，海口港区海事处党员王硕写好集装箱里的海上安全答卷。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海口台消息，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海口的最强优势和最大本钱。近年来，海口深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锚定生态优先绿色发展路径，依托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纵深推进污染防治与绿色转型，加快打造低碳绿色生态之城，让良好生态成为城市最普惠的民生福祉。走进海南先生药业海口药谷生产基地，多条智能化生产线正开足马力高效运转，机械臂精准抓取药板，动作流畅利落，自动化流水线上药品整齐前行，依次完成装盒、检测等工序，再由末端聚臂机器人将装箱完毕的药品码放整齐。在这座高效运转的工厂里，绿色发展的理念贯穿于设计、采购、生产、物流的全生命周期。作为海口国家高新区培育的绿色工厂代表，海南先生药业有限公司严格对标绿色工厂标准进行生产管理，企业专门规划地块用于污水集中处理，并大面积铺设光伏发电设施，光伏年发电量达360

0: 60万千瓦时，减少碳排放2000吨，清洁能源占比总用电量的18%。海南先生药业有限公司安全与环保部经理曹丽：
1: 园区当前正积极地推进光伏发电等洁净能源的布局，我们也在积极地参与其中。我们严格对标绿色工厂标准进行生产管理，我们坚持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的原则，同时呢，我们也注重我们企业的管理体系的制度化。我们早已全面通过了 ISO 14001环境管理体系的认证，实现了环境管理的规范化、常态化的运作。
0: 大力推进城市更新与生态空间共建，把闲置荒地变成市民家门口的口袋公园，是海口践行绿色发展理念的生动实践。琼山区博雅片区江宇天辰小区前，过去是一片杂草丛生的边角荒地，如今这里建起了开放式带状公园，步道两侧乔灌木与地被植物错落有致。这一变化源于博雅片区城市更新项目的推进。施工单位监理许博：
2: 原来的杂草丛生硬化的边角区域重新做了地形整理和绿化种植，加了乔灌木、地被植物和部分水生植物，步道两侧活动空间周边也补充了绿量。
0: 近年来，海口市以六水共治为抓手，统筹推进治污水、保供水、排涝水、防洪水、抓截水、优海水工作，系统提升水环境质量，让碧水清流成为椰城最动人的底色。当前我市正有序推进重点溢涝积水点改造，针对全市24处主要积水点落实1.1测精准治理，共实施23个改造项目，目前已完成6处积水点整治。位于琼山区振发横路的海南白居学校门口以前是逢雨必涝，在经过积水点改造后，路面焕然一新，宽敞整洁，大大方便了市民的日常出行。在抓实城市排涝减灾的同时，我市还依靠河湖长治推进水生态修复与美丽河湖建设，通过对美社河、鸭尾溪、红城湖、东西湖等城市内河水体实施一水一测治理，全面推行市、区、镇、街、村、居4级河长湖长体系。在位于美社河桂林社区段的河畔公园，市民一边赏景一边愉快交流，一幅人水相亲的美丽画卷在河畔徐徐铺展。附近居民表示，
3: 就是水很清，岸边也很绿，绿化很棒，我们做什么都很舒服，
4: 这边的环境卫生都很干净很美好，我们都很喜欢带小朋友一起过来玩，住在这里很舒服。
0: 治水惠民，生态惠民，下一步海口将持续深化六水共治，继续推进剩余溢涝点位整治，坚持系统治理、长效管护，不断补齐城市涉水基础设施短板，持续优化水生态环境，以水生态高质量保护支撑自贸港高质量发展，让椰城水更清、岸更绿、景更美。海口市水务局总工程师陈挺雄：
5: 聚焦改善水环境，持续擦亮生态底色，坚持问题导向，靶向整改，紧盯海淀溪、金牛湖等水质易反弹水体，加密监控管控，全力攻坚中央环保督查整改，加快电力沟、海关沟、清污分流等重点建设，稳步推进614公里雨污河流至管网提质改造，2027年前完成6条幸福河湖打造，持续提升河湖生态承载力和治境能力，守护好椰城水清、岸绿、景美的水生态风貌。
0: 从绿色工厂低碳转型，到城市边角地变身滨江绿廊，再到六水共治绘就人水和谐画卷，海口持续擦亮生态金字招牌，把生态优势不断转化为发展优势，民生福祉。下一步，我市将持续提升生态环境质量，绘就天蓝水清、岸绿景美的椰城新画卷，以优质生态环境赋能自贸港建设，在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的征程上书写新的篇章。海口台消息，国庆假期进入第6天，海口旅游市场热度不减。从博物馆里静赏千年瓷韵，到美术馆中品味水彩斑斓，从乒乓球台前的挥拍竞技，到西海岸扬帆逐浪，文化的沉静与体育的动感交相辉映。今年国庆假期，首届高兴里杯乒乓球赛事在高兴里潮库文化街区举办。本次赛事从10月4日持续至6日，设置团体赛及青少年组别，覆盖青少年、职场青年、中老年等多元群体，可谓以球会友、全龄开赛。

0: 刚打完团体赛的市民陈振超开心地说，国庆假期能在家门口参加这样的比赛特别过瘾，既锻炼了身体，也认识了不少新球友。西海岸的玩海人帆船帆板运动俱乐部同样人气高涨，海面上点点帆船迎着微风踏浪前行，勾勒出动感的海上风景线。四川游客李婷体验了双体帆船，下船后仍兴奋不已。他说，海风轻拂，整个人都放松了，这才是度假的感觉。俱乐部工作人员介绍，国庆假期帆船、帆板、桨板等水上运动体验项目预定火爆，年轻游客和亲子家庭是主力客群。与此同时，国家帆船基地公共码头的出海垂钓优惠套餐也持续吸引市民游客前来体验滨海运动的乐趣。体育旅游点燃了海口的假日活力，观文博、逛展览则展现出这座城市深厚的文化底蕴。国庆假期，海南省博物馆人流如织，观展热度持续走高。在一号展厅，中国白德化瓷艺术展持续展出，一件件白瓷精品温润如玉。市民黄慧琪带着女儿细细观看每件展品，她感慨道，孩子第一次近距离观看德化瓷，这种中国白的质感太震撼了，比在书上看到的更加生动立体。五号展厅的锦绣童歌，贵州与海南民族纺织文化联展同样吸引了不少观众。琼黔两地的织绣珍品流光溢彩，市民游客簇拥在展柜前，近距离观赏经纬交织的匠心。书画作品展览同样人气高涨，成为市民游客文化过节的热门选择。海南省文化馆内，丹青华章国画作品展正在展出，山水、花鸟、人物佳作悬挂满厅，观众三五成群，或驻足细品笔墨意境，或低声交流观展心得。海口市美术馆里水韵华章水彩作品展吸引了不少年轻观众，清新明快的水彩画作将滨海风光与市井烟火表现得淋漓尽致。海口骑楼老街美术馆的油彩华章油画作品展集中展出了50幅优秀油画作品，艺术家以油彩为媒介，立足琼岛地域特色，描摹自然山水与市井人文，展现了海南自贸港的风物底蕴和时代风貌。海瑞文化公园内青莲主题书法作品展，参观者络绎不绝，一幅幅莲结主题的书法作品比例遒劲，不少家长带着孩子一边欣赏作品，一边倾听海瑞故事。这个国庆假期，市民游客在海口这座滨海城市中，既能挥洒汗水拥抱大海，也能放慢脚步品味文脉，度过一个充实而丰富的假日时光。海口台消息，金秋送爽迎华诞，非遗幻彩庆国庆。国庆假期，我市多地联动推出系列特色文旅活动，将海南特色非遗与家国情怀深度融合，让市民游客在沉浸式体验中品读非遗魅力，厚植爱国情怀，全方位营造出欢乐祥和、国泰民安的节日氛围。国庆假期首日，海口非遗文化展示馆举办了海南椰雕非遗研学活动，吸引了30个家庭、60多人参与。他们在海南椰雕省级代表性传承人的现场示范下，用电动雕刻笔专心雕刻椰壳上的图案，仅半个多钟头，椰树、狮子、小花猫等精美图案就雕刻在椰壳小挂件上。小学生马静涵
1: 是一个那种的 Hello Kitty 一个可爱的小猫咪，感觉非常的美观，然后很可爱，然后用现代元素配上这种古代的海南历史的悠久的那种的椰子和椰雕搭配起来十分的漂亮，非常的有意义。
0: 椰雕是海南孕育的独特技艺，2008年海南椰雕被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经过多年传承创新，椰雕不再局限于展柜，还雕刻成茶具、小挂件、钥匙扣、冰箱贴等工艺品，让这门古老技艺融入现代生活当中。海南椰雕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省级代表性传承人董维进，
2: 在我们搞的研学活动呢，这个呢就用了一个创新的这样的工具，就是我们的电动的雕刻笔，把它变成一种简单易学的好玩的这样的一项研学项目来进行制作，然后呢让小朋友呢就能够更喜欢更直观的直接去接触到我们这个非遗的记忆。
0: 在海口骑楼老街，琼剧非遗展演活动接连举行，海南省鸿运琼剧团带来了经典琼剧《阳春院》唱段，悠扬婉转的唱腔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关注。琼剧是

0: 海南省唯一的地方大戏，用海南话演唱。琼剧自明末清初发源于琼山、海口一带，吸收闽南戏、潮州正音戏等戏曲剧种，兼收了海南民歌、歌舞、八音等，逐渐形成一个地方剧种。清康前期间达到鼎盛。2008年，琼剧被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市民福苏西
1: 带小孩出来逛骑楼老街，然后看到唱琼剧，我很开心，很热闹。希望我们的琼剧非遗文化越走越远，发扬光大。
0: 傍晚时分，骑楼老街人头攒动，青年演员们在水巷口等街区跳起了竹竿舞、红歌快闪等精彩文艺节目，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参与。活动主办方负责人表示，今年国庆期间持续在骑楼老街举办非遗嘉年华和红色主题快闪等群众喜闻乐见的文体节目。其中，红色主题快闪活动主要是以红舞快闪、红歌大家唱和载歌载舞庆华诞三种形式来体现，将红色文化融入到街头场景，营造举国同庆、昂扬向上的节日氛围。龙华区旅文局党组书记、局长李亚：
2: 我们是通过这些活动的形式，将非遗文化与我们的家国情怀有机的结合，推动我们的非遗文化的活化、利用和传承，同时增强我们的一个民族自信和文化自信。
0: 国庆假期，海南省非遗展示中心举办了国庆赴非遗之约活动。走进一楼文创空间，游客们正围坐在桌前体验烧帛画手作，大家一边动手创作，一边听工作人员讲解非遗技艺，在游园中感受非遗的魅力。除了非遗手作，场馆全域还布置了国旗、国庆灯笼、红色主题展板，打造浓厚的国庆红色氛围。游客们参与企鹅、扭扭扭、欢乐运耶、五官贴贴月等闯关游戏，集章赢礼品，现场欢声笑语不断。游客王小英：
3: 一直以来非常向往椰风海韵，今天来参加了我们的国庆游园活动，非遗的游戏非常开心。
0: 海南省演艺集团场馆运营中心副经理崔进：
4: 将锡箔纸画等手工体验与海南非遗元素相结合，使游客在动手实践中感受海南非遗，将作品带走，记忆可留存。
0: 海口台消息，国庆假期，不少市民游客走进海口乡野，稻田摸鱼、荷塘挖藕，趣味农作轮番上演，农耕体验游持续升温，乡村田野变身热门亲子研学课堂。连日来，美兰区灵山镇西头古琴文化村内人声鼎沸，抓鸭子、抓小猪挑战赛成为人气颇高的体验项目。围栏内鸭子四处奔跑躲闪，小朋友们上阵追逐，围观游客笑声阵阵。不远处的荷塘里，不少游客挽起裤脚下到塘中体验挖藕的乐趣，沾满淤泥的双手捧出一节节白净莲藕，收获感满满。摸鱼区域水花飞溅，大家在小溪中追逐游动的鱼儿，尽情享受乡野乐趣。市民周丽带着一家人前来游玩，他告诉记者，农事体验不只是玩乐，更能让孩子真切感受食物得来不易，这样的假期出游很有意义。在龙华区的谭峰阳湿地公园共享农庄内，连片稻田一派秋日丰收景象，稻田捉泥鳅、田间采摘、扎稻草人等活动吸引众多家庭前来体验。孩子们踩进软软的田泥，俯身搜寻泥鳅踪迹，家长们则在一旁拍照记录。共享农庄推出的火山岩科普、湿地水质检测、田阳作画等研学项目，把课堂搬到田间，让市民游客沉浸式解锁湿地田园的多元乐趣。秀英区农农村、城市农场同样热闹非凡，窑烤美食、田园打卡等活动精彩纷呈。临近的大树农场里，萌宠投喂、农事手工体验满足了不同家庭的游玩需求。今年国庆假期，海口深挖农文旅融合资源，串联古村、湿地、城市农场等点位，把农事劳作转化为可参与、可游玩的文旅产品。田间地头，家长陪伴孩子体验传统农耕，在玩乐中学习农业知识，沉浸式感受丰收的喜悦，田园农事体验正成为椰城假期出游的新潮流。海口台消息，国庆假期，在琼山区旧洲镇雅秀村，来自小野爸爸研学机构的40多名亲子家庭齐聚雅菜冷泉，孩子们换上泳衣，跳进清凉冷泉，在泉水里玩水摸螺，家长们则举着手机拍照，定格温馨的瞬间。 乡村原野满是鲜活热闹的气息，

国庆假期无需出岛远行，市民游客便在这里解锁了一场集山泉戏水、农耕采摘、山野徒步、自然研学于一体的沉浸式乡村休闲之旅。当天，孩子们沿着约5公里乡村研学路线，体验玩水、采收芋头、爬旧洲岭。芋头田地里，孩子们戴着小草帽，用力挖芋头。爬旧洲岭时，火山石、野花、野草成了活教材，孩子们捡落叶、听乡村故事、登高远眺田园风光。市民郑碧彤说，农村空气好，孩子到冷泉玩耍，既能玩水抓鱼，又能感受不一样的情景乐趣，增长见识，不必出岛远游，进村便享佳景。小野爸爸研学机构负责人陈祥文介绍，水、沙土这类可自由探索、灵活变化的自然事物，最贴合孩子的天性，也是乡村研学的独特魅力所在。热闹的研学热潮也为乡村发展注入生机与活力。为迎接亲子家庭，旧洲镇与雅秀村两级干部职工联动值守，积极开展志愿服务，全面排查冷泉游玩区域安全隐患，做好人流疏导、环境卫生、保洁等工作。借着研学人气，村里顺势开启农夫市集，12户农户集中摆摊售卖自产的冷泉芋头、芋头梗、豆角及特色乡村小吃等，让游客品味地道乡土风味。为擦亮本土乡村文旅招牌，旧洲镇正通过拍摄系列文旅宣传短视频，全方位推介旧洲山水美景、特色物产与乡村新貌。后续，该镇将持续深耕农旅研学赛道，不断完善研学配套，优化游玩路线，丰富体验业态，全力擦亮乡村研学文旅名片。海口台消息，国庆假期，海南文旅市场热度持续攀升。坐落于海口西海岸的海南科技馆，凭借丰富多元的科普活动、沉浸式的科技体验，成为亲子游玩热门打卡地。国庆假期，海南科技馆推出科学奇妙游系列活动，无人机灯光秀、五项图墙主题活动、红歌主题快闪、机器狗表演等活动轮番登场，让大小游客在玩乐中探索科学奥秘，感受科技魅力。趣味十足的机甲足球对抗赛、脑电波、意念赛车接力登场。赛场上，小朋友们操控机器人完成奔跑、传球、射门等攻防动作，通过意念装置比拼专注力，亲身感受机械运转原理、简易编程逻辑与脑科学的奇妙。每当机器人成功破门，意念赛车冲过终点，现场围观游客便掌声阵阵，场馆内各展厅亮点纷呈，不同年龄段的观众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科学乐趣。海口台消息，国庆假期，海口秀英港集装箱码头一片繁忙，海口港区海事处党员王硕加班加点坚守在一线。10月4日，他穿梭在林立的集装箱间，开展安全监管，俯身查验货物包装，核对警示标识，不放过任何一处疑点。在他眼中，每一只集装箱都是一道不容松懈的安全考题。这个箱看着没异常，为什么还要开箱？面对现场人员的疑问，王硕一边核对集装箱申报信息，一边答道，即使看起来正常，也要核验申报信息与实际货物是否一致，以防万一。话音落下，他开启执法记录仪，和同事一同走向箱门。作为集装箱安全监管主管，选箱、开箱、核验是王硕日常最主要的工作内容之一。集装箱监管不能凭经验碰运气，尤其是包装危险货物监管，货物分类、包装标识、机载隔离等任一细节疏漏，都可能威胁船舶航行安全。党员就要在关键岗位上把责任扛起来，这是王硕常说的话。危险货物监管法规繁杂，现场情况多变，他随身带着业务资料，遇疑难货件便查阅条文，请教专家，日积月累成长为单位业务能手。深耕一线，王硕没有止步于完成现场查验，长期的码头执法让他发现，传统监管依靠人员经验，面对海量集装箱，他萌生新思路，从多查转向精准查。他深挖监管数据，研判风险要素，参与构建集装箱运输信用加风险分级分类监管机制，推动查验模式从凭经验选箱升级为按风险选箱。解决了选箱难题，他又瞄准现场痛点，陌生货物属性查询耗时久，拖慢执法效率。利用业余时间，他整合法规条文与业务资料，自主研发包装危险货物智能查询平台微查查。执法人员只需输入货名，就

0: 能一键调取微货属性，监管要求将沉淀的专业知识转化为一线实用工具。国庆假期，秀英港集装箱吞吐量持续高位运行，安全监管压力不减。王硕和同事们轮班值守，把节日我在港落实到每一次开箱查验、每一次数据核对中。他说，集装箱不会因为放假就休息，海上安全的答卷得一天一天认真写。海口台消息，10月5日，海口骑楼老街游人如织，游客们拍照打卡，品尝小吃，热闹非凡。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一群志愿者手持文明引导牌，面带微笑为游客指路，递上饮用水进行文明劝导。这是海口国庆假期志愿服务的一个生动缩影。在骑楼老街入口处，大学生志愿者林林耐心地为一对来自湖南的老夫妇指路，看到老人手里提着大包小包，他主动上前帮忙拎了一段路，还推荐了几家地道的老爸茶店。上午10点，万绿园内绿草如茵，不少市民游客搭起帐篷，放起风筝。志愿者小陈举着文明旅游从我做起的引导牌，提醒游客不要乱扔垃圾，注意脚下安全。除了提供便民服务，志愿者们还积极开展文明旅游宣传，倡导大家爱护环境、有序排队、文明用餐。来自四川的游客张先生说，海口不仅风景美，人的素质也高，到处都有志愿者引导，玩得很舒心。国庆假期，海口多家单位在骑楼老街、假日海滩、火山口公园、环岛高铁、海口东站等景区景点和交通枢纽，每天安排数百名志愿者上岗，开展旅游咨询、文明引导、应急救助、秩序维护等志愿服务。他们中既有高校学生、社区工作者，也有退休老人和机关干部。大家放弃休假，用热情和微笑迎接八方来客，用实际行动传递文明新风。一抹抹志愿红成为椰城国庆假期最温暖的底色。他们用贴心服务护航文明假期，让文明旅游蔚然成风，也让来到海口的游客感受到这座城市的温度与善意。接下来请听简讯。海南围绕体重、视力、心理、骨骼、口腔五大核心健康领域，构建起全周期、全方位、全覆盖的儿童青少年健康服务体系。全省儿童青少年五健促进行动见成效。目前，全省34家医疗机构建成儿童友好医院，3级及有条件的2级妇幼保健院全面开展五健一站式服务。近日，中央政法委发布关于授牌命名2021至2025年度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市、县的决定，授予海口市龙华区2021至2025年度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荣誉称号。这是龙华区自2001年以来第6次获此层级荣誉，连续20余年荣膺该称号。日前，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宣讲活动走进国兴中学，宣讲内容贴合青少年认知特点与校园育人实际，突出从青少年抓起，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教育全过程，推动民族团结共识与法治理念在青少年心中扎根发芽。
1: 看风云变幻，说阴晴冷暖，天气早知道，关注海口新闻主播说天气。
0: 下面共同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多云兼阴天，局地有阵雨，市区气温24到30摄氏度，乡镇气温23到31摄氏度，东北风3到4级，近海海面风力5级，阵风6到7级，雷雨时阵风8到9级。以上配音由 AI 辅助完成。以上是今天海口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4: 海口
3: 海口 Voice Radio。
5: 人人参与拱卫工作，共创健康美好家园。
4: 追剧，会员费没少花吧？
5: 早免费了，中国移动 APP 网龄计划，每月免费选腾讯、爱奇艺等会员，还能领流量包。
4: 要是话费充值能省，就更好了。
5: 简单，参加中国移动 APP 充值三重礼活动，零期充值至高省20元，周三抢券充值低至。

0: 88折，首次绑定中移支付再送10元充值券，里外能省好多呢。
1: 没错，用中国移动 APP 查业务、办业务、享优惠，一站全搞定，省钱又省心。
2: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3: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易燃易爆危险品销售场所，特指建筑面积100平方米以下或者存放总量在200千克以下的易燃易爆危险品销售场所。一、严禁在经营场所内使用明火，加强火源管理，严禁在场所内吸烟。二、严格落实持证上岗制度，强化对从业人员的消防教育培训，严禁违章操作、野蛮操作。三、严禁在场所内设置员工宿舍，严禁无关人员留宿。四、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设施并及时维护。五、严禁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
4: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5: 24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24节气在身边。
6: 漏钟仍夜浅，时节遇秋分。秋分是24节气中的第16个节气，也是天气由热转凉的分水岭。秋分还被认为是昼夜均等、寒暑平衡的中间点，是平分秋色之时。秋分有三候：一候雷始收声。古人认为雷是因为阳气盛而发生，秋分后阴气开始旺盛，雷声也就渐渐消失了。二候蛰虫披户，秋分之后天气变冷，一些蛰居的虫子开始藏入洞穴，并用细土堵封洞口，开始为蛰伏地下过冬做准备了。三候水始涸，秋分之后雨水减少，气候干燥，水分蒸发快，河流湖泊等地面水量变少，一些低洼沼泽以及溪流会逐渐干枯。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秋分后，我国大部分地区进入秋收季节，迎来了满满的收获。我国部分地区有送秋牛的习俗，在红纸或黄纸上印上农历节气，印上农夫驱牛耕田的图案，名曰秋牛图。在我国岭南地区有秋分吃秋菜的习俗，所谓秋菜其实是一种野苋菜，民间称之为秋碧蒿。这些习俗也共同构成了中国人对自然规律的敬畏与顺应。秋分养生重在阴阳平衡，饮食要遵循燥则润之的原则，可以多吃百合、银耳、秋梨等润肺生津之物。起居应早卧早起，符合秋收的养生规律。秋分，秋天行至一半，一半是内敛，一半是张扬，一半是凉飒，一半是明艳，一半是秋色宜人，一半是千里婵娟。让我们学会调整生活的天平，在收获硕果的同时，也为心灵留一份清明与从容。不负秋天凉景，不负辛苦耕耘，不负浪漫的你对生命所怀的畅想与遐思。
2: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听见。
7: 一方宁静

0: 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
1: 听见，
0: 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0: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的节目呢要跟您说说我们生活中经常能吃到的那些蘑菇。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中国农业大学营养与食品安全专业的硕士，生命时报饮食版的编辑吴佳。欢迎吴佳。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吴佳。
0: 嗯，其实我们平时生活中啊，有些朋友特别喜爱吃蘑菇，这是一个挺好的饮食习惯。
1: 对，
0: 那还有的营养学家呢，把我们的最佳膳食结构总结了，说一荤一素一菇。吴佳觉得这样的总结有道理吗？
1: 是挺有道理的，这个算是最简单的一个均衡饮食的搭配的一个方法。
0: 那吃蘑菇对我们的身体会有哪些好处？
1: 蘑菇就是第一点啊，蘑菇可以算是素菜中的荤菜，就是大家可能就是有一个很直观的感觉，就是别的蔬菜什么的，我们煮起来就觉得鲜味是不够的，可能有我想到我要放点味精啊，跟肉一起煮一煮才有味道。但是蘑菇就是越煮越鲜的，就为什么呢？是因为蘑菇中有好多各种各样的氨基酸，就氨基酸就是除了蘑菇，基本上全都是在肉里头才有的。然后氨基酸溶解出来了，和这个菜里头的钠在一起，就会形成类似味精的这个成分，所以让人觉得特别鲜。
0: 我看到现在的超市里有卖那种蘑菇精的哈，
1: 对，
0: 就是类似于味精的这样一个调味品。
1: 这个蘑菇精啊，其实我也关注过，但是它倒真的是只是加了味精的蘑菇精，
0: 是吧？
1: 对，
0: 就是它只是一种调味品，可能里面未必含有蘑菇。
1: 它可能会有一点，但是它是在这个味精的基础上添加的这个
0: 蘑菇的香精。
1: 对对对，它蘑菇的提取物吧，它也不一定是香精，
0: 哦，
1: 它就不是纯的蘑菇的那个提取物，
0: 就是也不宜多吃。
1: 对，它应该是就是蘑菇提取物和味精的一个混合物。对，
0: 哦，
1: 对，没有它宣传的那么的天然，
0: 是吧？如果作为调味呢，您可以使用，但它也并不比味精就健康多少。
1: 对对对，是
0: 吧？
1: 是这个意思。像我刚才说到这个蘑菇，第一它就是天然带鲜味儿的，然后第二呢，它其实蛮符合现代人吃的，就是它那个脂肪含量基本上就为零了，然后水分也比较高，有一定的蛋白质，然后热量特别低，然后膳食纤维也很丰富。
0: 就是它是一个综合指标比较高的食品。
1: 对对，降脂啊，那个控制体重啊，都是很有好处的。而且现在就是对各种各样的蘑菇，我们有各种各样更多的研究，就是蘑菇中间有一大类的物质，它叫做蘑菇多糖。它不同的多糖来说，它是有比如说那个抗肿瘤啊，提高免疫力啊，就是各自是有各自的好处的。总而言之，这个蘑菇是一大类对现代人来说是这个平衡膳食的非常好的一种食物。
0: 难怪营养学家会总结出这样的比较好的这种膳食结构，说一荤一素一菇哈，把这个蘑菇作为一类食品提出来了，提醒大家要多吃。而且刚才吴佳也说到了，它是一个类似于跨界食品的这么一种，
1: 对，你能吃出肉味来的蔬菜，
0: 是吧？没有蔬菜那么寡淡，又有肉的鲜美，又没有肉那么高的热量。
1: 对，
0: 那我们平时也会经常吃到蘑菇哈。那前一段呢，我身边的朋友去体检了，体检的结果说他的尿酸有一点高，他去医院复查的时候，医生就建议他说，饮食当中，要少吃的其中的一项就是蘑菇要少吃。他就挺不解的，他说这蘑菇这么健康，为什么我这尿酸高就不能吃蘑菇了呢？
1: 他也是那个蘑菇也是那个嘌呤比较高的一种食物，就是。是，确实。

0: 也是需要控制量的，就是尿酸高的人，那个在代谢这个嘌呤的过程中会增加你身体的负担，所以说，是需要控制这个嘌呤的摄入量的。
1: 哦，所以说看您身体什么状况，如果您的嘌呤确实有点高了，已经处于临界状态或者已经高了，可能要少吃蘑菇。但是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蘑菇还是一种非常健康的食品。
0: 对对对。
1: 那刚才乌佳也说到了哈，各种蘑菇可能有不同的这个特长，我们就来说说生活中我们常见的这几种蘑菇哈，它们都有哪些特长？比如说我们经常吃到的这个平菇。就是那种伞盖比较平展的、比较疏松的、比较大的那种蘑菇哈。这个我们家里会经常炒着吃，或者是咱们吃火锅的时候可能会涮着吃。那它在营养方面有哪些特长？
0: 平菇其实算是，我觉得算是性价比特别高的一种蘑菇。第一，它跟别的蘑菇比起来很便宜；第二，它其实它的营养价值蛮高的。比如说它里边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蘑菇多糖体，这个是抗肿瘤、提高免疫力是非常有好处的。然后它里边还有那个牛磺酸，是胆汁酸的成分，是能够那个溶解胆固醇、消化吸收脂类物质，就是对降脂啊、降胆固醇是有好处的。然后还有的研究是说，它对那个治疗神经紊乱，对这个妇女更年期综合征是有缓解的效果的。
1: 就是说，这种食物有这种偏向哈。您说对妇女更年期的综合征有缓解作用，也是指它，比如说长期的吃啊，大量的吃，就在
0: 对。
1: 饮食中你经常会遇到它，经常吃它，可能会有这样的效果。
0: 对，
1: 当然说心
0: 就
1: 理
0: 是，
1: 作用也可以
0: 对，
1: 哈。
0: 它不是药。
1: 对，它是食物级的。我那天听到一句话挺有道理，他说心理作用也是作用。就是可能他在生理上还没有达到这样的作用，但是你在心理上已经认同他了，或许他会发挥更大的作用。这是我们说到了平菇哈，吴佳说它性价比很高，大家以后可以经常买来吃。
0: 对。
1: 还有一种蘑菇呢，我们也会经常吃到，是草菇。吴佳给大家描绘一下这草菇长什么样，可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想不起来了。
0: 草菇就像矮肥短一点的蘑菇，其实像我们看到好多那个画片里头的那些蘑菇，都是那种有那样伞状的菌盖啊，有一个菌柄啊。但是这个草菇就是菌柄和菌盖，就菌柄比较短，小小的，也不是特别大那种。
1: 这个菌盖包裹的比较严实哈，
0: 对
1: 整
0: 对
1: 个这
0: 对。
1: 个形状呢，就是像一半的那种椭圆形，是吧？
0: 对，就是卵圆形的那
1: 对，
0: 种。
1: 它的口感我觉得更脆一点儿。就是好像整个结构更紧实一点儿。
0: 对，所以它其实是蛮适合炒着吃的。
1: 那我们刚才说那平菇适合怎么做呢？除了我说的炒，还有就是咱们做，
0: 做汤，然后涮着吃。
1: 涮着吃哈。是不是我看经常有人把这个平菇按照那伞盖的那个纹理给它撕开
0: 对对对，撕开它会更好一些，比切更好一些。
1: 了？
0: 但是对，有一个问题是说，这个我们去买平菇的时候，你会发现有的平菇它特别的大，大的那个伞盖都跟那个，
1: 都已经飞起来了，是
0: 对
1: 吗？
0: 对，有
1: 平
0: 就
1: 展的
0: 有，
1: 都已经翘起来
0: 对，
1: 了。
0: 有的特别大，有的就又特别小。其实你买的时候呢，你最好是买那个直径5厘米左右为最好的，不要
1: 就是
0: 太
1: 整
0: 大。
1: 个直径5厘米左右，就像咱们的手掌这么大，大概是吧？
0: 还没那么大，应该还要再小一点，是
1: 那
0: 吧？
1: 要更
0: 五厘
1: 小
0: 米，
1: 一点。
0: 对，要更小一点，不要买太大的，太大的话，它的那个口感可能就已经变老了，没有那么嫩了。对，
1: 就买匀溜个儿的。
0: 对，可能很多人觉得这大的我处理起来方便哈，其实所以说你还是要买稍微小一点的好。
1: 其实我们买很多食材的时候，发现如果它长得太大，可能它就寡淡了，没有小
0: 对，
1: 的味儿那么浓。
0: 浓缩是精华是吧？
1: 这句话在我们采买蔬菜的时候同样适用哈。那我们回过来说这个草菇，刚才说平菇也可以用手撕哈，不买太大的。那这个草菇呢，我们在超市里也可以买得到。而且它会做成罐头，好像。
0: 对，草菇的罐头倒是挺多的，不过罐头的口感就差一点。
1: 那罐头的这个营养会打折扣吗？
0: 还好，因为它本来也是，应该整个菌类它的维生素 C 的含量都不是特别的高。就是菌类来说的话，所以还好，但是我觉得鲜味儿是会打折扣的。
1: 只是大家吃到了那个口感，看到了那个形状哈。
0: 对。
1: 那草菇在营养方面哈，它有哪些特长？
0: 就是主要是说它可以那个有解毒的作用。

0: 用。不过我们说的解毒的作用也是它的膳食纤维比较丰富啊，多糖比较高啊，它能够跟人体中的重金属结合，就是能帮助人体排出一些重金属的物质。
1: 那这个草菇如果我们在家里加工的话，什么烹饪方式更合适呢？
0: 就是像你刚才也提到了，这个草菇其实它的口感新鲜的，它是有稍微有一点脆爽的感觉，所以最好是炒着吃。但是我们刚才说了，不是它的那个，它是比较完整的嘛，
1: 对对，不太容易入味儿，好像。
0: 对，所以你最好那个切一切，划个十字刀口什么的，
1: 让它更容易入味儿。
0: 对。
1: 这是我们说到了平菇和草菇哈，
0: 嗯，
1: 还有一种蘑菇大家经常吃啊，尤其是涮火锅的时候，很多朋友管它叫 "See you tomorrow"，明天见哈。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名字呢？因为这个金针菇啊，实在是不好消化。
0: 对，因为它的膳食纤维太长了，就是你一般的人来说，你咀嚼的话，你很难把那个它那么长的膳食纤维，你都给它
1: 斩
0: 切。
1: 断了是
0: 对对
1: 吧？
0: 对，所以可能你吃进去就又完整的又出来。
1: 是吧？就是因为你嚼的时候，很多时候你是不仅仅是嘴里是金针菇，可能还有其他的，或者说你嚼了一口金针菇啊，你都没有那么细嚼慢咽，你就囫囵吞枣就进
0: 对，
1: 去了，
0: 而且它本来确实细细的、滑滑的，
1: 它还容易进去，对
0: 对
1: 吧？
0: 对对，
1: 导致你在吞咽的时候，甚至有一种感觉，哎，有的进去了，有的还在口腔里哈，这种很奇妙的感觉。那这个金针菇，吴家平时会怎么吃它呢？在家里做的话，
0: 我们金针菇一般就是两种嘛，就是凉拌，然后就是做汤。那我们一般做汤就是金针菇放一点肉片儿什么的一起煮汤。然后放点姜丝儿，然后炒的话，不是凉拌的话，就是金针菇焯一下，对，一定要焯熟。就是金针菇要是不焯熟的话，也是可能有腹泻啊什么的。很多人就觉得这个蘑菇，因为吃不出来，你要是没熟的话，好像和你那个熟的时候
1: 口感差别不大。
0: 口感差别不是很大。但是这个其实一定是要多煮一煮的，要把它焯一下，焯熟。
1: 这是所有蘑菇都应该遵循的一个规律
0: 对
1: 吗？
0: 对对。对
1: 就是比如说我们家炒蘑菇，都应该把这蘑菇事先的过一下热水，是吧？焯它们，焯那么一下。
0: 对，你要是直接炒的话还好一点，因为你本来炒的过程中蘑菇会出很多水的，是吧？所以你直接炒的时候，可能你就用不着再过焯着那个阶段，就多炒一会儿就好了。但是你要是凉拌的话，你就一定要把它焯熟了再拌一拌。
1: 我看餐馆里经常有肥牛金针菇这道菜，这样搭配起来口感也挺好的。
0: 对，就是而且营养也还蛮搭的。
1: 我在家里还做过那个培根金针菇卷儿，
0: 对对对，
1: 这个也挺好吃的。你发现其实即使你的厨艺不高，也能把这道菜做得挺好吃哈。这个培根大家可以买那种生的，不要买熟的。就因为超市里的培根是两种，一种是你可以直接夹在面包片里吃的，还有一种是生的，你可以看到它那个肥的部分很白啊，是完全是生
0: 自
1: 的。
0: 己把它煎熟是
1: 对
0: 吧？
1: 对对，就是这种煎出来更香。
0: 对，它会
1: 然后
0: 更
1: 金针
0: 香。
1: 菇也像吴家说的一样哈，你可以稍微用水烫一烫，淋一淋，就不用把它焯得太软太软，因为你之后还有这个煎的过程，它也是在加热，你可以把它稍微的用热水浇一下，因为你要做卷儿嘛，所以你这金针菇不能乱糟糟的，这样你不好捋。所以在焯的过程中，你就要保持它是哎一排排一行行的，这样你在做卷儿的时候，你很容易把它包起来。用这个培根把它包起来之后呢，再用牙签儿给它固定，找一个平底锅，少放油，因为培根是能够出油的。
0: 对对，
1: 两面都煎好，你发现非常的香。家里人说：“哎，你做什么了？这么香啊！”其实非常简单。收音机前的家庭主妇哈，或者感兴趣烹饪的朋友，可以试一试这道培根金针菇卷儿。就即使是你单独做这么一个菜，没有别的菜搭，或者说我就不是做饭的时候吃，家里的孩子啊，或者是老人都挺喜欢的。但前提是金针菇要适当的焯一下。
0: 金针菇其实它确实还像你提到，还蛮适合孩子吃的，因为它有别名叫什么益智菇、聪明菇，就是因为它里边的赖氨酸比较含量比较高，就是对儿童的那个智力发育是有好处的。
1: 所以适当的哈，如果家里有孩子的话，在他的膳食中加入金针
0: 可
1: 菇。
0: 以给小朋友多做一点。然后就是金针菇挑选的时候是有窍门的，就是。 有两种金针菇，不知道有没有注意到，一种是它的那个伞盖比较黄的，

0: 一种是伞盖比较白的。我记得我们老家哈，都是黄色的比较多。
1: 吴家是重
0: 庆
1: 的，庆
0: 人，对，然后黄色的井盖的比较多。然后后来那个发现到了北京，发现这边白色的居多。我当时就想，那白色的感觉应该比黄色的更嫩嘛。但是其实一吃口感是相反的，就白色的比较容易塞牙，就是稍微井盖有点黄的那种品种的，它反而是更嫩的，可能看起来没那么漂亮，没那么洁白的那种感觉，它其实那样的，其实黄色的是口感更好的。
1: 那大家可以在买金针菇的时候看一看哈，这个东西得鉴别，得比较。如果你只看过白色的，你就想象不出来黄色的是什么样子。如果它卖的时候有两种，你就可以选择吴家给大家推荐的那种
0: 淡淡的黄色。
1: 这种口感更好，不容易塞牙。
0: 对对对。
2: 欢迎您继续收听。
1: 今天跟您说说我们生活中常见的那些蘑菇。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我们的老朋友，中国农业大学营养与食品安全专业的硕士，生命时报饮食版的编辑吴佳。刚才的节目中啊，跟您说到了我们经常吃到的平菇、草菇还有金针菇，接下来呢我们说说香菇，这也是我们饮食生活中经常出现的哈，而且香菇的口感似乎更醇厚。
0: 香，所以它叫香菇哈，尤其是干香菇，这个晒完之后香味儿，就是感觉它跟被提炼出来了一样哈，特别的香。而且
1: 好多人做汤的时候都是用这个干香菇。
0: 对，其实干香菇它的味道确实是更浓郁一些，然后，那个在炖啊、烧啊什么都可以。但香菇其实是对现代人来说也是非常有营养价值的东西，为什么呢？就是因为现在的人特别缺乏维生素 D， 因为你知道我们现在晒太阳少嘛，维生素 D 就缺乏，然后缺钙的人还蛮多的。那个你要补钙，你必须要补维生素 D 才能促进钙的吸收。但是这个香菇中的维生素 D 的含量就非常的高，它比海带高8倍，比大豆高20倍。而且尤其是干香菇，它在经过日晒之后，它的那个维生素 D 的含量还会持续增高。
1: 它都晒太阳了。
0: 对对对，
1: 它维生素 D。
0: 对，
1: 所以大家吃它就更值当。
0: 对，大家最好买干香菇，而且最好可能把香菇买回来再晒一晒更好，因为可能它有的干香菇它制作的过程中是烤制的，它不是说真是在太阳底下晒的。
1: 它是为了让它快速脱水，减少时间成本，所以它烤制了。
0: 对，这样可能它也控制的好一些嘛。所以你买回来之后可以在太阳底下再晒一晒。
1: 你说是咱们买了干香菇之后？
0: 对对对对，晒一晒。
1: 这倒是一个小窍门哈。买回干香菇之后再晒一晒，再给它晒一晒太阳，让它的维生素 D 继续增加哈。香菇的确是营养价值挺好的，以至于现在保健品市场都在打它的牌哈。就是用这个什么香菇做的保健品，
0: 香菇多糖啊什么的，对。
1: 吃这个有用吗？
0: 还是有一定的作用的。
1: 但是我们通过饮食哈，正常人群、健康人群通过饮食也是可以摄取到的。
0: 健康人其实没有那么大的必要说来吃。然后就是对，还有香菇，就是买的时候，特别是你买干香菇的时候，你去超市一看就会发现价钱差别特别的大。
1: 为什么呢？
0: 就是香菇的品质差别是很大的，
1: 它是按什么标准去划分它的品质？
0: 可能就是浓香的标准吧，这个我也不是特别的清楚。但是就是我就想说，就是花菇是最好的，
1: 就是香菇里的一种叫花菇，
0: 就是它的那个菌盖上面有裂纹一样，就你看着像花纹一样的那种花菇是最香的。
1: 这个大家可以去找一找哈，看一看。它会在配料表里标出来，还是我们直接就看这个香菇的外表就能看出来？
0: 它应该名字可能就会给你写，因为它既然是花菇，它就会卖的稍微贵一些。
1: 它就要标榜我是花菇哈。
0: 对，然后你挑的时候你要挑这个菌盖肥的，就是然后那个裂纹它比较明显的那种应该就是最香的。反正最差的香菇呢，就是菌盖越薄的，
1: 它这个味道可能
0: 就
1: 更
0: 淡一些。对对对，
1: 这个大家下次去买香菇的时候可以刻意的去找一找，挑一挑哈，上面这个菌盖上有裂开的花纹，这是花菇，它是香菇中的

0: 上品，还有就是这个伞盖要比较厚。而且哈，我们做了这么久饮食节目，得出一个结论，就是这个价格永远是一个砝码。我们不能说它是绝对的、唯一的，但是它是一个砝码。您想着花更少的钱去买到这个香菇中的上品，这种可能性不太大哈。
1: 其实我觉得一个买食品，一个挺保险的一个。

0: 是不会有多好的东西。
1: 是吧？风险也比较
0: 所以
1: 大。
0: 我一向的原则就是买中上等的，就是顺数下来价格第二、第三贵的东西。
1: 啊，你看这个物价和食物哈，这个专业角度打交道已经有10多年了。他在买食材、买食物的时候是这样的，买价格中上等的。最高的咱不买，但是比高的再低一点的，我们可以进入选择的视野。
0: 对，如果你真的是对这个食物特别的懂行，你是这很行家那种，你可以有足够的把握去挑选最贵的食材。
1: 对，我
0: 那，
1: 这个就是我研究的哈，
0: 啊，对，
1: 我
0: 那
1: 研
0: 我
1: 究的
0: 就，
1: 领域，
0: 对，那我觉得这个是我了解这个东西，那我就可以去买最贵的，因为我知道它是不是物有所值。如果你这心里直打鼓，你也不太明白，你就干脆别买那最贵
1: 对，
0: 的。
1: 就是避免自己当冤大头。那今天的节目呢，是和大家说了生活中几种常见的蘑菇，那还有不少菌类，比如说杏鲍菇啊、木耳，都是非常好的选择。本期节目进行到这儿，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北京爱家广播稍后播出的是《激情岁月》，欢迎您关注收听。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2: 澳港，幸福海南岛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4: 爷爷，一大早又要锻炼去了。
5: 是啊，孩子在家要乖哦。
4: 爷爷路上也要乖哦，别忘了您教我的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
5: 文明出行，咱们人人有责。
1: 做文明海口人，101.8海口综合广播。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6: 大家好，我来采购食品了。
7: 给。
6: 哈，纯天然食品，我要了。好，很卫生的食品，我要了。
8: 给。
6: 啊，你这含有违规添加剂，不要
8: 啊！你们怎么都合格呢？
7: 为了公众健康，咱们食品企业不能使用违规添加剂呀。
6: 哦，我明白了，哈，你们真有责任心呀。
9: 做健康食品，远离违规添加剂。
10: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11: 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12: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

0: 提醒，
1: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
0: 温柔以待。
2: 各就位，预备。
1: 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醒，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
3: 医院守护第一期惠民保险推广季来了，车险、家财险、健康险、起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又全，民安保险保平安，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00 4008-6000。
4: 老婆，今天啊，江东新区新修的这条路通了，比平时快了15分钟。
5: 是啊，你发现没，路两边这些科研中心的速度比修路还快，去年还是一片工地，今年啊，玻璃幕墙现在就亮起来了。
4: 是呀，旁边配套的食堂、健身房甚至托儿所都开了，这才是搞事业该有的样子嘛。
6: 路通了，人来了，楼亮了，上班路更短，奋斗心更近，
1: 产城融合创新之城，海口邀你携手共建6个之城，让奋斗者安居乐业。
7: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8: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公共娱乐场所，特指建筑面积200平方米以下的小公共娱乐和洗浴、足疗、美容美发媒体、酒吧、茶社、棋牌室、咖啡厅、健身俱乐部等小休闲健身场所。一、严禁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二、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设施并及时维护，每层要配备一个消防水桶。三、严禁在经营场所内吸烟，使用明火。四、严禁在网吧内设置员工宿舍，严禁无关人员留宿。
9: 为了保障国庆假期新海港港区和周边道路的交通秩序，2026年9月24日10时至10月7日24时期间，新海港小客车进港线路是有调整的，关闭 G15 沈海高速公路进新海港通道，所有前往新海港的出岛小客车按照滨海大道、新海大道、海色路、新海港的路线进港，关闭云散路、福波路、天荣路与海色路的交叉路口，仅保留海色路与福波路的北往东左转弯路口。新海港的 GTC 廊桥仅作为送客通道，不作为小客车过海进港通道，公交、出租、网约和其他进出新海港 GTC 的车辆由新海大道与海色路交叉路口进，从海色路与福波路交叉路口出，秀英港和粤海铁南港的客车进港线路不变。
1: 每个欢庆的时刻，我们总会深情回望，我们跨越了奇绝的高山大河，写下了动人的一笔一画，站在寸寸热血浇灌的土地上，
10: 国防力量强大，高兴，
1: 甚至可以呼叫太空和星辰。
11: 各号注意，我是北京。
1: 飞逝的时光里，我们看到一个坚韧不拔、欣欣向荣的中国。我们并肩同行，相互守望，当追梦的人遇见追梦的人，眼底便浮出光亮，当坚守的人望向坚守的人，便一起挺起脊梁，当奔跑的脚步追上奔跑的脚步，征途便有了方向，当许多个平凡的你我凝聚在一起，这就是不凡的中国，这就是复兴的力量。
12: 金秋十月，喜迎国庆，共庆丰收，我给祖国比个心，祝福祖国歌舞升平，纳千祥，
13: 56个民族共欢腾，祝福祖国繁花似锦，欣欣向荣，我给

0: 祖国比个心，
1: 广袤大地，壮丽山河，我给祖国比个心，祝福祖国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0: 生在红旗下，长在春风里，我给祖国比个心，祝福祖国繁荣昌盛，生日快乐。
2: 回首光辉历史，展望未来征途，我给祖国比个心，祝福祖国繁荣富强，国运永昌，
1: 我给祖国比个心。
3: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音乐导航。
4: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5: 姜育恒1958年出生于韩国首尔，他的祖籍是山东仁城，韩国籍的华裔职业歌手。1984年发行了首张个人专辑《孤独之旅》，1985年发行了专辑《但愿长醉》，入围金嗓奖最佳男歌手奖。1989年发行了专辑《多年以后再回首》，其中的主打歌《再回首》走红，并且因为在1990年的央视春晚当中演唱而在内地让人熟知。1992年的11月，以一个人的专辑获得了第三届金曲奖最佳演唱专辑奖。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的这段时间当中，带领大家去听姜育恒的歌。第一首我们来听《异动的心》，这是收录于1987年发行的专辑《异动的心》当中的一首同名主打歌。姜育恒加盟飞碟唱片的第一张作品，便是在这样极端慎重的心情下完成，试图延续着姜育恒已受肯定的个人风格，也要敏锐地把握时下的脉动的音乐特色，是我们的理想。在通俗的情爱当中开拓属于现代生活现代男子的思维与步调，是我们的目标。于是我们有了异动的心里的不安与渴望，有了天天天天里的反抗和挣扎，也有等爱的人的最后一线的温柔和希望。

而接下来的这首歌就是《再回首》，这是姜育恒演唱的一首歌曲，他的原唱呢是苏芮，是由陈乐融作词，卢冠廷作曲。这首歌因为在1991年的央视春节联欢晚会当中所演唱之后，在内地让大家所熟知。那这首歌呢还被李宗盛、李翊君、黑鸭子组合等等的歌手都有翻唱过。在

艾文你怕了吗？这是姜育恒、乱弹、李子恒、李思伟，他们这四位联手制作的一张大碟里面的作品。那这张唱片呢，发行于2000年。2000年是姜育恒生命当中最为重要的一年，在经商失败、负债累累之后，以《女人的选择》这张专辑重新的返回歌坛，让他尝到了胜利的滋味，并且创下了80,000张的销售佳绩。正式加盟到了这家唱片公司，那在这家唱片公司呢，就发行了他的全新国语专辑《爱我你怕了吗》。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短暂休息了之后，回到了音乐导航。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当中带领大家去听一听姜育恒的歌声。这首歌叫做《梅花三弄》啊，这是电视剧《梅花三弄之梅花烙》的片头曲，由姜育恒来演唱，琼瑶作词，陈志远谱曲和编曲。这首歌呢，就收录在他的专辑《梅花三弄之梅花烙》当中。

今天音乐导航最后一首关于姜育恒的歌，我们来听《跟往事干杯》。这首歌讲述了走过、跌倒过，都有再爬起的时候。对于曾经从风雨当中一起走来的朋友，握手取暖之后，是该向往事干杯的时候了。走过、跌倒过，都有再爬起来的时候。我们就在这首歌里面，和我们曾经一起同患难的那位朋友和知己，互相加油，走过接下来的余生。

0: 1926年12月9日，海口正式设立海口市政厅，开启现代建设城市的百年历程。
1: 百年海口有精神，海口精神是什么？请您为提炼海口精神贡献金句。
0: 海口市正式启动海口精神表述语的公开征集工作，赶紧来报名，用你的金句提炼百年海口的坚守和热情吧。本次征集活动将评选出十件入围作品，每件入围作品可获得2000元奖励，发送百年海口到公众平台查看报名方式。
2: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3: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4: 当短路产生火花，
5: 30秒出现明火，
4: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5: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4: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5: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4: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
6: 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7: 一次性就把水电气包装事项办妥，不用来回跑，
8: 省下不少功夫。实现了拍地和拿证零时差，拿地和开工双同步。
9: 园区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专业周到的服务，我的高层次人才认定很快就通过了。
4: 一条条举措持续发力，一件件实事落地见效，这都是海口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选择海口，发展无忧，海口

0: 欢迎您。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1: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2: 欢迎来到新一期的音乐导航。在本期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带领大家去听一听姜育恒的歌声。我相信大家对姜育恒的歌声都是从驿动的心开始的。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的第一首歌，要和各位来听一听他为电视剧《戏说乾隆》所演唱的片尾曲《情难枕》。这首歌一经发行，在台湾的销量呢就非常的高，连着数月就成为了 KTV 的点唱冠军。李子恒的《情难枕》的词曲优美，尤其是从他的歌词当中能够感受到中国文字的美好。词曲当中蕴含了中国传统的温婉的风格。进入流行音乐界之后呢，他为许多的歌手创作了大量脍炙人口的歌曲。

一世情缘，这是姜育恒加盟飞碟唱片公司发行的第二张专辑，它发行于1988年。参与这张唱片的幕后工作的阵容也是比较强大，除了姜育恒本人之外，还有陈秀楠啊、陈小霞以及童安格等人。1987年，姜育恒加于飞碟唱片之后，在飞碟公司的制作体系之下，为他量身定做了许多能够体现他忧郁气质的苦情歌，像《一世情缘》、《我的心没有回》、成每一个晚上、天天等、天天问等等，这些作品都是在当年比较值得大家去聆听的。姜育恒是一位对爱情非常执着认真的歌手，所以刻骨铭心的爱情才不会像漂浮的云一样随风而逝啊，他执着的仍然是多年来一直陪伴他的孤独与失意，而这种孤独与失意早已根植于他的心底，所以也只有姜育恒才可以将这份永恒的孤独与失意演绎得如此奇。

还有值得我们去聆听到的一首歌，就是其实我真的很在乎啊，这是收录在他这张同名专辑里面的一首主打歌。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去听姜育恒的歌。刚刚我们来听到了别让我一个人醉，剩下最后一首歌交给他给我们带来这首女人的选择。经过将近五年的沉寂啊，姜育恒再度露面，带来了这张全新的专辑《女人的选择》韩国世纪精选。这张专辑将多首脍炙人口的韩国老歌重新填词来翻唱，其中主打歌曲《女人的选择》是由韩国流行冠军的单曲《只有她的笑声》而改编的。并且呢，《大雪》这首歌是姜育恒韩国实力派的女歌手联手合作的一首歌。那么这首《大雪》也是94年韩国电视剧《综合医院》的主题曲。整张专辑无论是词曲编曲演唱都选用了绝佳的班底，姜育恒独树一帜的唱腔更令这张专辑酝酿出了一份沧桑，营造出了浓厚的人生味道。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2: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4: 当清晨的第一缕微光唤醒琼州海峡，这座城市中的老饕们总能在坊间寻找出最道地的味道。好奇，
5: 好可爱的椰子洞呀，我要拍一下。
4: 惬意，
6: 老公怎么又做这么多菜啊。
4: 当美好的情绪伴随着食材流入街头巷尾，似乎只有食指大动才能表达人们对自然馈赠的感激。
7: 来尝一下我们正宗的文昌鸡。
8: 来小陈总，没事，再点两个菜，再点两个菜。
4: 然而当热闹喧嚣过后，你是否也曾无视过那些被浪费的食物？
9: 爸爸不是说水质爬动菜，丽丽也辛苦吗？
4: 别让他们的疑问变成无法回答的质问，别让浪费的盛宴变成一种习以为然。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8: 要不我们还是得两人份过去就行。
4: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从光盘开始。
10: 老公，我们不能这么浪费。
11: 光盘行动，
12: 光盘行动，
13: 光盘行动，
14: 光盘行动，海南有我。
15: 我们的地方，你起开！
16: 我就不走，我就不走！
17: 你起开，别推我！
18: 怎么了？你们在干嘛呀？
16: 它是过期食品，该下架了就赖着不走，
15: 把我们位置给占了！
16: 大哥，救我呀！
17: 哦，过期食品可能会变质腐败和细菌感染的，不能继续销售。为了确保食品安全，你还是下来吧。
16: 哦，这样啊，那我下去了。
17: 关注食品安全，不要过期食品。
19: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10: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19: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10: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

0: 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1: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2: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3: 老婆，今天啊，江东新区新修的这条路通了，比平时快了15分钟。
4: 是啊，你发现没，路两边这些科研中心的速度比修路还快，去年还是一片工地，今年啊，玻璃幕墙现在就亮起来了。
3: 是呀，旁边配套的食堂、健身房甚至托儿所都开了，这才是搞事业该有的样子嘛。
5: 路通了，人来了，楼亮了，上班路更短，奋斗心更近。
6: 产城融合创新之城，海口邀你携手共建6个之城，让奋斗者安居乐业。
7: 我有一个美丽的祖国，它的名字叫中国。
8: 我的祖国很大，秀美山河，幅员辽阔。
9: 我的祖国很暖，56个民族相濡以沫。
10: 我的祖国茁壮肥沃，养育中华儿女累累硕果。
11: 我的祖国坚韧伟大，面对坎坷从不退缩。
12: 它有我们人民的福托，它有我们党的辅佐，
13: 即使再多挫折，也会让祖国变得更加强大。
14: 何其有幸生于华夏，在祖国的爱护下幸福长大。
13: 祝愿我们的祖国永远繁荣昌盛，祝愿祖国母亲生日快乐。
2: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海口新闻。
15: FM101.8 综合广播，海口新闻。
16: FM101.8 综合广播，海口新闻。
1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口新闻。今天是2026年10月6日，星期二，农历8月26。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蓬勃发展新海口，厚植绿色发展本底，让生态红利惠及万家；逐浪西海岸探馆品文脉，海口旅游市场热度不减；古韵非遗闹国庆，海口文旅换新姿；节日我在港，海口港区海事处党员王硕写好集装箱里的海上安全答卷。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海口台消息，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海口的最强优势和最大本钱。近年来，海口深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锚定生态优先绿色发展路径，依托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纵深推进污染防治与绿色转型，加快打造低碳绿色生态之城，让良好生态成为城市最普惠的民生福祉。走进海南先生药业海口药谷生产基地，多条智能化生产线正开足马力高效运转，机械臂精准抓取药板，动作流畅利落，自动化流水线上药品整齐前行，依次完成装盒、检测等工序，再由末端聚臂机器人将装箱完毕的药品码放整齐。在这座高效运转的工厂里，绿色发展的理念贯穿于设计、采购、生产、物流的全生命周期。作为海口国家高新区培育的绿色工厂代表，海南先生药业有限公司严格对标绿色工厂标准进行生产管理， 企业专门规划地块用于污水集中处理，并大面积铺设光伏发电设施，光伏年发电量达360万千瓦时，减少碳排放2000吨，清洁能源占比总用电量的18%。海南先生药业有限公司安全与环保部经理曹丽：
18: 园区当前正积极地推进光伏发电等洁净能源的布局，我们也在积极地参与其中。我们严格对标绿色工厂标准进行生产管理，我们坚持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的原则，同时呢，我们也注重我们企业的管理体系的制度化。我们早已全面通过了 ISO14001 环境管理体系的认证，实现了环境管理的规范化、常态化的运作，
17: 大力推进城市更新与生态空间共建，把闲置荒地变成市民家门口的口袋公园，是海口践行绿色发展理念的生动实践。琼山区博雅片区江宇天辰小区前，过去是一片杂草丛生的边角荒地，如今这里建起了开放式带状公园，步道两侧乔灌木与地被植物错落有致。这一变化源于博雅片区城市更新项目的推进。施工单位监理许博：
19: 原来的杂草丛生硬化的边角区域重新做了地形整理和绿化种植，加了乔灌木、地被植物和部分水生植物，步道两侧活动空间周边也补充了绿量。
17: 近年来，海口市以六水共治为抓手，统筹推进治污水、保供水、排涝水、防洪水、抓截水、优海水工作，系统提升水环境质量，让碧水清流成为椰城最动人的底色。当前，我市正有序推进重点溢涝积水点改造，针对全市24处主要积水点落实1.1策精准治理，共实施23个改造项目，目前已完成6处积水点整治。位于琼山区振发横路的海南白居学校门口，以前是逢雨必涝，在经过积水点改造后，路面焕然一新，宽敞整洁，大大方便了市民的日常出行。在抓实城市排涝减灾的同时，我市还依靠河湖长治推进水生态修复与美丽河湖建设，通过对美社河、鸭尾溪、红城湖、东西湖等城市内河水体实施一水一策治理，全面推行市、区、镇、街、村、居4级河长湖长体系。在位于美社河桂林社区段的河畔公园，市民一边赏景一边愉快交流，一幅人水相亲的美丽画卷在河畔徐徐铺展。附近居民表示，
20: 就是水很清，岸边也很绿，绿化很棒，我们做什么都很舒服，
21: 这边的环境卫生都很干净很美好，我们都很喜欢带小朋友一起过来玩，住在这里很舒服。
17: 治水惠民，生态惠民，下一步，海口将持续深化六水共治，继续推进剩余溢涝点位整治，坚持系统治理、长效管护，不断补齐城市涉水基础设施短板，持续优化水生态环境，以水生态高质量保护支撑自贸港高质量发展，让椰城水更清、岸更绿、景更美。海口市水务局总工程师陈挺雄：
22: 聚焦改善水环境，持续擦亮生态底色，坚持问题导向，靶向整改，紧盯海淀溪、金牛湖等水质易反弹水体，加密监控管控，全力攻坚中央环保督察整改，加快电力沟、海关沟、清污分流等重点建设，稳步推进614公里与污河流至管网提质改造，2027年前完成6条幸福河湖打造，持续提升河湖生态承载力和治境能力，守护好椰城水清、岸绿、景美的水生态风貌。
17: 从绿色工厂低碳转型，到城市边角地变身滨江绿廊，再到六水共治绘就人水和谐画卷，海口持续擦亮生态金字招牌，把生态优势不断转化为发展优势，民生福祉。下一步，我市将持续提升生态环境质量，绘就天蓝水清、岸绿景美的椰城新画卷，以优质生态环境赋能自贸港建设，在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的征程上书写新的篇章。海口台消息，国庆假期进入第6天，海口旅游市场热度不减。从博物馆里静赏千年瓷韵，到美术馆中品味水彩斑斓，从乒乓球台前的挥拍竞技，到西海岸扬帆逐浪，文化的沉静与体育的动感交相辉映。今年国庆假期，首届高兴里杯乒乓球赛事在高兴里潮库文化街区举办， 本次赛事从10月4日持续至6日，设置团体赛及青少年组别，覆盖青少年、职场青年、中老年等多元群体。

0: 可谓以球会友，全龄开赛。刚打完团体赛的市民陈振超开心地说，国庆假期能在家门口参加这样的比赛特别过瘾，既锻炼了身体，也认识了不少新球友。西海岸的玩海人帆船帆板运动俱乐部同样人气高涨，海面上点点帆船迎着微风踏浪前行，勾勒出动感的海上风景线。四川游客李婷体验了双体帆船，下船后仍兴奋不已。他说，海风轻拂，整个人都放松了，这才是度假的感觉。俱乐部工作人员介绍，国庆假期，帆船、帆板、桨板等水上运动体验项目预定火爆，年轻游客和亲子家庭是主力客群。与此同时，国家帆船基地公共码头的出海垂钓优惠套餐也持续吸引市民游客前来体验滨海运动的乐趣。体育旅游点燃了海口的假日活力，观文博、逛展览则展现出这座城市深厚的文化底蕴。国庆假期，海南省博物馆人流如织，观展热度持续走高。在一号展厅，中国白德化瓷艺术展持续展出，一件件白瓷精品温润如玉。市民黄慧琪带着女儿细细观看每件展品，她感慨道，孩子第一次近距离观看德化瓷，这种中国白的质感太震撼了，比在书上看到的更加生动立体。五号展厅的《锦绣铜歌》贵州与海南民族纺织文化联展同样吸引了不少观众。琼黔两地的织绣珍品流光溢彩，市民游客簇拥在展柜前，近距离观赏经纬交织的匠心。书画作品展览同样人气高涨，成为市民游客文化过节的热门选择。海南省文化馆内，丹青华章国画作品展正在展出。山水、花鸟、人物佳作悬挂满厅，观众三五成群，或驻足细品笔墨意境，或低声交流观展心得。海口市美术馆里水韵华章水彩作品展吸引了不少年轻观众，清新明快的水彩画作将滨海风光与市井烟火表现得淋漓尽致。海口骑楼老街美术馆的油彩华章油画作品展集中展出了50幅优秀油画作品，艺术家以油彩为媒介，立足琼岛地域特色，描摹自然山水与市井人文，展现了海南自贸港的风物底蕴和时代风貌。海瑞文化公园内青莲主题书法作品展，参观者络绎不绝，一幅幅连结主题的书法作品比例遒劲，不少家长带着孩子一边欣赏作品，一边倾听海瑞故事。这个国庆假期，市民游客在海口这座滨海城市中，既能挥洒汗水，拥抱大海，也能放慢脚步，品味文脉，度过一个充实而丰富的假日时光。海口台消息，金秋送爽迎华诞，非遗幻彩庆国庆。国庆假期，我市多地联动推出系列特色文旅活动，将海南特色非遗与家国情怀深度融合，让市民游客在沉浸式体验中品读非遗魅力，厚植爱国情怀，全方位营造出欢乐祥和、国泰民安的节日氛围。国庆假期首日，海口非遗文化展示馆举办了海南椰雕非遗研学活动，吸引了30个家庭60多人参与。他们在海南椰雕省级代表性传承人的现场示范下，用电动雕刻笔专心雕刻椰壳上的图案，仅半个多钟头，椰树、狮子、小花猫等精美图案就雕刻在椰壳小挂件上。小学生马静涵
1: 是一个那种的 Hello Kitty 可爱的小猫咪，感觉非常的美观，然后很可爱，然后用现代元素配上这种古代的海南历史的悠久的那种的椰子和椰雕搭配起来十分的漂亮，非常的有意义。
0: 椰雕是海南孕育的独特技艺，2008年海南椰雕被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经过多年传承创新，椰雕不再局限于展柜，还雕刻成茶具、小挂件、钥匙扣、冰箱贴等工艺品，让这门古老技艺融入现代生活当中。海南椰雕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省级代表性传承人董维进，
2: 在我们搞的研学活动呢，这个呢就用了一个创新的这样的工具，就是我们的电动的雕刻笔，把它变成一种简单易学的好玩的这样的一项研学项目，来进行制作，然后呢让小朋友呢就能够更喜欢、更直观的直接去接触到我们这个非遗的技艺。
0: 在海口骑楼老街，琼剧非遗展演活动接连举行，海南省鸿运琼剧团带来了经典琼剧《阳春院》唱段，悠扬婉转的唱。

0: 唱腔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关注。琼剧是海南省唯一的地方大戏，用海南话演唱。琼剧自明末清初发源于琼山、海口一带，吸收闽南戏、潮州正音戏等戏曲剧种，兼收了海南民歌、歌舞、八音等，逐渐形成一个地方剧种。清康乾期间达到鼎盛。2008年，琼剧被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市民扶苏西
1: 带小孩出来逛骑楼老街，然后看到唱琼剧，我很开心，很热闹。希望我们的琼剧非遗文化越走越远，发扬光大。
0: 傍晚时分，骑楼老街人头攒动，青年演员们在水巷口等街区跳起了竹竿舞、红歌、快闪等精彩文艺节目，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参与。活动主办方负责人表示，今年国庆期间持续在骑楼老街举办非遗嘉年华和红色主题快闪等群众喜闻乐见的文体节目。其中，红色主题快闪活动主要是以红舞快闪、红歌大家唱和载歌载舞庆华诞三种形式来体现，将红色文化融入到街头场景，营造举国同庆、昂扬向上的节日氛围。龙华区旅文局党组书记、局长李亚：
1: 我们是通过这些活动的形式，将非遗文化与我们的家国情怀有机的结合，推动我们的非遗文化的活化、利用和传承，同时增强我们的一个民族自信和文化自信。
0: 国庆假期，海南省非遗展示中心举办了国庆赴非遗之约活动。走进一楼文创空间，游客们正围坐在桌前体验烧帛画手作，大家一边动手创作，一边听工作人员讲解非遗技艺，在游园中感受非遗的魅力。除了非遗手作，场馆全域还布置了国旗、国庆灯笼、红色主题展板，打造浓厚的国庆红色氛围。游客们参与企鹅、扭扭扭、欢乐运耶、五官贴贴月等闯关游戏，集章赢礼品，现场欢声笑语不断。游客王小英：
2: 一直以来非常向往椰风海韵，今天来参加了我们的国庆游园活动，非遗的游戏非常开心。
0: 海南省演艺集团场馆运营中心副经理崔进：
3: 将锡箔纸画等手工体验与海南非遗元素相结合，使游客在动手实践中感受海南非遗，将作品带走，记忆可留存。
0: 海口台消息，国庆假期，不少市民游客走进海口乡野，稻田摸鱼、荷塘挖藕，趣味农作轮番上演，农耕体验游持续升温，乡村田野变身热门亲子研学课堂。连日来，美兰区灵山镇西头古琴文化村内人声鼎沸，抓鸭子、抓小猪挑战赛成为人气颇高的体验项目。围栏内鸭子四处奔跑躲闪，小朋友们上阵追逐，围观游客笑声阵阵。不远处的荷塘里，不少游客挽起裤脚下到塘中体验挖藕的乐趣，沾满淤泥的双手捧出一节节白净莲藕，收获感满满。摸鱼区域水花飞溅，大家在小溪中追逐游动的鱼儿，尽情享受乡野乐趣。市民周丽带着一家人前来游玩，他告诉记者，农事体验不只是玩乐，更能让孩子真切感受食物得来不易，这样的假期出游很有意义。在龙华区的谭峰阳湿地公园共享农庄内，连片稻田一派秋日丰收景象，稻田捉泥鳅、田间采摘、扎稻草人等活动吸引众多家庭前来体验。孩子们踩进软软的田泥，俯身搜寻泥鳅踪迹，家长们则在一旁拍照记录。共享农庄推出的火山岩科普、湿地水质检测、田阳作画等研学项目，把课堂搬到田间，让市民游客沉浸式解锁湿地田园的多元乐趣。秀英区农农村、城市农场同样热闹非凡，窑烤美食、田园打卡等活动精彩纷呈。临近的大树农场里，萌宠投喂、农事手工体验满足了不同家庭的游玩需求。今年国庆假期，海口深挖农文旅融合资源，串联古村、湿地、城市农场等点位，把农事劳作转化为可参与、可游玩的文旅产品。田间地头，家长陪伴孩子体验传统农耕，在玩乐中学习农业知识，沉浸式感受丰收的喜悦，田园农事体验正成为椰城假期出游的新潮流。海口台消息，国庆假期，在琼山区旧洲镇雅秀村，来自小野爸爸研学机构的40多名亲子家庭齐聚雅菜冷泉。 孩子们换上泳衣，跳进清凉冷泉，在泉水里玩水摸螺，家长们则举着手机拍照，定格温馨的瞬间。

乡村原野满是鲜活热闹的气息。国庆假期无需出岛远行，市民游客便在这里解锁了一场集山泉戏水、农耕采摘、山野徒步、自然研学于一体的沉浸式乡村休闲之旅。当天，孩子们沿着约5公里乡村研学路线，体验玩水、采收芋头、爬旧洲岭。芋头田地里，孩子们戴着小草帽，用力挖芋头。爬旧洲岭时，火山石、野花、野草成了活教材，孩子们捡落叶、听乡村故事、登高远眺田园风光。市民郑碧彤说，农村空气好，孩子到冷泉玩耍，既能玩水抓鱼，又能感受不一样的情景乐趣，增长见识，不必出岛远游，进村便享佳景。小野爸爸研学机构负责人陈祥文介绍，水、沙、土这类可自由探索、灵活变化的自然事物，最贴合孩子的天性，也是乡村研学的独特魅力所在。热闹的研学热潮也为乡村发展注入生机与活力。为迎接亲子家庭，旧洲镇与雅秀村两级干部职工联动值守，积极开展志愿服务，全面排查冷泉游玩区域安全隐患，做好人流疏导、环境卫生、保洁等工作。借着研学人气，村里顺势开启农夫市集，12户农户集中摆摊售卖自产的冷泉芋头、芋头梗、豆角及特色乡村小吃等，让游客品味地道乡土风味。为擦亮本土乡村文旅招牌，旧洲镇正通过拍摄系列文旅宣传短视频，全方位推介旧洲山水美景、特色物产与乡村新貌。后续，该镇将持续深耕农旅研学赛道，不断完善研学配套，优化游玩路线，丰富体验业态，全力擦亮乡村研学文旅名片。海口台消息，国庆假期，海南文旅市场热度持续攀升。坐落于海口西海岸的海南科技馆，凭借丰富多元的科普活动、沉浸式的科技体验，成为亲子游玩热门打卡地。国庆假期，海南科技馆推出科学奇妙游系列活动，无人机灯光秀、五项图墙主题活动、红歌主题快闪、机器狗表演等活动轮番登场，让大小游客在玩乐中探索科学奥秘，感受科技魅力。趣味十足的机甲足球对抗赛、脑电波、意念赛车接力登场。赛场上，小朋友们操控机器人完成奔跑、传球、射门等攻防动作，通过意念装置比拼专注力，亲身感受机械运转原理、简易编程逻辑与脑科学的奇妙。每当机器人成功破门，意念赛车冲过终点，现场围观游客便掌声阵阵，场馆内各展厅亮点纷呈，不同年龄段的观众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科学乐趣。海口台消息，国庆假期，海口秀英港集装箱码头一片繁忙，海口港区海事处党员王硕加班加点坚守在一线。10月4日，他穿梭在林立的集装箱间，开展安全监管，俯身查验货物包装，核对警示标识，不放过任何一处疑点。在他眼中，每一只集装箱都是一道不容松懈的安全考题。这个箱看着没异常，为什么还要开箱？面对现场人员的疑问，王硕一边核对集装箱申报信息，一边答道，即使看起来正常，也要核验申报信息与实际货物是否一致，以防万一。话音落下，他开启执法记录仪，和同事一同走向箱门。作为集装箱安全监管主管，选箱、开箱、核验是王硕日常最主要的工作内容之一。集装箱监管不能凭经验碰运气，尤其是包装危险货物监管，货物分类、包装标识、机载隔离等任一细节疏漏，都可能威胁船舶航行安全。党员就要在关键岗位上把责任扛起来，这是王硕常说的话。危险货物监管法规繁杂，现场情况多变，他随身带着业务资料，遇疑难货件便查阅条文，请教专家，日积月累成长为单位业务能手。深耕一线，王硕没有止步于完成现场查验，长期的码头执法让他发现，传统监管依靠人员经验，面对海量集装箱，他萌生新思路，从多查转向精准查。他深挖监管数据，研判风险要素，参与构建集装箱运输信用加风险分级分类监管机制，推动查验模式从凭经验选箱升级为按风险选箱。解决了选箱难题，他又瞄准现场痛点，陌生货物属性查询耗时久，拖慢执法效率。利用业余时间，他整合法规条文与业务资料，自主研发包装危险货物智能查询平台微查查，

0: 执法人员只需输入货名，就能一键调取微货属性。监管要求将沉淀的专业知识转化为一线实用工具。国庆假期，秀英港集装箱吞吐量持续高位运行，安全监管压力不减。王硕和同事们轮班值守，把节日我在港落实到每一次开箱查验、每一次数据核对中。他说，集装箱不会因为放假就休息，海上安全的答卷得一天一天认真写。海口台消息，10月5日，海口骑楼老街游人如织，游客们拍照打卡，品尝小吃，热闹非凡。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一群志愿者手持文明引导牌，面带微笑为游客指路，递上饮用水进行文明劝导。这是海口国庆假期志愿服务的一个生动缩影。在骑楼老街入口处，大学生志愿者林林耐心地为一对来自湖南的老夫妇指路，看到老人手里提着大包小包，他主动上前帮忙拎了一段路，还推荐了几家地道的老爸茶店。上午10点，万绿园内绿草如茵，不少市民游客搭起帐篷，放起风筝。志愿者小陈举着文明旅游从我做起的引导牌，提醒游客不要乱扔垃圾，注意脚下安全。除了提供便民服务，志愿者们还积极开展文明旅游宣传，倡导大家爱护环境，有序排队，文明用餐。来自四川的游客张先生说，海口不仅风景美，人的素质也高，到处都有志愿者引导，玩得很舒心。国庆假期，海口多家单位在骑楼老街、假日海滩、火山口公园、环岛高铁、海口东站等景区景点和交通枢纽，每天安排数百名志愿者上岗，开展旅游咨询、文明引导、应急救助、秩序维护等志愿服务。他们中既有高校学生、社区工作者，也有退休老人和机关干部。大家放弃休假，用热情和微笑迎接八方来客，用实际行动传递文明新风。一抹抹志愿红成为椰城国庆假期最温暖的底色。他们用贴心服务护航文明假期，让文明旅游蔚然成风，也让来到海口的游客感受到这座城市的温度与善意。接下来请听简讯。海南围绕体重、视力、心理、骨骼、口腔五大核心健康领域，构建起全周期、全方位、全覆盖的儿童青少年健康服务体系。全省儿童青少年五健促进行动见成效，目前全省34家医疗机构建成儿童友好医院，三级及有条件的二级妇幼保健院全面开展五健一站式服务。近日，中央政法委发布关于授牌命名2021至2025年度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市、县的决定，授予海口市龙华区2021至2025年度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荣誉称号。这是龙华区自2001年以来第六次获此层级荣誉，连续20余年荣膺该称号。日前，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宣讲活动走进国兴中学，宣讲内容贴合青少年认知特点与校园育人实际，突出从青少年抓起，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教育全过程，推动民族团结共识与法治理念在青少年心中扎根发芽。
1: 看风云变幻，说阴晴冷暖，天气早知道，关注海口新闻主播说天气。
0: 下面共同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多云兼阴天，局地有阵雨，市区气温24到30摄氏度，乡镇气温23到31摄氏度，东北风3到4级，近海海面风力5级，阵风6到7级，雷雨时阵风8到9级。以上配音由 AI 辅助完成。以上是今天海口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FM 101.8，
2: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4: 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5: 1926年12月9日，海口正式设立海口市政厅，开启现代建设城市的百年历程。
4: 百年海口有精神，海口精神是什么？请您为提炼海口精神贡献金句。
5: 海口市正式启动海口精神表述语的公开征集工作，赶紧来报名，用你的金句提炼百年海口的坚守和热情吧。本次征集活动将评选出十件入围作品，每件入围作品可获得2000元奖励。发送百年海口到公众平台查看报名方式。

0: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2: 消防部门提醒您，教育孩子不玩火，不玩弄电器设备，家中不乱拉乱接电线，电路熔断器切勿用铜丝、铁丝等代替，不乱扔烟头，不躺在床上吸烟，家中不可存放汽油、酒精、香蕉水等易燃易爆物品。离家或睡觉前要检查用电器具是否断电，燃气阀门是否关闭，明火是否熄灭。如果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切勿触动电器开关和使用明火。
1: 当短路产生火花，
3: 30秒出现明火，
1: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3: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1: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3: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1: FM 101.8 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4: 主播说安全，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一次堵塞终身遗憾。楼道堆纸箱、杂物堵楼梯，看似存放闲置物品，实则关上逃生大门。火灾浓烟瞬间封锁楼道，狭窄通道寸步难行，老人、孩童根本无法快速撤离。消防通道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畅通，不得堆放任何杂物，上锁封闭。楼道不堆杂物，生命不留堵点。
5: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1: 24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24节气在身边。
6: 漏中仍夜浅，时节遇秋分。秋分是24节气中的第16个节气，也是天气由热转凉的分水岭。秋分还被认为是昼夜均等、寒暑平衡的中间点，是平分秋色之时。秋分有三候：一候雷始收声。古人认为雷是因

0: 为阳气盛而发生，秋分后阴气开始旺盛，雷声也就渐渐消失了。二后蛰虫披户，秋分之后天气变冷，一些蛰居的虫子开始藏入洞穴，并用细土堵封洞口，开始为蛰伏地下过冬做准备了。三后水始涸，秋分之后雨水减少，气候干燥，水分蒸发快，河流湖泊等地面水量变少，一些低洼沼泽以及溪流会逐渐干枯。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秋分后我国大部分地区进入秋收季节，迎来了满满的收获。我国部分地区有送秋牛的习俗，在红纸或黄纸上印上农历节气，印上农夫驱牛耕田的图案，名曰秋牛图。在我国岭南地区有秋分吃秋菜的习俗，所谓秋菜其实是一种野苋菜，民间称之为秋碧蒿。这些习俗也共同构成了中国人对自然规律的敬畏与顺应。秋分养生重在阴阳平衡，饮食要遵循燥则润之的原则，可以多吃百合、银耳、秋梨等润肺生津之物。起居应早卧早起，符合秋收的养生规律。秋分，秋天行至一半，一半是内敛，一半是张扬，一半是凉飒，一半是明艳，一半是秋色宜人，一半是千里婵娟。让我们学会调整生活的天平，在收获硕果的同时，也为心灵留一份清明与从容。不负秋天凉景，不负辛苦耕耘，不负浪漫的你对生命所怀的畅想与遐思。
1: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科技新视点。
2: 日前，全国首个 AI
3: 发现、发明、
4: 随着智能家居是
5: 昨天国家
4: 断过大
3: 发发新生。
6: 我们现在走的位置是中国巨身智能大会的现场。
3: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制造、智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7: 欢迎大家收听科技新视点。
8: 最近啊，不少市民发现毛毛虫有点多，树上呢缠着凌乱的网，叶子被啃得只剩叶脉，毛毛虫还时不时的往地上掉。这其实就是臭名昭著的美国白蛾，它的学名。而且啊，现在这个美国白蛾的幼虫，也就是毛毛虫，进入了暴食期，暴饮暴食的这两个字。那这不仅是园林问题，更是一场典型的外来物种入侵。那今天我们有幸请到了参与这场生态战役的科学家，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的首席科学家杨中奇教授。杨教授你好。
9: 啊，你好。
8: 美国白蛾，也就是大家现在看到的幼虫是毛毛虫，它成虫就是美国白蛾了。它在原产地啊北美其实是个小角色。那为什么跨越重洋来到中国之后，它的无论是生殖的能力还是破坏的能力都这么明显，呈指数级的爆发？
9: 这个我可以说一下。因为我们去美国它的原产地啊也去做过调查，它的英文名字叫 Fall Webworm， 那实际上就是秋木毛虫。到原产地调查的时候啊，看见它们虽然有发生，形成的网目也比咱们中国的要大，直径达到一米，将近一米了，但是危害它们只是零星发生啊，没有形成像咱们中国这么普遍的这么一个大发生。那么为什么在原产地它是轻微，美国人把它不作为一个重要的害虫？因为每一个生物啊，它是在原产地长期的适应。

0: 当地的生态环境，伴随着它的发生发展，那么还有很多的挺相应的那寄生它的天敌，那么一共有56种吧，在控制着它。这些天敌里边有寄生它的卵的，也有寄生它的小幼虫的，也有寄生老鼠幼虫和蛹的啊，甚至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天敌在捕食它的成虫蛾子。那么这样的话，就是说它的这个种群数量得到了一个很大的抑制。那么它传到我们中国来以后啊，它为什么能够大发生啊？能够这个现在发生这么普遍啊？我们有些地方的树叶都被它吃光了，而且在咱们中国，它见什么吃什么。除了这个针叶树，像松树啊、芸香啊这些树不吃以外，我们调查了以后啊，它其他的这绿色植物都吃，包括我们行道树，包括我们小区里边栽的各种各样的花木、果树，甚至那些杂草，它都吃。因为我们防治的时候啊，往往就是防治树上的这些美国白鹅，那它可以吃那个杂草啊，所以说你把它防不进。这个美国白鹅的成虫，一个成虫一般都要产2000多粒卵，而且这2000多粒卵，它的这个孵化率也很高。这2000多粒卵基本上都可以变成孵化成这个幼虫，所以说这个虫子它的生殖潜力得到了极大的发挥。因为没有天敌的在自然控制它，把叶子吃光以后，影响我们树木的生长；再一个就是造成我们生态景观的一个破坏。
1: 而且我看您预测呀，说可能还会出现三代半现象，它的这个迭代速度啊，又是这个指数级的爆发，所以也是引发了关注。去年的暖冬，还有今年夏天的高温多雨，是如何加速美国白鹅发育的呢？
0: 去年冬天的这个温度比前年冬天的温度要高1度左右，因为每一种害虫啊，它在越冬的过程当中，对它来说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事情，冻死一大批它的个体数量。那么去年由于这个暖冬啊，但美国白鹅大家都知道，它是吐丝结茧，在树皮裂缝，在那个墙缝，在砖头瓦块下面，包括在土壤那个枯枝落叶层下面。比较温暖的一个地方，寻找隐蔽的场所进行越冬。一般情况下，就是正常的那个低温或者是比较严寒的低温，它的蛹期啊会冻死相当大一部分。去年冬天比较暖冬嘛，冻死概率啊比较低，所以它的越冬基数就比较大，这是一个方面。那么今年咱们北京大家感觉到很闷热，而且3天2头的下雨，下雨的话就是说一个湿度大，再一个温度高，利于它发生。那这个虫子啊，它都是变温动物，随着这个温度的升高，发育速度就会加快。这样的话，就说它发生代数啊，它就要多。再一个就是今年这个气候适合于它这个虫子啊，大量的繁殖，大量的产卵。再一个就是由于这个雨水也比较多，打的药往往刚打完以后，雨水就把它冲刷掉了，那么造成了我们的防治效果就受到了影响，所以导致了这个害虫数量今年特别多。
1: 大家在这个目力所及的范围啊，走在这个路边，走在自己家院子里，常能看到毛毛虫。那而且呀，我还看了一眼，说在北京啊，这个真的是美国白鹅的天敌少，像您前面说的。而且即使是鸟类也不爱吃它们，它的这个美国白鹅的幼虫就是毛毛虫，外头一层这个毒毛，鸟也不爱吃。然后而且它们本身就是在树上就有抱团吐丝的这个习性，这也是一种防御机制哈。在当下，如果不是我们放一些这个人工去养的天敌，那它自然有哪些天敌？
0: 经过我们的研究，经过这20多年的这样一个调查，在全国我们很多地方，我们都调查它的天敌，在咱们全国，咱们现在有35种了，35种天敌了。但是就是说这么多天敌，这是我们中国本土的自己的天敌，慢慢的转移寄生到美国白鹅身体上，对它的这个种群数量会产生一定的控制作用。但是我们的这个目前还达不到完全像美国原产地那样天敌对它的控制量，所以说这个毛毛虫啊有个特点是什么呢？过去我们把它叫网目毛虫，这个蛾子啊产卵的时候它产在叶子的背面，而且一产就是一大堆，500、600粒甚至上千粒，一颗挨一颗，一个挨一个平铺在这个叶子的背面，卵缠在一块儿，孵化的时候变成小幼虫的时候，基本上就是同时都孵化。孵化了以后，大家都吐丝，结网，把这个周围的叶子、树叶给连在一块儿，几百头啊，往往在一块儿，确实光吃那个叶肉，把那个叶脉啊就留下来，看见的。

0: 的那么一片，而且这个王木结了以后啊，具有这个脂溶性，你打的药，这药水嘛，喷在上面，它就流下来，进入不到它的那个王木里边，起到一个保护作用。到了这个四灵木，它个体长大了，它就破网而出，单独行动。那么这个时候，它就进入了暴食期。这个虫子也有习性什么呢？喜欢吐丝，它一掉下来，或者它爬到这个地面上，你人通过这个树下过的时候啊，往往掉在你的身上，携带到其他地方去。那么你的车如果停在这儿，那上面就爬满了这个毛毛虫，也传播到很远的地方。所以说，现在在我们国家，从北方的那个辽宁省首先发现的，他们北京这儿发生，或河北省发生，在山东。在陕西啊，在河南等等这些发生，现在越过长江，又到了湖北、江苏，到了这个安徽，到了上海，
1: 对，是的，没错。今年也看到上海也有新闻报道啊，说很多车主不堪其扰，说这个东西吧，不是很吓人，但是的确是膈应人。有一些胆子大的小朋友啊，甚至会捡起来这个毛毛虫玩儿。其实这块儿可能好多家长也担心，看它外面这个毛毛挺吓人的，这个毛毛有没有毒，会不会对人体的皮肤有伤害呢？
0: 这个毛毛虫啊，它这个毛本身啊，它不像毒蛾科的虫子，那个毛啊毒性很大啊，因为它这个毛下面连着有毒液腺，这个毒蛾科的往往对皮肤引起的红肿啊、疼痛呀、啊、等等。但是美国白蛾的这个虽然毛很多很长，但是它毛下面没有毒腺，个别的情况下把它的毛吸入到你的身体里边去以后啊，往往引起你的咳嗽呀，引起你的过敏啊，有些。这样情况发生，所以说这个大家不用担心，但是也尽量的不要去抓啊，你用那个镊子啊，或者用两个棍子，两个手指夹把它夹着都可以玩，不要用手直接抓着玩。
1: 小朋友们要探索去了解自然中的这些昆虫，倒也没有太大问题。用个工具，其实从科学家的角度，就是面对这样的外来入侵的物种，寻找本土天敌呢，是一个漫长适应的过程。那您是经过多年的调查，发现了几十种本土天敌。最终是锁定了现在大量放出来的这个白额周氏聂小峰，而且也是由您命名的。当初发现和命名这种小峰的科研故事，您跟我们分享一下。
0: 啊，好的，我当时在西北林学院工作，当时这个陕西省武功县有一个572厂，那个厂区突然就是一个爆发了美国白蛾，把这个树叶啊，法国梧桐的树叶吃光，吃光了以后，他们下树把下面的那个冬青树的绿篱叶子也都吃光，然后翻墙跑到墙外边，这个厂区外边农民那个玉米地、棉花地吃那个叶子，对农作物造成伤害。所以说，这样严重的一个害虫，调研的时候，我们在冬天的时候，我就采了大概几天头，两三天头那个美国白蛾的蛹。刚才讲过，它是以蛹越冬的，在实验室，进行饲养，因为我们不知道它这个蛹里边有没有被寄生，没有被寄生的，它将来它这蛹里头出来的是美国白蛾的蛾子害虫。那么被天敌寄生，它一般都是内寄生，我们最后养的过程就养出天敌来了，比方说。有五毒蛾、黑瘤疾风，有日本锥鸡蝇，还有这个整个的广大腿小蜂等等这些天敌，几十种天敌，寄生率最高的就是这种周氏聂小蜂。就发现这个虫子以前我们没有见过，这种小蜂啊，在所有的寄生蜂里边，它的寄生率最高，它的70%多，73%到75%，就是它自然寄生率达到这么高，那么就是非常好的一种天敌了。从一个美国白蛾的蛹里头，我最多养出了365头小蜂，可见这个小蜂有多大。很小，只有2毫米左右。
1: 对。
0: 那么虽然很小，但是它这个量，非常大。另外，那么这个蜂子啊，雌雄比例是非常大，70%多到90%多，它都是雌的啊，雄的就很少。但是我们生物防治上，就主要的利用的是雌性的寄生蜂。它们可以给害虫身体里边产卵、寄生、消灭害虫。雄性的，越少越好。它这个任务就是交配，完成交配任务，它就死掉了。那么这个多方比较，我们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天敌。我当时做了鉴定以后啊，认为它是小蜂总科巨小蜂科里边的一个聂小蜂亚科里边的一个新属，以前世界上没有报道过。因为现在在生物界、生物学界，你要发现一个昆虫的新属。发展新种还基本上可以，你发表一个。

0: 新熟，那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事件。那么我初步认为它就是一个新熟，要发表一个新熟啊，要得到世界上的一个认可，慎而又慎。那么后来我又到了美国去学习，我把这个标本啊带到了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就是美国这个史密斯桑尼亚 Institution 那个研究院，他那儿收集了世界上很多的标本，包括很多小分的标本都在那儿，我和他们相近的属种进行了比较对比。那么后来又请英国有一个世界上搞寄生蜂小分分类最大的权威，叫 Burchak 博士，让他把标本带着，也和英国的有关相应的属种做了比较。最后我们的共同结论就是，这是一个新属新种。所以我1983年发现，1989年才正式发表。啊，发表了以后啊，这个虫子我应该用什么名字来命名它呢？所以
1: 对，我
0: 说。
1: 正想问，为什么不叫杨氏聂小峰？因为您姓杨啊。
0: 对啊，我为什么是用周氏聂小峰呢？因为我的博士生导师周尧教授，他是我们新中国的昆虫学奠基人之一吧，对我们新中国的昆虫学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写出了我们中国人自己的昆虫学教科书。过去我们都是翻译的国外的，英国、美国啊和苏联的前苏联的那些专家们写的书，但是我们中国人自己编的昆虫学教科书。那就是周尧教授编写的，所以我为了表达对培养我、教育我的导师的感恩之情吧，把我平生第一次发现的这个天敌，就用我导师的名字给它命名了。国际动物命名法规规定，是你要发表一个新的物种，必须用拉丁语命名，主要是以英语发表，我把它拉丁化，这个名字啊就叫周尧伊尔克尤乃。故事就是这样子来的。我的导师啊，当时还在世啊，他听说我用他的名字命了这个名，他也很高兴。
1: 嗯，是最好的学术传承故事。我们现在的确在树上，然后都已经看到了这个小蜂的兵工厂，是一个坐蚕茧。在实验室里，您和科学家们是如何利用这个坐蚕茧，实现了小蜂的可以说是大规模人工繁育，而且现在是叫淹没式的释放战术，就是能养出这么大量，而且为什么又要释放这么大的量？您可以给我们讲一讲。
0: 好的，这个虫子啊，刚开始的时候，我们用美国白垩的蛹进行繁育。那么当时用美国白垩蛹，我们人工给它接蜂以后啊，平均下来一个美国白垩蛹里边只能养出了120多头蜂。那么这样的话，就是大量的要释放这个天敌来防治美国白垩。刚才讲过，那么多天敌里边，就只有这种周氏聂小蜂，它的寄生率最高，它的雌雄性比最大，它是多年来少见的一个。很好的天敌，周氏聂小蜂新属性种发表以后，那么日本人研究小蜂的专家叫卡米角，他也发表了一篇论文。这篇论文的题目是，当然是用英文发表了，那是《白俄周氏聂小蜂日本新纪录》。那么后来就是意大利有一个昆虫学家，他也发表了一篇论文，《白俄周氏聂小蜂欧洲新纪录》。所以说，这个咱们中国人首先自己发现的这个天敌啊，后来在世界上其他地方也发现了，美国白俄的蛹进行繁育。那量是比较小。后来我们用多种其他的替代机种进行繁育。那么替代机种包括棉铃虫啊，包括这个松毛虫呀、啊，有20多种，都可以繁殖出来。但是量还是包括家蚕蛹，我都做了实验，量还是不够大。后来我们又用那个发现，这个啄蚕蛹啊，这个啄蚕是在不像家蚕一样把桑叶采回来，室内还要养。它这个啄蚕啊，大家可能不太了解，在我们国家辽东半岛，在那个山东半岛。大量的在养那个啄蚕，那养的时候，这个啄树上，啄树就是一种栗树，木字旁一个快乐的乐，这个栗这一类的那个树叶，在树上把它修剪的比较小一些，把那个它的卵放上去，它这个啄蚕它在树上它自己去吃，吃树叶，最后长大，个儿又大，的量又多，又容易买，所以我们最后用它做实验，最后我们做的这个发现很成功，一个那个蛹我们接蜂。刚才讲过，我们这个一个美国白垩周氏聂小蜂啊，可以产卵，平均是270多粒，平均下来，有些是120多粒，有些是300多粒，平均是270多粒。那么这个一个蜂可以产卵270头，那么一个这个啄蚕蛹上面能够那么多的营养，个儿大，里边的蛹的营养物质多，我应该接蜂接多少呢？一般我们接60头这个小蜂给它接上，这60头小蜂最后。都在这一个蛹里边，它产了。

0: 量就很大。最后这个一个左三勇，我们经过实验以后，它可以出来最多12000多毒蜂。那么后来就是我们经过大量的这样释放，解决了这个替代技术的问题。那么最高我们的实验室我们自己做12000多毒蜂，平均下来有6000头到7000头，也是相当不错了。那么一斤左三碱，1公斤也就是。
1: 101.8海口综合广播。

0: 广播，海口之声，海口 Voice Radio。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爷爷，一大早又要锻炼去了。
2: 是啊，孩子，在家要乖哦。
1: 爷爷路上也要乖哦，别忘了您教我的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
2: 文明出行，咱们人人有责。
3: 做文明海口人，101.8海口综合广播。
4: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5: 大家好，我来采购食品了。
6: 给。
5: 哈，纯天然食品，我要了。好，很卫生的食品，我要了。
7: 给。
5: 啊，你这含有违规添加剂，不要
7: 啊！你们怎么都合格呢？
6: 为了公众健康，咱们食品企业不能使用违规添加剂呀。
5: 哦，我明白了，哈，你们真有责任心呀。
8: 做健康食品，远离违规添加剂。
9: 追剧会员费没少花吧？
10: 早免费了，中国移动 APP 网龄计划，每月免费选腾讯、爱奇艺等会员，还能领流量包。
9: 要是话费充值能省就更好了。
10: 简单，参加中国移动 APP 充值三重礼活动，零期充值至高省20元，周三抢券充值低至88折，首次绑定中移支付再送10元充值券，里外能省好多呢。
9: 没错，用中国移动 APP 查业务、办业务、享优惠，一站全搞定，省钱又省心。
0: 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11: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0: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
11: 温柔以待。
12: 首付立即惠民保险推广季来了，车险、家财险、健康险、企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又全，平安保险保平安，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4008-60。
13: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14: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住宿场所，特指客房数50间以下的小旅馆。一、严禁存放易燃易爆化学危险物品；二、严禁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三、严禁经营住宿合为一体；四、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并及时维护保养，每层要配备一个消防水桶。
0: 每个欢庆的时刻，我们总会深情回望。我们跨越了奇绝的高山大河，写下了动人的一笔一画，站在寸寸热血浇灌的土地上，
15: 不放力量强大，高兴，
0: 甚至可以呼叫太空和星辰。
16: 各号注意，我是北京。
0: 飞逝的时光里，我们看到一个坚韧不拔、欣欣向荣的中国。我们并肩同行，相互守望。当追梦的人遇见追梦的人，眼底便浮出光亮。当坚守的人望向坚守的人，便一起挺起脊梁。当奔跑的脚步追上奔跑的脚步，征途便有了方向。当许多个平凡的你我凝聚在一起，这就是不凡的中国，这就是复兴的力量。
17: 金秋十月，喜迎国庆，共庆丰收，我给祖国比个心，祝福祖国歌舞升平，纳千祥。
18: 56个民族共欢腾，祝福祖国繁花似锦，欣欣向荣，我给祖国比个心。
17: 广袤

0: 奥大地壮丽山河，我给祖国比个心，祝福祖国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1: 生在红旗下，长在春风里，我给祖国比个心，祝福祖国繁荣昌盛，生日快乐。
2: 回首光辉历史，展望未来征途，我给祖国比个心，祝福祖国繁荣富强，国运永昌，
0: 我给祖国比个心。
3: 日前全国首个 AI 儿童
4: 发现发明，
5: 随着智能家居是昨天国家不断扩大，发布是
4: 发新生，
6: 我们所在的位置是中国巨深智能大会的现场，
4: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制造智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7: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科技新视点。今天我们在以下的时间和大家共同来阅读一本科普书，叫做《茶的社会史》。这本书呢非常有趣，讲的是茶在西方人的饮食环境中它是如何兴起的，以及为什么西方人喝茶的方式会和东方有很大的区别呢？今天我和植物学博士史军一起带领大家阅读这本《茶的社会史》。
8: 其实说到茶呢，每个中国人大家都和茶有很亲密的关系，无论是自己喝茶还是我们身边的人喝茶，从小到大就在有茶的世界中长大。但是今天呢，我们说到的这本书它其实讲述的是外国人喝茶的很多有趣的故事。我们一起来解读这本书，坐在这里的好朋友是植物学博士史军。史军博士你好。
9: 大家好，我是史军。
8: 我觉得这本书其实蛮有趣的，因为它会换一个视角让我们来看一下茶这种植物它在中国以外的世界中它是如何和人的生活有联系的，包括它是如何发展的。所以我想问史军博士的第一个问题啊，其实这本书当中也做了一些描述，但我觉得我们可以跟大家简单的解读一下茶到底是源起于哪里，以及呢它跟西方世界比如说产生关系进入西方世界又是在什么时候的事情。
9: 其实比我们想象的要晚进的多。
8: 晚进的
9: 对对对、哦，大概是在17世纪50年代的时候，这英国伦敦才出现了西方第一个茶馆。
8: 哦，
9: 啊，也就是在同一时期，这个茶叶贸易才是真正的运转起来。也就是说，有大量的英国的、荷兰的这些商人来到中国，来到咱们国家去采购了大量的茶叶，通过海运运到那边去啊。
8: 十七世纪啊，16几几年、啊，
9: 对对对对，其实就是文艺复兴以后了，那在之前呢，西方人的大量的饮料是什么呢？
8: 是什么？
9: 啤酒
8: 啊，喝酒啊，啤酒切换成茶。
9: 哎，对啊，这个啤酒啊，或者说压根就没有加啤酒花的麦酒啊，或者说一些其他的酒精饮料，像什么白兰地啊，威士忌啊，还有这个一些葡萄酒啊，就是大概喝这样的饮料啊。
8: 哦，对，因为这本书当中也提到了，在茶进入西方人的世界之前，他们不但喝酒，酒是生活中的饮料，
9: 对，
8: 甚至早餐都要喝酒。
9: 对，这都是一个晕晕乎乎的一个状态。
8: 哦，我当时看到这段描述，我都很惊讶，大早上起来喝酒。
9: 哎，其实这也不难理解啊。其实，在当时啊，西方的绝大多数人啊，不管是这个王公贵族也好，还是平民百姓也好，他们碰到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问题。
8: 什么问题？
9: 就是饮用水安全的问题。
8: 就喝了水之后会生病。
9: 哎，对，就是当时没有一个非常完善的整个的清洁，包括说污水以及是供水的这样的一个体系啊，跟咱们国家不一样啊，咱们国家有一个有行之有效的啊这种处理污染物的一个方法，就是
8: 说在古代的时候，
9: 在古代的时候啊，就是比如说，哎，这个我们所有的这个人畜的排泄物，都会累积在这个粪窖里面，这不会往其他地方渗的啊，这个它做的都非常好，因为你要依赖于这个东西去给庄稼施肥，是吧？啊，那这样的话，其实在很大程度上，实际上就避免了污染饮用水，不管是井水也好，还是河水也好，这都不会造成直接的污染。但是啊，在这个文艺复兴之前啊，包括说文艺复兴前期的这段时间里，

0: 那大量的欧洲的这个排泄物是没办法处理的啊，基本上就是乱泼乱倒
1: 就
0: 啊。
1: 在大街上也有
0: 哎，对
1: 啊。
0: 啊，对，为什么有一个说法就是说这，高跟鞋是怎么产生的？就是避免踩上这个屎尿啊。当然，这是一细说了啊，不用当真啊。但是它折射出来一个事儿，就是在当时这个欧洲的街道是比我们想象的要。杂乱污秽的多
1: 所以
0: 啊，
1: 这
0: 是
1: 些
0: 这样
1: 排
0: 的。
1: 泄物它可能会随着雨水渗入地下，会污染地下水。
0: 哎，对啊，那这样的话就会造成大量的这个传染病的流行啊，就比如说最典型的霍乱，还有痢疾啊，那这样的传染病是很容易会借助这个饮用水来流行的啊。那我们知道西方的这个流行病学的调查，实际上就是基于一口水井。传染霍乱这件事儿而诞生的啊，那你看我们没有存在这个问题是
1: 那
0: 吧？
1: 这
0: 我
1: 个
0: 们
1: 事
0: 之
1: 儿
0: 间
1: 跟
0: 没有。
1: 喝酒的关系是什么
0: 哎，
1: 呢？
0: 好，那话说回来，那你要寻求一个安全的饮料，你怎么去寻求啊？那这东西里面肯定是不能有这个污染的病菌是吧？啊，那你怎么不保证它没有污染呢？好，第一，这个高级一点的王公贵族，他们可以喝葡萄酒啊，那葡萄酒肯定是葡萄。弄来的，它不掺杂其他的这个井水、河水什么的，它不加呀，啊，它是从天然的葡萄汁儿来的呀，
1: 天然物理隔绝了，
0: 哎，对，那你喝这个没有问题啊，那至于说你喝这个，烈酒，那根本就更没有问题了，蒸馏过的是吧？那普通的平民百姓喝什么呢？那喝不起这个，那就喝点麦酒，喝点啤酒吧，啊，那为什么啤酒也安全呢？你度数那么低，能杀菌吗？不是这个事儿，是因为在啤酒的酿造的过程中，这都是煮沸过的，啊，煮沸过的这个，麦芽汁儿，它再去酿造啊，它就不会存在这个病菌污染的问题了啊。那你说为什么大家都不知道把这个水烧开再
1: 我
0: 喝？
1: 正想问你这个问题呢。那么费事儿，水烧开里面不就没有细菌、没有其他的微生物了吗？也就不会生病了呀。为什么不喝开水？
0: 其实咱们国家喝开水历史也没大家想象那么长，就是以前喝开水，那可能就是咱们国家那就是真泡茶了啊。其实真正，大家大广泛喝开水，那很晚近的事情啊，那大概也是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才开始的，啊，就是全部就是我们把这个水一定要烧开了再喝，那这个习惯实际上比大家想象的要出现的晚近得多。
1: 那就是说，咱们中国的老祖先，也并不是说喝水就一定要喝开水。
0: 对您看那个电视剧里面那个描写当时的那个，一些情节桥段，那不都是从水缸里舀一瓢水上来就喝了吗？啊，这是一个很正常的，这是很质朴的一个做法，
1: 我以
0: 是
1: 为
0: 吧？
1: 是，比如说制作方为了偷懒，比如你要烧水，还得再多拍几个镜头，
0: 那不是。
1: 干脆直接水缸里舀一勺得了。
0: 不是，那是一个常规的一个饮用水的一个办法啊，只是说后来因为各种各样的社会动荡，特别是战乱引起了这种，传染病的一些流行，
1: 大家才意识到
0: 对，
1: 直接喝水是有问
0: 有
1: 题的，
0: 风险，
1: 必须要把它烧
0: 哎，
1: 开。
0: 对，对，对，
1: 那其实我们说回到在欧洲当年，大家喝酒也是因为这个原因。
0: 对，对，要活着啊，首先要活着，你不要不染病啊，你直接喝那个。水是有问题的啊，那你说烧开，它还面临另外一个大的问题，就是燃料从哪儿来啊？其实你在城市居住的话，燃料实际上是很费钱的，啊，这比我们想象的要费钱的多啊。咱就不说这个陌生的啊，咱就说，你看那个语文课本里边有一个名篇叫《卖炭翁》，是吧？啊，你这。这个碳被这个，抢走了，是吧？你说为什么要抢？为什么说凄凉？你要是说这东西不值钱，你拉走就拉走呗，是不是？这很值钱的
1: 换一个角
0: 啊，
1: 度来说，确实
0: 很
1: 是这
0: 值
1: 样。
0: 钱的东
1: 而
0: 西，
1: 且你看，咱是住在北京，我听过一些这个做环境研究的人说你看现在的北京啊，周边绿树成荫，有很多的植物。说以前北京周边是光秃秃的，原因是什么？就是大家把那些树都拿来当柴烧
0: 哎，
1: 了，
0: 对，
1: 就为了解决城市燃料的问题
0: 是
1: 嘛。
0: 的，
1: 所
0: 是
1: 以这个说法其实是有道理的。
0: 的，是的，是的，
1: 你在那个时候，你要喝上一壶开水，是不容易的事
0: 哎，
1: 情。
0: 对，对，所以后来呢，你看，

0: 文艺复兴以后啊，极致说到快工业革命的时候啊，那为什么会有一个大的一个转变呢？很大程度上还是因为能源供给发生了一个极大的转换啊。那个在西方它有煤了呀，把煤给弄出来了啊，这个事情很重要啊。那你有了新的能源的供给，你这可以烧水了，是吧？你烧水可以来泡茶了
1: 明
0: 啊。
1: 白，
0: 那是从这个地方开始有一个巨大的一个转变，
1: 那茶到底是，比如说是怎么就传入欧洲的？它是因为，是地理大发现，还是因为普通的商业贸易进入到欧洲？以及为什么欧洲人就能接受茶？咱们现在说到欧洲，甚至说到就是西方世界，想到的是人家是喝咖啡的，对吧？咱是喝茶的，为什么他们当时不喝咖啡呢？
0: 其实，在西方的来说啊，茶和咖啡的兴起是前后脚的事儿啊，甚至说咖啡的兴起还要更晚于茶，
1: 欧洲人先喝的
0: 对，
1: 茶，
0: 先
1: 后
0: 喝的
1: 来才喝
0: 茶，
1: 的咖啡。
0: 对，大概是到17世纪末、18世纪初的时候，那咖啡才真正开始大规模的流行啊，那都是后起的事情了。那因为很简单一事儿啊，就是。你要想喝咖啡，你得有，大量的咖啡供应，是吧？那什么时候有大量的咖啡供应呢？那实际上，那就要说到啊，在18世纪的时候，荷兰人把这个整个的东南亚的群岛控制下来以后，在这里大量的发展咖啡种植，他们才有了一个稳定的这种咖啡的供给。
1: 说白一点，就是有殖民地了，
0: 哎，对，
1: 可以剥削殖民地了。
0: 对，那你想在欧洲种咖啡行吗？种不了呀，是吧？那包括说你想在欧洲种茶，也种不了啊，就是他们没有这样的一个地理条件啊，种植这样的一个作物啊，那必须有外界的这样的一个殖民地的供给啊，他们才能够去发展这样的一个新型的饮料啊。当然了，茶最初被欧洲人喜欢，它还跟殖民地没有关系。那个时候，那还没到那份儿啊。那我们还属于当时是明清之际嘛啊，明清之际那个时候啊，那中国还是处于一个强大的状态，还是对西方而言还是有非常强的一个优势的啊。那在这段历史里面，其实是通过像马可波罗游记之类的这样的一些，怎么说呢？一些人把这个，茶的这种饮用的方法，包括茶这种产品啊，逐渐就介绍给了西方
1: 在
0: 啊。
1: 西方人的世界中，中国是充满着，很多的魅力，比如
0: 对，
1: 说有瓷器、
0: 对，
1: 有丝绸，还有茶叶。
0: 对，对。
1: 但是这本书里也提到啊，说《马可波罗游记》里面其实并没有提到茶，
0: 对，
1: 他们也说马可波罗肯定没有来到中国，他都是道听途说的。他要是真的来过中国，他怎么在书里不写茶呢？我觉得这也是一个特别有趣的一个历史的角注啊。各位有兴趣可以自己，比如说去查一查呀，相关的故事啊。但是你能够看到，就是茶它进入欧洲，也是一个比较晚近的事情了。
0: 对，因为茶本身这个喝法啊，就是西方今天喝茶的这套方法，在咱们国家也是很晚才出现的一个方法。
1: 你具体说说。
0: 我们知道，就是在咱们国家最早的对于茶叶的这个饮用或者使用吧，那其实追溯的时间可能会追溯很长啊，大概能追溯到汉代的时候。但是那个时候的茶不是我们今天这个杯子里面喝的这种茶，
1: 那个时候
0: 那
1: 是
0: 个
1: 什
0: 时候
1: 么呢？
0: 就是这个茶树的树叶摘下来，就晒干，然后。你要用的时候拿个锅或者是拿个容器给它咕嘟咕嘟一煮你就喝了，就跟喝这个草药差不多这意思啊。当时是这个茶，就是2000年前喝的那个茶是当做草药来用的，啊，它不是作为一个日常饮品而出现的
1: 它是用来
0: 啊。
1: 治病的。
0: 哎，对，就是从汉代一直到唐这么长一段时间里面。其实茶都没有一个大的变化和发展，啊，直到说到了唐代的时候，中国人才把茶当做一个非常重要的饮品，开始来对待它，
1: 是不是那个时候制茶的工艺也产生了变化？
0: 对啊，因为在最初的话。

0: 啊啊，就是这个茶树叶子直接从树上给捋下来，然后晒干，你这肯定不好喝嘛啊！最简单的一个信息就是啊，大家肯定都玩过那种，把那个树叶夹在书里面做标本这事儿啊，就你那个标本做的是好看，夹平了，但是你去闻它的时候，会有一种非常奇怪的那种味儿啊，就是这种。
1: 还有说的好听一点是植物的清香，
0: 对，就是一种非常奇怪的那种枯叶的那种味道啊，这个是不好喝的啊，所以在茶叶发展或者说茶叶饮用的发展历史上，我们的祖先是在反复的去做一件事儿，就是尽可能的避免这种异味儿对于饮茶的干扰
1: 比如说后来出现了炒茶这
0: 啊。
1: 个工艺。
0: 那炒茶都是后来的，又是后来的，
1: 那
0: 最
1: 中
0: 开
1: 间
0: 始
1: 出现的是什么？
0: 中间出现的是蒸啊。
1: 就像咱现在蒸馒头一
0: 哎，
1: 样，放在锅里蒸。
0: 对，就是把这个茶叶放在笼上面蒸
1: 谁最开始想到的蒸馒头、蒸茶叶？
0: 因为炒这件事儿啊，又是一个很晚近出现的事情啊，这是到唐朝的时候基本上才出
1: 哦，我
0: 现。
1: 知道了，炒得需要有铁锅。
0: 对，得有锅啊，那个时候没有铁锅啊，
1: 对。
0: 你那个鼎也好，你那个，这个增力什么之类的，这个釜，这些都。你炒不成啊，就没有办法啊，就是陶器啊、青铜器啊，你做不了这事
1: 对，
0: 儿，那怎么办？那就是蒸，啊，蒸就把这个茶叶蒸熟了以后，把里面的汁儿尽可能给它压掉，压掉了以后，做成一个一个的这个饼，或者说茶钱啊，或者茶团，然后喝的时候给凿开，然后给它擂碾成末儿，啊，或者擂成末儿。
1: 那不就是抹茶
0: 哎，
1: 吗？
0: 对，实际上就是这样的意思，啊，当然我们今天讲的抹茶，实际上又是源自宋代啊，那唐代的时候是这个一大锅水或者一小锅水，水煮开了往里面投茶，然后搅打，啊，然后到发展到宋代，实际上就是翻过来了啊，先把茶膏先给调好，然后。多次注水进行搅打啊，你看，一个是把茶投到多大量的水里面，一个是在茶膏里面加入这个水。实际上到宋代，这个就比较成熟了。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抹茶的
1: 到
0: 一
1: 底
0: 个冲
1: 是
0: 泡技
1: 先
0: 艺。
1: 加水还是先加茶
0: 哎，
1: 叶？这个
0: 对，
1: 其
0: 这
1: 实
0: 是
1: 有
0: 有
1: 很
0: 区
1: 大
0: 别
1: 的
0: 的。
1: 区别的。
0: 对，就是唐朝和宋朝的这个喝茶的办法，实际上是有很大的区别。虽然说出来的效果好像差不多。啊，都是那个带着茶叶沫儿的那个茶汤啊，但是它的做法是不一样
1: 即便我们现在喝茶，在宋朝、唐朝已经这么复杂了，
0: 对，
1: 但是同时间段的欧洲
0: 还
1: 还
0: 没
1: 喝
0: 有
1: 酒
0: 喝
1: 呢，
0: 到，
1: 啊，还
0: 还
1: 喝
0: 没
1: 酒
0: 喝
1: 呢。
0: 的，还喝酒呢，啊，
1: 对，
0: 那我们什么时候才真正完成了输出？实际上都是到了明代以后啊，真正，这个原叶茶冲泡发展起来了啊。
1: 这个时候已经有炒茶的工艺了吗？
0: 哎，其实原叶茶的炒制啊，又还要稍晚一点啊，这只是说有一个说法啊，我们权当一听啊，说是当年朱元璋啊觉得这个做这个团茶，就是人民太辛苦了啊，这劳动人民太辛苦了，因为他出身布衣嘛。是吧？他觉得这个太辛苦了，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做这事儿干嘛呢？以后不准那个压了，直接就散茶烘干就完了，啊，就蒸完以后就不去那个什么了，就不去压汁儿，也不去挤成饼了，就直接就是散茶就烘干完了啊。据说是从由他而起啊，但是这个事儿权当一听啊，权当一听，但是不管怎么说，在明代的时候，先是出现了这种。蒸青散茶，就是说这个茶叶是蒸过的，不是说我们拿铁锅杀青的，它是用那个蒸锅杀青的，拿蒸锅杀青以后再烘干，好，这就是蒸青散茶。那再往后呢，到了明代，真正的明代中期以后发展起来了，这就是用铁锅直接把这个鲜叶子进行杀青，这就是我们今天大家比较熟悉的，今天我们中国人喝的茶叶
1: 而这本书里
0: 了，啊。
1: 讲的茶的社会史，
0: 对，
1: 其实大部分是从史君博士讲到这个时间点
0: 对，
1: 才开始的，
0: 对，
1: 讲的是西方人如何喝茶。 但是据我了解，就是当年茶输出到欧洲的时候，中国的茶很。

0: 受欢迎。但同时后来又出现了像比如印度的茶，或者斯里兰卡的茶，也在往欧洲去销，而且那边的是红茶。那我的疑问是，印度的茶销往欧洲，它的那个做法跟中国的是一样吗？那中国的茶是什么时候去的印度？
1: 就是我们讲的啊，大概是在十九世纪的30年代啊，这个时候就被西方的这个就是英国的这植物猎人就偷偷把这个东西啊投了好多的这个茶树的种子。
0: 其实在逻辑上也是通的，因为之前他们跟中国做生意发现茶利润很高，然后咱们这边呢对他们也是限量供给，想一想能不能再开辟第二个产地，但是茶树在中国。那你这么往上倒的话，其实是可以客观的说明茶就是源起于中国的。
1: 但当然当然，因为我们中国人种茶制茶喝茶的历史那是相当久远了嘛，就是我们说我们真正的茶就是跟茶的关系可以追溯到2000年前，但是当然了兴盛也可以追溯到唐代的时候啊，那就是我们跟茶的这种关系实际上是非常紧密的啊。而当时这个东西可是非常厉害的这个赢得贸易顺差的产品啊，
0: 就当年的高制程芯片，
1: 对，
0: 科技含量也很高，
1: 科技含量很高啊，那可不是说谁上手就随随便便你这个茶树就能种好，或者随随便便你这个茶的品质就能做好。
0: 所以这些茶树从中国去了印度之后，也把中国的制茶工艺带去了印度。
1: 对对对，
0: 所以说印度输出给西方世界的茶，它的制茶工艺跟中国人做茶的方法是一样的。
1: 最初的话实际上是一样的啊，真的是一模一样的啊。当然了，西方人喜欢的，最初都是这个武夷山产的，这个
0: 武夷山产的，
1: 武夷山
0: 产的，他们喜欢大红袍啊，
1: 这个武夷山产的这个红茶呀，包括岩茶啊，这些东西啊，因为这些茶它有它独特的一些优势，因为我们要考虑到啊，当年的这种运输的交通条件啊，不是我们今天的条件啊，所以要经过长时间的运输，你才能抵达目的地。啊，那这样的条件之下啊，如果你说是绿茶的话，那肯定你折腾个
0: 这边上船，到了那之后绿茶变黑茶，
1: 对，它的品质就会大打折扣。虽然你这块做的很好，是吧？啊，但是你运到那儿，那品质是什么样，这就难说了。而且这绿茶我们都知道，绿茶相对来说在这些茶类里面是比较娇气的，你看我们现在喝茶也知道说，你高级一点绿茶还得放到冰箱冷藏室里面放着啊，那不像红茶，或者说其他的，乌龙茶、普洱茶，你随便放哪儿，其实问题不大，
0: 对，
1: 啊，甚至说还有可能因为外界的这个条件的影响，发生一些氧化，然后产生独特的风味物质，这都可能是吧，那但是不管怎么说的话，这个印度最开始啊，也是英国人经营的这个东西啊。注意，这不是印度人经营的，这跟印度人没关系啊，这就是英国人的产业啊，这就是当时东印度公司的产业。
2: 各位听众朋友，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阅读了一本科普书《茶的社会史》，今天的科技新视点到此就告一段落了。也谢谢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再见。

0: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1: Voice Radio。

0: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让我们一起加入无偿献血队伍，共建文明社会，共筑和谐家园。
1: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 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听见。
4: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
5: 听见，
4: 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6: 有这样一种味道，面临风雨侵袭也依然纯粹。有这样一种味道，虽然与荒凉和贫瘠为伴，却依然幸福。有这样一种味道，伴随着炮火与围剿愈发醇厚浓烈。这是烽火岁月里一种与家国为己任、不屈不挠的味道。这是栉风沐雨后一种为追求真理砥砺前行的味道。和你一起分享革命峥嵘岁月中那些值得我们珍藏的味道。

0: 爹，早歇着吧。
1: 总在车架子上刻呀刻呀，谁也认不得你刻的是啥。字儿不是字儿，画儿不是画儿。
2: 别人认不得，我一看就明白。咱们宋粮队走过那些州府县份，住过那些集镇码头，我在这儿长长短短都做了记号。多少年以后，我能说得周全，一处也落不下呀。
3: 这是电影《大决战》淮海战役中广大人民群众推着小车支援前线的一个情景。
4: 从解放军国家部队的小面穷人裹着身上出来了。
3: 带着浓重安徽无为乡音讲话的老人叫马毛姐，这位老人是七一勋章的获得者。年仅14岁的时候，他便参加了著名的渡江战役，他是渡江战役当中年龄最小的之前传。

0: 功。一整夜的时间，他横渡长江六趟，把三批解放军送上南岸。渡江战役后，马毛姐被授予一等功臣称号，这也是渡江功臣当中年龄最小的一位。2020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参观渡江战役纪念馆时强调，淮海战役的胜利是靠老百姓用小车推出来的，渡江战役的胜利是靠老百姓用小船划出来的。今天值得珍存的味道里，我们在专门史硕士青少年博物馆公共教育推广人滕朝阳给大家的讲述中，感受这推出胜利的小车中，这划出胜利的小船里那份沉甸甸的承载。
1: 战争进入第三年了，仗越打越大，支援前线的陆毅天天在伸向远方，各解放区究竟还有多大限度的承受力呢？乡亲父老们发出了倾家荡产为了前线的呼喊。江苏、山东、河南、安徽共有543万男女民工扑向淮海战场，凭着88万多辆太平车和独轮车、76万头黄牛毛驴、29万副担架、30多万根扁担，送上去了多少米面大饼、多少棉衣军鞋、多少棺木和裹尸布，很难有准确的计算。陈毅元帅有一句名言：淮海战役的胜利是独轮小车推出来的。
0: 这是电影《大决战》淮海战役中的片段。两个多月气吞山河的淮海战役的胜利，离不开这一辆辆看似简陋的独轮车上满满的承载。
2: 人力首推的一种独轮车，对于这种小车的称呼呀，不同地方有不同的称呼。四川地区就叫做机工车，山东莱芜就小推车，山东日照一带就叫土驴子啊，还有的说叫路车、土牛等其他的称呼。
3: 我们一般在一些老电影当中见得到，
2: 都能看得到。它适合那种在狭窄不平的这种道路上去运输嘛。那实际上考古发现的表明，就是说在汉代的那个画像石砖上就看到了这种小车。小车对于百姓来说是一种既经济又耐用的交通运输工具，
3: 比如说推个粮食啊，
2: 对，
3: 或者是一些大物件什么的。
2: 目前我们看到的这种独轮车呀有两种，一种是平面车架，也就是轮子上面一个轴上面就搭着一个这样的车，另外一个就是中间有一个立架，两边都可以放东西。那么车轮无论是载物或载人，就是都用这种厚木板拼成的那个时候的车轮，不像现在我们说看到的基本上都是胶皮轮子。那么这种车其实推起来还是有点沉的。那么使用这种小车的时候，如果推重物的话还需要辅助，那就是在车把两头拴一个宽布条，它还有一个专有的名词就叫做车畔，你需要把它搭在肩上，然后手抬起两个车把。
3: 是啊，其实我们在看到一些老电影，看到一些农民在参与一些农事活动的过程当中，比如在收割或运粮过程当中，这种小车经常见。
2: 农民也非常的聪明，有的时候啊，如果说你风比较多的时候，顺风的时候，你在车的中间立一根帆，它就能够让这个推车的时候比较轻松一点。我们现在把这个车介绍的详细一点，就是说当年人民群众就是用这种小推车支援淮海战役前线的。
0: 在这场空前的大决战中，人民以无比巨大的热情，以源源不绝的人力物力给予前线空前规模的支持。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来的。最早说这句话的是淮海战役解放军的主要指挥员之一陈毅元帅。
2: 那么我们回溯到淮海战役的时候，是1948年11月份，是华东野战军、还有中原野战军以及部分地方武装共60万人，以徐州为中心，东起海州，西至商丘，北起临城，南达淮河，这样一广大的地区发起了这样一个空前的淮海战役。我方是60万人，敌方是80万人，可以说战役的规模是非常非常大的。敌人无论是在数量上，在武器装备上，都处于优势地位。在这场空前的大决战当中，得民心者得天下，广大的老百姓、人民群众是以无比巨大的热情、源源不断的人力物力给予了前线空前规模的支持。那么有一组数据是这样说的啊，这场大决战当中啊，有543万父老乡亲

0: 倾心尽力支援前线。所以说，每个解放军身后都有9个民工护航。那么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什么呢？国民党那边却需要去抓壮丁。那么这就是一正一反这两个差别就很明显就显现出来了，显而易见，在这样一个国家命运关键的时刻，老百姓把这神圣的一票就义无反顾地投给了共产党，投给了解放军。那么我们知道，60万人需要非常庞大的军需物资，那么这样的军需物资呢，怎么供应的呢？肩挑人扛，车推，尤其是这种小推车。那么这场战役啊，持续的时间比较长。我们刚才谈到的这种小推车有多少辆呢？大概有88万辆。我们说这种小车一般都是后边一个人推，前边一个人拉，那两个人这样前进，能够保证前进的速度和效率。那运送的内容主要有什么呢？武器弹药，还有粮食等这样军需物资。往前线送的是这个，多少弹药呢？1460多万斤弹药。那有多少的粮食呢？9.6亿斤粮食，所以说老百姓运到前线的是这些军需物资，那还要从前线运下来伤病员，所以说这些小推车它的数量之庞大，我们举一个例子类比一下啊，就是从南京排到北京可以排两行，所以说我们就可以想象这样一个之前大军的它的一个令人惊叹的规模。
1: 包括这么一个小推车，它惊人的这种能力、
0: 运力，小推车其实就体现了老百姓这种对解放军、对共产党的支持。当时说，最后一把米用来做军粮，最后一尺布用来做军装，最后的老棉被盖在担架上，最后的亲骨肉含泪送战场。我的姥姥就，这个是当时的老党员。他就跟我讲故事说，这个背面呀就撕下来，做军鞋了。他还是小脚老太太，当时就是做好了，还要就是去送组织妇女来做这样工作。所以说，这个说法我不仅仅是听歌谣听来的，是自己家里人亲自讲过的。
1: 得民心者得天下，
0: 对，
1: 这是最真实的一种写照。
0: 这样庞大有序的运输阵容，就是不仅在我们中国历史上，在世界战争史上也是罕见的、少有的。在人民的支持之下，我们说当时这个淮海战役正好是最冷的时候，解放军在前线吃得饱、穿得暖，所以说是越战越勇。再反观国民党那一边呢，说这个他们喝水靠挖井，吃饭靠空投，到了这样物资供应极其紧张的这种一种情况之下，那么在这种敌我说物资补给非常明显的情况之下呢，解放军又采用了一种战术，叫做馒头战术。
1: 馒头战术
0: 啊，什么叫馒头战术呢？就是用这个传单包着馒头，系上这个竖条，就是扔过去啊，或者用话筒喊话，宣传我们党的政策。那么就在这个时，这个国民党这边是又冷又饿呀。尽管军官们欺骗说馒头有毒不能吃，但是你饿的时候就忍不住，士兵们吃了。不够吃的还怎么办？还悄悄的派人过来要。特别是有的士兵知道自己老家完成了土改之后，自己家庭条件改善了之后，这种情况之下，更是虽然身在国民党军队，但是心早已经解放区这一边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吃过馒头、看过传单的国民党部队就成排成连的就这样投降了。所以说，取得战争胜利的因素有很多种，但武器绝对不是最主要的。有这样的强大的支援，我们的军民也付出了巨大的牺牲。那么当时呀，支援前线的中共华东局还提出了这样一个口号，叫解放军打到哪里就支援到哪里。因此，这个还成立了一个支遣委员会来加强统一的领导。那我们再算下来，就是整个淮海战役期间，山东解放区每天平均运出的原粮就有300多万斤。
2: 在推着小车之前的民工当中，他们都会有一个必备品，这叫做三红和三宝。同时，在支援前线的过程当中，更表现出了高度的自我牺牲精神。
0: 那么，什么是三红呢？三红指的是他们自己吃红高粱，白面蒸的馒头是要给前线战士们吃的，吃的菜是红辣椒和红萝卜干，所以说这是他们的三红。那三宝是什么呢？狗皮是用来御寒的，蓑衣用来抵挡下雨的，葫芦瓢是用来喝水的。可是

0: 因公用的三宝经常都给战士了，狗皮用来御寒，可是经常就披在伤员的身上了，蓑衣挡风遮雨也给了解放军。那葫芦瓢用来喝水吃饭，却经常的用来瓢当成个小盆洗这个纱布，照顾伤病员了。所以说，这是民工的三红和三宝。推着小车之前的民工呀，表现出来了就高度的这种自我牺牲的精神。那么遇到雨雪，他们就脱下自己的衣服盖在粮食弹药袋上。泥泞的路的时候呢，他们就把粮食卸下来，改用肩扛。所以说，有的民工自己的口粮吃完了，就是宁肯饿着肚子，他不会吃车上的一粒粮食。
1: 小车推出了淮海战役的胜利，新中国成立后，在新中国的建设当中又继续发挥新的作用，推出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随着交通运输条件的改善，独轮车退出了历史舞台。日常生活中的确也很难再看到了。不过，独轮车的历史使命虽然完成了，但是独轮车的精神却成为了中华民族精神当中的一部分，在新时代不断焕发出新的活力。
2: 那个布告贴的呢，是解放军要动员学生估价，我们去报名。
3: 我讲我们没法说，我从来允许的，我保证报，死就死。
4: 我记得那讲我家里带了一件一身新衣服啊，穿起来了，就等于就准备牺牲了。
1: 这是当时参加过渡江战役船工们的回忆，而第一位讲话的那位女性便是渡江战役当中的一等功臣马毛姐。
5: 1949年春天，安徽省无为县刘渡镇马坝村附近的长江大堤上，人马川流不息，解放战争的最后一场大决战即将展开。那年马毛姐14岁，穷苦渔民出身的她和家人以打鱼为生，还当过童养媳。当得知解放军征船过江的消息，小小年纪的她踊跃报名，并和解放军一起做动员工作。
2: 从解放军国家部队的小面我们穷人过好日子，这样就来了。
5: 1949年4月20号上午，解放军召集水手开会，成立渡江突击队。马毛姐一腔热血主动请缨，却因为年龄太小而没被批准。心有不甘的她躲在芦苇里，晚上当信号弹发出后，她飞快地撑起竹篙，奋起跳上木船，帮大哥掌舵，载着解放军战士向长江南岸进发。船到江心，炮火连天，子弹像雨点般打了过来。
2: 我在河的掌中，那枪的大好亮。
5: 枪林弹雨中，14岁的马毛姐毫不畏惧，奋勇掌舵过江。子弹打穿了帆篷，打烂了船板，打伤了她的右臂，她仍然咬牙坚持。40多分钟后，他们成为第一批抵达南岸的渡江突击队。
2: 我那里那里是抓了6个。
1: 说到马毛姐，说到渡江战役，让我们马上又会想到那江上泽猛云集、千帆竞发的情景。我们继续来听专门史硕士、青少年博物馆公共教育推广人滕朝阳给我们讲述这划向胜利的小船。
0: 淮海战役啊，长江以北局面大定，但是国民党军队企图依靠长江这道天然屏障抵挡解放军的步伐。国民党利用和谈的幌子，在长江南岸构筑起了沿江防线。当时长江上一座大桥都没有，那么现在不一样了，我们长江上有100多座大桥，过江全靠船，船是命根子。习总书记说，渡江战役的胜利是靠老百姓用小船划出来的。这个小船呢，是什么样子的呢？我们现在在国家博物馆能够看到这样一条渡江胜利的船。当时呀，参加渡江战役作战的这个船，都据统计有5万多条，参加这个战役的船工呢有8万多人，所以说仅仅在江苏泰州和扬州动员了船只呀有2万多条。这样呢就形成了一个千帆竞发的这样一个局面。这些个船是怎么来的呢？当时呀，国民党也知道这个船它是重要的战略物资，因此穷途末路的国民党方面就把原先江上的这些个渡船呀，用来摆渡的这些船是洗劫一空，江面上连一艘小船都看不到。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也是体现出来人民群众对于解放军的这样一个支持。船虽

0: 仍然被洗劫了。北岸一带的群众呢，就将沉入江底湖底的这些船都被破坏的这些船都捞起来。为了筹集造船的这些材料呀，有的群众拿出了建房的木材，还有床板都拿出来了。有些老人甚至贡献了自己的寿材，也就是说棺材本都拿出来了。上百万的民工和部队一起奋战，挖掘出建造众多的这个船坞，还有呢，造了船呢，国民党有飞机会空袭，还要把船隐蔽好。所以说，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这些小船就准备好了。
1: 小船完成了集结，乘船的人也需要进行训练。很多北方来的战士不会水，这时巢湖就成了渡江大军们的天然练兵场。经过训练，这旱鸭子变成了水鸭子。为了让解放军熟悉水情，老船工、老渔民热情高涨，到部队讲水性、讲长江水流的特点，帆船如何利用，遇到危险如何处置，然后再到河湖上开展水上练兵运动，练习如何撑篙、划桨、摇橹、扯篷、掌舵、游泳，包括上下船、走跳板、在船上行走、上下物资等等，为战士们增强了渡江的信心。
0: 芜湖博物馆还展出过马毛姐渡江船工的光荣证，当时马毛姐只有14岁。马毛姐她是出生在一个贫苦的渔民家庭当中，她的家就住在长江边上。当时14岁的马毛姐是跟着自己的哥哥参加了渡江突击队。渡江突击队就是用船载着第一批解放军，冒着对岸的枪林弹雨，强渡长江。那个马毛姐的右臂是中枪了，所以说她受伤之后仍然是咬牙坚持着撑船。她往返江上数次，不仅救起了落水人员，而且呢，还运送了是三船的人民解放军到达了南岸。因为他这样突出的表现，所以是被当时的华东野战军授予渡江特等英雄的称号，荣立一等功。那到1951年的时候，马毛姐也是受邀参加了当时的国庆观礼，当时毛主席非常关切地问他的学习的情况，送给了他一个笔记本。在笔记本的扉页上就题写了好好学习，天天向上这8个字。那其实这个时候提这个字，也是表明了新中国刚刚成立之后，毛主席对青年一代的这样一个殷切的希望啊，希望他们能够为新中国的建设奋勇前进。那后来马毛姐也是在这8个字的鼓舞之下呀，加强学习吧，投身社会主义建设。
1: 今天讲了小车，讲了小船，看似是当时很普通的一些运输工具，
0: 对，
1: 但是伟大的战役当中，他们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
0: 对，我们说运输的不仅是物资，小船运输的不仅仅是解放军的士兵，其实他还把这一份民心所向运输到了前线。
1: 和小推车一样，随着时代的变迁，经济的发展，小船逐渐地退出了江面，但是在渡江战役里，小船所承载的精神却被传承着。从渡江战役时将自家渔船变为战舰，到新时代把渔船归港入库，自己转型求变，划出渡江战役胜利的小船，也必然能够开辟出生态长江的新航道。

0: 作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 Voice Radio。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醒您，同心携手，遏制艾滋，共建和谐。
1: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我知晓，我奉献，我参与。
2: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

0: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2: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1: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2: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3: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4: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5: 主播说安全。私家车辆、商铺货物长期占用小区、园区消防通道，黄色禁停网格沦为私人车位，一旦起火，消防车无法驶入，救援黄金时间被白白耽误，小火酿成大祸。主播说安全温馨提示，占用消防车通道最高可处5000元罚款，造成严重后果依法追责。消防车道禁占用，救援路上不添堵。
6: 我有一个美丽的祖国，它的名字叫中国。
7: 我的祖国很大，秀美山河，幅员辽阔。
8: 我的祖国很暖，56个民族相濡以沫。
9: 我的祖国茁壮肥沃，养育中华儿女累累硕果。
10: 我的祖国坚韧伟大，面对坎坷从不退缩。
11: 它有我们人民的扶托，它有我们党的辅佐，
12: 即使再多挫折，也会让祖国变得更加强大。
11: 何其有幸生于华夏，在祖国的爱护下幸福长大。
12: 祝愿我们的祖国永远繁荣昌盛，祝愿祖国母亲生日快乐。
13: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今夜私语时，
14: 分享碰触交流，用声音爱你，今夜私语时。
3: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大家现在听到的是广播节目《今夜私语时》。我们节目中也有嘉宾，那今天节目中的嘉宾是约会顾问摩卡。摩卡好。
15: 哎，主持人好，大家好。
3: 嗯，恋爱中经常有这个送礼物的事情哈。那么我们的后台呢，就会有关于礼物的一些问题，比如说今天，男生有一个问题是说，我和女朋友刚刚谈恋爱3个多月的时间，我自己虽然挣钱挣的还可以吧，但是我觉得我们现在感情也算比较热烈吧。那么前几天呢，恰逢他要过生日了，我就问他，那你想要什么礼物啊？结果他直接就说了一个巨贵的礼物，大概有3万块钱左右吧。啊，那我心里边啊一惊，这话呢我已经问了，我没有想到的是

0: 他会要这么贵的礼物。我当时呢，就觉得为难了，买还是不买呢？我该怎么看这件事情呢？女朋友不算是那种特别物质的女孩吧？我其实还挺欣赏她身上的很多的特点的。但是他说起这个话的时候，好像说得很轻松。当然，他前面铺垫了一句，他说：“我要什么你都买吗？”我说：“当然了，你过生日嘛。”就是这样的，这是这个男生的问题哈。男生现在不知道该怎么办，买还是不买啊？我们也不知道他是不是已经买了哈。我后台呢也的确会有类似这样的问题，比如说关于恋爱当中礼物的价值。特别是能用钱来衡量的这个价值，比如说，也有女孩说了，说那个自己特别期待在某一个节日的时候，和自己现在热恋中的男朋友能给自己买一个好一点的礼物，结果没想到男朋友可能买了一个小丝巾、小发卡，或者买一个自己认为没有什么从价格上来看比较便宜的礼物，马上两个人的氛围气氛就比较糟糕了哈。那我们到底怎么看这个礼物？这样的一个礼物究竟怎么样是合适的？一个女孩子张嘴如果要了很贵的礼物，不是对方完全买不起，可能对方的收入也能买得了，但是在恋爱中，那会给自己和对方造成什么样的一些感受呢？
1: 这个问题就是你还真问对人了。就关于这个问题的话呢，我经验还蛮丰富的。首先第一的话就是，不管是这个听众是男还是女，我觉得大家首先脑子里面要有一个观念，就是我们中国古代传统有一句话叫做"礼尚往来"。那不管你是男生还是女生，就是都没有说单方面付出这么一回事情。如果对方是你的男朋友或者是你的女朋友，你很喜欢他，他也很喜欢你，那么送礼物、收礼物，这个是在人际关系或亲密关系当中增进感情的一种常规方式。但是呢，就是说不可能说我是女生，所以我情人节、七夕、元旦、圣诞节、我的生日，然后百天纪念日，然后周年纪念日，然后就是什么所有的节日吧，全部都是我来收。然后呢，我从来没有给对方过。那么这种的话，可能之后一定会产生问题的。就是男生在情人节的时候可能会送你礼物，对吧？然后但是你可以找一个小的由头或者干嘛，你要懂得回馈，你要懂得回馈。然后再说到这个礼物的它的这个货币价值的问题，这个我觉得就是，男生自己的这个收入水平，还有女生她自己的这个收入水平，然后这个日常的这个生活消费习惯，这个可能都会有偏差。那么一个可能是一个富家千金，他可能吃一顿饭就是千把2000块的，所以他觉得说一个礼物三五万的，对他来说可能是非常司空见惯的一件事情啊。他可能没有觉得说，就可能我们男生会听到说，哇，你一个礼物你要我3、5万，但他可能觉得说，这本身就是我周末 shopping 我可能随手我就会买的一个东西，我一车回来的话可能就10来万了，对，那这是家庭的这个收入差距的问题，可能不是说他的人品有什么问题，或者说他讹你，只是说他可能没有情商那么高到去照顾一下或者考虑一下你的角度，或者说你的收入。
0: 你的消费习
1: 对
0: 惯，
1: 你的消费习惯和你的这个理财的这个就规划什么之类的，那跟人品没有什么关系。那如果另外一种就是说，这个女生她本身家庭背景很一般，或者说她的这个收入啊，她的家庭收入啊都是普普通通的老百姓，然后她跟你要一个就是明显是非常奢侈的一个礼物，比如说她月收入是5000块左右，她张嘴跟你要个3、5万的礼物，那么可能这个女生她的这个虚荣心可能有一点膨胀了。然后同时大家要注意到，就是现在的这个网络环境，然后上面有很多的这个主张男生的情感的，像抖音上面有很多这种就讲男讲女的讲情感的这种东西，也有很多非常更加多的是主张女生的，然后其中呢田园化的东西会比较多，那这些东西其实它是一个文化氛围，它会影响到现在很多这个。个人经验或者说这方面判断意识不强的女孩子的，她的一个择偶观或者一个恋爱观或者一个礼物观，那这些东西如果她常规在看的话，那她肯定会受到这方面的影响的，或者说她自己没有太多的受到这方面影响，但是呢，可能她身边的闺蜜啊，或者说这个所谓的网上的这个情感导师啊，就是说，那一个男人爱你的程度就直接可以用。

0: 用这个礼物的价值大小来衡量。他要愿意跟你花钱，他才是真的爱你；他不愿意为你花钱的话，他根本就是不爱你。所以呢，礼物的价值高就是他爱你多，礼物的价值低就是他爱你少。我觉得
1: 就这种
0: 对
1: 毒鸡汤，
0: 这种其实是有毒的
1: 啊。这个叫毒导训
0: 啊，这个其实是
1: 有毒的导
0: 毒的。
1: 对，
0: 但是
1: 很多
0: 有毒有什么办法呢？因为大家就在这种氛围里面，那有很多女孩子她确实就迷进去了，她就以这个东西为作为她的恋爱观的指导。那有一些女孩呢，她没有迷进去，但她呢心里面也有那种蠢蠢欲动的说，我试探一下，对吧？我试探一下，我就是一个礼物而已。然后我也知道这是毒鸡汤，然后呢，这个不太对。但是我有这种小欲望，我想试一下，对吧？看看你这个男朋友这个心里到底对我就是把我摆在多重要的一个位置上面。
1: 对对对，
0: 他确实也会有这种举动。然后还要告诉大家的一点就是我的。之前大量的男客户呢，就是从这个贩夫走卒吧，有送美团的，然后有送外卖的，然后也有就是说真的是家里巨有钱的，然后可能就跟我们的这个生活的话，它是这个差距是非常大的，
1: 对，我们完全难以想象。
0: 对，然后他其实他也会，他们那个圈子里面的人也会经常讨论，他也会经常问到我说，就送他一套房子吧，倒也不是不可以哈，就是但是呢，就是这个女孩她主动来跟我说，她就让我心里很膈应，就是让我很不舒服。你说我们日常出去吃饭，然后吃个饭约会一下，我给她，然后她可能就觉得我的这个就很有钱，对吧？然后我们相处一段时间之后呢，她就提出跟我要房子，那我就觉得说这个是不是有点越界了哈？就是你知不知道你在干什么？你知不知道你在提什么东西？不是说我很有钱，我就可以乱撒钱，然后他就会说，他当时他直接的在这个跟我说的就是，送他一套房子也不是说不行，也没有多贵。当时他那个女孩是要一套广州的房子，好像我记得是好像是在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五羊新城吧，还是什么新城区，反正一套广州的房子。然后当时这个男生就有点困惑，他说那个摩卡，你说我是给他还是不给他？我说你自己想呢。他说这个房子倒是不是特别贵，但是就是我心里面有些不舒服。我说那既然是不舒服的话，那你就不要送呗，说不然的话送了的话，这个其实他也没有礼物的作用了，完全就是一种物质的这个的，也不能叫付出，这个词应该叫什么呢？就是一种打发，就是一种物质的打发。因为这个里面礼物里面没有我的任何心意，甚至我是有些心不甘情不愿的啊。
1: 对，那就没意义
0: 啊。就那他没有任何礼物的意义了，我觉得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就不要送。那最后的话那个男生也没有送，在很多女性看来的话就是说你不就没钱嘛，对吧？你扯那么多不就没钱嘛，但其实这个人家还真是很有钱，但是人家不愿意，人家心里面不舒服。而且这个女生跟他在一起的话好像就是只是永远是在单方面的这个授予，就是接受，也没有任何这种我的一个爱的或者喜欢的一个表现表达，一直都在接受，然后吃饭，然后呢包包，然后去哪里玩，去国外旅游，反正都是这个男生花钱嘛。
1: 那有可能是这样的，就是如果两个人相交往的时候两个人的经济能力差异太大的话，那么另外一方会觉得你什么都不缺呀，我也没法给你什么呀，都有这种可能，因为一方总是在比如说花费着和另外一方并不匹配的这样的生活方式，对吧？消费着这样的生活方式，他可以花几万块钱吃一顿饭，但是对方是拿不出那几万块钱吃一顿饭的。
0: 我觉得是这样，现在整个的网络或者文化大环境的话，就是女方是授予方，男方是这个给予方、赠予方
1: 啊。对。
0: 然后呢，就是这可能很多女孩子心里面都有这种定式，就是我是不用。
1: 我不用
0: 任何，
1: 对，我不用做事，
0: 接受就行了。
1: 对，
0: 但其实的话，我们说这个礼多人不怪，或者说你平时你真的把这个男生很放在心上的话，你应该会有很多这种心意的表达，不管是做顿饭呢，还是说你自己做了个小手工送给他呀，或者是他的礼物其实只是心意的一种传递形式嘛，
1: 对
0: 吧？他
1: 并不是一定和价格挂钩的。
0: 对，就是说这个你可能是像以前我有一些就是男性的这个客户，他们就收入比较有限。可能就五六千块钱，对吧？然后他说那我很喜欢这个女孩子，那我收入又有限，那送什么样的礼物会比较好呢？ 那我说，既然你收入这方面有限，那你的这个时间和心意是不是很富裕？他说我时间还好，然后我也愿意，就是我也确实很喜欢他，我也愿意。

0: 就是这个放很多的这个心意在这个礼物上面，你说怎么做？我说那很简单，那你既然说这个钱上面的话，你比较手比较紧，那你有时间又愿意付出这个心意的话，那你可以自己去做点什么东西来送给这个女生，对吧？
1: 对。
0: 你不管是现在其实有很多什么 DIY 的这种什么蛋糕店啊，或者说什么什么陶艺啊，或者就很多你自己可以开动脑筋去想，对吧？你把你的心意、心思、时间、精力投注上去的话，我觉得这个礼物它同样有它的精神价值，不一定说是要物质价值。那如果说你花了很多的时间，比如说一幅画，一个男生可能从不会画画坐到那个油画馆里面，可能花了1天多，或者甚至1个星期，1天去一点时间，把这幅画给画得
1: 完
0: 比较
1: 成
0: 精
1: 了，
0: 美的画
1: 对。
0: 完成了，对吧？然后这里面其实是有他很多的这个心意和爱意的。那最后送给这个女生的时候，那你发现这个女生，啊，他并不买账，或者觉得说你干嘛送我个这个，对吧？然后他完全体会不到或者感觉不到你的那一份沉甸甸的这个心意和爱意的话，那可能也说明这个女生确实不适合你。你不用说强行的跟这个女生在一起，然后搞得自己很累，甚至说这个财务方面的话非常的紧张，因为人家可能一顿下午茶就吃掉你半个月的工资。
1: 对，
0: 那你们这样在一起的话，长久下来肯定也是结果也是不好的，肯定会充满了各种各样的争执。我是这么觉得。
1: 你说的太对了。所以，实际上，如果两个人本身的背景不同，比如说一个人确实有钱，另外一个人普通工薪，那么我们真的如果在谈恋爱的时候，一个人给另外一个人的礼物，可能另外一个人觉得，哎呀，我没有办法用同等的价格来做回馈。那我就只能是，我用这份心意来做回馈。你得有这个姿态，对不对？
0: 对，
1: 你
0: 有个
1: 得让，
0: 态度，
1: 对，你得让对方感觉到你是有这样一个态度的。
2: 你我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相爱相知，我们一起并肩前行。今夜思雨时正在重飞。
1: 我们再回到这个女孩子的这个问题上哈，这是恋爱当中其实挺普遍的出现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张嘴问对方要了一个价格还蛮高的礼物，无论是试探也好，是不是试探也好，是我们真心想要也好，那假如说另外一方真的感觉到为难的时候，两个人又觉得感情还不错的时候，那怎么办呢？硬着头皮买了吧，自己心里面确实是觉得有点不开心哈。而且买完了这个，可能还有下一次，对吧？
0: 不光是这个问题啊，而且更多的是就是这种压抑，或者说这种会有点小小的怨气，或者
1: 对。
0: 是怎么样。但这个东西是一个种子啊，这个种子在你的心里面的话，它会随着你们关系的这个延伸发展，后面各种各样的问题，这个种子它会逐渐的长大的，它一定会在其他的方面以另外的一种更加剧烈的形式可能会爆发出来。这个种子一旦种下，其实是蛮可怕的一件事情了。
1: 对，那怎么办呢？比如说碰到这个问题，我们不想给对方买这么贵的礼物，我没有办法现在给你买这么贵的礼物，那我们怎么办呢？说。
0: 说跟女孩子说的话，我觉得效果是不好
1: 那怎么办？
0: 的。如果这个女孩现在的这个问题是，这个女孩子提出来要买一个3万的包，对吧？
1: 对。
0: 然后这个男生其实他会觉得说有点昂贵，不太想买。
1: 对对对，他会觉得没有办，我不想买。
0: 那这个男生他本来想要去给这个女生准备的礼物是什么样的呢？我们也不知道。
1: 不知道，但是确实是我们能想见出来哈。如果说你此刻你买，你觉得我只想买一个3000块钱左右的礼物哈，无论是一个丝巾也好，还是
0: 其实我觉得
1: 贵
0: 这男生
1: 的
0: 有点傻。他确
1: 啊。
0: 实可能是这个经验没有什么经验，有点傻。就是礼物这个东西的话，它往往包含了至少有，你不说一半吧，也有30%到40%的这个惊喜的部分。就是礼物的话，往往就是它的礼物效果比较好，是我不知道人家送给我了一个什么东
1: 那
0: 西，
1: 当然，
0: 对吧？然后呢，当
1: 拆
0: 然
1: 开礼物
0: 拆开
1: 盒
0: 礼物
1: 子，
0: 之后，如果正好这个礼物又是我想要的，很符合我心意的，那这个效果就爆炸了，对吧？但是如果说他没有，就是没有那么贴合我的心意，但至少也是别人的一份心意，这是一个别人送给我的礼物，所以我觉得这个男生在跟这个女朋友说，亲爱的，你要过生日了，你想要什么呀？我买一个给你啊。那其实他自己是可以去买的，那这个效果其实会打折。我是建议就是我们的这个男性的听众朋友们，就是当你要送礼物的时候，你首先要问问自己，你想送给对方一个什么东西，他可以非。

0: 常好的传递你的这个爱意和心意，你可能也要精挑细选啊，好好的包装啊，然后，结合你对他的了解，然后给他送一个你觉得很符合他，他看了以后会很喜欢的这样的一个礼物。当然也要结合你的这个收入水平，对吧？然后你来给出一个这样的礼物。如果是有这个前期的这种经验或者这种知识的话，可能你就不会遇到这个问题了。他这个问题等于，我觉得完全是因为没有经验，然后自己刨了个坑，然后自己踩进去了，现在在里面待得很难受，这种就出不来这种感觉。
1: 这样的人还挺多的呢。
0: 啊。
1: 对，当然我们在这提醒哈，提醒男生们、女生们，如果我们想给对方送礼物的话，我们心里有一个预算的话，那我们最好就不要唐突的问这样的问题，
0: 对
1: 因为
0: 呀，
1: 对方如果说出来的预算比我们要高很多的话，那就是会让我们自己进入到了一个进
0: 自己
1: 退两
0: 刨
1: 难
0: 个
1: 的
0: 坑啊，对呀。
1: 进退两难的地步。但是现在已然是这样了，我觉得如果我也觉得，恋爱中和两个人的关系中啊，其实会面临着一些比较微妙的谈判的，包括未来两个人要走到一起，包括谈论钱该怎么放你那儿放我这儿，大家出多少钱，种种这些，这其实都属于敏感问题。我们现在遇到的第一个敏感问题就是关于一份礼物的价值。如果在恋爱中，大家连这样的话都不能够说的话，那么两个人的恋爱也蛮累的，就是其实是可以去说的，当然冒险的程度就是说完了，有可能两个人就掰了，也有可能两个人不能相互理解。我觉得这个话还是要，如果你不舒服，你是要说，但是要看怎么去说。
0: 根据过往的经验呢，就是两个人就是跟这个女生在这个事情上面哈，就是女生自己已经说出来了，而且是你问的，然后呢你不能满足，然后要降低这个标准的话，我个人的经验的话，好像结果都不会太好。就是理性跟女生沟通的话，一定是要想一个更聪明的、更这个鬼马的一种方式去来处理这个问题。但我现在一下子实在，我也确实坐在这的话，我也没有办法，就是马上想到一个很好的方式给到这个男生。
1: 我觉得哈，我从一个女生的角度在想哈，我是觉得欺骗是不行的，我觉得不如实
0: 对，
1: 话
0: 你
1: 实
0: 买个 A
1: 说。
0: 货肯定不行。
1: 那当然，那当然了。我觉得啊，两个人在一起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因素就是体谅。如果你是能让女孩子体谅你，那比如说，我可能每个月想存更多的钱，或者说我怎么怎么样，我一下子没想过要买这么贵的礼物。虽然我那天问你了，但是你一说这么贵的礼物，可能我还是吓了一跳。不知道女孩子这个你们的习惯的消费，你们可能一个包包的消费是这样的。现在我没有想买这么贵的，我是也想让你体谅一下。比如说啊，如果一个女孩子能体谅的话，我觉得真的是一件挺好的事儿，而且我相信，如果你说得够坦诚，也说你们之间的感情也够好，女孩子是真爱你这个人，在你坦诚的一个情况下，尽管她可能心里会有点不舒服，但是不会成为大的问题。如果说成为大问题了，那可能这个女孩子还真没有对你这个人看得多么多么重。如果他很看重你这个人，你这样说的话，他可能会说啊，这样啊，你自己让我买，你自己让我挑礼物的，那好吧，那就换一个礼物吧。可能是这样的，我觉得这是一个懂事儿的女孩，也是个体谅你的女孩，可能是这样哈。所以我是感觉，还是得学着有勇气把自己心里的话说出来。
0: 对，
1: 其实，
0: 这个其实长久来说，这个是最好的、最重要的。
1: 恋爱中很
0: 就
1: 重要
0: 对
1: 的
0: 你，
1: 一
0: 对
1: 点。
0: 你的，如果你的这个真实的心声都不敢于去表达，对方看不见、听不见的话，那这个关系到后面的话，真的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这个是最基本的，也是最难做到的一个，因为很多人他可能真的很难去表达出来，但是我希望大家要了解是这个是最重要的、最基本的一个部分，也确实是比较难，但是是需要我们去推自己一把的，其实是。
1: 所以你说挺奇怪的吧？我在节目中我们做过好几次这样的话题哈，就是为什么我们和亲密关系的人却不敢说自己最真实的那个内心的那些话哈？比如说反过头来，一对恋人出现了这样的问题，这个男生可以跟我们来讲，对不对？或者男生可以转脸跟他的 其他的什么伙伴啊，什么什么其他的哥们儿啊去吐槽，哎，那这我这女朋友居然。

0: 么要这么贵的礼物啊？可能是可以，你看跟我们也能说，但是他不会跟女朋友说。
1: 嗯，
0: 那这个女孩子呢，可能也是转眼可以跟闺蜜去说，可以跟别人讲，但是就两个人之间就是不做这样的内心的交流，其实还是因为有很多的顾虑，怕你觉得我不好，怕你觉得，我比较，比如说没有能满足你的心愿，如何如何的。怕失去你，怕在这段关系中我表现不好，怕你对我的评价不够好，等等这些，其实还是因为有顾虑。所以那个亲密关系的坦诚，有的时候怎么就那么难呢？
1: 是啊，这个就是人类的这个千古的这个谜题，对吧？就是爱，这可能就是爱情的这个浪漫，或者说它吸引人之处吧，可能本身也有这个原因在里面吧。就是因为它难，或者是它难以解构。
0: 对，但是亲密关系中的不坦诚就会造成很多很多的问题，比如说会埋下一些我们内心的隐患，
1: 对，
0: 会堆积一些我们的怨气，
1: 对，
0: 甚至会产生一些误解，然后最后大家走到分开的那个地步了，
1: 对，
0: 哈。
1: 对。
0: 所以我们学习在亲密关系当中能和对方坦诚，我觉得这真的是挺重要的，一个方向。
1: 对，问题。
0: 我觉得有的时候不是我买得起买不起的问题，
1: 因为这我想不想买？
0: 对，也有想不想买。另外就是，真的是每一个人的消费观不同。就是我不认同这件事。比如说，我很有钱，但我并不认同拿名牌这件事情。我会觉得一件普通的 T 恤衫、普通的牛仔裤，我就觉得穿得蛮好的。一个普通的环保袋多好的一件事。
1: 是这样。
0: 对
2: 对。
1: 然后呢，外面看起来的话，根本不显山不露水的。
0: 所以这其实是和每一个人自己内心的消费文化有关的。所以这个还不一定和我愿意买还是不愿意买，我买得起买不起，其实不一定和这个，就是他根本都不认同你这个行为。
1: 对对对。
0: 他会觉得你这行为挺可笑挺幼稚的，就是每个人的理念不同。所以我觉得这个借着这样一个问题，大家也可以交流一下。相互也是一个了解哈。好，今夜思雨时，稍后的时间是我们下半时段的节目内容。

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1: Voice Radio。

0: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让我们一起加入无偿献血队伍，共建文明社会，共筑和谐家园。
1: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 一颗种苗生长。

0: 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 FM 101.8 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是你，
2: 是你，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想你是一种淡淡的甜蜜忧伤。仰望天空，不知远方的你是否看过流星划过，森严陪你今天天日日。
3: 各位继续收听到的是广播节目今夜思与时，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是约会顾问摩卡。我们在和大家交流各位提问的和恋爱和伴侣关系婚恋家庭相关的各种问题。有一位男生问到了一个问题，男生说孙岩岩老师，我想问一下，我遇到了一个女生，这个女生呢性格很合拍啊，是属于那种特别温柔特别负责任的，三观也很合。我们之前接触了一段时间，是因为我们共同做一个项目，在这个项目中我们两个人就觉得哎呀彼此特别特别的搭，我觉得我遇到了对的人。我们的家庭背景啊经历啊也挺相像的，专业也是比较统一的，但是我们的问题是我们是异地。而且呢异地的话可能一时还没有办法走到一起，因为他是在国外读书，那这样的话呢几年还有三年的时间，我呢已经工作了不可能到国外去，我们要谈三年的这种异地的恋爱。现在彼此都有好感，彼此每天都在暧昧着，那个确立关系就是脱口而出的事情，或者其实也很清楚，我们两个人现在比较为难的就是面临异地该怎么办，两个人好像都陷入了一些困扰，也有一点点痛苦，怎么办呢？
4: 现在就是不敢往前走，
3: 不敢往前走，因为就是面临着异地嘛。
4: 走呀，
3: 三年的异地，
4: 走呀，三年的异地，这只是现在看到的情况嘛，谁知道就是说半年之后明年是什么情况，对吧？我们在去年，比如说去年我一个朋友在年底就是把酒店盘下来，然后还几百万的装修，准备今年大张旗鼓的开干，对吧？结果碰到疫情了，啥也干不了。你就是你不知道生活会给你带来什么，但是至少你现在知道的是你们两个很合拍，各方面都很合适，所有的东西都很 OK， 然后也是郎有情妾有意，大家就等着可能那个有一个什么时间捅破那层窗户纸就变成男女朋友了。那你肯定你往前走呀，就是这怎么说啊，就是得活在当下，不要拿未来的担忧来影响当下的，就是往前走了之后出现问题咱们解决问题呗，或者说也许不会出现特别严重的问题呢，现在科技这么发达，对吧？然后你不管是你这个年终去旅游一趟，还是说他那边又有一个什么事情就回国了，然后平时这个视频啊或者干嘛怎么交流我们不知道，然后异地确实是恋爱的一场期中考试，但是不是说所有人都会考不好的，有那种异地反而就是感情很就是很深厚的，然后很对对方的思念或者说这个依恋很强的，这个都是因人而异的。但反正我觉得这个我要是你朋友，我现在我肯定推你往前走一把呀，就明显就是你在压抑着自己，不想让这种即将要喷薄出来的这个爱意，然后就给他收着嘛，对吧？不要收着多难受啊。
3: 而且我觉得在这样的时候啊，问咱们问题的是个男生啊，其实女生是看男生的态度的。如果你男生都不果敢，都不勇敢，都不会那个拍板来做这件事情，你让女生怎么说啊？
4: 对啊，
3: 对吧？现在是女生在国外读书，要读三年的时间，那么你们俩又有接触，两个人又有好感，女孩子就觉得，如果你不说，来做我的女朋友吧，我们克服一切困难。如果你

0: 不说出这种话，女孩子是没法说这种话的，对吧？所以在这样的时候，我觉得男生得拿出一点那个男人的角色来。
1: 他现在其实是方向没有确立，没有，我是进是退，对吧？
0: 对，
1: 方向没有确立，方向一旦确立，方法有无数种。
0: 对，你就是因为方向没有确立啊，女孩子才觉得难受呢。女孩子此刻的思维就会觉得，你如果觉得我真的是那个对的人，你如果觉得我是那个值得爱的人，那这点困难算什么呀？
1: 嗯、
0: 对吧？你就应该拍板说、嗯、好，做我女朋友吧，对吧、嗯？如果说你都没有这种表白，那可能在你心里我没有那么珍贵啊，
1: 嗯，
0: 是不是？
1: 对啊、
0: 这就是女性思维。
1: 对啊。谁知道呢？也许明年你公司把你派国外去了呢。
0: 对，
1: 就这说不准的。但是不要用未来的东西来影响当下。不管你是什么什么，就是理论家或者是什么这个方面的领域的杰出人士，他们都会说，我们人要活在当下，要活在当下。就我觉得就是这个有这个意思吧。
0: 嗯，
1: 现在很好，就是最重要的。
0: 嗯，有一位女孩子说。和男朋友交往两年的时间了，吵架吵了很多次了，都是一些很细碎的小事儿。分手呢舍不得，因为对我好的时候他对我特别的好，也很细心，但是我一想到和他在一起，我就会觉得比较焦虑。我呢是一个正常上班的人，朝九晚五，自己的生活非常的有规律，下了班之后无论是自己健身，自己做饭，或者是自己和他在一起出去看个电影啊，吃一顿饭啊，都觉得生活很正常。但他就不是这样的，他兄弟朋友多，好多事情要应付。你看他总是好像在应付着各种各样的人，在和各种各样的人，不是去聊天、谈话、聚会、喝酒等等这些。那么工作也是这样的，我是一份工作从毕业做到现在做了8年的时间了，我觉得我工作做得挺开心挺踏实的。而他呢，毕业这几年换了5-6份工作了。和他在一起，我经常就会听到他说，哎呀不行，这个工作我得换一换，实在做得不开心。我就是觉得他是那种好像不是生活在和我一个节奏的人，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一想到真的在一起就有点焦虑，我也不知道我要和你们说什么，就是不知道是不是还能和他继续走下去。
1: 都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
0: 嗯，
1: 是不是还能跟他走下去？他刚刚说他们已经多久了？2年了，是吧？
0: 2年了，嗯，对方对他很好，就男友对自己很好，分手又舍不得，但是觉得男朋友的这个习惯方式。节奏主要是节奏吧，
1: 嗯，
0: 自己好像是那种朝九晚五比较这个规律生活的人哈。
1: 我觉得这姑娘分不了，就走不了，就是说分开不了。
0: 什么意思？
1: 就是她的问题是不知道能不能跟这个男生走下去嘛，
0: 嗯，
1: 对吧？我觉得，以她的表述和性格，我看来的话，我感觉就是她不会跟这个男生分手的。他可能是需要阶段性的这个就是排解一下，
0: 嗯，
1: 或者说发泄一下，或者怎么疏导一下。但他真的会跟这个男生分手吗？我不觉得他会跟这个男生分手。
0: 为什么呢？
1: 因为他现在他的没有明确的这个诉求啊。他第一，他不知道他自己在说什么，他也不知道他表达什么，那完全就是找
0: 就心里边，其实就是心里边很混乱
1: 啊，
0: 就是、
1: 找闺蜜聊天。
0: 对，
1: 他现在看到可能不知道自己要什么的，就是他至少他理智层面是不知道自己要什么的，但是他其实也许他这个心理层面他是知道的，可能就是因为他的工作非常的规律，生活非常的规律，可能社交圈并不是很大，但他内心可能有这份诉求，说我也想交朋友，我也想出去走走玩玩，然后的话我也想这个偶尔这个喝个酒啊，撸个串的、啊、熬个夜啊，或者干嘛。为什么呢？因为我现在的生活长期都是非常规律非常正规，朝九晚五，然后健身，然后我在任何的人在长久的一种状态下，特别是年轻人，他经历了这个以后，他会对另外的方式他会有这种有渴望或者说有好奇的、
0: 嗯、
1: 那他的男朋友正好跟他是完全就是说相反也好，你说这个互补也好或者弥补也好，他男朋友社交活动很多，
0: 对，
1: 那他的社交活动很单一，那他男朋友经常换工作，做了各种各样不同的工作，可能有各种各样不同的见闻，然后认识很多的人，那他的话是一直从毕业就做一份工作到现在，相对来说你可以说单一，你也可以说专一，你也可以说无聊，你也可以说单调，我不知道，对吧？
0: 对，
1: 然后呢，嗯，就是现在目前看起来

0: 来说，就是她可能生活当中没有经历的那一部分，她男朋友身上都有啊，她男朋友的经历当中都有啊。而且最关键的是，他们可能因为生活的一些小事情会发生争执的。那这个在我看来的话，所有的情侣都会有啊，鸡毛蒜皮的事情，不同的生活习惯，肯定会有一些小的争执。然后呢，这个女生现在心里又可以明显的感觉到这个男生是对她好的，对吧？对她很好啊，这样那样如何如何的。最关键的一点其实就是我听到她说我不知道我想跟你们说什么。那其实它就是一种情绪，或者一种泛起的一个波澜的一个诉说，或者一个排解，就他现在的诉求可能就是这样。你真的让他去分手，让他割舍掉这2年的感情或者干嘛，
1: 可能
0: 让他
1: 挺
0: 一
1: 难
0: 定就是
1: 的。
0: 说一定要做一个这个决定的时候，他做不出来的。我觉得
1: 对。
0: 至少以他现在目前的状态，他
1: 现
0: 做不
1: 在
0: 出
1: 是
0: 来。
1: 做不出来的，可能啊，我觉得自己也是可以想清楚，两个生活节奏不同的人，有些人也能在一起生活得蛮好，就是彼此都欣赏对方的，或者都能包容接纳对方的生活状态，也可以。
0: 我觉得他现在最大的痛苦来源，他是可能是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他现在确实就是比较混乱的，也不能说混乱，可能有点小迷茫，可能有点小迷茫，可能也到了职场迷茫的时候。工作了8年了，一直在一个单位，也可能到了这个，可能也就小30岁了，可能也就到了这种就是感情下一个阶段要何去何从，可能整体都进入到了一个30岁左右的这样的一个
1: 焦虑，小
0: 迷
1: 焦
0: 茫、
1: 虑。
0: 焦虑、迷茫期，这所有人都有的这种情
1: 对，
0: 况，对。
1: 沉下心来，过一段时间再看。有的时候，在我们不知道干什么的时候啊，我们就不要做任何的决定，是吧？那有的时候，这个某一些决定是我们慢慢的就会浮出水面的。
2: 都市中的每个夜晚，陪你一起成为更好的自己。我在你耳边，用声音爱你。今夜私语时，正在播出。
1: 我们再看下面有一位问问题的是一位女生，她说，男朋友工作5年的时间了，自己大概存了有30-40万块钱了。那么她的妈妈大概在1年前就从她这儿借走了她的所有存款，然后呢就事发了，就是她妈妈被别人骗了，也就是专门骗那种老年
0: 老年
1: 人
0: 人
1: 钱
0: 的，
1: 的。被骗了之后，这个钱呢也就拿不回来了。我和男朋友谈恋爱也有3年的时间了。他妈妈当时借钱的时候，男朋友是没有告诉我的。那么后来出事儿了以后，男朋友跟我说了，我们两个人也就这个问题聊过。男朋友说，那没有办法，既然是这样，自己又是做儿子的，帮妈妈承担一部分的损失吧。这个积蓄呢，就这样就到他妈妈，就被他妈妈这样的花费掉了，而之后呢，他妈妈的生活也受到了影响，因为后来才知道，原来他妈妈损失的不仅仅是这一点点钱，还有其他的一些钱，他妈妈还在不断的还债。现在我男朋友每个月的工资都要拿出差不多5-6千给他妈妈，让他妈妈去还债，自己呢只能有一半的钱，还要交通，还要吃饭，还有一定的社交，基本上就很难存下钱了。我自己心里面特别的不痛快，别的父母都是会给孩子给一些经济上的帮助，他的妈妈，这到什么时候是个头呢？我现在就是因为这个事情比较烦恼，就会觉得这牵扯到了现实的问题。本来我们两个人都要结婚了，因为他妈妈的这一出戏，我们两个人现在也不好结婚，存款也没有了，生活基础也会不像之前了。那该怎么办呢？即使是结婚，我问他还要替他妈妈还债吗？他说是的，要帮他妈妈把债还清。我该怎么办？
0: 这个好像男女生在这个问题上面还，这个考虑的角度还差异挺大的哈。
1: 是吗？
0: 对啊，就是女生确实会觉得，但我男朋友的就是我的，对吧？你这个可能，稍微好一点的话，可能会说，哎，结婚之后，那是我们夫妻共同财产，就是我的老公赚的，那里面也有我的一份的，然后我们要有一起有我们自己小家庭的各种规划。那有一些就是 这个可能不那么成熟，但是就没结婚，就是男女朋友阶段的话，也是觉得说，那男朋友的就是我的，至少有一半是我的。那我有很多我的规划，然后这。

0: 是我们的这个家庭的经济来源，那不希望这个被挪作他用。但从男生的角度来讲的话，只要这个男生他是有责任感的、有担当的一个男的，他都不可能去在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他不可能袖手旁观不管的。
1: 对呀，
0: 当然，在这种情况下，很多可能很多女生就比较武断，或者直接就贴一个妈宝男的标签，你就是妈宝男。但其实真的妈宝男不会是这个男生的这种情况的，妈宝男一定是接受。一定是各种接受，就是家庭的、母亲的、就是女朋友的各种接受，他没有这个责任感和担当嘛。那这种情况下的话，你可以说他是一个巨婴，是一个妈宝男。但是一个有责任感和担当，他是在付出状态的这种，你很难说他是一个妈宝男。然后，我觉得这个女生你要考虑一下，你能不能够接受这种情况，就是说你让你的男朋友不去管他妈妈的这个情况，因为这个事情已经发生了，他妈妈因为个人判断能力这个比较弱，然后被骗了，本身这个事情在他妈妈心里面可能就是已经是巨大的一种，懊悔或者说伤害了，
1: 对。
0: 然后呢，这种东西肯定在你的男朋友和你妈妈相处的时候，你男朋友会感觉到。他可能不希望他的妈妈那么伤心，那么难过。他可能会做出做儿子的应该的，或者说超出儿子应该做的一些事情，或者弥补让他的妈妈身心更加健康一点，从这个打击当中恢复过来。如果你在这件事情上面跟他有分歧的话，或者说因此而经常性的爆发冲突的话。那不要说你们现在有结婚的打算，还没有结婚，即便是已经结了婚的话，可能这个感情都有破裂的危险，都会有可能会有比较大的破裂的危险。这个是可能是男女这个考虑角度的不一样，因为在男生的角度他会这样考虑，就是可能直一点的啊，或者说这个刚一点的，他可能说，我只是把我赚来的钱。去给我的这个妈妈，或者说我赚来的钱里面有一部分我规划出来去帮助我妈妈去度过现在这个难关，另外一部分我规划出来的钱是给你或者给我们这个家庭的这个计划的这个开销的，
1: 对，
0: 那我并没有说把你赚来的钱拿过来去补贴我的家里。
1: 对，
0: 那这个就其实，作为一些女生来说的话，我希望你们能够建立这样的一个界限，就是。你的男朋友或你的老公，他有没有把你辛辛苦苦赚来的钱去赌掉，或者说去挥霍掉，或者说去补贴他的这个家里面的什么哥哥、嫂子、弟弟、妹妹，什么上学又结婚这些，他有没有这样做？他如果没有这样做，他只是用他的钱，去做这件事情的话，我们可能会有一些情绪。但是从这个理论的角度来讲，是对方赚的钱，对方如何支配，其实。是对方的事情，但是如果我们已经结婚了，我们是一个共同体了，他完全把这些钱不顾我们这个小家庭的开销用度和计划，完全投入到他的那个原生家庭里面去的话，这个确实有点说不过去。但如果这个男生，我刚刚听这个女生她的表述里面，这个男生每个月有5000块钱是给到他妈妈那边去的，那就说明他可能有我听着感觉可能是个2万块钱左右的这个收入，
1: 1万来块钱，他说剩了一半儿，
0: 剩了一半，
1: 剩了一半儿，
0: 1万来块钱，那就另外的一半的话，他是给到你，或者说是用到你们这个小家庭当中的话，其实我从男生的角度来讲，我其实是希望我的这个女朋友或者我的另一半能够在这个时候去给予我心理上的这种支持的，
1: 那当然了，
0: 对。
1: 就是这个事儿啊，要反过来看哈。假如说女孩子，假如说。今天你的父母遇到什么问题了？不管咱们说上当受骗亏了钱也好，还是比如说
0: 不
1: 生了
0: 可能
1: 病
0: 不
1: 需要
0: 管他呀，
1: 啊，
0: 对
1: 生了病需要花钱也好，你也会管。假如说你是家里边重要的唯一的一个孩子，那父母又需要你来帮的话，那你可能也会管，你也要把你一半的工资拿给你妈，你也要把你过去的积蓄拿给你妈，你甚至还可能特别希望的是对方也是能支持你的，对吧？
0: 我突然间，你刚刚在说的时候，我就想到我早上开车过来的时候，我就在听那个迪克牛仔的歌，你知道吗？然后那个歌里面就唱着，正好是那首歌，就做男人真命苦，做好男人更命苦。就他可能很多时候，他希望他身边的母亲也好啊，老婆也好啊，孩子也。

0: 也好，领导也好，下属也好，都满意。
1: 嗯。
0: 他想做一个好男人，他想让大家都因为他的存在而感觉到就开心幸福。但是呢，很多人确实在这个你比较年轻的时候，然后水平不高的时候，这种平衡能力很难。
1: 嗯，
0: 啊，这边呢多了一点呢，那边又觉得少了一点，就有点顾此失彼。哪怕说他已经在他的这个能力范围之内做到了最大程度的两碗水端平，
1: 嗯，
0: 但是保不齐别人从这个自己的角度去考虑的话，还是觉得自己亏了
1: 对。
0: 啊。那这个确实，就是我觉得他那个歌唱的，我以前还理解不了哈，我现在能理解，就是你要做个坏男人其实挺轻松的，你要做个好男人真的很难，
1: 还真
0: 真
1: 的
0: 的
1: 很
0: 很
1: 难，
0: 苦
1: 希望
0: 啊。
1: 对谁都有责任感。所以我觉得这个女孩子，你要这样去想哈，她不可能不管她妈妈，是吧？她是一定会管的。那么这件事情落在了你们身上，就像是比如说，嗯，这是一件不开心的事情啊，一个。咱们这么说，话说民间说法就是比较倒霉的一件事情，比较不幸的一件事情，落到了你们的身上了。它就是这样一个事件已经发生了。那如果你和他一块儿担当这件事情，你们就能走得过去，钱早晚会还清的，对吧？你们的日子还能继续过下去的。如果你不和他担当这个事情，那就是你们开始闹矛盾，你们开始不愉快，乃至你们可能会因此而分手。可能就是这样的，所以你自己可以去选择，要稍微理性一点。这个并不关于他爱你多爱你少，是他必须要做的。他是个有责任的男人和有责任心的儿子，他不能不管他妈妈，对吧？
0: 对，
1: 所以你就想开吧，看开吧，然后看看选择权在你，你想怎样？
0: 我觉得这个可以给你一个建议哈，你可以跟你男朋友谈一次，或者说你们家经济大权就掌握在谁手里面，你可以把你男朋友要做的事情，我这怎么表述啊？想想，就是你可以把他想做的事情由你来做，可能他会更加的。他会感觉到你更加大的这种支持，就是比如说直接由他打钱给他妈妈，变成呢他把钱打给你，然后由你来给妈妈打，然后由你来给妈妈送礼物，或者是怎么样，就是经你就他就是你男朋友的这个孝顺支持，对他妈妈的孝顺支持和爱意，经过你的这个渠道，然后流过去。我觉得可能这是一个建议，你可以考虑一下啊，就是完全不要说他单方面的对他妈妈，然后他单方面的对你，其实这个建议的核心原理就是把你跟他变成一体，或者把你变成他的盟军，然后共同去解决这个问题，然后这个男生会在心理上得到一种极大的满足感，他会觉得说你是在他背后的这个
1: 支持他
0: 一
1: 的那个
0: 个
1: 人，
0: 对强大的女人，对，
1: 对，这感觉男人也是需要
0: 对，然
1: 的。
0: 后他就会靠过去啊，应该。
1: 对，你说的太对了，男生也是很需要这一点的。好，谢谢摩卡。这里我们播出的是《今夜思雨》时和大家分享和情感、家庭关系、伴侣关系相关的问题。我们明天再见。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00:00。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魅力自贸港，幸福海南岛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

0: 样子，
1: 和谐的缩影，城市的品牌，
0: 市民的形象，文化的品味。
1: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持续巩固提升全国文明城市创建成果，
0: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2: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音乐导航。
3: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4: 欢迎来到新一期的音乐导航。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大白天在路上听一首歌，觉得也就那样，但是晚上关了灯，插上耳机，一遍一遍的重复，突然就对这首歌有了不一样的感觉。那些白天装作不在意的情绪，在深夜会自己跑出来，堵在胸口说不出来。音乐导航，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的这点时间里，整理了这么几首适合夜深人静独自插上耳机去听的那些走心歌。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来听听任贤齐的这一首《流着泪的你的脸》。任贤齐的声音太有辨识度了，一开口就知道是谁。那个年代的录音没有现在这么的精致，能听到他在这首歌里想要表达的是什么样的一段心境，就是这些不完美的地方，让人觉得唱歌的人给你带来了他人生当中的一些过往，让你跟他产生共鸣。最后

孙耀威威风时刻。孙耀威唱这首歌的时候，不是在录音棚里对着麦克风的表演，更像是在一个房间里对着镜子诉说着一段心里话。越是这种轻描淡写的唱法，越是能够让人觉得他有一段话想要通过这一首歌的时间唱给你听。

伦敦大桥垮下来，这是 SHE 的歌声。这首歌的编曲简单的不能再简单，一把吉他，一副嗓子，但越简单的歌越能把它表达的不是那么的完美。 SHE 的声音赤裸裸的摆在面前，还好你听第一遍的时候对这首歌好像没有多大的印象，但是当这首歌第二遍或者说是第很多遍出现在你耳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短暂休息了之后，我们回到了音乐导航。今天音乐导航的最后一首适合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插上耳机听的歌，要交给杨洪基带来这首《滚滚长江东逝水》。杨洪基的这首歌刚出来的时候满大街都在放，那个时候觉得也就那样吧，结果20多年过去了，磁带店早没了，但是这首歌依然存在在我们的歌单当中。

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01.8
0: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1: 海口 Voice Radio。
3: 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4: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
5: 光阴碎碎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
6: 欢迎收听早更大叔的碎碎念，各位晚安，日安，早安。我们会发现现代城市给人最大的宽容呢，是一种合法的冷漠。就是我们不管在街头相遇，还是在某些密闭空间，大家都不需要对身边那个陌生人去主动报以善意的微笑，对方也没有任何义务啊，给我们，给满身疲惫的我们提供任何的情绪价值。大家会在一个空间里共享着同一种空气，但是各自搭建了一座绝对隐形的隔音房，通过什么呢？通过我们各自的手机。就是在人与人之间的间隔距离当中，好像偶尔能看到一种无声的默契，偶尔的身体的接触，肢体的相撞啊，会让彼此防备的疏离感呢被短暂的打破。你会发现大家好像脸上都有一种类似惊慌失措的表情，好像是作为碳基生物的那种脆弱的底色在同一时间被流露出来。我们站在彼此离得很近的地方，但是在各自的脑海里边却逃得很远。这算是一份必要的心理代谢吧。我们把大部分的社交热情都消耗在了那些需要输出结论、展示姿态的场合里，只有在列车上，不是地铁，不是短暂的动车，而是长途旅行的列车上，我们会获得一种合法掉线、拒绝沟通的权利。这种退缩看似冷漠，其实是人在面对庞大外界时候的一种自我保护。就是周国平所说的内在根据地啊，往往就是在人类毫无准备的时刻被我们一点一点试探出来的。我们渴望在茫茫人海里保留一点属于自己的不受打扰的弧度，不被世俗效率指标裹挟，哪怕只有短短的十几站路的时间。

菜市场你们喜欢逛吗？我其实不太经常去，但是我很喜欢逛菜市场。因为你走进一个菜市场里边，感官会瞬间被重新激活。蔬菜上所裹着的泥土的味儿，角落里咸鱼的味儿，被炸到切开的葱段散发出了辛辣的气息，把一切都罩上一层特别质朴的浓墨重彩。在这样一个空间里，所有概念都被还原成了最基础的物理属性，一颗大白菜的分量，一斤猪肋排它油花的分布，或者是一把菠菜叶尖上的那个水分。你看着摊主熟练地扯下塑料袋抖开，发出一声利落的脆响，再把那些有根须的植物丢进去放在电子秤上，那一刻我们一直被悬浮在网线上的那种虚无感就会被这种极其具体的沉给牢牢拖住。城市的生活其实是很轻忽的，轻到一封邮件一个数据就可以左右一整天的情绪，但是菜市场里边逻辑简单近乎粗暴，付钱拿东西回家把它做熟。人类对食物和物理重量的依赖其实是维持心理重力的最后一道防线。甭管这一天你过得是有多狼狈，站在砧板前面听着刀切开土豆的时候那种扎实的扑哧的声音，所有被抽象化的挫败感又会被重新切割成可以被消化的被吸收的微小的颗粒。说到这儿可能听起来有点云里雾里云山雾罩的，不晓得我们到底在讲什么。其实我是想说，我们常常奔赴外界去证明自己，特别需要在一种极具体的质感里寻找支点。

当下有一种很流行的论调是向内求，不要向外索取，对吧？但怎么能完全做到呢？如果一个人连一顿饭的温度，一把蔬菜的重量都感知不到，那你在外界获得再多的认可，也是在沙滩上去建高楼，风一吹就会散的。内心的安稳自洽，恰恰是从学会摸一摸人间烟火的真实质感而开始的。

手机屏幕上的一些红色的数字小圆点儿，就像是一张张永远填不完的欠条。聊天软件对话框里，很多时候并没有随消息的发出而拉到底部，而是停留在一种悬而未决的尴尬状态。我们经常会把晚点回挂在嘴边，但心里都清楚，这个晚一点可能就意味着无限期的搁置。不是说人情冷淡到已经在感慨世态炎凉了，而是当下的情绪

额度已经被透支了。成年的一个隐秘特征就是开始精打细算自己的表达欲啊，每一句需要斟酌的语气，配上合适的表情包的回复，都是一次小型的心理建设。那些未读消息的背后隐藏着的就是现代人对个人空间的困兽之斗，我们害怕如果回应了又不得不进行下一步的互动，害怕随之而来的责任、期待、评价。就是我不是不想理你，但是我还没有凑齐要面对这个世界接踵而来的所需要的各种表情。那这种延迟回复的现象本质上就是我们在过度连接的时代里手动给自己安装的一个缓冲区，允许文字也好，信息也好，图表也好，在草稿箱或者通知栏里多沉淀一会儿，直到我们重新找回那个可以体面表达的自己。我们总是既想被看见，又害怕被彻底看穿。外界的反馈就像是源源不断的光源，照射得太久，人总会想躲到阴影里面去喘一口气。所以给消息留白，就是给自己的灵魂留出一扇随时可以关上的窗户吧。

我们总有一些旧的东西，不是那么舍得把它丢掉的。有一见得有太深刻的感情，啊，类似穿过很久的牛仔外衣，已经被磕掉了一角的马克杯，等等等等。因为新买的东西是属于生产线，而旧的东西，它真真切切的属于自己。时间在这些物品上留下了磨损、划痕和褪色，本质上就是我们生活的轨迹在这个物质世界里的斑驳投影。杯子缺掉的一角，可能是对应着一次手忙脚乱的加班。鞋底被磨偏的跑鞋，记载着我们无数次漫无目的的街头漫步。我们对于这些旧的东西的依恋，往往不是因为它们价格有多贵，而是它们见证了我们最真实、最不需要伪装的时刻。在倡导快速迭代、不断鼓励抛弃和更新的时代，保留一个带有瑕疵的旧的东西，就成了一种微小的反抗。庄子讲的“举世誉之而不加劝，举世非之而不加沮”，某种程度上就像这些旧的东西，它们不再争奇斗艳了，就那么安静地待在属于自己的位置上，承担着真实的岁月，提醒着我们那些经历过的日子并没有凭空消失，而是以某种固态的形式留在了我们的掌心里和脚底下，构建成了内心那个不受外界评价而动摇的根据地。我想很多人都有过这样的体验吧，在不晓得该吃什么的时候，会下意识地走向那家已经去过无数次的连锁快餐店，点一份永远不会出错的固定的套餐，坐在那个靠墙的角落的位置，看着一模一样的餐盘垫纸和标准化的灯光。这种行为在效率至上的视角下显得缺乏新意，甚至有点乏味，可在心理学的范畴里是极度明智的一种情绪防御。日常生活中充斥着太多的高风险决策，各种不确定性，从职业路径的选择到日常事务的博弈，我们无时无刻不在进行着权衡和评估。而那间连锁快餐店呢，提供了一个绝对安全的低风险的避难所。原本我们走进去就不是期待惊喜的，但我们也知道到这儿肯定不至于踩雷，所有的都是预设好的，口感是标准化的，服务是流程化的，而且没有过度热情。在这儿你不必做出任何伟大的重要的决定，连点餐都不需要过脑子。习惯的惯性不是麻木，是大脑帮我们自动节约精力。当你把选择权交还给惯性，就是在给自己争取一段不被打扰的清闲。在这个小小的固定套餐前面，我们可以安心地让自己放空。人生的重心如果要奔赴外界，就是需要源源不断的能量储备。那如果每一件事儿都得争个高下，要你去做决策，去追求突破，人很快就会陷入精疲力竭的困境。给生活保留一点机械、重复、低风险的惯性，恰恰是为了在关键时刻能够有力的积水而出。

琴键，你站在阴影边缘。

像墨水晕开诗篇，时间停在这一小节。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0: 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光阴碎碎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
2: 我们聊聊体面距离里的社交客套吧，像改天一起吃饭啊，有空常联系，这些话在社交语境里往往被归类为一种带有距离感的客套。可是如果剥离掉那些刻板的批判呢，会发现这些话其实有一种独特的体面和温柔，但是一种

社交摩擦力最小的润滑剂。当两个轨迹不再重合的人在交叉口相遇的时候，其实彼此都很清楚生活给各自的重压，时间留给每个人的匮乏。这些是无法再支撑一场深度长谈的。一句改天再聚呢，既表达了对于过去交情的尊重，又给彼此留出了不必兑现的从容空间。这是一种不强求的智慧。成年人的世界里，距离感往往不是为了隔绝，而是为了保护。我们学会了不再去死磕那个具体的改天到底是哪一天，大家在语言的缓冲区里相互致意，然后重新回到各自的轨道上。这种带有克制感的客套，可能才是彼此之间最不具备侵略性的一份善意。

质感的客套，可能才是彼此之间最不具备侵略性的一份善意。我们既希望自己的才华和努力被社会认可，但是又极度害怕过于亲密的关系带来无休止的束缚。这种微小的客套，就像是在外界的嘈杂和内心的独立之间建立了一道有弹性的藩篱，让每个人都能在自己的节奏里畅快呼吸。

但我总觉得常常会有一些不可控的意外或者突如其来的倦怠感，会一下子击穿这个精密的防御塔。而那个时候看着那些还没打上勾的方框，一股伴随自责的焦躁感就会油然而生。我们已经被训练得太习惯于效率跟产出了，所以任何时间的停滞还有计划的脱轨都会被定义为一种失败。但生活并不是一条按图索骥的流水线呢，那些被打断的计划有的时候恰好是生活强行塞给我们的喘息机会。所以当清单打结的时候，不妨试着把手放开，看看那些不被预设的时间里到底会发生什么。接受一种今天我什么都没干成的事实是需要相当大的底气的。脱轨不意味着坠毁，它可能只是说这台机器它需要暂时冷却一下，这样它才能在明天早晨重新启动呢。一个渴望向外界证明自己的人，往往是最容易沦为计划清单的奴隶的。我们误以为只要把每一分钟都填满就是不辜负人生，可真正的内心自洽恰恰包含着对于失控和空白的接纳，允许自己停顿，容许事情砸锅，需要强大的内心支撑。

我一点都不喜欢给自己列出一些代办事项的清单，但我知道有些人，尤其是觉得自己很自律的人，非常喜欢这么做。列得密密麻麻，井井有条，几点完成报告，几点去健身，几点读书，

站在人行横道的边缘，等待红绿灯变亮，周围是引擎的低鸣，还有人群不耐烦的脚步声。那短暂的数十秒里，如果我们不看手机，看看那些与我们同行的陌生人，你一定能看到无数个微型的人生现场。那个穿着工作服的外卖骑手，趁着红灯把头盔摘下来，仰头喝了一大口水，喉结剧烈的上下翻动。一个牵着狗的老人耐心地等那只老狗闻着路边的树干。这些画面也不具备什么戏剧张力，平淡的就像是身边那引擎声或者是风声雨声这样的背景音，但是充满了顽强的生命痕迹。我们每天跟成百上千的人擦肩而过，每个人都背着自己的人生剧本，经历着他们的风暴和晴朗。而在那一刻，短暂的平行交错中，存在着一种隐秘的同盟感。你想，大家都在各自的小世界里狂奔，但是在某个十字路口，我们等的是同一趟绿灯，不有趣吗？对吧？这种觉察会让人感到宽慰，就是你所经历的迷茫、疲惫，或者是一些微小的喜悦，此时此刻、此时此地，正平行地发生在身旁那个陌生人的身上。我们谁都不孤单，只是各自在不同的轨道上运转。外界的评价往往是单一和刻板的，但是街头这些鲜活的生命轨迹却跟我们说，活法有成百上千种。我们不再把所谓外界的评判当成唯一的标准，才可以真正心平气和地走在属于自己的斑马线上。

我知道很多人的购物车里都有着一些长期被搁置的，但是永远不会下单的商品，啊，可能是一双样式夸张的高跟鞋，一套极昂贵的户外露营的装备，或者是一本晦涩难懂的学术专著。我们当初挑选它们加进购物车的时候，不是单纯冲着物品本身，更是对自己另一种可能的幻想，觉得穿上那双鞋了，我就可以成为一个在派对上游刃有余的人，我拥有那套露营装备了，我就有机会逃离钢筋水泥丛林，投身野外自然。可是当理智重新占领高地，我们往往会默不作声地点下删除，或者就一直让它躺在那个列表里，那也算是一场小型的自我和解，把那些虚妄的身份暂时从脑子中删掉，剩下的是每天跟自己过日子的实体。当然清空购物车里的虚妄幻想，不是说就此妥协了，而是看清也接受了当前的真实状态。我们不再需要通过堆砌符号向别人证明自己的价值了，那种对虚构身份的解绑换来的是卸下重担之后的轻松。渴望外界的认可是人的本能，但是如果这种认可需要靠虚无的包装去维持，人就会活得像个精密的道具，而敢于退回那个简单真实甚至有些平庸的自己，才是精神真正能够立住脚的开始。

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之声。

0: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光阴逝逝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
2: 在这个由各种声音构成的世界里，耳机的低音、空调风扇的嗡鸣、主干道上的车流声，真正的安静变得极其稀缺。有时候因为一种突发状况，比如突然停电，或者把降噪耳机一下子从耳朵里拔出来的时候，周围会瞬间陷入一种近乎真空的静音状态。最初几秒钟，这种安静甚至让人产生一种失重一样的惶恐感。我们已经习惯了被各种各样的声音去填满所有的缝隙，好像只要环境一静下来，那些一直被掩盖的内心杂音就会铺天盖地上来。可是多停留一会儿，让适应噪音的耳朵重新去捕捉在噪音里边被包裹着的那些微小的声响，我们能听见自己的呼吸声，听见衣服布料摩擦的声音，甚至窗外风吹过树叶的沙沙声。安静并不是空无一物，它里面盛满了平时被自己忽略的自己。那是一种极其丰富的存在，像是一张巨大的滤网，过滤掉一些无意义的信息喧嚣，让我们的注意力重新收拢，回到身体内部，重新找回自我觉知的位置。向外奔赴去证明自己，就容易让人迷失在赞美或批评的这种尖叫里，而只有当环境骤然冷却下来，我们才能清醒地审视那些我们拼命追求的东西究竟是自己真正想要的，还是外界强加给我们的。

年轻的时候，我们总是习惯于咬紧牙关，认为坚持、对抗、争论才是勇敢的代名词。无论是一场没有结果的辩论，还是一个已经走向死局的项目，甚至一段名存实亡的恋情，我们总想索要一个明确的说法，或者是完美的结果。可是随着阅历增长，人会逐渐学会一种更高级的技能，就是体面的退让。这是在认清现实边界之后，平静地说一声，那就这样吧。就是你承认有些事情超出了你的控制范围，承认自己精力有限，觉得看到了生活里就是充满了遗憾和半成品的，那这种退让其实是给自己的心理资源设立了一条止损线。我们没有必要在每一次较量里都要赢，你输掉一些不重要的比赛，反而是赢回了平静，不是吗？就当你不再硬生生地撞向那堵墙，而是可以选择绕道而行，或者干脆坐在墙边歇一会儿。然后呢，周围的风景依然在运转，世界没有就此崩塌，卸下那种必须赢必须完美的包袱，生活反而出现了弹性。庄子讲的不困于外界评价，并不是让我们变成一个所谓刀枪不入的圣人，而是学会带着裂痕去生活。当一个人能够微笑着对世俗成败说一句，那就这样呗，他的内心早就已经牢不可破了。

所以说来说去，其实我们就是要讲这样一个命题：人生的重心啊，到底是应该安放在内心的自洽里，还是奔赴外界去完成自我证明呢？我们发现，把这两者割裂开，做非此即彼的一个抉择，恐怕是掉进了一种思维陷阱。内心的自洽一定是根基，外界的证明呢，也是不可或缺的枝叶。没有根基，枝叶容易枯萎，而没有枝叶，根基则流于僵化。生活从来就不是在两个极端里二选一，而是一直在动态摇摆的。我们一定需要在某些时刻勇敢地走出去，把才华、汗水、真诚交付给这个世界，去接受反馈，接受检验，甚至接受挫败。可我们也需要在另外一些时刻果断地退回来，关上房门，回到具体的日常里，来修补受损的精神，理清混乱的呼吸。所谓安顿，不是永远不往外跑，而是知道自己有一个随时可以回得去的地方。所以不必急着给自己的重

心定性，带着内心的锚扎进生活的浪潮里，在喧嚣里保持清醒，在安静处积蓄力量，走出去退回来，循环往复，这个就是我们跟这个世界最体面最温柔的相处方式。无论外面风浪多大，脚下的路会依然扎实，只要你心里的灯一直亮着。感谢收听早更大叔的碎碎念，再次祝你晚安、日安、早安，我们下期见。

讲海口故事，听百姓声音。听众朋友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全天节目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下次开播时间为5:55，敬请留意收听，再会。

微风时刻，孙燕威唱这首歌的时候，不是在录音棚里对着麦克风的表演，更像是在一个房间里对着镜子诉说着一段心里话。越是这种轻描淡写的唱法，越是能够让人觉得他有一段话想要通过这一首歌的时间唱给你听。

伦敦大桥垮下来，这是 SHE 的歌声。这首歌的编曲简单的不能再简单，一把吉他，一副嗓子，但越简单的歌越能把它表达的不是那么的完美。 SHE 的声音赤裸裸的摆在面前，还好你听第一遍的时候对这首歌好像没有多大的印象，但是当这首歌第二遍或者说是第很多遍出现在你耳朵里的时候，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适合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插上耳机听的歌，要交给杨洪基带来这首《滚滚长江东逝水》。杨洪基的这首歌刚出来的时候满大街都在放，那个时候觉得也就那样吧，结果20多年过去了，磁带店早没了，但是这首歌依然存在在我们的歌单当中。

0: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让我们一起加入无偿献血队伍，共建文明社会，共筑和谐家园。
1: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
3: 健康生活始于点滴，食品安全从我做起，食品安全情系民生，创建行动你我同行，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
4: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
5: 少点外卖，动手做菜，倡导光盘，拒绝盛宴，生食熟食切忌分开，购买食物要看包装。食品安全连万家，安全食品靠大家。
6: 追剧会员费没少花吧？
7: 早免费了，中国移动 APP 网龄计划，每月免费选腾讯、爱奇艺等会员，还能领流量包。
6: 要是话费充值能省就更好了。
7: 简单，参加中国移动 APP 充值三重礼活动，零息充值至高省20元，周三抢券充值低至88折，首次绑定中移支付再送10元充值券，里外能省好多呢。
6: 没错，用中国移动 APP 查业务、办业务、享优惠，一站全搞定，省钱又省心。
8: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学习道德模范，争做文明市民，向道德模范致敬，向身边好人学习。学习道德模范，争做海口好人。
9: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即将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7号，星期三，农历8月27，北京晴，25度到1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各地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让中国式现代化的底色更加亮丽。
1: 各地迎来国庆假期返程客流高峰，交通部门全力保障出行。
2: 文博游、古建游火热，文旅市场消费潜力持续释放。
1: 亚洲首个阿秒激光大科学装置建设加速推进，打造微观世界超高速摄像机。
2: 胡塞武装称对近期攻下所有区域保持控制，也门政府军称收复红海港口重镇穆哈。
1: 驻冲绳美军士兵涉嫌抢劫杀人，日本民众抗议驻日美军暴行。
2: 以下是详细。

0: 内容。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让中国式现代化的底色更加亮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来到青海湖，感觉湖水蓝得特别透亮，远处的雪山景色非常的美，比想象当中的还要壮观。
3: 国庆假期，青海湖仙女湾游人如织，清澈的湖水，翱翔的飞鸟，高原明珠的壮美风光吸引各地游客驻足留影。作为我国最大的湖泊，青海湖是维护西部生态安全的重要屏障。2021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青海湖仙女湾考察时，实地查看青海湖环境综合治理、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成效。总书记强调，
4: 青海的生态建设好，生态资源保护好，国家公园建设好，这也是我们的宝藏啊，是资源的，是财富。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青海湖全流域建立起多层次立体化的保护体系，科学划定生态旅游发展边界，实施水生态环境治理、湿地保护、封湖育鱼等措施。青海湖景区保护利用管理局副局长陈德辉：
5: 我们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主要入湖河流水质全部达到或优于二类，裸鲤、水鸟、捕食园林种群持续恢复。青海湖国家公园的创建已进入成效评估阶段，我们将以国家公园建设为抓手，守护好高原明珠。
3: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天更蓝，今年上半年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比去年同期提升 4.5 个百分点。水更清，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黑臭水体基本消除。地更绿，三北地区作为国土绿化主战场，绿色万里长城正以每年约2000平方公里的速度北上西进。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副局长严震：
6: 科尔沁沙地吸收草原景观逐步重现，黄河入黄泥沙量逐年减少，塔克拉玛干沙漠带上了绿围脖。十五五是山北攻城攻坚战的决胜期，我们将集中优势兵力，不避险，不畏难，确保打赢打好山北攻城攻坚战。
3: 绿水青山是人民幸福生活的重要内容，当前在持续筑牢重大生态屏障的同时，我国生态治理的重心进一步下沉。今年上半年，全国新开工建设口袋公园2800多个，推窗见绿、出门入园的口袋公园让绿意在街头巷尾悄然铺展。在福建省福州市，今年已建成15个口袋公园。福州市园林中心规划发展处处长朱鹏树：
7: 我们将深入实施绿化福州、植农护农行动，在聚焦园林更新提质、公园活力激发、文化特色彰显上持续发力，以更高品质的园林绿化厚植城市绿色基地。
3: 生态环境问题归根到底是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问题。目前我国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电力体系，放眼神州大地，光伏板在戈壁上铺展成蓝色海洋，发电风机矗立在草原和山巅，输电线纵横千里奔涌绿色动能。在辽宁省营口市，70万千瓦海上风电项目近日启动风电机组采购招标。辽宁省发展改革委新能源处处长史源：
8: 充分发挥风光资源禀赋优势，加快推动重点风电光伏项目建设，科学有序推进分布式新能源发展。辽宁省新能源发电装机规模超越火电装机规模，成为辽宁省第一大电源类型。
3: 生态兴则文明兴，十五五时期是美丽中国建设承前启后、扩面提质、实现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的关键阶段。今年8月15号，生态环境法典正式

0: 施行标志着我国生态环境法治建设迈入新境界，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科学指引下，在生态环境法典护航下，美丽中国建设的成果必将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生态环境部副部长李高：
1: 生态环境法典既是美丽中国建设的法治保障，也承载着老百姓对良好生态环境的热切期盼。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法典要求，推动法典全面、准确、有效实施，守护好老百姓的美好生活。
2: 今天是国庆假期最后一天，各地交通出行迎来返程最高峰。据交通运输部动态研判，今天全国高速公路有37个路段易发拥堵，主要集中在江苏、河北、安徽、广东、山东等省份。另预计有58个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特别繁忙，主要集中在河北、湖南、安徽等省份。铁路方面，返程客流同样持续高位。交通运输部门增加运力，细化服务，全力保障旅客顺畅返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全国多地陆续迎来集中返程车流，主要高速公路、国省道干线车流量高位运行。5号开始，河北环京环省多条高速公路车流量同步上升，京港澳高速部分路段北行方向车流集中。河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民警王一：
4: 制定完善梯次调控、有序放行的方案，将清障车辆、救援人员以及专业装备前置布设到关键点位，确保快速响应、快速处置。
5: 在江苏苏州长滩高速白杨湖服务区充电站内，不少新能源车辆正在有序补能。部分车主看到固定桩满位后，选择前往智能移动储充车充电，有效节省等候时间。旅客张先生：
6: 大概充个十多分钟左右就可以了，基本上都能找到位置。
5: 国庆假期，苏州在白杨湖、城湖、石牌、阳城北湖四大重点高速服务区统筹投放10台智能移动储充车，实行跨片区动态调度。智能移动储充车运维公司工作人员聂伟：
7: 这套移动储充设备最大的优势是灵活机动，高峰时期如果固定充电桩饱和时，我们可以现场增补点位。
5: 长三角铁路也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铁路部门适时加开多趟夜间高铁列车，全力满足旅客出行需求。
8: 昨天，中国铁路郑州局管内返程客流继续增长，出行客流维持高位。中国铁路郑州局郑州客运段高铁二队党总支书记郑小雨：
9: 加大了对重点时段和热门方向的运力投放，通过多加车、错峰开车等方式来扩充运能，最大限度地满足旅客返程出行需求。
8: 针对返程客流集中的情况，多家航空公司在热门航线增加运力投放，确保假期旅客顺畅返程。
10: 国庆假期，文博游、古建游成为热门出游选择，文旅市场消费潜力持续释放。各地让文物活起来，让古建可阅读，人们在传统与现代的交融中乐享假日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国庆假期，江西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公园游人如织，博物馆内马蹄金、青铜器、简牍等文物把西汉时期的制度礼仪和生活图景一一呈现，海昏侯刘贺墓出土的《论语》《诗经》简牍原件吸引了许多游客驻足良久。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管理局宣传推广处处长何颖介绍，国庆假期游客不仅可以走进博物馆近距离观赏汉代文物，还能通过 VR 沉浸式数字体验、汉风互动等方式感受2000年前海昏侯国的历史风华。
11: 我们希望把厚重的汉代历史变得鲜活可感，吸引更多年轻人走进遗址公园，读懂海昏侯背后的西汉故事，让千年汉文化可触、可玩、可传播。
12: 国庆假期，天津依托老建筑空间价值，创新打造一批体验消费新场景。中国大戏院内，一场文旅版话剧《日出》正在上演，观众不仅可以坐在剧场内观赏话剧，还能在回廊、会客厅等空间内欣赏演出快闪，身临其境地感受戏剧魅力。导演池晓彤：
13: 在整个中国大戏院的这个楼里面的每个区域会有一个有关于这个戏的一些展示，那我们戏里面的一些演员在里面会跟观众有一些沉浸式的互动。
14: 国庆假期，山西太原晋祠博物馆人头攒动，

0: 游客在一步一景中拍照留念，感受厚重的历史文脉。游客刘女士，
1: 古建筑保存得非常好，尤其让我印象比较深刻就是咱那个水质特别澄澈，特别清澈。
0: 国庆假期，山西太原晋祠博物馆日均客流量达到4万人次，为保障文物安全和游客游览体验，博物馆延长开放时间1个半小时，并实行预约限流管理。晋祠博物馆公众接待部副主任严丽如，
2: 我们全体工作人员呢也会坚守一线，开展文明劝导、游览指引，全力保障游览秩序。
3: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青海，请听《马可河畔传星火》，采制总台记者曹博。
4: 班马是红军长征唯一经过青海的地方。1936年7月，约3万名红军将士由四川北上，进入青海班马县，足迹遍及班马县亚尔塘乡、灯塔乡、江日塘乡一带。青海省委党史研究室主任严高国：
5: 红军进入青海班马，沿马可河河谷边行军边筹粮，这一段时间红军严格执行党的民主政策，一路宣传北上抗日的主张，把革命的火种播撒到了青藏高原。
6: 红军
4: 在距离红军沟20多公里的班马县灯塔乡班前村，红星希望小学的孩子们正齐声诵读《七律长征》。90年前，红军驻扎在班前村，军民朝夕相伴，结下了深厚的鱼水情谊。
5: 地里的豌豆结了荚，战士们没有一个人去摘，还帮老乡修房屋。慢慢的，藏族群众热情支援红军北上。
4: 90年过去，这片红色热土见证着新的变迁。在班马县亚尔塘乡，当年红军走过的荒山坡，如今是茶运飘香的藏雪茶种植基地。班马县依托自然资源优势，持续推进藏雪茶种植基地标准化建设。茶企负责人景雪梅：
7: 这几年通过我们藏雪茶，从种植然后是采摘，我们收购加工完以后销售出去，他们收入好的话，每年也达到10000多。
4: 近年来，在传承红色文化的同时，班马县创新生态补偿与公益管护机制，聘用2300多名生态管护员，网格化管护森林草原，实现生态保护、产业发展与群众增收三方共赢。龙赛是一名牧民，2013年成为了一名生态管护员。
8: 我心态有辛苦，还要宣传，不能滥伐滥砍，还有不能伤害动物。现在老百姓都知道，保护好这片森林，这个生态越来越好。
4: 马可河林区总面积10.18万公顷，是三江源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保护分区之一。青海省马可河林业局副局长陶永明介绍，近年来林区开展天保工程和三江源保护区建设工作，目前林区森林覆盖率达 69.58%， 生物多样性保护水平持续提升。
9: 我们将致力于现代化国有林场建设，增强科技赋能，拓展森林富民的新路径，努力实现高原林区高质量发展。
3: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10: 国庆假期，在广东东莞松山湖科学城东部，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同时也是亚洲首个、世界第二个阿秒激光大科学装置，先进阿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项目建设现场热火朝天。建设者坚守岗位，抢抓窗口期，向着竣工节点全力冲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1: 在广东东莞松山湖科学城，先进阿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项目建设现场，洁净区内工人有序开展外围封闭作业，装置楼内部机电安装、装饰装修、超洁净施工等多道工序交叉推进。中建一局建设发展公司先进阿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项目经理胡文俊说，每一道工序、每一处误差都被严格管控在毫米甚至微米级别。
12: 越是到最后关头，越要精细化管理，把每一个节点定死在日历上，确保项目按期优质安全交付。
11: 阿秒，这是人类目前能够掌握的最短时间尺度，一阿秒仅为100亿亿分之1秒。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先进阿秒激光设施总工程师赵坤说，原子内部电子的舞动跃迁全部

0: 发生在阿苗尺度，而这套设施就是一台微观世界的超高速摄像机。
1: 有了阿苗激光，我们就能直接抓拍电子运动的全过程，把过去只能靠推测的微观机理变成实实在在可以观测到的动画影像。
0: 但显然，将科研上极致的实验条件转化为工程建设，是一连串前所未有的建造难题。每一项指标都逼近建筑领域的极限标准。中建一局建设发展公司先进阿苗激光设施项目总指挥林佐江介绍，团队创新采用全新的隔震体系，革新传统建造工艺，建立五级洁净管制体系，用中国建筑的巅峰技艺挑战大科学装置的卓越标准。
2: 为了保持实验区微米级的稳定环境，我们设计了一套三重的防护隔震体系。实验室环境的震动幅度会控制在3微米以内，相当于在10级的风浪里稳稳拖住一根绣花针。
0: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先进阿苗激光设施常务副总指挥冯骥表示，未来先进阿苗激光设施东莞部分将与中国散裂、中子源等大科学装置串珠成链，服务粤港澳大湾区，辐射全国，为突破重大科技前沿问题和产出重大成果奠定坚实基础。
3: 先进阿苗激光设施的建设有望让我国科学家在新材料、生物医药、新一代信息技术等领域催生一批源头创新成果，助力我国向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一步一个脚印的坚定前行。
4: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来到浙江湖州长兴县虹桥镇，秋意渐浓，这里的 1.4 万亩大闸蟹迎来了丰收的季节。数字科技赋能传统蟹塘，让养殖更精细，品质更稳定。总台记者李佳、浙江台记者白直清、长兴台记者张杰报道。
5: 早上7点不到，穿着下水裤的养殖户蟹晃站在蟹塘中，慢慢收起了地笼网。刚出水的大闸蟹与铁盆摩擦，沙沙作响。蟹晃对今年大闸蟹的个头很满意。
6: 像我手里这个螃蟹，现在应该3两到3两半，这个腿已经蛮硬了。像这个螃蟹的话，还都有点顶壳了。这个螃蟹质量现在相当的好。
7: 我之前在买的那个规格是什么价？
5: 一边忙着捞蟹，蟹晃一边还要回复客户的电话和信息。大闸蟹上市的消息一发布，他立刻收到了不少订单。
6: 酒店还有很多老客户都问今年河蟹的展示情况，然后问一下我们今年总体的销售价格，还有一个产量。
5: 90后的谢晃毕业于浙江海洋大学水产养殖专业，作为新农人，他既懂技术，更敢想敢干。前两年，他创新推出了公蟹与母蟹分开养殖的模式，今年他又引进了早熟大闸蟹品种，并应用无人机投喂饲料、水质智能化自动管控等新技术。
6: 今年采用我们当地早熟品种的苗，成熟度能够提早个半个月甚至20天，这样的优势就是我们能够抢占市场先机。
5: 蟹晃对自家大闸蟹品质的底气来自他一手打造的智能化养殖系统，通过手机上多个应用程序，他就能随时掌握蟹塘水质、水温等关键数据，并远程调控增氧监控等设备。中午12点，蟹晃熟练地在遥控器上设置好线路，装满饲料的大型无人机稳稳起飞，按预定线路在蟹塘上空投喂。
6: 就今年第一年，全年都是用无人机投的，最重要的是省时省力，第二个它投得很均匀。
5: 2021年，蟹晃响应号召，打造了农温旅融合项目。去年秋季，他又和一帮同龄的养殖户组织客户到养殖基地现场品尝大闸蟹，活动广受好评。
6: 很多游客尝了之后又进行一个复购，60%的螃蟹就是通过基地吃买，再剩下的40%通过邮寄出去了，螃蟹不够卖。
5: 对于养蟹人来说，蟹塘一年四季几乎没有干塘的时候，这一季丰收后，蟹晃又要忙着投苗，但他说守住太湖边这一口鲜甜的味道，一年付出再多辛苦也值得。
6: 最重要的就是客人吃到我们整个螃蟹，对我们评价非常好，这样我们整个养殖也非常有信心，非常开心。
8: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截至昨天，今年西部陆海新通道铁海联运班列集装箱运输量已突破100万标箱，通道保通保畅能力持续增强。 全国铁路第四季度调图后，通道将新增两条图定班列运行线路，为西南地区对外贸易增长

0: 提供有力支撑。
1: 国庆档票房昨天突破10亿元，其中《神探之痕迹》以近4亿元的票房成绩领跑国庆档。截至目前，国庆档观影场次和人次均创同期新高。
0: 中央气象台昨天预报，未来3天，全国大部天气都以晴好为主，利于返程和出行。同时，新疆、西南地区、西北地区及海南岛、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降水天气，提醒各地关注天气对假期旅游、交通出行等的影响，防范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6号表示，该组织当天在也门南部拉赫济省对沙特支持的武装人员集结地发动数十次袭击，并对所有近期攻下的区域仍然保持控制。公布的视频画面显示，胡塞武装使用无人机和导弹袭击曼德海峡附近的政府军。胡塞武装称挫败了沙特方面多次试图向曼德海峡方向推进的兵力集结，并迫使其撤退。过去24小时，沙特针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66次空袭和导弹袭击。也门政府军5号称已收复塔伊兹省的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另据一名匿名的胡塞武装军方官员说，截至6号，政府军仍控制着祖巴卜及当地军用机场。
0: 本台消息，据日本共同社报道，在一名驻冲绳美军士兵因涉嫌抢劫杀人被捕后，驻冲绳美军最高负责人、冲绳地区协调官沃森6号下令，自9号起对所有驻冲绳美军人员实施为期30天的外出限制，每天0点到凌晨5点禁止外出。日本冲绳县警方4号逮捕了美国士兵德文·巴拉德，他涉嫌在冲绳县那霸市一家酒店杀害一名日本女性，并抢走被害人的钱包等物品。部分日本民众昨晚在美国驻日本大使馆前举行集会，抗议驻日美军暴行，反对高市政权强行推进边野谷新基地建设。
3: 不要杀害女性，我们不要美军。
4: 不只是冲绳，日本在其他地方也有美军基地，类似的暴力事件也一直在发生。
5: 我真的会想，日本政府到底是在保护谁？日本政府总是说为了保护日本所以需要美军，但实际上民众并没有得到保护。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0: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5号表示，俄方将对东京的不友好举措采取对等反制，首先针对那些对日本具有重要利益的领域。日本政府近日以乌克兰局势为由对俄实施非法制裁，包括首次涉及航运领域的限制措施，这使得所剩无几的俄日关系基础进一步受损。日方做法不仅无助于实现持久和平，反而会让和平更加遥远。
1: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6号表示，欧盟将采取启动欧洲炼油厂战略对话、加强能源联合采购等措施，以应对能源价格上涨，并进一步降低对进口化石燃料的依赖。他说，随着冬季临近，高能源成本给企业和居民带来的压力可能进一步加剧。
0: 德国萨安州议会6号选举极右翼德国选择党议员托比亚斯·劳施为议长，这是德国首次由选择党成员担任联邦州议会议长。据德国媒体报道，当天数百名抗议者聚集在州议会大厦前，反对劳施出任州议会议长。
1: 法国总统马克龙6号说，法国一艘战略核潜艇当天成功试射一枚未装在核弹头的潜射洲际导弹，对外发出了法国具备实力的清晰信号。
0: 阿根廷外长巴勃罗·基尔诺5号晚批评英国政府在马岛、英国称福克兰群岛的主权争端中拒绝谈判。
1: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在6号公布的全球金融稳定报告指出，应警惕对冲基金可能对宏观金融稳定带来的风险。报告说，全球对冲基金资产规模增速过快，在资本市场波动中容易放大价格错位和流动性紧张，一旦遭遇严重负面冲击，可能引发系统性风险。

0: 国庆假期，各行各业劳动者坚守岗位，以实干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
1: 我叫朱海明，是来自浙江嘉兴平湖的一名基层村干部。今年国庆，我们村仍旧以轮班制的形式坚守岗位，为我们村里60周岁以上的20多位独居孤寡老人提供送餐服务，每餐提供1分2素的饭菜。那这项服务呢，至今呢已有8年时间了，我们也感到很有成就感。
2: 我叫张震，来自国铁沈阳局沈阳客运段东车山队，是一名列车长。这个国庆假期呀，我和全国千千万万的铁路人一样，奔驰在千里铁道线上，坚守岗位，护航旅途。
3: 我叫张顺，是长江池州航道处的一名航道工作人员。今年国庆，我在长江池州段呢坚守一线，确保航标始终处于良好的驻航状态，为过往传播提供清晰准确的导航指引。每当看到一艘艘巨轮安全驶过，听到汽笛声在舰面回荡，我心中充满了自豪与满足。
4: 我叫周淼淼，是厦门翔安国际机场项目的一名建设者。眼下机场正处在通航筹备的关键冲刺阶段，我们全员在岗紧盯各项任务，向着2026年底通航目标全力奋进。能够把自己的青春奋斗融入这座国家标杆工程，我内心特别自豪。
5: 我叫卢俊成，来自山东日照。今年国庆，我和300多位来自五湖四海的同伴坚守在狮子洋大桥上部结构施工的岗位上。我希望狮子洋通道这个粤港澳大湾区核心枢纽工程能够早日建成通车。我用行动和奋斗祝福祖国永昌盛，繁荣富强更辉煌。
6: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方亮、张永鹏，主播尹琦、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7:00。

0: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2: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Voice Radio。
3: 老婆，今天啊，江东新区新修的这条路通了，比平时快了。

0: 15分钟。
1: 是啊，你发现没，路两边这些科研中心的速度比修路还快，去年还是一片工地，今年啊，玻璃幕墙现在就亮起来了。
0: 是呀，旁边配套的食堂、健身房甚至托儿所都开了，这才是搞事业该有的样子嘛。
2: 路通了，人来了，楼亮了，上班路更短，奋斗心更近。
3: 产城融合创新之城，海口邀你携手共建六个之城，让奋斗者安居乐业。
4: 1926年12月9日，海口正式设立海口市政厅，开启现代建设城市的百年历程。
5: 百年海口有精神，海口精神是什么？请您为提炼海口精神贡献金句。
4: 海口市正式启动海口精神表述语的公开征集工作，赶紧来报名，用你的金句提炼百年海口的坚守和热情吧。本次征集活动将评选出10件入围作品，每件入围作品可获得2000元奖励。发送百年海口到公众平台查看报名方式。
6: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7: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良好的营商环境如同阳光、水和空气，不仅彰显城市经济的软实力，更为各类企业的蓬勃发展提供坚实的硬支撑。我们致力于营商环境持续优化，有效激发各类经营主体的内在动力和创新潜能。营商环境优无止境，政企联动双向奔赴。我们正以自贸港建设为核心引擎，全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一流营商环境。海口与您共写时代答卷。
8: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9: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9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8: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9: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2: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10: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醒，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
11: 民安守护第一期惠民保险推广季来了，车险、家财险、健康险、企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又全，民安保险保平安，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4008-60。
12: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13: 城中村消防安全须知：1、禁止乱搭乱拉电线；2、一般居民楼要常配备。

干粉灭火器，商铺及出租屋要配备灭火栓、灭火器等相关消防设施。三、楼道、街道、消防通道禁止堆放杂物，禁止在楼道内电动车充电。四、防盗窗的安装要预留逃生出口。五、禁止堆放易燃易爆物品。六、村委、房东、店家负责人应定期检查维护。七、增强城中村人员的消防意识，提升自防自救能力。

0: 写下了动人的一笔一画。站在寸寸热血浇灌的土地上，
1: 无方力量强大，高兴，
0: 甚至可以呼叫太空和星辰。
2: 各号注意，我是北京。
0: 飞逝的时光里，我们看到一个坚韧不拔、欣欣向荣的中国。我们并肩同行，相互守望。当追梦的人遇见追梦的人，眼底便浮出光亮。当坚守的人望向坚守的人，便一起挺起脊梁。当奔跑的脚步追上奔跑的脚步，征途便有了方向。当许多个平凡的你我凝聚在一起，这就是不凡的中国，这就是复兴的力量。
3: 金秋十月，喜迎国庆，共庆丰收，我给祖国比个心，祝福祖国歌舞升平，纳千祥。
4: 56个民族共欢腾，祝福祖国繁花似锦，欣欣向荣，我给祖国比个心。
5: 广袤大地，壮丽山河，我给祖国比个心，祝福祖国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6: 生在红旗下，长在春风里，我给祖国比个心，祝福祖国繁荣昌盛，生日快乐。
7: 回首光辉历史，展望未来征途，我给祖国比个心，祝福祖国繁荣富强，国运永昌。
8: 我给祖国比个心。
9: 官方媒体交口才、融媒口才招新持续进行中，4到16岁均可报名。专业教学、活动展演、权威赛事、考级认证、研学游学、全媒体实践平台等你来。一线主持人授课，演播室实景登台，练就自信表达。学口才来融媒口才。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88。
10: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0: 24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24节气在身边。
11: 露中仍夜浅，时节遇秋分。秋分是24节气中的第16个节气，也是天气由热转凉的分水岭。秋分还被认为是昼夜均等、寒暑平衡的中间点，是平分秋色之时。秋分有三候：一候雷始收声。古人认为雷是因为阳气盛而发生，秋分后阴气开始旺盛，雷声也就渐渐消失了。二候蛰虫披户，秋分之后天气变冷，一些蛰居的虫子开始藏入洞穴，并用细土堵封洞口，开始为蛰伏地下过冬做准备了。三候水始涸，秋分之后雨水减少，气候干燥，水分蒸发快，河流湖泊等地面水量变少，一些低洼沼泽以及溪流会逐渐干枯。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秋分后，我国大部分地区进入秋收季节，迎来了满满的收获。我国部分地区有送秋牛的习俗，在红纸或黄纸上印上农历节气，印上农夫驱牛耕田的图案，名曰秋牛图。在我国岭南地区有秋分吃秋菜的习俗，所谓秋菜其实是一种野苋菜，民间称之为秋碧蒿。这些习俗也共同构成了中国人对自然规律的敬畏与顺应。秋分养生重在阴阳平衡，饮食要遵循燥则润之的原则，可以多吃百合、银耳、秋梨等润肺生津

0: 植物，起居应早卧早起，符合秋收的养生规律。秋分，秋天行至一半，一半是内敛，一半是张扬，一半是凉飒，一半是明艳，一半是秋色宜人，一半是千里婵娟。让我们学会调整生活的天平，在收获硕果的同时，也为心灵留一份清明与从容。不负秋天凉景，不负辛苦耕耘，不负浪漫的你对生命所怀的畅想与遐思。音乐是什么？
1: 是什么？
0: 或猖狂，
2: 思念太猖狂，一个人不放，
0: 或奔

0: 想你，
1: 我忧伤。
2: 最最亲爱的人啊，
3: FM 101.8歌曲九连环。

0: 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 Voice Radio。

0: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让我们一起加入无偿献血队伍，共建文明社会，共筑和谐家园。
1: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追剧会员费没少花吧？
4: 早免费了！中国移动 APP 网龄计划，每月免费选腾讯、爱奇艺等会员，还能领流量包。
3: 要是话费充值能省，就更好了。
4: 简单，参加中国移动 APP 充值三重礼活动，零息充值至高省20元，周三抢券充值低至88折，首次绑定中移支付再送10元充值券，里外能省好多呢。
3: 没错，用中国移动 APP 查业务、办业务、享优惠，一站全搞定，省钱又省心。
5: 平安首富第一期惠民保险推广季来了，车险、家财险、健康险、企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又全，平安保险保平安，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4008-60。
6: 为了保障国庆假期新海港港区和周边道路的交通秩序，2026年9月24日10时至10月7日24时期间，新海港小客车进港线路是有调整的，关闭 G15 沈海高速公路进新海港通道，所有前往新海港的出岛小客车按照滨海大道、新海大道、海色路、新海港

0: 港的路线进港，关闭云散路、福波路、天荣路与海色路的交叉路口，仅保留海色路与福波路的北往东左转弯路口。新海港的 GTC 廊桥仅作为送客通道，不作为小客车过海进港通道。公交、出租、网约和其他进出新海港 GTC 的车辆由新海大道与海色路交叉路口进，从海色路与福波路交叉路口出，秀英港和粤海铁南港的客车进港线路不变。
1: 我有一个美丽的祖国，它的名字叫中国。
2: 我的祖国很大，秀美山河，幅员辽阔。
3: 我的祖国很暖，56个民族相濡以沫。
4: 我的祖国茁壮肥沃，养育中华儿女累累硕果。
5: 我的祖国坚韧伟大，面对坎坷从不退缩。
6: 它有我们人民的扶托，它有我们党的辅佐。
7: 即使再多挫折，也会让祖国变得更加强大。
8: 何其有幸生于华夏，在祖国的爱护下幸福长大。
7: 祝愿我们的祖国永远繁荣昌盛，祝愿祖国母亲生日快乐。
9: 音乐是什么？是什么？或猖狂，
10: 思念太猖狂，一个人不放。
9: 或奔

0: 想你
1: 我忧伤，
2: 最最亲爱的人啊，
3: FM 101.8歌曲九连环。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00。
2: 学习道德模范，争做文明市民，向道德模范致敬，向身边好人学习，学习道德模范，争做海口好人。
3: 想去你给我丢下去，
4: 这是我们的地方，你起开。
3: 我就不走，我就不走，你起开，别推我。
5: 怎么了？你们在干嘛呀？
3: 俺是过期食品，该下架了就赖着不走，
4: 把我们位置给占了。
3: 大哥，救我呀。
5: 哦，过期食品可能会变质腐败和细菌感染的，不能继续销售。为了确保食品安全，你还是下来吧。
3: 哦，这样啊，那我下去。
5: 关注食品安全，不要过期食品。
0: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1: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0: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温柔以待。主播说安全。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一次堵塞，终身遗憾。楼道堆纸箱，杂物堵楼梯，看似存放闲置物品，实则关上逃生大门。火灾浓烟瞬间封锁楼道，狭窄通道寸步难行，老人孩童根本无法快速撤离。消防通道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畅通，不得堆放任何杂物，上锁封闭。楼道不堆杂物，生命不留堵点。
6: 敌人守护，并一起为您保险推广进来了，车险、家财险。